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的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同埋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埋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话退款支票将会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运营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辛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费平台，是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但是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所以决定将部分多收的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737点，跌153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36美元，卖出4319.83美元。美元

0: 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的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啊！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小寿常村。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翻朗屏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屏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在港岛区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带开始繁忙的。就是中环的文耀街和文祥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龙尾未消散，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亦都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渔角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出返湾仔都是车多，另外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对出。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除了刚才屯门公路豪景花园那段意外挤塞之外，另外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近住彩园路慢车，龙尾排到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小周末嘅早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呢一台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我系陈永业啊。刚刚送上有法国电影《La Boom》初吻嘅主题歌曲《Reality》，唱歌嘅系 Richard Sanderson。咁而呢一部电影嘅女主角咧就系当年啊，只系得14岁就一举成名嘅苏菲玛素啊！哇，佢当时真系因为呢一部电影而一鸣惊人，红遍全球啊！咁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朋友，佢15岁就已经拍第一部电影《开心鬼》，佢就系罗明珠啦。活泼嘅形象，精灵可爱，令佢好快就成为大家喜欢嘅青春派演员啊！《开心鬼》呢一部电影里面有林珊珊所演绎嘅插曲《恋爱预告》。

1984年上映的《开心鬼》，本来黄百鸣就是想着找魏淑君饰演女主角，但是他撞了期接拍不到这部电影，于是黄百鸣就经过人家的介绍就认识了罗明珠，发觉他都挺适合，于是乎就找了他担演这部戏的女主角。而这部戏最特别的地方有我们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先生客串一个角色，大家会不会有兴趣找回来看看呢？以下的这首歌就是罗明珠拍的一部电视剧《不再少年时》里面的插曲，同李克勤合唱《一对小天使》。

许冠英的夏之恋是改编自一首英文歌 Suit with a Kiss， 而这首歌也是他的名曲之一，虽然立了秋成个月，但是依然都好像是夏天未离开的，天气都依然有成二十几三十度。新闻报道前送多一首夏天的歌，邝美云和我们演绎的《仲夏夜之恋》。

收录在邝美云《留住春天》这张专辑里面的《仲夏夜之恋》，结束我们头半小时的自在早晨。转头回来，我们一起听老歌。

0: 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4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多個水箱同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嘅居民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同埋樽裝水，為有需要嘅居民提供適切嘅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胜出中期选举，他将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言论引起民主党和美国传媒质疑。特朗普星期三晚在德州出席共和党一场筹款集会，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保住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他就会向每个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利润，并暗示这一笔款项可能来自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算计划将会耗资$12,000亿。以軍摧毀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爾高地的真主黨地下設施，說爆破的時候使用超過1100噸炸藥。以軍說這些地下設施屬於真主黨巴德爾部隊，包括8條地下通道，總長度5.4公里，是那支部隊的神經中樞。以軍在地道內發現幾十枚伊朗製造的火箭彈、導彈和無人機，以及槍支、反坦克導彈和幾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設施歷時大約20年建成，由伊朗出資和設計。它被摧毀意味以軍完成對阿里塔希爾高地的作戰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会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点，跌1,9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18美元，卖出4,321.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全部都系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区先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噶，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咁再重复多次，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三圣村，咁后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同埋朗平路啦，出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 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

0: 丹桂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平下路同埋朗平路对出。咁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村方向，近住元朗港铁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喺港岛区中环嘅文耀街同埋文祥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喺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元洲仔一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咁而家大埔嘅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丁角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陈永业，自在早晨。
4: 昨天做功课的时候咧，就发现到喺六十年前，1966年今日，9月11日喺大会堂举行 Talent Quest。业余天才表演总决赛，在这个乐队组合的组别夺得冠军的是一对四人组，他们叫做 The Willows。

据讲 Rocky Road 呢一首歌咧，当年好受欢迎嘅。咁而收录喺呢一张细碟嘅另一面咧，就系呢一届 Talent Quest 嘅独唱组冠军人马 Buddy Wong 嘅作品啊。除咗收录参赛歌曲 Freight Train 之外，仲有以下呢一首民歌 Donna Donna。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九点钟之后有罗大佑北京围炉音乐会的 Part 2，大家千祈不要错过。今天就是著名的小说家兼演员，原名叶敏尔的伊达，他的快乐生辰。伊达在

1943年上海出生，七岁嘅时候跟随屋企人嚟到香港定居，十六岁发表第一部小说《小情人》。哇，真系犀利，十六岁。而伊达咧，好擅长捕捉女性嘅内心世界。佢嘅作品咧，有好多都被改编成为电影嘅，例如《渔港恩仇》《蓝色酒店》《蒙尼坦日记》《轻烟》《明日天涯》啊，《舞衣》等等一共三十几部噶。这个时候送上的就是1967年的一部电影《垂死天鹅》，戏里面有好几首歌带来主题歌曲《流星》。

电影《垂死天鹅》的主题歌曲，刘星唱歌的《方日华》。咁伊达咧，除咗写小说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嘅幕前演出嘅。嗱，电视剧咧就1001部啦，就系1976年嘅《武则天》。咁但系佢拍嘅电影咧比较多嘅，超过20部嘅，亦都曾经系填词添噶。呢一部佢有份演出嘅《明日天涯》咧，就由佢填词。

印象中以前好多歌唱比赛呢，啲参赛者都好鍾意揀明日天涯呢一首歌嘅，不过难度相当之高㗎。咁而喺嗰个年代呢，都有好多嘅国语片好受欢迎嘅，有好多系歌唱片添，即係里面呢，哇，有成十首八首歌呢闲闲地㗎。1970年嘅呢一部电影叫做《歌王歌后》，咁演员呢有秦蜜、青山同埋姚苏蓉嘅。咁秦蜜呢就唱咗呢一首《月儿像柠檬》。

啦，秦物呢个版本一样咁好听啊。月儿像柠檬其实系改编自都春美原唱嘅一首日文歌嘅。突然之间有啲手痒痒，好想播翻首日本歌俾大家弹下。呢一首歌非常经典啊，有超过20-30个唔同嘅版本嘅。负心的人嘅原装正版，女人的叹息，唱歌嘅系演歌歌王深俊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

0: 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都将会提供4亿5000万加元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一笔资金将会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说，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用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话，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话，战机着陆的时候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一成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者在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78点，跌1692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5.59美元，卖出4336.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今朝市区气温降到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文汇报报道，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中国未来10年金融业改革开放确定路线图。规划提出着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等作出具体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履寻日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话，十五五金融强国建设之中，将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升金融中心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和多名政府官员昨日前往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的北都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区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发展一个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北都未来10年可以提供到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中古洞有30000个单位。大公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公布，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设计，包括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法例今日刊宪，出年3月起实施，但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控烟酒办话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2: 南华早报报道，下个星期三发表的施政报告是会继续推出措施，

0: 協助本地新聞機構拓展海外市場，建立全球網絡。消息人士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的出海倡議是有助本地媒體接觸其他地方的讀者，同時創造新的收入，並且提升國際形象。業界尤其可以在一帶一路國家提供媒體服務，特區政府會提供協助，說好香港故事。南華早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運輸署上個月推出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取代現有的士筆試接受申請。署方尋日回覆查詢說，首批考生今日應考，截至星期二，即是開放報考大約一個月，累計收到超過11000份考試申請，形容反應正面，已經加開考試場次。翻查資料，截至今年二月底，舊有的的士筆試月均報考人數大約1800，意味即是筆試改制為的士及網約車之後，報考者增加大約5倍。明報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修訂建議並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在今日結束。有立法會議員說，部分修訂的細節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對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帶來壓力，好像是會議場地不足以及處理授權書執行細節等等的隱憂，認為落實和執行細節需要再討論。又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善用電子投票、引入抽查授權書和增設維修代辦等等。《東方日報》報導。
1: 社評方面，商報時評，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圓滿舉行，讓原本遙不可及的航天科技以生動具體的方式走近港澳青年，跟住落嚟亦都應該乘住呢一股航天熱潮，全力推動科研教育，培養更多本地科研人才，既為國家航天強國建設作出貢獻，亦都為香港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商報時評。
0: 文匯報社評，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逝世，享年89歲。評論說，董建華一生愛國至誠、愛港至深、胸懷大局、立場堅定，和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同頻共振，為世人樹立了光輝榜樣。當全港各界緬懷他風範的時候，更加應該學習和發揚他的愛國愛港精神，更好發揮香港優勢，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文匯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中美元首今年多次碰頭，決定未來中美關係走向的會面將會在11月中國深圳舉行的 APEC 峰會，到時美國中期選舉，特朗普和共和黨能否保住執政優勢，定是淪為跛腳鴨？中方以東道主身份佔據議程設置優勢，雙方攻守態勢變化，決定未來中美鬥爭博弈走向。經濟日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係關注到話，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揚言，只要共和黨保住國會控制權，就會向每位美國成年人發放5000美元。評論認為，姑且不論此舉是不是美國法律所容許，但是以金錢影響選民投票意向的圖謀已經是超然若揭。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訪美，若果此行能夠在美國簽署更多實質性的貿易合作協議，對特朗普以及共和黨來說，或者將會產生到更大的提振作用。星島日報社論。
1: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车龙现时咧排到油麻地警署，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咧，喺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观塘道去油塘一带咧，系近住启业村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现时。

0: 而就去到龙翔道，近住星河民居。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富健花园。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4: 我知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喺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早晨，我是陈永业。
6: 自在早晨，欢迎你。
5: 好啦，这个星期继续同你一起重温啊。2001年啊，罗大佑在北京举行的围炉音乐会，仲有好多靓歌啊！上个礼拜未播完嘅，呢个时候送上佢80年代一首作品，罗大佑《爱人同志》。

爱人同志，罗大有这个跨年音乐会，请来一位分量十足的嘉宾，他们一起合唱了三首歌，分别就是《爱的箴言》、《是否》和《野百合也有春天》。

罗大佑同齐豫嘅精彩合作，哇！一连三首歌真系听出耳油啊！送多一首呢个演唱会嘅精彩作品，亦都系罗大佑嘅首本名曲《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呢首歌嘅歌名都几巧口嘅，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亦都系最后一首同你分享罗大佑呢个演唱会嘅作品。下个礼拜会揾嚟另外一位歌手嘅演唱会片段，同大家重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昼十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埋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的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临时食水供应，调派七架水车、六十几个水箱和大约二万支樽装水，并派出供水特工队主动为有需要的居民和长者中心送上水袋和樽装水，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适切支援。韩国爱宝乐园公布今年六月在当地出世的大熊猫叫储宝。这一只出生满百日的储宝今天第一次和公众见面。这一只初生大熊猫的父母是2016年到韩国的乐宝和爱宝，6月3日出世的时候体重是171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6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1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3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3蚊，跌2.6；阿里巴巴105蚊，跌0.9；盈富基金25.24，跌0.34；智普835.5，升16.5；中制旭创1,165蚊，升44蚊；长飞光纤光缆179.1，升0.7；Minimax 292.8，升8毫；中国平安53.5，跌1.35；南方恒生科技4.14，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4.3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395 点，跌1,875 点。港金报 40,490 95元，跌6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2美元，卖出433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而另外青山公路元朗段咧，由于有爆水管，咁影响到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啦。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有爆水管，影响到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八乡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仲有好多靓歌等住送俾你，唔好走住啊！介绍下呢位男歌手，除咗系歌手，亦都系一位钢琴家、作曲人、演员同埋电视主持，多才多艺嘅 Harry Connick Jr. 今日系佢59岁嘅生日啊！佢可以话咧就系音乐界嘅神童嚟嘅。点解咁讲啊？10岁已经出版个人专辑。时至今时今日，一共有26张的录音。

Harry Connick Jr. 今日系佢嘅生日。另外一位今日出生嘅系我哋好怀念嘅天林叔黄天林，佢喺上海出生，30年代中嚟到香港，1947年开始参与电影工作，凭住不断努力，好快就成为导演。佢嘅经典名作包括有《野玫瑰之恋》啊，《教我如何不想他》《桃花江》等等。去到1974年，佢加入电视台啦，先后成为编导同监制。1984年由苗侨伟、杨盼盼、汤镇业主演嘅《五虎将》，就由黄天林监制嘅一部出色嘅电视剧。剧入边有主题曲《飞跃舞台》同埋呢一首插曲《他令我改变》，唱歌嘅都系梅艳芳。

电视剧《五虎将》的插曲，它令我改变。唔讲唔知，原来黄天林都曾经系以笔名黄心系担任啼笑姻缘嘅编剧，同埋写咗几首歌嘅歌词嘅，例如卖唱姑娘、送郎同埋呢一首《我和你》。

1974年啼笑姻缘其中一首插曲《我和你》，唱歌嘅系 Sandra 仙道拉，而呢一首调子咁靓嘅歌系由顾家辉作曲嘅。辉哥嘅小调味道嘅作品真系多到数唔晒啊！但系我好佩服嘅辉哥写俾谭咏麟嘅《谁可改变》，可以令到一向比较西化啲夹 band 出身嘅谭校长唱出嚟系好舒服，亦都深受乐迷嘅喜爱嘅。

谁可改变呢一首歌，相信带俾乐迷当年好多惊喜，因为系佢第一次唱呢一类嘅小调作品，但系又恰到好处啊！咁讲到音乐方面比较西化啲，但系唱起小调又好听到晕嘅咧，我首推阿 Lam 林子祥，仲要系佢自己作埋曲嗰一下咧，先至系得人中意啊！佢写过好多好多嘅小调歌嘅，今日早上我就拣呢一首《在水中央》。

林林子祥嘅金曲之一《在水中央》。好啦，望下大钟，剩翻好少时间，我就要离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咁我又要同你阔别两日啦。大家休息下啦，我又充下电啦。今日早上送上嘅最后一首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上午10点判刑，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外加强保安，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大楼外戒备，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等候。案件由高等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案中四个被告包括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

0: 國人發放每人$500的退款支票。白宮星期四發表聲明，說退款支票將於今年10月起陸續寄出，受惠者分佈在30個使用聯邦醫保交易平台運營相關市場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西弗吉尼亞州等。聲明指責前拜登政府管理奧巴馬醫保不當，通過醫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費用轉嫁給消費者，推高保費，並為營運聯邦醫保平台籌集了超出實際所需的資金。這些資金後來形成可觀的盈餘，但是沒有用於惠及支付較高保費的民眾。特朗普政府所以決定將部分多收費用退還給沒有獲得保費補貼的民眾。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印度，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普京的专机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附近的帕拉姆空军基地。普京今日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普京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并在峰会期间开展一系列国际接触。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将分别会见南非总统拉马福萨、马来西亚总理安华等成员国领袖。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营运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联酋外交部就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那区的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3点，跌281点，总成交金额59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5点，跌2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8；腾讯控股427.4，升8；阿里巴巴105.9，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02仙，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1蚊，升3.6；智普815.5，跌3.5；Minimax 278.2，跌13.8；中制旭创1172蚊，升51蚊；中芯国际62.1，跌1.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43，澳元5.614，加元5.667，新西兰元4.558，欧元9.104。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6点，跌1824点。港金报40495蚊，跌6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比较挤塞啊，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咁再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

0: 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道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官立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去就冇车龙嘅，咁主要慢车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红棉路上行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金钟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益经中心对出。喺新界区丁九桥而家去翻九龙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紧单车嘅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到东北风5至6级，后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7: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

0: 5-6个月噶。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咋咋咋咋咋咋咋，又到星期五啦
1: ，Amy 哥哥，
0: 做咩一开口就咁啊？
1: 挂住你啊！你上星期唔喺度，你都唔知嗰个代货等 Sir 佢几咁奇怪啊！真系
0: 唔系，阿等 Sir 都好锡你噶噃。
1: 我阵间话俾你知到底上堂发生咗啲咩事，我哋依家睇下今日嘅所有资讯先。
0: 你唔好滴住眼泪，因为咧，其实我得到咧好好嘅消息嘅，
1: 系
0: 因为其实咧有好多嘅听众都好锡我啦，咁啊听到我上个礼拜咧就星期五咧、就冇翻工啦，因为家事啦咁，咁、但系咧就佢哋就即刻就话俾我听，咦你屋企好似有啲嘢冇事啊嘛，咁啊第一样嘢咧就好好啦，问候我，第二样嘢就话你唔使担心啊，你个头家咧都 run 得好好，因为咧系咪阿舅父嚟咗啊，系咪啊？
1: 嗰头家又俾阿舅父，佢明明系佢系二叔。但系咧，
0: 二叔公系啊，
1: 佢误会咗自己系二叔公，佢就变咗二叔公。
0: 咁、
1: 佢明明系二叔，
0: 咁咪老咗好多咯，突然之
1: 间。
0: 叔公咪仲老过老爷。
1: 佢唔系好搞得清楚佢嘅角色身份，佢要翻去再读下戏先至可以。
0: 傻猪仔，系啊，好啦，咁我哋不如咧睇下，我哋咧有一次咧喺呢一度啦，星期五咧就系、一个好开心嘅周末嘅开始啦。
1: 同埋今日系八月初一啦。
0: 八月初一，咦？咁啊，眨下眼两个礼拜。就压月饼噶啦，话
1: 准备好未啊？
0: 又偷紧鸡噶啦，已经。
1: 我食咗一个啦。
0: 唔食唔得啊，因为有听众请我哋压饼饼啊。
1: 下次唔好啦。
0: 嗱、你哋咧唔好客气，真系咧有心就得噶啦，就唔系仲要拎埋上嚟个台咁。但系咧，我哋就大家一齐分享啦。嗱，我明嘅，老人家系有呢一份嘅心意嘅，咁所以咧有阵时你真系唔好意思，即系封封利是有阵时我都唔系几好意思话唔要噶嘛，利是唔可以唔要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呢啲，
1: 但系真系唔好啦，因为各种原因啦。
0: 系啦，
1: 大家怪我哋，你哋嘅心。我哋全部都收到噶啦，
0: 系啊，我哋已经好开心噶啦，有你哋嘅支持咧，我哋已经好开心。好啦，咁我哋仲有两个礼拜就过节咯噃，
1: 系啊，
0: 所以咧秋高就气爽，
1: 气爽
0: 系咪真系咁嘅咧？
1: 睇下今日天气咪知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咧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骤雨啊！
0: 现时嘅气温系29度，湿度60%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由绿色嘅3至到黄色嘅4系中等嘅，咁所以咧都算系唔错嘅空气啦。咁啊，抵吸嘅今日啲空气系。吸完一啖之后话俾你听咧，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属于高嘅，咁而家个强度咧系六吓，咁啊 UV 指数咧六就唔会晒得亲，但系咧又可以
1: 都少少高啦，都可以担下遮嘅，
0: 咁又可以吸下呢一个嘅维他命 D，
1: 就可以出去行下都几舒服噶，
0: 系啊，
1: 好彩 Henry 哥哥你翻嚟啫，
0: 点解好彩啫？
1: 冇你喺度，我台气唱唔成，
0: 梗系唔会啦。仲有啊，我期待今日啊，一阵间 Sunny 哥哥会出现噶。
1: 期待一下啦，送俾大家许冠杰嘅《鬼马相食》。

0: 真的有型啊！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6: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翻嚟啦 ，Harry 哥哥，有你喺度就好啦。你可以话俾大家知我哋嘅节目流程啦。
8: 哦，其实我唔喺度，个个人都讲到嘅话，
7: 唔同嘅
8: 节目流程，个个人都背到出嚟。
7: 系你喺度先至可以成事噶。
8: 唔系嘅，
7: 你睇我哋今日10点到11点第一个环节系咩啊？
8: 连我阿妈都话上个礼拜好听啦。吓，系啊，佢几好啊
7: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啊，上个星期系等 Sir 英语教室。
8: 等 Sir 英语教室啊？
7: 你知唔知佢教我咩啊？
8: 佢教你咩啊？
7: 嗱，佢一坐嚟，今日咧，各位 Good Morning Class 。我等 Sir 咁，跟住佢就话嗱，首先咧，我哋今日要教呢个歌咧，有一个窿，
8: 系
7: 又有一个人好惊，
8: 系
7: 阿窿阿惊
8: ，Oh no！
7: 我上个星期上咗咁样嘅英文堂，喺你哥哥
8: 呢个阿 Sir 其实搞 get 噶，
7: 但我又记住咗，
8: 但系几开心，咁啊帮你记到咯，其实叻咯呢个
7: 阿
8: Sir，
7: 阿窿阿惊
8: 系啊，因为咧前两日阿温 Sir 都喺度咧就讲我哋啲中文嘅文学，就系要令到啲学生要有兴趣啊嘛，咁、所以咧嗱今日咧。好难得嘅，因为今日咧 Harry 哥哥嘅英语教室咧就系 Harry 哥哥同埋 Sunny 哥哥嘅英语教室。
7: 吓 ，Sunny 哥哥咩？
8: 系啊，阿李仁杰哥哥，你都知佢
7: 喺度咩？
8: 佢系呢个英文歌达人嚟噶嘛？
7: 我知道。
8: 今日呢首歌咧系佢系佢系好用心咁样去拣选出嚟。
7: 佢、挑选嘅。
8: 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就大家都开始有少少咧离愁别绪嘅感觉。咁佢咧就唔想大家唔开心，所以咧佢就拣咗今日呢一首歌，而且咧仲系好可爱嘅。咁但系一定要佢出现先得，因为如果唔系由佢演绎。
7: 你有冇同佢相约咗噶？佢阵间会唔会嚟噶？
8: 冇噶，佢好中意我哋呢个节目噶。
7: 咁佢系咪会嚟噶？
8: 佢听完之后，佢就会喺适当嘅时候会出现噶。
7: 好啦，我听住。
8: 如果佢唔出现嘅话，都唔紧要，因为佢俾晒 notes 我嘅。
7: 好啊。
8: 系啦，而今日呢首歌咧系非常之感动嘅一首歌。咁、啊，亦都喺60年代咧，你知啦，我哋都好中意播多啲嘅旧歌啦。
7: 系啊。
8: 咁所以咧喺

0: 今日呢一首嘅六十年代嘅歌咧，都自己本身嗰首歌都有一段嘅历史同埋故事嘅。咁啊，听完之后咧，大家就会觉得好暖粒粒嘅。好啦，咁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今日大件事就梗系唔少得有直直同我哋讲下今日有咩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咧就要去翻2001年之前啦。嗰件事当时真系好大件事，就系咧所有人都喺屋企睇住新闻嘅。
0: 哎呀，我即系你知啊，开心嘅嘢我中意讲多啲嘅。咁啊，今日咧呢一日嘅。究竟其实我又唔好俾咁多 tips 啊，又俾大家咧，因为你知啊，大家动下个脑筋咧就会醒目啲噶嘛。嗱，你望一望个日历，然后跟住咧，你哋谂下喺呢一个嘅呢一日里边，咁今日大件事会讲啲咩咧？差唔多你哋醒目嘅听众咧，差唔多都会知噶啦。咁我哋咧就会再一次咧去重温翻呢一件事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会有阿家嫂出现啦，
1: 就可以交喺佢身上啦。
0: 系啦系啦，关于咧我哋点样可以环保多啲啦，又可以减下碳啊咁
1: 样。
0: 啊，琴日咧我哋都几开心，因为咧我同阿直直啦，仲有阿乐仔啦，其实所有你数得出嗰啲人都喺度，希婷又喺度啦，以玲又喺度啦，蓝蓝又喺度啦，总之噏得出个所有人都喺度啦。
1: 学减碳，
0: 阿希希都喺度。
1: 嘿嘿，
0: 系啊，
1: 嘿嘿 ，B B，
0: 系啊，嘿嘿啊，
1: 嘿嘿，
0: 阿学希啊，
1: 学希系喎，学希，
0: 系啊，学希都喺度。咁样，琴日咧，我哋大家就学减碳，就去咗东头村咧一个嘅日间嘅长者中心嗰度啦，玩得好开心。咁啊，我咧其中又会变魔术啦，咁我就邀请咧，我要需要借啲水嘛，我好感动嗰个环节，
1: 大家都有水噶，
0: 所有啲婆婆同埋公公
1: 都拎晒佢哋个水壶出嚟，
0: 原来全部咧都系好环保，系会自己带水樽嘅。最好笑嘅咧就系其中有一个嗰个水樽咧系，
1: 好明显佢个孙嘅，
0: 系佢个孙嘅
1: 奶
0: 樽嚟，
1: 佢都带埋嚟啊！
0: 好啦，咁交喺我身上咧，就要交翻俾阿
1: 家嫂啦。交俾家嫂啦，跟住11点到12点，哈哈，今日呢个嘉宾
0: 劲。今日呢个嘉宾嗱，成日我哋都
1: 成日都话我哋请太多新嘅歌手，因为年轻歌手都希望大家认识一下。
0: 系啦，
1: 今日呢个歌手，
0: 今日呢个歌手咧，
1: 大家都识噶啦。
0: 年几之前嚟过一次嘅，
1: 系
0: 今日唔请佢咧，佢今年唔嚟噶啦。
1: 系啊，好难请噶，
0: 而且咧佢系夏，因为点解咧？秋天佢唔会出现噶啦，因为佢叫夏，因为唔系佢系夏天先出现嘅，
1: 系
0: 因为佢系夏韶星啊嘛。
1: 哇
0: 哇！冇唔系佢唔系叫 Danny Winter 啊嘛，
1: 佢叫 Danny Summer 啊嘛
0: ，Danny Summer 啊嘛，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佢嚟咧，我哋咧，我预备有一个唔同嘅访问方式，
1: 唔同嘅访问，
0: 同埋咧系啦，我哋要倾嘅嘢亦都系同以前唔同嘅，
1: 系
0: 啦，就系、是、由呢个外星人咧嘅呢一个 angle，
1: 哇，我好惊我答唔上你哋，
0: 由呢个外星人嘅 angle 个角度咧，一路切入佢嘅呢个音乐生涯，
1: 好啊，
0: 系咪几好啊？
1: 可以啊，因为佢今次嗰首歌都系佢嘅嗰个有少少外星元素嘅作品嘅主题曲。
0: 不如咁啊，我哋今日咧呢个访问咧，趁住佢而家未嚟啦，希望佢冇听到啦。嗱，我哋咧就咁两边攻。你呢就由佢嗰首歌，
1: 是
0: 即係由音乐嗰边呢攻入去，
1: 是
0: 我呢就由外星嘅世界，係啦，你知啦，佢即係佢睇 UFO 睇咗好耐㗎啦嘛，係啦，然后跟住
1: 其实我都鍾意嘅，不过
0: 佢又话有外，佢又话即係好信外星人嗰啲嘢，
1: 好多蠢仔
0: 嘅
1: 佢，
0: 係啦，
1: 佢嗰啲外星人个名叫蠢仔，
0: 係啦係啦，咁我就同佢呢倾下蠢仔嘅嘢啦，
1: 好啊，好嘛，好，咁大家留意住，同埋呢有极速15秒电话号码18723，而依家都开放打嚟登记啦，最后一小时我哋有暖流剧场，
0: 我呢上个礼拜即係冇翻工最啰啰挛就系即系冇咗机会，
1: 你掉低咗头家啊，无啦啦嚟咗个二叔公啊，佢明明系二叔，佢变咗二叔公啊，好搞笑。
0: 咁都好嘅，系啊，有阵时咧，你知道我哋咧都好多亲戚噶嘛，
1: 系
0: 有阵时来唔来就喺乡下嚟探下我哋。
1: 系
0: 咁今日咧，我哋咧暖流剧场咧就会喺12点至1点钟咧播放，亦都喺同一个钟头里边，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22咧，系有一啲你中意嘅歌曲咧，我哋都会帮你播嘅。
1: 琴日咧，如果你哋咪讲粤嘅。跟住你哋就话讲咗好咁耐语，点解冇你最中意嗰首《渔舟唱晚》？
0: 系啊，我有咁讲啊，你又有听到啊？
1: 系啊，
0: 我觉得呢一首歌先至系真真正正我哋啲哥哥姐姐听完之后极之有味道。
1: 所以想点歌嘅话，都可以喺最后一个钟头打上嚟点歌。

0: 做咩啊？抹翻身先啦、
1: 啊！抹咩身啊？我游紧水啊！
0: 然之后唱慢，叫你唱歌啫，冇人叫你落去，冇人叫你落去游水噶嘛！真系
1: 噶嘛 ，Harry 哥哥。
0: 喂，点解突然之间咁大件事嘅？
1: 我唔知啊，因为我哋要上堂啫，我哋知。
0: 好啦，上堂。
1: 上堂啦，上堂啦，一齐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2: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0: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2: I'm really sorry.

0: 我都好想跟 Harry 哥哥学英文嘅。
1: Good morning class.
2: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1: 点解今日校长入咗嚟噶？
0: 系啊，唔系校长嚟噶，我只不过一个校工嚟噶咋。
1: 校工吓？唔系校工会变魔术嘅咩？
2: 系咯，我哋呢度校工咁犀利嘅。
1: 嗱，今日咧，其实今日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我终于咧有机会可以见到阿李仁杰先生咧，原来平时直播嘅时候系点嘅？原来佢系个魔术师嚟。
0: 系，我有一个百宝箱啫。
1: 佢咧原来入嚟嘅时候咧，同我变魔术一样嘅，就系有个箱啦，然后跟住咧里面又有个袋，好似我啲咁啊。
2: 佢箱好神秘，我成日咧都见到佢捧住。
1: 阿仁杰哥哥啊，你咪每一次咧，其实即系有你同行嘅时候，或者你咁多年咧，都会用呢个百宝箱噶。
0: 系啊，咁呢个箱咧，首先要介绍一下，系我太太送俾我嘅。
1: 哦，咁呢样嘢已经好紧要啦。
2: 系几耐之前送俾你噶？
0: 哇，我谂咧系喺我做一起走过黄昏，即系有你同行呢个节目之前
1: 啦，
0: 已经送俾我噶啦。咁呢个箱咧，其实咧你睇翻佢嘅尺寸咧。是可以装到好多 CD 喺里面嘅。
2: 系。
1: 喂好窝心啊。
2: 即
1: 係
2: 每一日你准备咗要播嘅歌你都会摆定喺度啦。
0: 咁仲有一啲听众俾我嘅信啊卡啊我嘅资料啊咁我嘅 headphone 啊我一个眼镜啊咁样。
1: 好骨子啊佢所有呢几个钟头里面嘅嘢全部喺晒度。咁同埋佢等到 CD 嘅。咁阿直直你知咩叫 CD 㗎喎。
2: 我知啊。
1: 咁得啦。
2: 我成日都
0: 放唔到黑胶唱片嘅。
1: 係啦冇错冇错。因为呢个盒呢就等唔到黑胶淨係等到 CD。咁所以咧就应该大概都知道嗰个年份应该已经有 CD 出咗噶啦，嗰阵时
0: 呢度有年份噶嗱，你点
1: 解我见到嗰个咪许冠杰签名啊？
0: 系啊，许冠杰签名啊！
1: 点解有咁多人签名嘅你？
2: 系咯，
1: 许冠杰几时？
0: 七年啊，呢个系七年，许冠
1: 都眨下眼都差唔多二十年。
0: 同埋咧，如果你即系认得许冠杰嘅签名咧，佢下面咧系有一串咧，好似卷珠肠咁样样嘅喺下面嘅。
2: 系咪日子嚟？
1: 系咪呢个佢嘅特点嚟？
0: 佢嘅 signature 嚟，
1: 佢 signature 一定要卷珠肠。系啦，佢唔止一个签名喎，你呢个盒
0: 呢度。面嗰度咧就有刘德华啦，都唔系所有嘅。刘德华咧仲要写咗一句说话，就系美丽属于每个有心人嘅。
1: 哇！喂，真系好神奇啊！
0: 咁啊，仲有一个已经咧识得都几紧要噶啦，
1: 七七八八啦，
0: 系啦，就系阿齐豫姐姐。
1: 哇！
0: 好靓啊！你睇下佢好型嘅佢嘅签名吓，咁同埋有一个咧好难睇到嘅。
1: 齐豫姐姐咪杯一位魔冲烂，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系
0: 啊，
2: 相濟遠房
0: 啦，齐秦嘅姐姐嗱，仲有一个你面佢见到有啲紫色。睇到嘅
1: 系呢个边个嚟嘅
0: 呢个咧好难影到嘅呢一个咧呢个紫色咧，因为咧佢话咧，哎呀有咁多人咧，咁咁多巨星咧入面签咗名咧，佢唔系几好意思讲，我可唔可以签里面啊？咁我话梗系得啦，
1: 聪明啊，签里面冇咁容易甩色。
0: 咁同埋咧呢个签名咧，我后屘咧再要谂一谂啊，我隔咗好多年之后咧，我唔记得咗系边个签名，跟住咧。隱約記得係佢，跟住再揾翻佢嘅簽名啊！冇錯啦，真係佢。
1: 知道，
2: 因為太多簽名都唔記得係邊個。
0: 佢就係小齊任賢齊。
2: 哦，我好中意佢喎。
0: 喺度啊，喺度啊，係佢嘅簽名嚟㗎。
1: 哇！嗱，淨係呢個盒都已經好矜貴啦。
2: 係
1: 啦，咁我哋咧其實英文台未開始嘅。
2: 啊，係啊，我哋。
1: Now we're gonna start。
2: 我哋了解下校長嘅背景先啊嘛。
1: 嗱，係啊，冇錯。咁今日咧呢首歌好特別嘅，係因為咧首先咧就係由阿仁傑揀㗎啦。咁而呢首歌咧喺今日出現咧係更加有意義，因為呢首歌。都系1960年就已经开始咗噶啦。神奇嘅地方咧，系1962年咧，先至系登上咗美国嘅榜，然之后咧，慢慢又上咗英国榜咧，去到呢一个嘅 Hot 100， 然后跟住登到第三名啦。呢啲都唔重要。最紧要系其实佢都仲系未好红，但系去到1989年咧，由呢一个 Jason Donovan 啦，同埋 Bobby Vinton 一唱咧，不得了啦。就成為咧，真係全世界有好多人在知。你諗下一首歌係可以咧，即係一出世嘅時候知道佢出名咧，要20幾年。而呢首歌咧，其實個歌名咧，當Sunny 一講嘅時候咧，我已經係個心跳一跳。
0: 點解咧？
2: 心動
0: 咗一下咯。你收過？
1: 唔係，因為你一講嘅時候係完全表達到你係一個乜嘢人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一路咧都感觉你系一个咧好温暖同埋好有爱心嘅人，但系咧喺你咧就嚟离开你呢一个嘅公职嘅时候，啱啱好呢一首歌嘅歌名，我觉得系好完美嘅，因为到最后尾咧，我哋将所有最美丽嘅嘢放喺封信嗰度，封信删埋之后咧，以前咧你知道咧，
2: 珍藏咯，摆喺柜桶。
1: 唔单止系咁，我哋啲老人家以前咧系会有个烧嘅，即系有个印嘅、啊。
0: 其实最容易理解嘅咧就系嗰啲公文咧，你会滴一个红色嘅蜡喺度嘅，
1: 一个蜡印
0: 就会抌一个印喺嗰度
1: 而有啲人咧
0: 封印，
1: 系啦，就系封印。咁而呢个封印咧，有好多时候系自己挑嘅。 有自己嘅名喺度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好珍贵。

0: 好多時候咧，啲爸爸或者媽媽、爸爸啦，留俾個仔話：嗱，呢一度咧就有一個封印嘅信，你咧喺我離開咗咧，先至好打開咁樣嘅。咁、所以咧，今日呢一首歌個名叫做《Sealed with a Kiss》，係用一個嘅一個 kiss 啦，係啦，
1: 或者一個
2: 唇印啦，一個唇印咗佢，
0: 係啦，用一個唇嚟去做咗一個封印。咁、你諗下係咪好浪漫咧？系啦，咁多几千首英文歌去拣呢一首，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咧真系咧要你出现咧，先解释到俾我哋听，点解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今日拣呢一首歌咧？
1: 哦，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有时候咧就未必有好多好复杂嘅原因，纯粹系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嘅歌词 ，Do we gotta say goodbye？ 啊，因为我哋要讲再见啊嘛，咁所以咧咪用呢一首歌讲再见咯。
0: 冇错，
1: 咁呢首歌其实咧都系一个谂翻起咧。是我年青的时候啦，觉得哇好温馨啦，好浪漫啦，同埋呢好多人都话初恋呢是最刻骨铭心的嘛。咁、而呢一个呢正正是那些学生呢，哇在读书的时候彼此相爱，但是你只在外国啦，他们可能真的住得好远的嘛。咁、到放暑假的时候呢，大家就要分开啦。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个暑假简直是一个星河世纪啦。咁所以呢他就说，哇我真的要在这个别离的时候跟你讲，在暑假我每日都要写封信给你，仲要用这个唇印来对做一个封印。哇几咁浪漫的一件事。
0: 各位同学，呢一首歌里面呢，其实呢最简单的一样嘢就係将呢个咁浪漫嘅一件事呢完全好简单咁讲出嚟，而要记住嘅就係呢一句英文嘅啫，就係 I w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1: 哇浪漫到不得了。
2: I w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0: 是每一日我都要将我所有的爱要传达给你， in a letter，
2: in a letter，
0: 在封信里面跟着怎样and sealed with a kiss。
1: 但不要去歌词，因为我想问 Harry 哥哥一个音乐题。熟知我的朋友呢都知道呢，我好鍾意呢问我啲同事一个音乐题嘅。
0: 好啊，
1: 我成日呢都考佢哋嗰啲音乐。
2: 我哋呢度出有个音乐家 Harry 哥哥喺度嘅。
1: 因为 Harry 哥哥呢系音乐家嚟㗎嘛。
0: 唔系
1: 所以呢我一定要考下佢嘅音乐题嘅，睇下佢识唔识先。
0: 勁大壓力。
1: 因为呢一首歌啦 sealed with a kiss 呢，头先我唱咗第一句啦，系咪 ?Do we gotta say goodbye？ 呢一句嘅歌的旋律呢跟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经典的歌曲的旋律是完全一样的。
0: 哇你这样考我的话呢还要这么多人在这里。OK。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1: 都是考不到他的啦。Harry 哥哥果然是 Harry 哥哥。
0: 是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的
1: Sound of Silence。哇你好厉害啊。
2: 我
1: 們
2: 好像有教过过这首歌。
0: 是有。而这两首歌呢其实是一个对联来的。
2: 即
0: 是说呢由今天开始，如果你呢再未听到有 Sunny 的声音的话，你记住It's the sound of silence， 而里面是 sealed with a kiss 的。明不明啊？不明啊？我再讲多一次，虽然你听不到他的声音，The sound of silence， silence 是寂静，但是寂静有没有声音的？
2: 没。
0: 寂静有没有声音的？
2: 有。
0: 是对。寂静是没有声音，但是原来寂静里面当你用个心去听是有声的。即是说其实可能在下个礼拜三之后再未必在收音机听到 Sunny 直播的声音，但是 in the silence you hear the sound。 好了，这个是上联。下联是什么？下联就是这封信。这封信里面其实也是很静的嘛，而这封信里面我们刚才讲过的英文是什
2: 么？ I will send you all my dream every day、all my love every day in a letter
0: and
2: still with a kiss。
0: 没错Sunny，
1: This
0: is so beautiful。
1: 多謝你。
0: 唉，我一額汗啊，真係。好啦，我而家就攞個口琴出嚟，不如大家一齊試下唱啦，好唔好啊？

0: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1: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变。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in。
0: 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一点到四点，直落四点到六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3: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2: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4: 其实你知唔知噶？
5: 知咩啊？
6: 今日大件事啊！
4: 哇，真系好难转 mood 啊！真系，突然之间咧，由一件咁即系咁温暖嘅嘢，突然之间去到一件咁唔开心嘅事啊！因为但系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知道啊！因为咧，就再一次咧，翻去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哋就更加咧对人类嘅和平咧系更加珍惜。今日几多号啊？
5: 9月11号，
4: 咪就系九一一事件咯。
5: 系啊，喺2001年9月11号咧，美国东部嘅时间发生咗一连串嘅自杀式恐怖袭击啦，由基地组织策划，19名嘅恐怖分子挟持咗4架美国民航嘅客机执行咗攻击啦，系美国当地嚟自呢个珍珠。珠港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个袭击，亦都改变了21世纪的一个局势。
4: 整件事呢，其实呢有好多人呢出现咗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但係事件之后呢，反恐成为国际嘅政治重要嘅议题啦，而中东地区呢长期亦都係陷入咗呢个嘅动荡嘅。喺世贸嘅原址呢，呢样嘢先係最悲嘅，因为呢以前我真係见过呢个世贸啦，而家呢再经过嘅时候呢已经再见唔到呢个嘅大厦啦。后来呢亦都兴建咗911嘅纪念馆啦，同埋水池去纪念嘅。我觉得最重要嘅一样嘢就係要大家知道要珍惜每一个人之间一种爱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爱，我们要建立大家互相呢在这个世界上互相去关怀，同埋向即是在这个世界那里，无论自己在一个几小的地方呢，都有一些能力可以继续去推进，令到明天呢是会更好的。
5: 希望未来世界都可以一路有和平同埋爱咯。送给大家这首 Beyond 的和平与爱，许愿世界和平啊！
4: 一起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3: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
2: 眼，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5: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一个胶樽，一个外卖胶盒，在日常生活之中随处可见。
6: 微塑胶危机，研究显示颈动脉斑块、床微粒、心脏病中风风险增。暴风式吞塑胶粒落肚，一杯茶吞116亿粒微塑胶粒。
4: 这些新闻标题不是吓你，但是塑胶又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胶在我身上，主持洪毅轩。
7: 经过之前咁多集咧，我哋一步步就了解咗塑胶同我哋日常生活嘅关系啦。今集我哋嚟做个总结啊，点样先可以令到咧我哋日常生活中减少接触微塑胶？我哋继续邀请到食品科学及食物安全专家周洁如 Linda。Linda，
8: hello， 最后一集啦。
7: 系啊，Linda， 我真系唔得啦，因为咧最近我就喺内地咧就买咗一啲嘅小食嚟食啦，我就拣咗个鸡蛋仔嘅。我见到嗰啲员工咧系用100度嘅水温，然之后冲落一个胶水壶嗰度，攞嗰啲水咧就走嚟开鸡蛋仔嗰啲面粉啊。我见到呢个情况咧，我就谂起 Linda 你之前嗰几集同我哋所讲嘅，哇呢啲咪就系大忌嚟嘅咯，咁样。
8: 其实好多飲食业，因为佢哋用玻璃的话又易打烂，咁打烂咗玻璃，啲玻璃弹咗落一啲食物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不锈钢的话，佢哋会辣亲。咁好多時咧都會捨棄用不鏽鋼，因為熱水落去，哇！跟住辣親個員工，咁職安健方面又唔係咁咩嘅。咁所以其實唔係單止小食咧，好多時候一啲叫做而家好興
7: 嘅飲品，
8: 係啦。咁佢哋都會係用呢啲啦，甚至有啲譬如你喺大排檔又好，有啲食肆又好，佢攞抓茶俾你。咁都係嗰個係其實係裝一啲凍飲喎，俾你係可能裝一啲啤酒啊。咁但係好多時佢哋貪方便，沖一杯一大瓶嘅茶，亦都係用嗰啲壺咯。
7: 啊，我見過喺大排檔咧，蓋咧係紅色嘅，跟住就好大樽嘅。
8: 係啊，一圍裏面我唔使斟嚟斟去啦，亦都會係嘅。咁呢啲其實。亦都講過佢啲渣，即係佢嗰啲塑膠瓶咧，其實好多時已經係霧化咗，霧化咗即係老化咗，
7: 都係唔係幾透明噶啦？你會知道係歷久滄桑噶啦。
8: 所以好多聽眾聽完之後唔使出去食嘢。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唔好太大壓力，但係亦都要知道自己食過啲咩落肚咯。係啊，即係譬如出去飲茶，哦，原來我茶包係用不織布嘅，咁會唔會考慮？就是我自己带茶叶，咁亦都好兴嘅。我自己带 茶葉靚啲，咁我諗啲侍應哥哥姐姐亦都唔會介意嘅。咁呢啲從一啲生活嘅小節都可以減數咯，依樣嘅減數之餘咧，就用一啲紙嘅飲罐。但其實紙嘅飲罐去捲嘅時候咧，都係有啲塑膠材料。
7: 好細微嘅嘢，
8: 所以變咗就係、是、唔需要用飲管咯，成杯飲咯。
7: 啊，係嘅，
8: 係嘛、嗯？即係有啲細節，我哋可以雖然就係我同你講，又係現今世代呢四個字，但係都可以避免嘅，唔會話避無可避嘅。
9: 交喺我身上知，你試過未？
10: 我这个走数专员圈圈同你直击各位五台主持的走数意识。咦，我见到香港暖流的周以玲，等我过去问下她先。以玲以玲，你有没有试过用不锈钢饮管来饮冻嘢啊？
11: 我平时呢跟朋友去茶餐厅的时候呢，都真的会带一支不锈钢饮管来饮冻嘢的。因为呢，你知道如果用茶餐厅那些纸饮桶呢，放得耐呢湿了呢，个感觉硬是觉得好像不是太好咁的。而且呢那些纸饮管呢，我知道好像还会有层的胶膜呢，其实是会令我们吸入很多的微塑胶之余还不是太环保咯。所以呢，我一般都真的会带一支不锈钢的饮管去饮的。
10: 果然醒目啊，大家饮冻嘢嘅时候，不妨都试下用不锈钢饮管或者直接饮啦。
7: 咁喺拣产品嘅时候，会唔会有几个实用啲嘅原则啊？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拣得精明啲咧？
8: 前嗰12集都大家都知道点样去拣噶啦，即系如果系用一啲直胶或者塑胶，我自己都会，如果餐具我会用真系一啲木或者系竹，木嘅材料系拣一啲系实啲嘅木，因为木其实佢都有唔同嘅密度嘅，咁其实亦都要定期更换嘅，因为始终佢接触有水分有油咧，咁木亦都惊佢会有发毛喎，系啦，
7: 减少塑胶都未必系咁困难嘅啫，但系咧改变一啲小小嘅习惯咧，都可以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控罪指各被告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以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以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无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的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嘅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嘅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说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会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说爆破的时候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以军说这些地下设施属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包括8条地下通道，总长度5.4公里，是那队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在地道内发现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和几百枚地雷等爆炸物。设施历时大约20年建成，由伊朗出资和设计。它被摧毁意味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行动巩固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控制，以军将继续在当地部署，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各区天色普遍晴朗，预测天晴，日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5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9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8点，跌2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仙6，跌5.4；腾讯控股427蚊，升4；阿里巴巴106.3，跌6；Minimax 270蚊，跌22蚊；智普795蚊，跌24蚊；长飞光纤光缆172.9，跌4.5；中制旭创1168蚊，升47蚊；恒生中国企业84.84，跌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37，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59，欧元9.1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69点，跌1801点。港金报40355蚊，跌8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06美元，卖出432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车多，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田路。特别

0: 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黎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自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7: 哎呀，
8: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7: 唔该晒，
8: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7: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AM 七八三，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10，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嚟到星期五嘅早上 ，Music Five 有我黎善言直直同埋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哇，今日就真系好神奇嘅，即系上天咧俾到一个咁特别嘅机会。嗱，头先个钟头咧就有 Sunny 啦，咁啊佢又介绍咗首歌啦，就系、是、Say Goodbye to 咩啊？In the summer， 係啊，哒哒哒哒哒，咁有個 summer， 點知今日咧，我哋咧喺呢一個時刻咧，嗱，今日明明咧就係訪問歌手，但係咧就突然之間點樣輪到我請你咧，就係一個咧卡士高到不得了嘅一位歌手，而且佢唔止係歌手，佢係星嚟嘅。係啊，佢個名都有個星，而且仲有淨係唔係可以講歌咁簡單嘅，因為你講到外太空嘅嘢，佢係香港非常之出名，而且仲有。真係唔知佢應該係外星人嚟，唔知點解可以咁短時間咧，用隻手可以畫咗咁多本咁精彩嘅漫畫出嚟，不得了嘅呢位朋友，你睇下連我個 earpiece 都跌埋，而家即刻就請夏韶星出嚟啊
2: ！Music Five，
1: 好，我哋俾啲掌聲，我哋俾啲掌聲俾阿坤哥先。
3: 你你講到我咁高做乜？
1: 其實你係真係咁高噶嘛？嗱，先先咁啦，阿坤哥，係啊，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你係阿坤哥先啦。
3: 啊，呢個讀書時候個名嚟嘅。
1: 係啊，
3: 不過咁，你俾我講兩樣嘢先。
0: 哦，好啊。
3: 我1年幾前嚟過啦。
1: 係啊。
3: 我而家翻入嚟再嚟到節目啦，我有第一個感覺，第一個感覺。
1: 講個要知啊。
3: 第一個感覺就係呢一個咧。快咗好多啊！講嘢
1: 大個女話，
3: 係啊，
0: 我哋成長咗啦，耶！
3: 即係好順利啊，
1: 順利啊，順啊嘛！
3: 呢一個咧，你真係插把嘴埋都插唔到佢。
1: 唔係我嗰啲咧就叫咩咧？嗰啲叫 ADHD， 其實係一種病態嚟嘅啫。
0: 病態，我哋習慣就可以
3: 㗎
0: 啦。
3: OK 嗱，好，
0: 係
1: 好開始啦。
3: 叫我上嚟做乜？
1: 嗱，叫你上嚟咧，其實咧近排咧就你真係太多嘢發生。第一樣嘢，上年咧就因為你有自己嘅演唱會啦。咁咧，我見到你戴黑眼鏡好型啦，知道你咧其實半年之前咧就一次過就做曬兩隻眼鏡。

0: 嘅白内障啦，系啦，嗱，点解要咁讲咧？因为你真系白内障都系而家先至做，但系你可以喺五年里边可以有三本咁精彩嘅漫画出现。
1: 嗯，
0: 要介绍嘅唔系净系睇你啲漫画嗰啲人啊，系未睇过漫画嗰啲人，我揭就已经系毛管动啊！你系用手画噶噃，唔系用 AI， 唔系用电脑噶噃。
2: 都阴功噶，真系一笔一笔咁画嘅。
0: 系啊。
2: 即係我識用電腦，但我又唔係用電腦用喺佢嗰度。嗱，電腦都幫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幫我寫對白嘅啫。
1: 即係打翻
0: 啲，佢都幫你
2: 打翻啲字落去。
0: 係，
2: 同埋捽走啲邋遢嘢，就係、是、兩樣嘅啫。係
0: 啊，嗱，好犀利啊！阿星哥啊，一開始要講嘅就係因為近排咧，全世界都非常之所有人都講嘅外星人嘅嘢嘅議題，而你咧一講到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就知道你已經係好多好多年喺呢一方面咧有一定嘅研究。其實你又點樣開始？其實你又點樣開始呢一樣嘢嘅？
2: 不如我講個 N 俾你聽先啦。
0: 又好啊
1: ，N 好啊，
0: 好，梗係響好。
2: 嗱，我睇下先，我五月咧我就去咗匈牙利拍一部荷里活戲。
0: 哦，係啊，
2: 係啊，
0: 哇，好啊，好。
2: 咁咧，我翻嚟嗰陣時，
0: 係，
2: 即係好，我未人試過，但係我試咗嗰次就喺飛機度，因為太悶啦，14个钟头，
0: 係冇錯。
2: 翻嚟，咁我真係拎個麥咧就講啲嘢，佢回應緊一樣嘢，都唔係回應，因為我冇資格回應，就係因為早一排咧又話 FBI 啊，美國咩五角大樓啊嗰啲專家咧就。開始美國要透露啲消息俾大家聽咧，呢個世界係真係有 UFO 嘅，係有外星人。
0: 有套戲添啊 ，Disclosure
2: Day 咧，我睇完出嚟之後，有啲兩頭霧水喎，唔係一頭喎。
0: 係啊，
2: 係啊，
0: 咁又要講下嘅呢個。
2: 係啊，
0: 係啊，不過講咗你嗰個故事先。
2: 咁嗰個咧，因為啲人咧就又係捉住我喂，你又點睇又點望點喐，咁我一路都冇出聲。
0: 係。
2: 因為你周圍都可以睇到呢啲資訊啦，話美國咁又放呢啲片出嚟，
0: 係啊，
2: 咁我咧捉住喺飛機嗰度咧諗，好似我如果唔出聲講，即係我唔係一定要出聲講，
0: 係，
2: 而係啲人問我咧，咁我真係要回應一下嗰啲朋友咧，
0: 冇錯冇錯，
2: 咁我就用咗嗰個時間咧，我就講咗啲喺後面都幾嘈嘅，又有人行去，但我都講咧，我點解我唔再講呢啲嘢？
0: 係，
2: 就係好簡單啦，而家你放出嚟嘅嘢，其實。著得80-90% 我哋睇過嘅，
0: 嗯，
2: 嚇，以前睇過嘅時候咧，你哋就黐線，黐線嘅邊啊，
0: 冇人信咯，
2: 即係冇人信嘅時候，
0: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你變咗就好冇癮啦。咁而家點解俾你睇你要信咧？我哋唔好講信定唔信先，就係點解佢應該俾你睇啊？
0: 啊，你呢個角度好好喎，
2: 係啊，
0: 唔好講真定假，點解佢俾你睇呢個問題？
2: 咁所以我喺飛機度忍唔住，我咪要講咯。
0: 喂，呢個角度想聽我
2: 一。嗰啲真係專家啊，或者真係好想講呢啲嘢俾你聽嗰啲人咧，全世界係咪淨係唔係講香港嚇？
0: 冇錯，
2: 呢啲人咧有時俾你冷言冷語啊，又要嘲笑佢啊，之後仲有一啲仲死得不明不白嘅喎，
0: 有啲唔知去咗邊嘅，
2: 有啲唔知去咗邊嘅喎，邊個嚼低佢唔知，呢啲係咪陰謀嚟嘅咧？咁我喺飛機度即係咁講咗呢一樣咧。
0: 唉，冇錯。
2: 第二樣就係點解要俾你睇啫？而家你睇下啲飛彈而家中東飛到。
0: 是啊，
2: 你睇美國的經濟而家係點？
0: 亂曬龍咯！
2: 嚇，呢個所謂總統得30% 嘅民，即係支持率，
0: 係
2: 亂到不得了嘅情形，佢咪俾啲嘢你哋睇，將你哋個視線
1: 轉移一下。
0: 喂，咪即係變魔術咯！即係，咦？突然之間嗰邊有隻恐龍啊！咁嗰啲
2: 啦，咁
0: 有恐龍啊！咁呢度就做嘢，係喎，係聲東擊西嚟噶噃。
2: 聲東擊西，因為呢啲嘢不嬲都存在。
0: 冇錯。
2: 唔係啊嘛，以前唔信嘅人咧，可能係90%，而家信嘅人咧係90%。
0: 係，
2: 因為你真係夾住你啦。正話你都提咗阿 Henry，
0: 係係係，
2: 話嗰套啊 Steven Spielberg 嗰套咩戲話？
0: 係啊 ，Disclosure Day 啊嘛
2: ，Disclosure Day
0: 係啦。
2: 點解佢要 Disclosure Day 咧？其實 Steven Spielberg 喺
0: 史畢寶。
2: 即係之前啦，好多年前咪拍嗰部
0: E.T. 啊，第三類接觸啊，
2: 呢個先係緊要。
0: 第三類接觸好多人講㗎
2: ，close encounter third kind 啊嘛，
0: 係啊，
2: 呢個 close encounter third kind 咧，其實就已經係一個正式嘅名詞嚟㗎啦嘛，已經
0: 冇錯
2: 嚇，
0: 做咗咯，
2: 係啦 ，Dr. Haney 即係列咗呢條表啦，咁嘅接觸，咁嘅接觸，第三類就咁嘅接觸，
0: 係啊，
2: 嗰陣時佢拍呢部戲出嚟，大家都哇，仲有啊。先等在白宮度放俾總統睇噶嘛，
0: 冇錯。
2: Ronald Reagan 睇完之後，搭住 Steven Spielberg， 希望出邊啲人嚇，即係知道呢啲嘢係真嘅啦咁。
0: 阿列。

0: 跟嗰陣時真係有唔同嘅睇法啦，一個唔同嘅總統。
1: 哥哥
0: 啊，第三對接觸幾好睇㗎？
2: 唔止係好睇，
0: 好有意思。
2: 因為喺當年咧放出嚟咧，就算我都有少少啊，做乜咧呢度？因為開頭嗰一幕
0: 係
2: 點解會有咁多飛機喺度啊？嗰啲 TB 嗰啲係魚雷攻擊機，係有唔知八架十二架，我都唔記得。
0: 係咪啊？
2: 係喺1946定47年啊，唔見咗啊嘛！
0: 佢哋話係真事嚟噶噃，
2: 係真事，呢啲係真事嚟。
0: 因為真係有記錄噶噃。
2: 咁喺我之前嗰本漫畫《天眼》，我有講過。
0: 係。
2: 我個腦都唔可以記得咁多嘢，但我知道咁上下咧，就係呢套戲一開場，嗰幾架飛機喺翻度啊。咁其實有啲嘢講噶嘛，點解喺翻度？
0: 冇錯。
2: 即係佢去咗唔知邊個時空又翻嚟。咁我聽到後邊嗰個女仔問佢個男朋友嘅，點解突然間咁多飛機？又唔係飛機。因為佢哋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咁如果你啲人知道話少少呢啲所謂嘅失蹤嘅歷史有 UFO 嘅 case， 咁你要知道，哦，佢想講嘅就係佢哋翻嚟。
0: 原來係講緊嗰樣嘢。
2: 原來講緊咁。呢套戲好嚴，呢套戲好嚴重嘅。Close Encounter of the Third Kind 去到埋尾嗰幕先係嚴重啊嘛。
0: 哇！毛管凍哦。
2: 佢一幕點解會突然間有啲著針蘇紅色衫，有十二個人戴個太陽眼鏡排隊出嚟啫？如果我同你拍一部戲，你點去諗得到？
0: 有原因㗎。
2: 做乜嘢啊？嗰度
0: 係啊？
2: 做咩要安排呢一個場面喺度咧？同埋呢一個 Doctor Haney 都坐喺度嘅喎，呢個真係呢個 Doctor 嚟。
0: 冇錯，冇錯。
2: 即係擔咗煙酒啊！
0: 係啊，係啊，係啊，嗰個造型啊。
2: 其實呢一場戲咧，佢係冇講俾你聽係做乜，但係你知道嘅人就知道佢講緊乜。
0: 冇錯，
2: 好，戴眼鏡先。
0: 其實咧嗰陣時嗱，其實有好多嘅戲咧 ，Spielberg 咧嗰陣時已經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亦都好多人講咧，其實係好多真實嘅個案啊，然後跟住等埋一齊就成為嗰套戲。有某程度就似咩咧？就係好多時候我想了解，其實 Danny Summer 呢個人咧，其實都有好多面向啊。呢、這個 artist 其實係一個藝術家嚟㗎啦。但係可唔可以話，如果我真係好想了解你，其實聽歌只不過一部分。如果我有機會可以接觸你嘅漫畫，因為我覺得你嘅漫畫咧。其实想讲嘅嘢好多嘅，
1: 系嘅，
2: 其实好似西游，
0: 系啦，
2: 我系四师徒落嚟凡间啊，凡间，咁其实我系嗰个主笔，都系扎扎底底将我谂嘅嘢经过呢条电线电入只手度画佢出嚟，用佢嚟睇，其实都系一样嘅啫。
0: 嗱，呢一样嘢就好有趣啦，因为咧近排咧有好多人都会讲，就系我哋咧其实接触到外来有一啲嘅频率啦，咁令到我咧就用一啲唔同我嘅方法咧，可以表达到我需要表达俾全个世界嘅人睇嘅嘢。有啲人系会唱歌，有啲人写嘢系好紧要嘅，佢哋叫做佢哋好似有个名噶，总之支笔你唔好理啦。

0: 有一啲能量
1: 文學啊嘛，
2: 你 feel 到，即係你總之你有 feel， 你就寫就得噶啦。就總之你自己寫咗乜你都唔知喎，雖然之後跟住你再睇翻嚇，咦、啊、我寫咗啲咁嘢出嚟，有好多
1: 咁詭異，
2: 好多咁嘅書都係咁樣寫出嚟。咁、哦、我就覺得你其實你五年裏邊出三本咁嘅書，你其實你一路做嘅時候，你會唔會有陣時其實嗱叫做咩咧？神來之筆啊，所謂。
1: 都唔
2: 係咪嘅咧？有冇呢樣嘢？
1: 冇咁嚴重，我冇乜神來之筆，不過之筆啫。
2: 係嘛？
1: 冇神來，
2: 冇神來嘅，即係其實都係人嚟嘅啫。
1: 係人嚟嘅啫。
0: 但你都係有 plan 過先至開始一路俾個。
1: 其實我過去嗰35年裏邊，我自己環繞住我個主題咧，其實係離唔開天地人。
2: 哦。
1: 所以我先至會有2020年 Arrival 呢張唱片出現。
2: 係啦。
1: 嚇、啊。
2: 系咯，
1: 阿 Yoko 都有份噶嘛，
2: 咁佢有份拉噶，系。
1: 咁咧，
2: 佢講緊嗰個係我太太嚟嘅，
1: 太太
2: 係拉斯嚟嘅，
1: 拉斯嚟
2: 咁。而我太太其實好感恩嘅，因為咧佢喺2000年嘅時候，係第一次俾一個人睇中咗，就係夏兆星啦。
1: 唔係睇中咗，
0: 睇中咗嗰個係你。
2: 睇中唔係睇中咗，因為你嗰陣時嘅演唱會，你話咦，我需要一個女。是拉小提琴，拉電小提琴要好型嘅，咁，而係 pop 嘅。嗰陣時咧，我個太太淨係玩呢一個嘅古典音樂嘅啫，從來未試過。仲有你叫佢行出台都唔識行
1: 嘅。你太太咧就是、拉木嘅，之後我同佢講咧，因為我你應該喺台前試下拉電嘅。
2: 佢真係
1: 拉電嘅，
2: 佢咪真係揾咗個電小提琴啦。我幫佢揾嘅嗰陣時，因為我買平少少啊嘛。
1: 佢有同我講話有啲緊張。
2: 是他緊張，
1: 但聽翻睇翻冇問題。
2: 他係好認真嘅，咁但係佢一路都記得，所以咧其實你係好有你係好有嗰個 vision 啊，所謂真係好有前瞻性啊！睇到你嘅嘢好有興趣，點解咧？各位其實唔提咧，你哋覺得咦？點解有個係啊有個 uncle 喺度咧？你唔好睇少，真係 Danny 其實比我再大十年。即係呢樣嘢比我哋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嘅哥哥姐姐好大鼓舞。你睇下咁健康。其實同你嘅飲食習慣同埋思想諗嘅嘢態度，其實不如喺呢個位置，不如提供一下啲秘密俾大家先。
0: 好瀟灑咁樣嘅，
1: 都冇乜秘密嘅。啊，你真係有眼光嘅啫，
2: 都話有進步啦。
1: 即係咁，大家都有進步嘅。我哋嘅進步咧，可能係我哋嘅工作上面需要嘅嘢啊，音樂啊，你會識多兩個 chord 啊，慢慢你會越畫略越畫係越靚嘅，
2: 係。
1: 咁我第一集同第三集咧都要，梗係啦，自己都有進步嘅。咁正話你講話，我係咪收埋好多料去畫出嚟咧？因為我過去嗰30年就係因為我講天上邊嘅嘢，
2: 係。
1: 所以我就畫嗰本天眼咧，係關乎好多飛碟嘅嘢，得。咁你畫埋下嗰個期間，你會知道好多嘢啊嘛。
2: 冇錯。
1: 突然間我。1997年我去雲南拍西遊喎，我有咗 idea。古時嘅唐三藏坐住馬啊嘛，沙僧拖住只馬，擔住個擔挑啊，咁啊豬八戒或者做拖住只馬啦，咁孫悟空咧彈來彈去行頭，咁我喺雲南見到嗰啲公安咧就揸住個電單車有個 side car 啊，點解唔係將佢哋等喺現代嗰度咧？咁呢一個一等就係而家西遊裏邊佢哋個造型咧，就係唐三藏咧。沙僧揸電單車，
2: 係
1: 豬八戒坐喺後面，咁、
2: 嗯、
1: 呢邊啊，唐三藏咧就坐喺個西卡嗰度啦，
2: 冇錯。
1: 咁孫悟空咧就揸我不嬲都好中意一個雅馬哈嘅爬山車，
2: 其他牌子都有噶嚇，唔淨呢個牌子出呢一個爬山車。
1: 嗱咁樣即係我喺第一集介紹佢哋係壽命落嚟，第二集咧我就介紹佢哋嘅裝備嘅，
2: 冇錯。
1: 咁其實呢個電單喺中間咧有一盒嘢喺度嘅，唐三藏。
2: 係。
1: 啊，呢盒嘢咧至到而家第三集都未人揭起嘅。
2: 哇！原來仲有個伏線。
0: 神秘。
2: 嗱、啊，Danny 啊，有一樣嘢你頭先講得咁辛苦啦，因為做今日嘅呢個訪問咧，其實直直咧真唔係一個普通嘅一個主持，佢就係因為為咗做今日咧。呢、这個節目咧，佢要揾你嘅資料咧，
1: 揾我咩資料？
2: 你等等先，佢係唔好意思攞出嚟，你等等。
0: 你去邊啊？
2: 我哋咧就直情係喺呢個直播室咧，就係當
1: 鋪啊！
0: 你偷偷地。
2: 竟然咧，各位睇睇呢一本，
1: 呢個第一集嚟喎，
2: 就係第一集。 而且重要點咧，已經買唔到啦，因為已經斷咗版啦。佢喺公立圖書館係借翻嚟，
0: 上網
1: 哦，咁有得借就唔使買啦，啲人唔好掛。
2: 唔係，可以上網可以買到嘅，
1: 呢個一三，
2: 可以圖書館嗱，而家就一三。

0: 啱啱話個畫工唔同咗。
1: 哇！
0: 係啦，
1: 係。在公共圖書館度，係唔係公立圖書館？係公共圖書館。
2: 有啲人問我：你係咪畫你自己啊？咁係好似我。
1: 嗱，咁咧呢一本我哋都要揭開睇下啦。
0: 咁咪好似你。
1: 我哋都要揭開睇下。咁咧就一嚟咧，我就已經有嗱呢一幅咧，各位你就好清楚睇到咧，原來係已經係好 Q 版嘅，好新穎嘅呢一個嘅孫悟空啊、沙僧啊、豬八戒啊，你睇到數到曬佢哋啦。我硬係唔明呢一位係邊個嚟嘅。呢一位係邊個？
2: 咁咪我咯。
1: 哦，原來已經有你，好啦，點解你會有你出現嘅咧？
2: 因為咧，我哋拍呢個電視劇嘅時候咧，我嗰個角色喺個劇裏面就飾演黃眉老祖嘅。
0: 係，
1: 哦，係啊，
0: 所以依家都係黃眉老祖。
2: 咁而家咧，即係我300多年前咧，即係早咧就派咗我落嚟，
1: 派咗你落嚟啦。
2: 咁我就喺三藩市駐扎，
1: 係，
2: 所以佢哋四師徒嚟美國嘅時候咧，就係我去。我去
1: 接待佢哋啦，
2: 接待佢哋嘅，
1: 哦，
2: 就係咁樣，所以我喺度嘅。
1: 呢度係三藩市嚟嘅，
2: 由三藩市開始
1: 的。三藩市開始嘅，
2: 你睇個封底係咪
1: 啊？直情係啦，已經係個條橋啦，金門大橋啦，係啦，所以咧就哇冇得頂。嗱，其實咧呢一本咧已經係精彩到不得了嘅啦。咁就當然啦，呢個都係你啦。
2: 呢度對我唔好意思啊。
1: 好奇怪地咧，係即係。都有好多自己畫咗落去嘅，呢一個就
0: 話佢去咗唱下歌咁嘅。
2: 我有粒墨噶，我畫翻粒墨。
1: 係啦，有粒翻粒墨嘅，咁你又會出現。咁我好想問下啦，其實咧，通常咧就搞呢啲啲大 project 啦，成個 team 去做嘅嚇。咁你其實有個幾大嘅 team 去做一個三即係三本咁勁嘅嘢
0: 咧？搞曬咁滯
2: 咧。我個 team 咧就係咁同埋呢度，就係三樣嘢啫。
0: 呢個咁分別就係
1: 嚇，
2: 我雙手同埋我個腦。
1: 唔係
2: 好陰功㗎，其實我一個人做嘅啫。
1: 因為你知咧，外國全部係一出親呢啲 comic，
0: 有一堆助手，
1: 好大班人㗎。
2: 咁嗰啲係出版商啦，嗰啲我已經完咗交俾佢㗎啦。
1: 冇錯冇錯，
2: 唔同啦唔同啦，我係一個人做嘅啫。
1: 咁啊好爽啦，所有嘢咧全部就係你要乜就係乜。
2: 即係我操縱住個世界啦。咁但係因為點解一年先畫得一本，就係因為唔係咁易啊。
1: 嗯，
2: 其實即係喺我嘅嗰個管道頻道咧。四五年前咧，我有講過 making of 我呢一個漫畫書，
1: 係製作特輯，
2: 係啊，就講俾你聽點解我畫佢嘅，
1: 係
2: 咁都過去咗嘅，但係唔係舊，但係我係咁樣先嚟畫。其實佢係一個電影嘅劇本嚟嘅，但係我都唔想、
1: 哦、
2: 想作呢道門，唔想作呢道門，不如我自己畫咗出嚟，我註冊咗佢呢個故仔。
1: 冇錯，咁即係會有一日，可能唔知幾時，佢真係會變成劇，變成一套我哋可以喺大銀幕睇到嘅喎，唔知嘅喎，
2: 咁、樣。在那個大銀幕我不知道、我當然希望有人說、喂這個故事挺好、不如拍了電影，但是我現在的方向，現在第三集呢，我想我畫完第四集之後呢，方向是會轉去將我的公仔交去給在應該是北京的這個人、他去跟我做 AI 的那一種叫做咩短劇啊？定咩？
1: 冇錯冇錯，未
0: AI 嗰啲片咯。
2: 嗱
1: ，AI 劇，
2: 我唔識點樣去介紹。
1: 呢個問佢啱啦，佢好叻嘅呢啲，係啊，直直你可以講下。
2: AI 片啊，
1: 係
0: AI 片咯，即係你大概有翻個草稿，跟住就用 AI。
2: 唔係大概，我呢個就係我嘅稿嚟嘅啦嘛。
1: 佢有個故事嘅咧。
0: 所以你就俾佢，跟住你就輸入啲指令咯。
1: 你將啲指令輸入去，跟住佢就可以幫。
0: 我啱啱都想問噶啦。
2: 我最衰我唔識做嗰樣嘢，如果唔係我都唔需要假人手去再經過呢個階段去做，
1: 因為你不嬲都一個人搞掂曬。
2: 我又中意喎，因為嗱，我嚟緊嘅禮拜日咧，我會有一個書局嘅簽書會咧，
1: 冇錯，
2: 同我做呢一樣嘢嗰個人咧，佢會落嚟，
1: 係，
2: 我要認識佢，係，因為佢呢一次同我做凡間嗰只主題曲咧，嗰、個 MV 啊、，visual MV 咧，佢真係做得幾好。睇下先，今日嗱，而家呢個暖流係 live 嚟噶嘛
1: ？live 㗎，係啊，
2: 即係話咧，
1: 現場間。
2: 聽日咧，我就會放出嚟我個正式嘅 official MV 俾大家睇啦。
1: 即係話聽日星期六咧，我哋就已經係可以睇到凡間嘅 MV 啦。嗱，咁呢度我哋都見到啦，呢本新書啦，好明顯咧，其實頭先阿直直都有留意到啊。第一本嗰個馬騮精同第三本嗰個就真係進步咗嘅，啲畫工係真係好咗，即係工多藝術呢樣嘢真係唔多嚟，唔多即係唔到你唔貨啦。咁但係呢度都有提到嘅就係凡間係啦，就係 Mortal World 啦。咁啊係啦，呢一樣嘢咧真係要留意下。嗱，好啦。喺今日咧，真係好多嘢要問你。
0: 係啊。
1: 咁啊， 你如果唔介意啦，咁我哋跳嚟跳去咁講，因為我見到咧，你嗰個嘅想像世界真係好闊啊！咁、天地人啦，咁地同人咧，大家都好明嘅，係咪？一出世就係一個大，我哋就係一個人啦，喺呢個地度。但係咧，天呢一個嘅境界咧，好似咧，你好早期就已經對呢樣嘢好吸引啊！喺外來嘅嘢，你的而且確係有你嘅睇法啦，或者係你嘅想法，但係你又一路有一種幾中，我好中意就係你好有一種好中立嘅態度。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0: 留住先，因為要玩結束10秒，
1: 真係啊，
0: 係你
1: 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0: 一定要留一留。
2: 你嚇、啊，你想問先？
0: 唔係，我哋咧要去休息一陣，玩個遊戲，所以
2: 俾大家咩？
0: 係咯。留一留氣，轉頭翻嚟咧，先至再話俾大家。
1: 我哋翻去外星人嘅世界，
0: 就翻去揾翻呢個天到底係乜嘢啊？咁我哋去玩15秒先。
1: 好。

0: 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要玩游戏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点玩喎。游戏玩法好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揀一个信封，15秒之内讲得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就为之胜出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要打通电话登记咗先至有机会玩游戏赢奖品噶。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嗱，你见到咧有几张车票啦，有金元宝同埋有金条，呢啲咧都系同我嘅姓氏有关嘅。咁啊，见到太阳同埋雀仔飞，即系同我嘅节目名有关嘅。啊，香港人咧，每一日都好努力咁去搵钱。其实搵钱
2: 好容易嘅啫，系啦，我就系钱钱佩兴，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你喺香港电台15台听住呢个联播咧，就会搵到啊钱噶啦。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郑女士喺度啦，郑女士你好吗？
3: 好
0: 嘅，你好啊，清楚游戏玩法啊，嗬？
3: 清楚。
0: 好啊 ，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啊
3: ？B 啊。
0: B 顺丰，帮你睇下问题先。嘟嘟嘟嘟，平时多唔多听旧歌啊？
3: 好少。
0: 咁罗文嘅歌你又听得多唔多啊？
3: 有听过下啦。
0: 系啊，咁我睇下你可唔可以尽快喺15秒之内谂到罗文有啲咩歌，就尽快尽情咁讲出嚟啦。我自己望出去咧，有座山咧，我都谂到佢嘅一首歌啦。15秒之内，三声之后开始啦。3、2、1，开始。
3: 獅子山下，波斯貓，
0: 仲有，一夠鐘，係確實有啲難嘅。我啱啱都即刻諗緊，係咪仲有加變咧？係咪都係羅文㗎？我都唔清楚。問埋你嘅對手謝女士先，謝女士你好，
4: 你好，
0: 謝女士你好啊！咁你得翻 A 信封，你都清楚遊戲玩法。
4: 清楚。
0: 好啦，咁啊，呢个问题系咁嘅，请你喺15秒之内讲得出最多嘅女歌手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女歌手，3、2、1，开始。
4: 郑秀文、林忆莲、汪明荃，
0: 6秒，
4: 李嘉。

0: 仲有系
1: 够钟都好犀利啊吓！罗文嘅歌同埋女歌手嘅名称，两个咧都不相伯仲啊！咁到底今日边个胜出？转头翻嚟话你知。
2: 高加索地区或者东欧摩尔多瓦嘅表演，你睇过未？巴西嘅拉丁吉他音乐有咩独特风格呢？想接触嚟自更多特别地方、唔同地域嘅演出，而家就有机会啦！九月至十一月举行嘅亚艺无疆艺术节，汇聚超过三十个国家同地区嘅艺术家同表演者。今年嘅主题系稳艺生存，用崭新角度演绎表演艺术，带嚟过百场活动。今届嘅开幕节目《三角演义音乐会》，由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策划，联同鼓手龚石亮、吉他手 Jason 区等，加上三种截然不同的亚洲声音，包括融合非遗乐器马头琴和当代重金属的蒙古乐队 Uhai， 创造出韩国圆琴加韩流女声的摇滚乐队 Cardi， 以及泰国组合 Kiki， 呈现三角四地的音乐演绎。戏剧方面，在韩国一票难求的芭蕾舞剧 Get， 将象征韩国古典美感的传统黑色粒舞结合西方现代芭蕾舞，展现韩国的文化和气韵。艺术节的特色之一是跨界别的交流，其中星之墨境就将叙利亚卡农琴和杜克拉管演奏家以及巴基斯坦瑞士各艺术家的创作结合，阿拉伯书法随着神秘而丰富的中东乐韵写出，结合视听触动心灵。今年仲有适合一家大小的活动，文化中心大堂的奇幻玩物的声色巡礼展览，就有手工玩偶结合世界音乐和游玩体验，展期去到10月14号。亚艺无疆由康文署策划，简单心水节目就快点看看还有没有飞了。

0: 仲
1: 有我手掌印咁啊！仲有你手掌印，嚟到11:38啊！我哋隔篱嘅系夏小星啊，唔可以请佢出嚟住，要买翻少少关子。
2: 冇错，因为佢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头先咧，佢睇个 flip 出嚟咧，就系讲紧咧以前咧香港嘅老牌歌手啊吓，个个都认得出噶啦，阿小凤姐有个波波裙啊，跟住又有阿谭咏麟谭校长，佢即刻问点解冇我嘅？
1: 阵间整翻个咯，快啲！
2: 系啊，唔系我解答一样嘢就系你未够老啫。
1: 唔係咁嘅 ，Harry 哥哥，大家都好年輕噶。我哋先講翻頭先結束15秒嘅勝出者，今日嘅勝出者就係謝女士，恭喜曬你！稍後我哋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噶啦。係咁，唔好拖啦，唔好拖啦，我哋快啲請佢出嚟啦。
2: 因為好精彩啊，今日嘅係啊訪問。
1: 有請夏小星。
2: 好。
3: Music Five。
2: 好啦，我哋翻
1: 嚟啦，
2: 咁啊，大家好多人都唔知道夏兆星其實係吳志坤先生嘅，係啦。咁啊，其實有冇時候咧，你會因為要做唔同嘅嘢，要用唔同嘅名噶？係
1: 咯，
0: 梗係唔會啦，因為嗱，即係咁樣。其實我嗰個原名咧係讀書細個嘅時候嘅名，
2: 係。
0: 咁一個唔覺意咧，有一個高人就改咗我夏兆星呢個名。呢1979年，因為有出唱片，
2: 你出唱片啦，嗰年第一張唱片啦，
0: 童年
2: 時啦，
0: 童年時啦。咁有一位即係幾大年紀嘅老師咧，我唔識佢嘅，係我個攝影師個阿爸，佢知道我呢個名，即係我最近啫喎，佢寫咗一篇嘢俾我，佢話改我呢個名嗰個人咧，真係一個高人。
2: 係，
0: 我而家唔會詳細講俾大家聽，係因為嗰個兆星兩個字咧，原來有少少歷史嘅根據嘅。
2: 冇錯。
0: 咁 anyway， 我就夏兆星 ，OK。
2: 你總之
0: 身份證咧就有 Danny Summer 嘅，
2: 你總之記住夏兆星就得啦。咁我哋頭先係啊，點解你攬住本書咧？
1: 哦，因為講呢個書咪要，唔係啊！我想講咧，我細個咧知道夏兆星呢個名咧，我就覺得咧，因為佢成個名又有音啦，有聲，佢一定係唱歌噶。
2: 係。
1: 但係頭先咧喺我哋嚟到嘅時候咧，點好認真同我講，我唔中意唱歌。唔要唱俾你哋聽。
2: 你唔記得我哋第一次訪問咩？
1: 係
2: 啊，第一次訪問咧，其實 Danny 已經同我哋講咗咧，其實佢喺一開始嘅時候究竟點樣樣啊嘛。你要嘅話，你睇翻啦，因為咧我哋太多嘢要傾啦。因為
1: Danny, 要講歌啊，但係都
2: 係啦，都會，但係 Danny 啊，其實咧頭先即係有個引子嘅。

0: 為咧，你對於呢啲外界嘅嘢咧，都係好有興趣啦嚇。咁同埋咧，你亦都有一段時間喺外國生活，同埋好近嗰啲地方嘅。咁亦都喺呢一個嘅，如果我冇估錯，係七八十年代。亞洲電視咧曾經出過一個嘅紀錄片，就係、是、解剖外星人啦。呢一個咧佢係使咗好多錢，而係某程度上救翻佢哋嘅收視嘅當時。咁啊，亦都係成為咧當時就係城中嘅一啲佳話啦。我想問下你咧，你對於你睇完之後，你自己嘅感覺係點嘅咧？
1: 好，首先咧去翻咪預備睇啦。嗰陣時咧，全城嘅人咧，包括我咧，嗰啲血都飆出嚟咁滯，哇哇哇，即係咁啊！
0: 係啊，
1: 好犀利喎，湯外星人，
0: 湯外星人喎，係啊係啊係啊！
1: 好，跳過曬佢嗱，跳過曬咧就已經過咗咁耐啦，呢件事
0: 冇錯，
1: 即係嗰陣時就假噶，乜乜噶。好，我只可以咧講一句説話俾大家聽，唔好理嗰啲人講真定假先，你自己覺得呢一個 concept 啊。
0: 呢個概念，
1: 外星人。
0: 嗱，
1: 如果我哋登陸月球，有一個跌咗喺嗰度唔翻唔到嚟，上面係有疹仔咁劏你咯，一樣嘅啫。好，講翻就係，
0: 都係。
1: 如果呢一個話所謂劏外星人，如果係真嘅點算咧？
0: 係
1: 真嘅先至大件事啊嘛。
0: 冇乜點算
1: 假咯？如果係真嘅，就好大件事嘅啦。
0: 係。
1: 呢佢喂捉咗一件咁樣，跟住咧即係一九
0: 通咗佢喎。
1: 呢個有成十二架飛碟喺白宮上空要攞人喎。
0: 係啊，
1: 咁呢啲就係、是、如果佢係真嘅，後邊有好多嘢喺度，
0: 就會好複雜啦。
1: 我哋咧唔好諗得咁複雜。如果佢係真嘅咧，我哋會諗真嗰邊咧有好多嘢喺度嘅。如果假嘅咧，你又飲咖啡又講第二樣嘢嘅。
0: 明白。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唔好理嗰一件事。其實咧，呢一個就係經一事長一智啦。因為年紀大啲有閲歷嘅人先講得嘅。唔好淨係睇嗰件事，睇下嗰件事其實四周圍發生嘅嘢。咁然後跟住由你自己去下個判斷。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係我欣賞阿 Danny 一樣嘢，就係佢有佢嘅歌曲，佢有佢嘅作品，而佢唔係逼你去諗佢想諗嘅嘢，而係。我不如問啲問題啊，咁啊等你哋自己決定咯咁。但係你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個個人主義嘅噃。嗱，我好記得咧，1988年，冇錯，11月嘅13號。
1: 哇！1988年啊，
0: 嗰朝早咧，你係要唱一首歌，而我帶咗班細路嚟嘅。珍惜這地球，咁我就細路咧就練好曬啦，因為我就帶細路嚟咧，你唔會識我噶啦嗰陣時。咁啊，其中一個係林一峰嚟嘅，
2: 你記得？
1: 啊，一個細路係林一峰嚟，
0: 其中一個係林一峰嚟嘅。好啦，而好啦，咁你嚟到啦，我真係估唔到，因為好多歌手嚟到好型啦，嗱戴住黑眼鏡，其實都係咁上下樣嘅咋，咁啊行入嚟啊，唔係喎，佢好似咧搬屋企咁，佢孭住好多嘅吉他行入嚟嘅，
2: 好多正常人
1: 唔係好多，不過我記得我有吉他嘅。
0: 幾隻㗎？唔係一個咁簡單
1: 嘅。
0: 咁我就覺得哇，你都好認真喎。
1: 仲有防毒面具，
0: 仲有係啊，
2: 防毒面具。
0: 點解咧？真係
1: 珍惜這地球嘅歌裏邊講嘅嘢就係我哋染污嘅地球啊，噼里啪啦嗰啲嘢。咁所以我個 concept 嘅地球咧係戴住一個好大嘅防毒面具嘅。咁我係要求佢哋一齊唱嗰陣時咧，係有人係戴住防毒面具嘅。
0: 嗱，呢一個就係夏朝星啦，有好多嘢就係喺後面咧，你先至見到啊。咁你每一樣嘢都咁認真嘅時候，其實你咪好攰咯。
2: 真係好關愛呢個世界所有嘅議題。
1: 我要保留住呢一句，我應該要講下。
2: 好啊。
1: 即係我係比幾關心，因為事實上一個歌手唔能夠話由後生嗰陣時唱嗰啲。我愛你啊！你唔愛我啊！咁你都成長啦，你都結咗婚，有仔有女有孫啦，仲喺度唱情歌，唔係話唔好，情歌有好多種嘅。咁但係你一個成個過程裏面，你唔係淨係出去飲酒卡拉 OK 嗰啲人嚟噶嘛？你會知道世界發生咩事，會影響你，影響唔到你，影響側邊，影響你阿媽，影響你細佬咁。
0: 係。
1: 咁所以你會留意呢個世界嘅嘢。
0: 冇錯。
1: 即係我係好獨立嘅，我都幾多留意呢啲嘢，反正。我都係要咁樣嘅人嘅話，我咪將我留意到嘅嘢等喺我嘅筆度啦，等喺我嘅歌度啦。我而家講俾你聽，正話你講嗰句。
2: 係啊，因為睇呢個書我就
1: 覺得。如果呢個世界咧，啲人仲記得啊，有個叫 Bob Dylan 嘅呢個人咧，呢個叫做詩人嚟噶嘛，係嘛？邊個唔識佢啫 ？Beatles 喺英國好紅嘅時候，第一個去美國就係想見 Bob Dylan。
0: 想見 Bob Dylan， 冇錯。
1: Bob Dylan 老咗啦，佢最近同你講。佢不嬲都係唱呢一啲啊，譬如反戰嘅歌啊，關於世界嘅歌啊，佢好有心。 但佢最近同你講咧就係歌曲 song can't change the world。
0: 嗯，
1: 歌係改唔到呢個世界嘅，你係聽嘅啫。
0: 嗯，
1: 我即刻有好大嘅感受。我哋咁多年唱嘅歌，包括你正話講嘅孫宇啊，嚟到我而家凡間咧，
0: 係
1: 我哋都係 around 我哋叫做 down to earth， 我身邊所有發生嘅嘢嘅，係我關心啫。你聽咗，你關唔關心咧？一百個人裏邊，如果有兩個肯關心嘅，一個人都關心呢個人係有啲勢力去改變嘅話，咪好咯。點都好，我嘅責任，我係唔係一定要咁做？
0: 冇錯。
1: 但係我甩唔到呢一樣嘢。
0: 你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個世界，
1: 我改唔到。
0: 但係你一定可以令到呢個世界同你有同一個感覺嘅人會有迴響咯。
2: 嗯。
0: 因為會有樣嘢有 synchronicity 噶嘛。是啊，有頻率的嘛，正如你所有的東西，愛你的人就是因為感受到你的頻率，所以就坐滿了整個紅館。
1: 那如果這一班人裡面有一個是真的可以改變到世界的，就說這個美國這個總統，如果他不是這樣的話呢，
0: 是
1: 他可能是如果很好的話就全世界好咯，
0: 是
1: 因為他現在這樣就全世界不好咯。
0: 嗯，
1: 歌是都是引導人去思想下
0: 嘅
1: 啫，
0: 你係講緊歌嘅本質嘅力量嘅問題。咁、
1: 啊、
0: 但係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即係嘅世界啦。
1: 嗯、
0: 而夏兆星嘅世界，今日夏兆星嘅世界係一個咩世界？
1: 而家係46分我嘅世界。
2: 係
1: 死啦！你突然間問我呢個問題，我都好難講嘅。我世界雖然話我好似好孤獨一個人嚇，但係我係好關心全個世界嘅事。
0: 係
1: 嚇。只不過，我嘅行為上咧，我呢個人咧，我係好少去交際，出嚟 social。我阿媽即係我死鬼阿媽咧，以前都講，即係佢會話：嚇、啊、你又好嘢喎！即係佢話嘅嚇。
0: 係啊，
1: 你又唔會走咗去嗰啲咩社團啊？即係嗰啲嚇。
0: 阿媽都幾開心㗎。
2: 你唔在啊？
1: 因為我做呢行啊嘛。
0: 佢係啊。
1: 我做 band 仔嗰陣時，你又唔會入咗呢啲咩社團。
0: 冇做攜仔。
1: 冇做攜仔，你又唔飲酒，你又唔賭錢。咦，咁我咪應該有個好好仔咯？想唔好仔都唔得啊！嗰個年代咁辛苦，
0: 哦、
1: 你仲走去花天酒地，咁你慣咗咧？我到而家咧，我曾經正話都同你講過，或者我以前訪問都講，我好少去夜街嘅。
0: 係啦，
1: 好犀利喎！夜街唔係有工作啊？你約咗我咧，或者我會出嚟。
0: 係咪啊？
1: 咁、但係我少去嘅就係、是、第一，我正話都講過啦。我如果唔飲酒，你點樣約我去嗰啲飲酒嘅地方咧？
0: 点都估唔到佢系一个唔饮酒嘅人，
2: 难睇掂睇都唔似咯。
0: 系啊，
1: 系啊，佢哋话我系鳄鱼头
0: 老衬底啊。
2: 系啊。
1: O K 嘅。
2: 系。
1: 咁啊，讲开老衬底鳄鱼头咧，即、就、系、是、我拎个鳄鱼头咧，我去荷里，即、就、系、是、去匈牙利拍嘅呢啲，即系荷里活戏咧，
0: 系
1: 因为鳄鱼头。
0: 系，
1: 咁我去做嗰啲，你哋可以谂得到我去做啲乜嘢啦？
0: 喂，几时有得睇啊？啱啱拍嘅做匈牙利。
1: 系啊，应该系出年三，因为我前日先去配音，即系佢哋喺澳洲
0: 系
1: 剪片配音，我哋就喺香港夹翻时间嚟到配音。
0: 系、一个国际嘅嘢嚟噶 ，international。
1: 因为呢一个系啊，我可以讲制作公司系乜嘢，就系 Lionsgate。
0: 哇、wow,
1: 哦 ！Lionsgate 係國際公司，荷里活噶嘛？
0: 荷里活公司啦，咁就係咩戲？有啲嘢又唔講得住咁噶，係咪啊？
1: 好犀利㗎，佢哋好
0: 簽曬嘢嘅，
1: 認真到不得了。
2: 保密協議好，
0: 梗係有啦。
1: 啊，咁簽約咧，咩都簽好曬咧，咁樣咯。我連我造型係點我都唔講得，邊個喺我身邊做乜我都唔講得。
0: 啱嘅，啱嘅。
1: 可能有人已經自己講咗，但係唔係我，因為我簽咗約唔講，我就唔講。
0: 係
1: 到你咧。在你的 website 即是 Lionsgate website 有我張相是 casting 的呢，那我就可以講了。
0: 冇錯啦，由他那天開始即是啱嘅啱嘅。
1: 是啊，
0: 這個是專業的態度。
1: 啊、我又飛了去講拍戲，我正話你帶回我回來先。
0: 我哋係我哋係咁噶，因為你個世界真係你個世界係好闊，而你做嘅嘢咧，其實你每一樣嘢都好集中，做嘅時候好精。
2: 好精，
0: 系啊！到七十几岁都仲可以有咁样嘅力度去出一本咁嘅书，然后出完之后先至去做个白内障，一次过做埋两只眼，
2: 包埋为佢有主题曲。
0: 不如讲一首歌啦，
1: 系啦，
2: 凡间
0: 首歌点嚟先？
1: 直歌嗱，我每一年啊，我电脑喺呢度，呢度有一个 board 嘅，我就贴一张纸喺度，大大张咁啦。今年我要做嘅嘢
0: 系。
1: 2024年、25年 就到2026年。
0: 哇！
1: 我全部每寫低嘅都係得六七樣嘅啫，我真係做咗。
0: 但係你有計劃咯。
1: 2026咧，其中一項咧。

0: 到到年中，即係今年年中，我仲喺度拗緊頭，死啦！我做唔做到佢出嚟咧？就係、是、凡間呢隻歌，我又做咗啦。
1: 係啊，
0: 我係咪特登去做佢咧？唔係，因為我畫佢，同埋我不嬲你淨係講我個思維咧，即係我個思維已經係即係亂曬龍咁講啦嚇，係個凡間呢個世界令到我咁樣。
1: 嗯，
0: 我要寫呢隻歌咧，係利用佢哋四個人而講。我睇到嘅凡間嘅呢本書裏面亦都有包括，即係而家嘅伊朗戰爭啊，好多麻煩嘅嘢喺度嘅。
1: 喂，嗰個係另外一個凡字嚟噶噃，
2: 麻煩。
0: 呢個凡間咧就係真係啦，但係真係凡，凡間真係凡啊，嗰個凡嚟嘅。
1: 冇錯。
0: Anyway， 你令我諗翻起一樣嘢咧，就好可能啦，即係時間咧，我就要將佢濃縮咗。
1: 講啦，
0: 有啲年青人話：點解呢個人叫做搖滾之父啫？我聽咁樣交叉點空凳，因為你哋 media 多數都係播我呢啲歌。
1: 空凳唔關你事啊，
0: 反
1: 你唔好屈你啊。
0: 而係佢哋點解你哋播嗰啲歌，我係聽到呢一啲歌咧，佢哋聽唔到我另外嗰啲歌。
1: 唔係咯，你哋聽唔到其他啫、
0: 啊。如果話點解係搖滾之父，我搜集最好嘅人同我錄，包括日本人啊、香港人啊去錄 rock 嘅歌嗰陣時，你哋大家都未人出世。咁好啦，咁我仲加入咗日本一隊樂隊嘅時候咧。是他们内田裕也，即是日本的摇滚之父叫我这个名字的。那我回来之后用了什么名字，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嘛。好，凡间呢是一只 hard rock 的歌来的。
1: 是啦，真的翻翻去，真的翻翻去 hard rock， 就正如 Bob Dylan 其实翻转头之后才突然间会做一些你真的估不到的事，想到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是啊，我都要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成日都兜兜圈的。有没有外星人的？
0: 有没有外星人？
1: 是。
2: 有，
0: 我讲俾你听啊！啲人千祈唔好乱咁写我，话夏韶星见过外星人，我从来冇话过。
1: 嗱，我而家亲口问你嘅，
2: 嗯，
0: 咁即系咧，有冇外星人咧？
1: 你嘅世界里边，你嘅世界，你睇到，好想睇到你对呢一样嘢你嘅表白啦，因为呢一个咧好清楚啦，唔系 AI 啦，系现场嘅电视啦，同埋电台啦，你完全系可以 call 到噶呢样嘢。我就係簡問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喺你嘅世界，到到今日做咗七十幾年人，你對呢樣嘢咁有興趣，接觸咗咁多嘢，
0: 外星人有冇可以等喺後面先？飛碟有冇？我可以講俾你聽 ，100%，110%， 因為我見過五次啦。
1: OK，
0: 咁如果我自己親眼見都話冇嘅。
1: OK， 因為見到啦嘛，因為用人嘅五官都已經可以接觸到嘅嘢，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答案嚟嘅，係啊，要清楚究竟嗰個問題。好啦，第二樣嘢，如果真係都好 make sense 啦，因為我好記得有首歌，即係有人曾經講過就係、是，其實我哋都係外星人嚟嘅，我哋對於外星球嚟講，我哋咪就係外星人咯，係
2: 啊，
0: 咪咯，如果
1: 係嘛，
0: 我都講啦，月球上面啲疹仔望住我哋，
1: 我哋都係疹仔嚟嘅嘛，
0: 我哋係地球嘅疹仔嚟，
1: 我哋地球疹仔嚟噶嘛，咁、啊、如果係有呢一樣嘢，你其實你個感覺，因為你其實係一個藝術人，你都有好多 feeling 噶，你覺得嗰樣嘢係咪友善嘅咧？嗰樣嘢係咪對於呢個世界係好嘅咧？
2: 我啲有好有唔好，
0: 係咪友善啊？
1: 嗯，
0: 哦，嗱，我知道咧，而家時間都唔多嘅，要掹長呢個故仔咧，其實好長嘅，
1: 係，
0: 因為你又講一啲，佢又講一啲，呢個專家聽證會又講啲，嗰個又講一啲，我將佢攬埋一齊先。
1: 係，你見咗五次，你嘅感覺係？
0: 我見咗五次，講俾你聽，係有飛碟嘅，外星人我未見過，我唔知，但你呢一嚿嘢裏邊係咪坐咗啲外星人喺度咧
1: ？No one knows，
0: 唔知。好啦，傳說即係佢哋講啊嚇，嚟過地球嘅咧。有成110多种嘅外星人，之前又话85种，83种，而家去到过百种，
1: 冇错。
0: OK， 咁呢啲咧，佢哋话咧，即系 Stephen Hawking 都讲过，你哋唔好去接触佢哋啊，
1: 系，
0: 因为佢哋未必对我哋系好嘅，呢个系一个事实。我点解要对你好啫？咁呢度呢一扎人里边咧，100%，就得90%或者系80%系对我哋地球人系不利嘅，
1: 冇错。
0: 咁咪弊啦，係嘛？咁我哋成日講話想外星人，你估仲係以前嘛？神啊，不過咁以前覺得佢哋唔識講外星人，
1: 係
0: 叫咗佢做神咯。
1: 係，
0: 我諗呢個事情就係咁樣。
1: 我覺得你其實咧好好啊，因為咧你好真實咁講咗你睇到嘅嘢係乜，而我覺得如果你大家真係想了解多啲關於夏韶星，其實佢嗰個心路啊同埋嘅諗法咧，呢個佢最新嘅一樣嘢，而冇嘢難得過就係完全咧係黑色嘅墨，佢用佢嘅手。在白色的紙上面一筆一筆地畫出來，還有他最新的歌曲呢

0: 到到今日都未聽到，
1: 聽日先至有呢個。
0: 好期待！咁同埋咧，我哋都要翻翻呢個地球嘅，因為咧，好似聽日咧就已經係有機會見到你啦噃。
2: 聽日
0: 係咪聽日定後日啊？
1: 後日有簽，
0: 有簽名會啊嘛，今日星期五啊嘛，
1: 星期五
0: 係啊，
2: 係啊，簽名會喺星期日，揀星期日同埋夜啲，
0: 係
2: 大家喺食飯之前可以嚟見到我。不過我想講俾大家聽咧，我知你有我唱片，但係唔好拎咁大棟唱片嚟簽一本書，或者係直情冇簽。
0: 係，
2: 即係你冇買嗰本書，但拎咁大棟唱片。
0: 不如咁啦，我哋喺呢一度咧都講下啦，就是、希望大家咧，如果去支持夏朝星嘅咧，你哋咧就當日可以去啦。咁亦都係希望你哋可以係手上面揸住佢嘅一個作品，
1: 了解到佢嘅作品咧。
0: 喺上高，我相信嗱，我相信咧，其實 Danny 一定好 generous 嘅，佢係好大方，一定同你簽嘅。係啊，但係你就唔好攞一大棟去，係啦，就係、是、咁樣啦。
1: 係，總言之咧。點解要睇埋佢嘅書咧？因為可以更加了解到佢嘅音樂作品，同埋佢心路歷程，知道更多關於佢嘅事咧，先至可以感受到夏朝星嘅世界到底有幾咁天馬行空。
2: 佢真係乖啦，一定要提我只歌噶嘛。
1: 係啊，梗係要啦！我哋係 Music Five 嘛。
0: 嗰只歌叫咩名話？
1: 凡間啊，平凡個凡，唔係好煩個煩啦。咁啊，記住大家稍後我哋都喺電台部分為大家播出噶啦。今日好多謝曬 Danny 心華上嚟同我哋分享，期待下次再見。
0: 每一次都咁精彩。
3: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三个月内缴清。判詞說，法庭裁定雖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樣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提出具體的執行方法或者時間表，但是案件仍然屬於情節嚴重的級別。案發時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個月，被告位相信他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法庭重申國安法不具追訴效力，被告不是因為政治思想或者國安法實施前的言行受審，有關定罪針對在控罪期間觸發國安法所不允許的行為，三個被告罪責基本相同。由於何俊仁認罪，刑期給予扣減，而何俊仁和李卓人曾經擔任長達21年公職，酌情扣減刑期。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手辦說，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

0: 相關安排，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很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兆波說，支持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發展，機場三跑具長遠效益，為航空業未來幾十年發展作預備。林兆波提到，國泰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不錯，但是強調 AI 不會取代員工，亦都會顧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2点，跌211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8点，跌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3仙2；腾讯控股429.6，升4蚊，阿里巴巴106.5，跌4毫 ，MiniMax 267.6，跌24.4，智普785.5，跌33.5，恒生中国企业85.02，跌3.4，长飞光纤光缆172.3，跌5.1，中制旭创1,146蚊，升25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84，瑞士法郎9.638，澳元5.611，加元5.66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5.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8点，跌1,732点。港金报40,265蚊，跌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6.04美元，卖出4,30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出食下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仍然车多，咁主要影响到啦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呢就去到兴田村。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呢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系左转红棉路一带呢较为多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系多车㗎，龙尾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跟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落斜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

0: 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1: 哦，梗系有人乱泼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0: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埋位埋位，时间嚟到12:09啊！有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圈圈同艺圈，仲有两位
1: 靓仙姐姐，
2: 仲有阿老爷啊，
0: 系啊，
2: 系啊，我今日翻咗嚟啦，家嫂。
0: Hello， 家老爷，老爷，
2: 点啊？上个礼拜咧，阿二叔公点啊？阿二叔公定系二叔啊？点叫佢嘅啫？
0: 佢开头就话佢叫二叔加个公，
1: 佢明明系设诶，佢嘅个设定应该系二叔嚟噶，
2: 系啊，
1: 但系佢把声嘅老到变咗二叔公咁样。
2: 哦，系咩？哦，佢老咗嘅把声。
1: 佢话佢系同爷爷同辈
2: 喂，我想听、啊，
1: 你听翻
2: 系啊，因为添落如佢系老咗嗰把声，我感受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1: 系啊，老到有潮皮有性，
0: 系啊，妹头想重温嘅话，可以点做咧？
1: 可以上去我哋咧诶香港电台嘅第五台就可以听到重温噶啦。
2: 唔系上你
1: 嘅话，去五台
2: 我哋咪有游戏玩咩？咪上你听诶第五台咩？
1: 系啊。
2: 系啊，你哋快啲咧，多啲咧上嚟我哋个面书吓，咁啊做我哋嘅五台之友啦，随时咧都可以同我哋倾偈嘅。我哋咧嗰张相出咗未啊？今日
0: 出咗啦，
2: 系咪叫老爷食红豆沙？
1: 老爷食，
2: 你又
1: 有红豆沙食啊？
2: 系啊，今日有嘢食啊，好开心啊！不过咁，我哋喺套戏里边食嘢咋吓，你唔使担心啊。
0: 系，
2: 家嫂啊，今日天气点啊？
0: 今日天气几好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下午啊天晴干燥嘅，今晚渐转多云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风势较大嘅，明日稍后至星期日咧，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噶，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雨嘅。
1: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4%，向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啊，健康风险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9啊，强度系去到甚高噶啦。
2: 系啊，热辣辣啦，热辣辣啦。咁啊，呢一个嘅星期五咧，就一于一阵间请你哋食糖水，仲有啊吓，可以打电话嚟噶噃，因为我哋一家人咧，我哋啱啱好啊四个人咧就欢迎。迎你哋打电话嚟，睇下有冇啲你哋中意听嘅歌咧。星期五咧，我哋系会为你哋播噶。
0: 冇错啦，呢排咧，我见到而家嘅相对湿度系54啦，有啲干燥啦，
2: 都干啊！
0: 我喉咙有少少钳钳地啊，我需要一啲嘢滋润下，就好似呢首歌咁啊。你好像一片蜜糖啊！

0: 间到啊！今日咧，我下昼咧去咗街市度买咗啲好靓嘅红豆啊！我啊煲咗两个钟噶啦，用慢火，特登仲加咗啲陈皮添。老爷唔好头，
1: 香喷喷、啊、真系。
0: 哇！你趁热快啲食啊！
1: 你做乜鬼嘢啊？
2: 咁咸嘅嗰个红豆沙，你妈，你系咪落错咗盐啊？呢、這个红豆沙入面有少少甜，但系又咸咁样，好奇怪啊！你系咪将啲糖咧同埋盐捞乱咗？你哋试下啦。
0: 吓、啊，我等我试下先。啊，落错咗糖，落错咗盐，唔系啩？哎呀，真系咸咸地，老爷。
1: 等我试下，
0: 老爷。哎呀，对唔住啊，我头先可能一边煮嘢咧，一边谂嘢，将盐变咗糖啊。我倒咗佢，我重新再倒过。
1: 家嫂，家嫂，家嫂，唔好倒。呢碗红豆沙嘅味道都唔知几好啊。嗱，等我试下。咦，你睇下，哎，我净见到啊，有几陈皮喺度，都唔知几够香浓啊，而且咧真系煲咗几个钟咯，啲红豆咧冚冷都煲到软绵绵又淋晒啊，几好啊！
2: 吓，爷爷你呃人咩？咁咸都话几好啊！
1: 妹头啊！你真系入世未深啊你啊！呢、這个唔系呢个唔系家嫂失手啊！呢、这个咧系佢嘅厨艺入边咧，就叫做叫做、要想甜就加啲盐，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啊系啊系啊，你真系识得安慰我嘅啫，但系我知道噶。
1: 哎呀，家嫂啊，我唔系安慰你啊，呢、这个咧真系一个哲理嚟噶。如果咧一碗红豆沙由头到尾净系放糖，第一啖食到好甜，第二啖又系咁甜，第三啖咧。咁我开始觉得有啲腻啦，甚至连喉咙都好似黐住黐住。其实你估舒服咩？唔舒服噶。
0: 咁又系
1: 咩咧？哎呀，反而咧最后咧落少少盐落去，嗱嗰阵啲咁多个咸味咧，就会将红豆本身嘅天然豆香同埋咧嗰个啲甜味啊，冚唪唥咧就彻底带晒出嚟咯。饮落去，你试下先，哇！那个甜味，诶、欸，真系有啲层次添啊！清甜得嚟，又唔会腻、啊。
2: 唔系啩？试多次。
1: 你试下啦。
2: 又好似系，有少少。

0: 越饮越甜喎、啊。
1: 咪就系咯。
0: 头先啊，同埋平时啊，平时嗰啲好甜好流嗰个感觉，好似就冇咗喎。
1: 嗱，咁就啱啦，妹头。其实咧，我哋人生嘅日子咧，都系一模一样嘅啫。如果一个人日日都过得顺风顺水，有乜要乜要乜有乜咁样样。净系得啲甜味，日子耐咗就会觉得好麻木噶咯。唉、
0: 哦，
1: 直情系唔知乜嘢叫做幸福添啊！有阵时真系要有啲唔同嘅起起跌跌咁啊嘛。咁甚至咧，一个人咧，如果咁就会变得好骄纵啊！
2: 哦，就好似我哋生活入边遇到一啲小挫折啊，一啲小争拗咁样，又或者啊。好似今日咁啊，有啲小失误啦，或者遇到一啲唔顺心嘅事，其实就系糖水里边嘅一点盐啦。
1: 啱啦，啱啦，家嫂，正正就系因为我哋咧经历过生活嘅辛苦，试过眼泪里边嘅咸苦，当我哋一家人平平安安坐埋一齐食糖水嘅时候，我哋先会更加珍惜呢一份平凡嘅幸福。咁先至会觉得呢一份甜，啊、其实系几咁难得，食起上嚟就好深刻噶啦。
0: 嗯，我明啦，我呢啲咧，你哋啲碗啊，应该叫做人生红豆沙。
1: 系啦系啦，你真系几好啊，妹头改咗个名啊，系啊，好一个人生红豆沙。家嫂，诶，你而家嘅其实咧个厨艺真系其实越嚟越有禅意啊，
2: 竟然用禅意嚟，
1: 梗系啦，喂，嚟嚟嚟嚟嚟，我哋一家人一齐食晒佢。恋流剧场经已播放完毕。
0: 恋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啦。
2: 恋流剧场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直联合主演。
1: 下星期同样时间即场播出，现已播放完毕。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hey, ，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 solo。
5: 到你。
7: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咩话？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
4: 有阿家嫂啦，
2: 有阿老爷啦，
4: 同埋仲有妹头猪猪嘅，
2: 妹头，
4: 哎呀，仲有啊，嗰边咧阿书童咧都已经系好勤力咁样喺度接听紧电话噃，乜咁快有人打电话嚟嘅，我哋都未有主题，好啦，而家开啦，
2: 罗权泽，今日你开咩题啊？
4: 主题就系家嫂嚟，
2: 煮错餸啊，
5: 系啊，今日真系讲煮错餸
2: 啲。
5: 其实我自己咧下厨经验比较少啦，咁所以咧我系负责食嗰个啦。咁但系咧当要煮俾小朋友嘅时候咧，都好谨慎嘅。
4: 你系咪喺度沙尘紧咧？你
2: 系啊，
4: 喺炫耀紧咧。我其实好少下厨咧，因为我好幸福咧，有人煮俾我食噶嘛。
5: 我有个好叻煮餸嘅奶奶，
4: 咪咯，
5: 多谢奶奶啊。
4: 系啊，咁啊，直直咧，你自己咧，你同妈咪一齐住咧，你有冇有阵时都会煮翻啲嘢好嘢俾妈咪食噶？
6: 又真系冇喎，
4: 真系冇嘅。
6: 真的沒有，
4: 真的沒有，真的沒有，我就是有時候覺得我的兒子很乖，
6: 通常我煮點食都沒有人敢吃，
4: 我17歲的兒子呢，有時候真的會煮東西給我和我的太太吃，
5: 哦，他17歲就煮了，還是他
4: 幾時？他現在17歲，他現時17歲，他現在煮東西是比以前以往更多的，是啊，因為呢，有一件事很好，家裡呢，其實，沒有工人呢，其實是幸福的。
5: 哦，
4: 如果咧你想一家人咧，更加好嘅话咧，过得就唔好有工人，就冇姐姐。咁咧嘅咁嘅时候咧，你就会发觉你就会照顾好多咯。譬如我太太成日都要准备我个仔嘅饭啊，朝早嘅饭啊，又或者系我要准备啊咁，因为大家就多咗好多交流嘅。
5: 哦，
4: 系啊，多咗好多交流。
5: 嗌杀咩？即系啊呢份呢样家务唔系你做嘅咩？吓，点解你仲未洗衫啊？
4: 完全冇。点解咧？因为个屋企有一样嘢。

0: 嗱，如果你要冇呢个姐姐咧，同一时间亦都要冇电视先至得。
1: 点解嘅？
0: 即系挂住坐低睇电视啊，挂住唔理啲嘢啊，然后跟住做自己嘢啊咁啦。咁、所以你咪觉得啊呢啲嘢你做啦啊嗰啲，但系我哋就唔介意咯，就系冇乜所谓咯，咪你做咪我做咯。
1: 但系我屋企系咧电视机，如果冇电视机。

0: 坏咗世界末日啦，咁样
1: 长着24小时都会着住。
0: 嗱，有啲声咯，同开收音机一样，
2: 系咪啊？咁我哋讲翻啦，头先咧，我哋见到阿家嫂咧，就好似一个唔小心啦，
0: 系
2: 系啦，嗱，其实做戏系咁啫。讲真啦，红豆沙咧。落鹽咧呢樣嘢係以前係我出過事嘅，其實
0: 你都落過鹽啊？
2: 係出過嗱，而咧唔係頭先咁温馨嘅嗰個畫面，因為你唔好忘記落鹽同埋落糖嘅份量差好遠噶嘛。你如果煮湯嗱，你如果煮湯落鹽，其實即係一汁嘅啫嘛。但你紅豆沙落糖好多噶嘛。咁如果你當嗰啲鹽係糖咁樣落嘅話，嗰啲紅豆沙我話俾你聽，唯一一樣嘢係咩咧？下火。够咸啊嘛，
1: 系
2: 你落几多糖咧，够唔翻嘅其实。
0: 但系咧 ，Henry 哥哥可以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就好浪漫嘅。
2: 浪漫、啊，
0: 浪漫噶、啊！我以前咧就做过一个舞台剧啦，细嘅喺黑盒剧场嗰啲，咁啊系一个比较年长嘅一个老友记写嘅，咁佢就系话有少少佢自己的故事又改咗少少，就关于咩？咁啊，我做入边个女主角就系、
2: 是，
0: 系、啊、我做女主角，咁我当时就系演一个十五六岁嘅少女，
2: 你而家都做到啦。
0: 咁我当
2: 时都系十五岁，十五岁嘅少女啫嘛。
0: 咁佢又讲佢嗰个年代，咁佢就话佢个年代咧就会同啲男孩子，即系嗰啲有少少暧昧嘅男孩子好朋友咧，就一齐去士多，去士多嗰度饮红豆冰嘅。佢话佢嗰阵，佢、当年就系咁嘅。
2: 喂，有噶，你知唔知以前士多咧，真系有啲咧专做学生生意咧，佢系有一个胶兜里边咧好多红豆喺度，红豆冰啊，三毫子啊咁噶。
0: 住咧，嗱、红豆冰咧，咁啊，可能老友记以前都会去士多饮红豆冰噶，咁，跟住咧，佢就话有一次咧，嗰、那个男仔咧就乱咁落，就落错咗盐，即系可能喺个柜，即系唔知系茶餐厅咁样，定系类似士多咁咩？佢话有啲盐啊，有啲糖，有啲胡椒粉咁喺侧边，佢系落错咗盐，咁跟住咧，
2: 砂糖同盐咪真系好似。
0: 跟住佢为咗喺个女仔面前咧唔可以失威啊嘛，佢、就话咧，哦，我惯咗系落盐噶，因为咧。因为咧，佢知道咧有啲叫做海盐，海盐会有嗰种清幽嘅海嘅味道咧，就觉得好舒服，所以佢不嬲都系落盐嘅。
2: 哇！呢一个真系聪明到嗱，呢啲叫跌咗落地咧，
0: 攞翻
2: 扎盐，攞翻扎盐。喂，呢啲男仔嗱，好老实啦，你觉得佢其实因为扮浪漫好奸，识得即刻转驳，呢啲人信唔过啊？还是觉得哇，佢咁叻喺呢个时候都会识得咁样样，其实呢个男仔嫁得过咧？
1: 哎呀，呢个情况系我会比分嘅，加分嘅，因为系个面子问题。
2: 你会即系如果有个男仔，即系如果有个男仔嗰、那个红豆沙落咗盐，而佢系咁样嘅话，你会加分？
0: 系啊系啊，
1: 真
0: 系好浪漫。
1: 系好浪漫啊，同埋都轉數好聰明啊！
2: 即係你俾佢呃到啦，係咪？
1: 係啊，我係嗰啲咧會俾人呃嗰啲嚟嘅。
2: 係咪啊？咁跟住你就會吔曬噶咯喎！
1: 係啊，
2: 係啊，咁就一世人即係第一次嘅紅豆冰啊，落鹽嘅咁樣
1: 啦。咁同直直你同呢首歌《First of May》有咩關係？
0: 因為咧嗰場戲最後咁啊，當然係兩小無猜，最後大家就分開咗，冇喺埋一齊啦。咁最後咧，佢就想像咗，因為係講嗰個其實個主角係一個老伯伯，佢回憶起年輕嘅時候佢。追过一个女仔，咁我做嗰个女仔，我就同嗰个老伯伯一齐跳咗一场舞，就系拣咗呢一首歌。
2: 哇！所以咧，原来咧煮嘢食整错嘢咧都可以好浪漫。1872312，谂到嘅话可以打电话嚟。你有冇试过煮啦？即系煮到啲嘢好难食，
0: 但
2: 系啲家人咧又好似好唔介意咁样咧？

0: 呢首就是 First of May 啊 ，B G S 嘅作品。刚才咧，直直咧，你咧就分享咗你嘅一个小故事啦。我最近咧都有失过手啊，喺煮嘢食方面。
1: 喂，好难得噶，你已经冇乜煮嘢食噶啦，煮嘢食又失手。
0: 嗱，我嘅失手咧系从我买餸开始就已经失手，因为咧我去到街市嗰度咧就同就想买啲菜啦，咁咧我就见到啊呢棵菜心好似都几靓啦，跟住就话唔该要一斤啦咁样，点知翻到屋企咧？佢唔系菜心嚟噶，佢系芥兰嚟噶，
1: 其实咧，你就系见到啲芥兰就以为系菜心，
0: 冇错啦。咁我点样发觉嘅咧？就系我摘啲叶落嚟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啊，脆骨骨嘅菜心冇理由咁脆噶嘛。跟住我即刻打俾我老公就话：唔好意思，我买错咗，买咗芥兰。其实我唔系好识炒。跟住佢话，跟住我老公就话：哦，你落糖得噶啦，照咁炒啦。跟住我就
1: 落糖，
0: 系啦系啦，炒芥兰系要落糖噶嘛？
1: 炒芥兰落糖好食啲嘅，
0: 系啦系啦。咁然后咧，最后我都依然系，因为我哋屋企唔系落糖嘅，即系唔系落砂糖啦，系落嗰啲蔗糖，系挤出嚟嗰种液态嘅。
1: 哦，
0: 咁
1: 几好啊，出到嚟几甜啊，
0: 好甜啊，
1: 系啊，
0: 但系。都依然系
1: 你落啲鱼露啦，直情好似泰国菜咁啦。
0: 我搵唔到奶奶支鱼露喺边度啊！跟住净系我又唔知落个份量落几多，因为平时咧我预嗰个调味都唔系好识落嗰个份量噶啦嘛。跟住对住咁大咁多芥兰成斤，然后我都唔知落几多液体嘅蔗糖。
1: 冇错，乱晒啦。
0: 系啦，跟住就一头烟，嗰个镬又喺度出紧烟啦。我个头又喺度出烟。
1: 因为你落糖，你肯定啲糖多得滞啦，如果唔系唔会有烟嘅。
0: 系啊，冇错啦，
1: 因为窿啦嘛，系啊，系啊。
0: 冇错啦，咁究竟我系要首先烚熟佢，过一过水先落去啊？但系我过完水之后咧，再摆落个镬度，咁佢咪炸即系油啊嘛？即系我落油嘅时候，咁咪又炸咁样，我好难控制啲火候啊，会弹到只周围都系啊。然之后我落完一圈嘅蔗糖嗰啲液态蔗糖啦，落完一圈之后咧。觉得好似唔系好够，再落多一圈，然之后出到嚟之后，我女试咗一啖，
1: 系
0: 咁周围都系，
2: 系啊，
0: 然之后就
1: 个女食开阿嫲嫲啲嘢咧，其实好难觉得你啲嘢好食嘅，
0: 冇错，所以我食自己成碟食晒咯，仆街，
1: 哎呀，阴公你食晒啊，
0: 系啊，
2: 你自己食系咩感觉先？你觉得个味上，
0: 我好理解点解我个女会。
1: 是咩味嘅咧？其实我好难得，好想知道系点嘅咧。
2: 系窿窿地定系点？
0: 唔系啊，就系蔗糖嘅原味同埋脆骨骨咁啦，跟住又有啲渣啊咁样啦。我系咯，
1: 仲要啲菜又就系老得滞啦，煮到，但系又冇落糖，即系又冇落少少水落去煮啦。
0: 我冇啊。
1: 系啦，咁啊干蒸蒸啦，所以又有渣啦。
0: 系啦，有渣。
1: 冇错啦，
2: 我唔知点解我唔识煮，我都有种奇怪嘅感觉。
1: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唔识煮嘢嘅话咧，你见到人哋煮嘢好似好容易嘅，
0: 系啊，
1: 轻轻争少少嘢。因为咧，其实已经煮咗几十年嘅人咧，好习惯。譬如我哋逢星期四咧讲整嘢食都好啦，有好多嘅厨神讲嘢咧，佢都唔会有啲好仔细嘅位佢唔讲噶。其实佢做咗嘅，但佢唔讲。但系佢唔讲咧，你就出事噶啦。嗱，好似你老公话唔紧要啊，哦，你买错菜。唔惊，系啊，你已经好叻噶啦，老婆，系啊，因为咧，起码你生菜同埋韭菜都即系冇捞乱先啦，系咪啊？你好叻噶啦，咁系啊，同埋仲有菜心同埋呢一个生菜菜心同埋芥兰好似样嘅，咁安慰你啦。咁但系佢又好叻，话俾你听落糖，但系佢唔知道你其实连生连呢两样菜都分唔到嘅时候。淨係講落糖根本係解決唔到你嘅問題。
0: 冇錯，個次序都好緊要。
1: 冇錯啦，係啦，例如次序好緊要，係啊，係啦，開咗個鑊先啦，定係等咗菜來先開鑊，整熱個鑊咧，使唔使落嚿薑咧？或者全部你都冇曬。
0: 係啊，
1: 係啦，同埋仲有原來煮菜咧係要落兩滴水嘅。如果唔係，如果唔係咧，佢就會乾曬。
0: 啲老人家話咧，啲菜係會出水噶嘛，我諗住係用嗰啲水噶咋。
2: 但係唔係應該點都要倒啲水落去嘅咩？
0: 我唔知。
1: 唔系嗱，你倒啲水又系好大件事嘅。我话俾你听，你又唔可以烚菜。你如果炒菜嘅话咧， 都點都要有啲油讚一讚個鍋先，跟住咧啲菜咧一等落個鍋，嚓聽到有聲嘅。
2: 咁不如咧本身綠熟曬佢先，跟住再炒翻。
1: 你嗱各位，
2: 你本身咁樣綠一綠就包熟咪？
1: 好彩我哋第五台。
2: 如果你本身咧綠熟咗，咁你起碼食咗三。
1: 好彩我哋係第五台，因為
2: 得你再兜佢兩兜咁咧就煎煎，你加少少油咁佢仲脆卜卜咁咧，你就會食到煎香又脆卜卜嘅熟菜。
0: 阿妹同簡直紙上談兵。
1: 你等等先。一开始搵啲水霎咗嗰啲菜，佢何来会脆卜卜咧？请问，
2: 你霎咗先，咁佢咪淋咯？咁之后咧，你就再加翻啲油落你只锅，咁依家就可以煎香你啲菜啦。
1: 冇错，
2: 你煎鱼咁样样，
1: 系
2: 咁你就可以食到脆卜卜嘅菜啦。
1: 听到都想呕。1872312啊，不如咁啦，你哋打电话嚟教下大家点样唔好出错咁样炒个芥兰呢？系啊，又或者你有冇整错嘢啊、煮错嘢啊？打电话嚟啊，1872312啊，救一救佢哋两位啊，唔该。

0: 好食就话分甘同味啫。好似佢哋咁样煮个菜真系吓死人咩？
1: 系啊，陈百祥同埋谭咏麟嘅分甘同味啊！希望咧，无论咸定甜啦，难食定好食啦，一家人咧都好似呢只歌咁啊，要分甘同味啦。吓、
2: 啊，难食可唔可以唔分啊？
0: 唔系难食你都要分，系冇人同你食啫。
2: 唔系噶，我以前咧，即系你唔好话我冇煮嘢俾我妈妈食。我以前好中意喺屋企咧整啲意粉啊，咩忌廉意粉啊，整一大盘噶嘛，因为你碌开粉就好大盘。
0: 系
2: 我次次都煮一份咧，谂住食三餐。我爸爸次次都食晒嘅，食完第一份剩咗两份。
0: 啊，呢样嘢好得意，
2: 证明系好好食嘅噃。
0: 唔系啊，证明咧个爸爸咧系偏心中意锡个女啫。因为咧我好中意食我个女整啲嘢嘅，系啊，咁又真嘅，我个女整嘢食又真系好好嘅。咁但系咧，零舍系有一份心甜嘅。你头先嗰个菜真系对唔住啊，系啊，即系霎完之后又要起翻个油锅，然后跟住谂住佢会脆外俾你听啊，吓死人啊！你嗰个个情形会点咧？就系咧，先咧就会霎咗啲菜啦，咁啲菜已经淋晒啦，因为你唔食菜噶嘛，你点会识整菜啫？咁然后跟住你落油啦，好啦，跟住呢啲菜放落去咧，就会因为佢湿噶嘛，就会索埋啲油添。咁所以咧，佢會油淋淋嘅啲菜，但係淋隻隻就冚爛咧，好似無精打采咁嘅啲菜。然後跟住咧，已經頭先已經霎到綠啦，而家又再俾熱佢咧，佢就變咗黃冚冚添噶啦。系啦，就唔好讲咩味道啦。其实咧已经系好似系食草咁噶啦，系啦，已经都几恶搞。好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咧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多谢下大家，因为五台之友咧今日都好踊跃。嗱，今日咧系破天荒嘅，近排咧我哋五台之友好多相啦，唔系净我哋嘅节目啦，所有节目都会见到嘅，就系、是、都有好多 AI 帮手嘅。今日呢张相咧系好 pure 嘅。
1: 真系哦，
0: 完全连美图啊，乜都冇执，系啦，我一定要讲清楚，原汁原味，即系连我啲皱纹都冇执过，所以系冇嘅。
2: 证明我哋系真系年轻噶，唔系扮噶噃。
0: 唔系好差啦，咁好多谢咧 Lily 啦，咁啊，其实咧都好多谢咧，你哋好好笑啊，咁样佢唔系我哋好搞笑，佢我哋好好笑啫。煮饭仔就唔简单嘅，熟能生巧，煮多啲就会进步啦。呢啲咪好咯，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呢啲姐姐咧真系好有爱心嘅，系啊，因为。而家你知嘅啦，即系留言嘅可以隨時就，我唔中意你呢啲咩，呢啲唔好嘢，喂啊咁噶嘛，唔係嘅，係啊，即系唔知系咪因為我翻工嗰日咧，係我哋啲聽眾係 nice 啲嘅。嗱，例如 Connie 咁樣啦，三位主持啊，派你弟弟你好啊，
2: 啲聽眾日日都好錫我哋噶，
0: 係啊，咁啊阿 Connie 咧，其實成日都會聽到佢嘅，咁好少點歌，今日咧就會點歌，咁所以咧我一陣間咧亦都會預備會播你嗰首歌嘅，係啦，咁、希望一陣間有時間啦，係啦，咁啊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咧就要講一講俾大家聽。我嗰个炒菜啦，吓，因为咧，头先听完之后，我真系忍唔住要同大家讲啦。
1: Harry 老爷识炒菜
0: 系嗱，好简单嘅啫。我个方法系咁嘅，我的方法咧就系咧，你啲菜系洗干净，菜一定要浸一浸佢，因为浸完之后咧，佢精神啲嘅，啲菜会醒好多嘅，会绿啲啊，青绿啲，但系浸干净啲水。好啦，跟住搣好晒佢，框还框咧就腌还腌，因为咧其实嗰个嘅芥兰咧，啲框咧系要熟，即系要佢熟嘅话咧，你系要即系要耐少少噶嘛。咁好啦，我就会。拍片姜，然后跟住就开少少油，先咧就个镬要热咗先，嚓咁样。我好中意啲菜等落个镬要有声嘅。如果呢个菜等落个镬冇声咧，出事你就唔系炒菜噶啦，已经系霎菜噶啦。
1: 系啊，
0: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就先就将嗰啲框放咗落去先，因为框系难熟啲嘛。好啦，撩下佢，撩30秒就得噶啦。然后跟住就连嗰啲叶都放埋落去啦。好啦，跟住咧又系撩两下，咁啊揾两滴盐就得噶啦，揾两汁，揾两滴盐。然后跟住咧我就会落。一兩羹嘅水咁啦，係啦，好啦，然後跟住我就會冚一冚個蓋，嗱，冚蓋好緊要嘅喎，冚蓋係等佢咧啲水分咧焗一焗，等到啲菜會淋咁解嘅。
1: 我好怕呢個步驟，
0: 但係
1: 咧怕佢黃啊，
0: 冇錯啦。但係如果你個蓋冚得太耐嘅話咧，佢一定會變黃嘅。咁但係咧，你一冚住佢，而你感覺啲菜水咧已經係變咗水分嘅煙咧，佢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就有少少蒸菜嘅，即係或者係霎菜嘅意味。但係咧就好少水嘅啫嘛。咁嗰啲菜又開始淋啦，亦都係聞到有少少姜味啦。好啦，即刻就開咗個鑊蓋噶啦。通常呢個時候都係1分鐘嘅啫。如果你、那個

0: 镬盖冚住多过一分钟咧，其实都已经出事嘅。
1: 嗯，
0: 系啦，好啦，跟住咧，你见到一个镬里边嘅菜咧，几靓咯，又黐到啲油咯，其实亦都有少少咸味。好啦，如果真系落糖喺呢个时候上镬之前先至落糖，糖如果你太早落去嘅话咧，好似糖水咁，
1: 会窿噶系嘛？
0: 个镬如果系干嘅话咧，因为糖其实就系、是、其实就系碳嚟嘅啫嘛，系啊，所以糖系会窿嘅。吓、
1: 哦，
0: 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轻轻，因为仲有你真系戒懒先至会咁嘅啫。系啦，好啦，跟住咧就会轻轻咧就会落少少豉油，咁啊落豉油有阵时中意喺个镬里边嘅时候落啲咁堆又得啦，系、
1: 嗯、
0: 或者上咗嚟嘅时候先至落都得，咁你嗰碟菜咧就 very OK， 菜咧好得意嘅，当佢落你觉得哎呀我要整到佢好淋，唔使嘅，因为咧个菜一攞咗上嚟之后咧，你喺热嘅唔好闩咗个镬先拎啲菜，个菜咧一攞咗上嚟放咗上碟先好闩个火，咁好得意嘅，因为咧佢会慢慢嗰个热咧会慢慢散嘅。系啊，所以如果你有阵时咧，如果你系见到佢太熟嘅话咧，放上到嚟咧，佢嗰个热喺个菜里边咧，仍然仲系令到嗰个菜越嚟越煮紧嘅。咁、
1: 嗯、
0: 所以佢就会出上到嚟就会老噶啦。
1: 哇，好多谢 Harry 哥哥，
0: 系咪讲咗好详细啊？
1: 系啊，你每个步骤咧，我都感觉到系争分夺秒啊，
0: 系争分夺秒噶。所以咧，其实煮嘢系好兴奋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亦都要争分夺秒啦，因为咧呢度有阿娇姐啊。
1: Hello， 娇姐。
2: Hello， 娇姐。
3: 早
0: 晨，好啦，娇姐，
3: 靓女，
0: 嗱，一听到你把声咧，就知道你咧就系厨神嚟嘅。你嗰个嘅炒系啊，你嗰个炒芥兰
2: 系
0: 点啊？
2: 吹紧风扇咧，
3: 我煮芥兰啊，
2: 有大好大风声
3: 嘅
2: 而家。
3: 系，我就咁样嘅。咁咧，首先就十啲水先啦。煲煮到啲水滚咗，然之后整几滴油落去。跟住咧，啲芥兰咧就挤落去。挤落去咧，就再俾镬盖咧焗一焗佢，焗到佢滚啦，啲水系嘛，滚啦又即系出烟啦，咁啊揭开佢，揭开佢咧就等一阵，咁样你又铲起佢咯，就铲喺碟嗰度，跟住咧我就你又落姜啦，我就唔系嘅，我
0: 系
3: 落蒜蓉嘅。
0: 哦，香啊香啊，香蒜蓉都好好噶，系
3: 蒜蓉。咁咧蒜蓉咧就俾啲油落去爆下佢先，然之后咧咁啊，但如果系炒料啊，即系牛肉啊嗰啲咧，咁就摆啲牛肉落去炒，兜几兜，炒差唔多熟啦，咁样啲芥兰咧就挤落去啦，挤落去咧就摆落去兜几兜，咁啊跟住咧就俾啲盐啦，系咪？
0: 系啊，
3: 俾啲盐。再炒下佢，咁啊焗一焗，焗一阵跟就得噶啦。
0: 冇错啦。
3: 咁你打个芡又得，唔打个芡就咁啊铲起嚟食又得。
0: 好，娇姐啊，你呢一个咧，其实咧就已经系好丰富咯，唔系就咁样咧去煮呢个芥兰，系牛肉炒芥兰。
1: 系啊。
0: 哇，高级好多，我哋俾掌声俾娇姐。嗱，呢一个咧，其实咧头先听到啦。好精彩嘅，因为煮完啲菜之后咧，佢上翻嚟，然后跟住咧再个镬咧要再嚟过，咁跟住咧先至系睇到，原来整芥兰都可以系随时有变幻时嘅。

0: 每当变幻时，芬妮嘅作品，我哋唔不经不觉又啊播咗阿 Connie 嗰首歌啦。
1: 系啊，因为咧，
2: 芬妮唔系点歌环节，
1: 好多谢
2: 啊。
1: 其实 Connie 系我哋嘅铁粉嚟嘅，咁啊成日都睇到你好少咧会点歌，所以你一播咧，即系你想要咧，咁咁啱咧，我睇到咧，原来咧炒芥兰咧都大家都好多变幻嘅，系啊，原来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嚟嘅，
2: 好难。
1: 所以咧，当我哋咧食到咧一啲好美味嘅嘢吓，妈妈煮嘅餸嘅时候咧，奶奶煮嘅餸咧，你望下嗱，睇住阿奶奶啊煮嘅餸啊吓，又或者阿婆婆啊。点都好啦，其实咧真系要好好珍惜，因为咧原来系好多好多个经验咧，先至可以整到一个好嘅餸出嚟。
0: 好似老爷你咁样，
1: 好似我咩咩
0: 咩咩咩咩沙律嘅专家
1: 啊，系啊，
2: 沙律啊，嗱
1: 时间咧就唔系好够啦。不过咧，如果大家咧想唔好咁容易中招嘅话咧，整多啲沙律啦，因为咧落错咗嘢，随时可以攞翻出嚟啊嘛。同埋沙律最紧要咧就系咩咧？有生菜，然后跟住咧就系啦，中意食咩落咩。仲有一样嘢，沙律系一定会醒胃。
2: 譬如我咁打边炉我都识啊，我识整打边炉。
0: 老爷你加唔加有咩酱噶？
1: 呢个暂乱嗰个病你真系有滋酱咧系好味嘅，但系如果冇有滋酱嚟，你好骨子嘅，整有滋酱基本上好简单嘅啫，滴两滴柠檬汁就系、是、咁简单。任何沙律滴两滴柠檬汁，嗰种鲜味、嗰种清新嘅感觉就会出现，又健康，系咪？
0: 系啊，你想啊呢、這个香港暖流又嚟到呢度咯，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吓、啊，要下星期噶啦。
0: 系、哎、啊、嗯，
1: 好啦，
2: 会挂住你哋噶，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话：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手辦解釋，這一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控煙酒辦話，放寬煙包尺寸限制是聽到持份者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的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话：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兆波话：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兆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

0: 正是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97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2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8点，跌2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系跌2.4；腾讯控股429.8升4.2，阿里巴巴106.5跌4毫，Minimax 269.8跌22.2，智普784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85.2跌1.6，长飞光纤光缆173.4跌4元，中制旭创1,150元升29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44，澳元5.61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3，每百日元对港元5.0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2点，跌1,478点。港金报40,265元，跌9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84美元，卖出4,33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大较为车多少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有少少的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1:09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啊！嚟到9月11日啦，农历啦，今日就系8月初1嘅日子，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啦都几唔错，有啲嘅凉风啦，
0: 的确系有啲秋意，
1: 系啦，仲要系天晴干燥添啊！
0: 最紧要呢样
1: 系啦，完全系秋天嘅感觉，秋天嘅日子
0: 系啊！
1: 咁啊，无论咩日子咩天气都好啦，希望大家都喺收音机旁边啦，陪住我哋，同样地我哋都系噶啦。感受这个岗位啊，为大家做好这个节目。3个钟头，1点至4点，欢迎你选择我们听着我们。今天有梁芝杰、黎晓君在这里。一开始呢，我们会有名师出高徒啊，由高润红和蓝伟廷主持的噃。主题叫做由湖南飘到广东的一朵香，
0: 好特别啊！吓，呢个一朵香咧，真系我都未听过呢个一朵香。
1: 系咁，所以要听下啦。
0: 一阵间咧，真系同埋大家一齐咧留意去收听啦，要
1: 系啦。咁啊，听下洪师傅点样讲解啦。稍后时间亦都会有威哥梁汉威所主持嘅一个节目啦。咁我哋重温翻锣鼓新天地啊！咁好多听众朋友都话啊，听呢个节目咧，咁啊学到好多嘅锣鼓知识，
0: 绝对系噶。
1: 咁啊，到时留意住咯噃。咁啊，1:45打电话嚟点唱咯？
0: 都系呢个号码啦，18723121，18723121。咁今日咧系由蓝蓝接听电话嘅，提一提咧就系预约咗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咁啊，咁上下时间咧真系要密切留意住个电话啦。我哋都唔想话即系失望啊，听唔到你嘅声音啊吓。
1: 系啊，嗱，唔单止我哋失望嘅，其实即系如果你咁辛苦打电话嚟，咁好，即系咁辛苦安排到，我哋都唔想令你失望嘅。咁啊，所以到时留意住电话啦。咁啊，而打过嚟登记嘅朋友都系啦。如果我哋安排到嘅话咧，都会尽快联络你，尽快约定你嘅。咁都系嗰句啦，留意电话。希望到时听到有你嘅声音咯噃。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开始今日嘅呢一个环节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名师出高徒，又嚟学唱曲啦噃！今集继续有我蓝伟廷蓝蓝同埋我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5: 大家好啊！
4: 今集嘅主题系由湖南飘到广东嘅一朵香。湖南同广东我都知啊，咁点解香系一朵一朵嘅？
5: 因为今集讲嘅系芙蓉香，湖南咧系叫做芙蓉国。咁呢种唱腔呢就係、是、由嗰度传入嚟㗎啦。
4: 哦，即係一朵腔由湖南飘到去广东。
5: 点止呀，飘到广东之后呢仲要开枝散叶，出生咗啲咩呢，有芙蓉中板啦、减字芙蓉啦等等，成个家族。芙蓉腔呢最早呢係湖南当地嘅民间歌谣曲，例如花鼓戏啦。咁喺随住清代有啲好多外散班，例如湘劇嗰啲咁樣呢，就嚟到廣東同我哋本地嘅戲班密切交流。咁呢一啲嘅歌謠呢就被我哋粵劇嘅藝人吸收咗，同化咗，最終呢夾雜演變成為粵劇獨特嘅一種唱腔。首先播放一首湖南花鼓戲嘅《劉海冚潮》，幾句俾大家聽下先。

0: 有趣啊，洪师傅，之前真系比较少听呢一类嘅地方戏曲啊，吓。
1: 系啊，咁我哋听唔听到头先湖南嘅花鼓戏嗰个入边有嘅曲牌咧，就系跳花鼓啦。佢个原始乐谱系点样啊？生生生车公撩公，啲公是公车生车生，系咁样噶、哦。咁我哋再接长亭楼嘅花鼓芙蓉嘅乐谱咧。你你你啊不啊衰，恩郎多妻怨，都系生生生车公撩公，公时公车生车生，个乐谱系一模一样嘅。咁我哋而家又俾大家听一听徐柳仙前辈嘅《再接长亭楼》啊。

0: 芙蓉。咁呢段減字芙蓉呢係出自喺俏潘安裏面嘅。咁我首先唱一段俾大家聽下先。各撐撐力的撐，幾款杭州地道菜是我親手試羹湯，叻就是女兒紅，乃是陳年名佳釀，難得佳肴和美酒，今日此鴿也留香，幾回錢卓服輕上，哇！色香味全，堪讚賞，叉粒撐。咁我哋呢段減字芙蓉呢，我哋逢係唱減字芙蓉，首先呢就係起個锣鼓頭，我哋多數都起一取锣鼓，就係角的的角，撐叉力的撐，公公咁啊，起公公嘅嚇，咁就開始唱啦。咁啊，幾款杭州地道菜，咁啊幾款呢兩個字咧係咩仔字？咁啊，杭州地道菜係我親手試羹湯。咁我哋拉個何字，咁啊拉到丁，咁就會過嘴啦。咁啊過完嘴咧，叮啊令哒令哒令哒令當丁，叻就是女兒紅，乃是陳年名佳釀。铃铛的铃铛铃铛铃铛叮，咁我哋留意，虽然系花旦唱啫，但系我哋呢个减字芙蓉咧，我哋上句咧要拉车，个结束音系车，就同一般梆子嗰啲有啲唔同啦。咁我哋梆子就譬如花旦要收散，我哋呢个减字芙蓉要收车，系减字芙蓉啊吓，留意住，我再讲多次系减字芙蓉，并非芙蓉中版啦吓，系唔同噶吓，减字芙蓉上句要收车啊，过完嘴啦，到生字咯。难得佳肴和美酒，今日此鴿也留香。生接都好，我哋都要收翻河，因为减字芙蓉系收河。咁我哋下句要收河，咁就转菌花啦。拎朵拎朵丁咁啊，唱翻句菌花上句。咁咧呢个就系减字芙蓉嘅基本嘅格式。咁就系比较特别啲，就系话花旦同生都好咧，系一样嘅结束音嘅。在下句要收河，上句要收车。
1: 咁大家咧记住洪师傅俾大家嘅 tips 啦。嗱，头先咧我哋就唱减字芙蓉啦，就比较轻快少少嘅。不如再嚟个再爽啲嘅啦嘅芙蓉家族介绍俾大家。
0: 好啊，不如我哋又教大家唱一个再快啲嘅，就系、是、三脚凳。咁我哋就拣选咗一段截段咧，就系七月七日长新殿里边嘅一个选段。啊，蓝蓝，不如你都示范下俾大家听下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献丑啊！
0: 咁我哋就示范一段俾大家听下先。
2: 角的的角，撑撑力的撑，
1: 玉环学得危上舞。

0: 就请妃子歌舞一番。
1: 但愿君王有见笑。
0: 茶粒橙，
1: 希望大家都有见笑啊！
0: 唔会，因为突然之间要你临时临急唱，唱得唔错噶啦。
1: 多谢多谢。
0: 嗱，咁呢个三脚凳咧，同头先个减字芙蓉咧，其实大多数都相同咁制噶啦，咁但系中间咧有好少嘅巧妙嘢。咁我哋首先都系起一个一锤锣鼓，跟住公公开口唱啦，咁啊，各撑叉力的撑，叮叮，玉环学得艺上舞，不让飞燕独娇娆，都系收个河。咁但系有冇留意到我哋冇拉腔嘅？啊，不让飞燕独娇娆，令多令多定嗰一丁就直接唱噶啦。如果减字芙蓉啊，唔系噶嘛。不让飞燕独娇娆，令得令得定，我哋要减咗个腔。三角凳系冇腔嘅，咁同埋咧，三角凳咧，我哋咧系音乐有拍和住噶，吓有一个夹住嘅。过一个丁就唱下一句咯，独娇娆的。不及帐中卿，且向我吹盘练步超啊！咁、那个上句咧，同减字芙蓉唔同啦。上句收翻生，咁又系过一丁啦。到生就接咯，唐明王接唱咯。啊，生是瑶台一彩凤，风雨又声燕苗跳，令动令动丁就转落去捆花啦。总括嚟讲，我哋三脚凳咧。平喉之后，我哋嘅上句都一定要收生，我哋嘅下句都一定要收河，同埋呢冇个拉腔尾，我哋要喺个字最尾嗰个板嗰度呢就要压返嗰个音，咁呢就唱到三脚凳嘅爽朗啦。
1: 同埋呢我觉得呢都要懂点样去偷气啊。三脚凳呢因为嗰啲字比较密少少，同埋嗰个速度呢都比较快。咁所以呢可能气方面呢要大家要运用一下个丹田啊。
0: 係啊，因为喺戏剧里面呢，我哋如果用三脚凳呢，通常都系一啲观众可能已经知道嘅故事。咁、但系喺剧情里面嘅角色可能未知。咁我哋就会用呢类型嘅三脚凳嘅曲牌，将嗰个故事好快咁样讲一次出嚟。就希望唔好将个节奏拉到好长。咁所以呢呢个系我哋芙蓉家族里面比较快板嘅一个成员啦。
1: 明白晒。嗱，大家呢头先我哋都听过有唔同嘅芙蓉家族啦。咁其实呢大家都要记住喎。嗱，芙蓉我哋平时唱芙蓉呢，个师傅头先讲咗啦，都系呢会系用公公嚟去开头嘅。
0: 减字芙蓉同三脚凳系。
1: 系啦，咁但系呢佢哋都仲有唔同嘅特点㗎喎，不如又等个师傅同大家再重温一次啊。
0: 嗱，我哋头先听过三种芙蓉家族啦，我哋有芙蓉嘅中板，有减字嘅芙蓉，有三脚凳。呢三样嘢嘅特征喺边度呢？芙蓉中板系比较慢嘅，字少腔长，咁就系芙蓉中板嘅特色。咁好啦，第二样嘢啦，减字芙蓉速度系中挺嘅，字数精简，好多时咧都系五个字句咁样嘅。咁头先嗰啲都系因为有两个字咩仔啊咁样，佢嘅拉腔咧就变短咗啦。节奏呢就比头先芙蓉中板略快嘅。咁第三样嘢呢就係、三脚凳。咁呢个呢好明显就係快㗎啦。节奏明快，旋律线条变得好直白，完全係冇拉腔嘅。我哋第时就识分呢三种嘅芙蓉家族啦。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古啦。哇，上一集喺三藩市真係冇得教好瞓，比较疲累。咁但係其实开心嘅，因为见到好多身处美国嘅同业啊，啲前辈啊，佢哋见到我哋都咁热情招待，话明巡演啊嘛，走啦，去第二个埠，一飞就飞去纽约啦。咁三藩市飞纽约我记得好似係大概四个钟头啦。咁我哋去到纽约呢，可以去住啦嘛。咁但原来呢纽约啲酒店呢就好贵，因为就好远，咁就好唔方便。就搵咗一间喺唐人街里面呢一间空置咗嘅，应该以前系做桑拿浴嘅铺头。我见到有啲疑似子弹窿嘅嘢。哇，个心细路仔，哇得唔得呀，会唔会瞓瞓下觉有事㗎咁。咁唔好理啦，咁冇地方住都要住呀，反正都系一班人住。咁我心系諗 啊，你咪当落乡咯，落乡你都系住人哋嗰啲庙啊，啊或者一啲好晚鬼嘅地方啊，即系主会俾咩你咪住咩咯咁啊，成班人都系住就住啦，咁啊住上去住，咁啊卅几个人上去，入边咧都有三层嘅，我记得，咁入去第一层咧就系、是、有个厅啦，咁啊有个洗衣房嘅，咁啊有个厅，但冇房嘅第一层，点解有扎人就打地铺瞓地下啦咁。咁我哋下面呢就喺条楼梯底上去二楼。二楼又有两间房。我同我爸爸啊咁样嗰啲我啲阿叔啊咁佢阿伯咁住嘅房。对面有几个医生叔叔又住咗对面嗰间房分两边。仲有三楼咁样。三楼住一啲人咁。咁当然老官呢就住第二度啦唔系住我哋嗰度啦。西岳部门啊华叔喂唔够瞓喎咁。咁啊，唔紧要啦，唔够瞓，你哋瞓先啦，我谂办法啦。咁你知啊，冯华前辈好出名啊嘛。咁啊，当地咧有间乐社，精英音乐社，有个叫做陈精林啊，精林叔咁啊。诶，你啱啦，华哥，你嚟我乐社瞓啦。咁所以佢哋西乐嗰几个咧，阿仲叔啊、华叔啊，同阿潘世伦咧，几个就喺咗佢哋嘅乐社。咁啊，人啊到咗安顿咗啦。咁啊，戏服啊、箱啊未有到喎。咁啊，到夜晚啦。咁啊，夜晚就到啦。咁啊，诶，嗰啲男

事大力士咁啊，就出去机场接伤，咁啊翻嚟夜晚翻嚟，嘿大件事大件事，我哋咧阿何友啊友叔咧出事啊咁，哎出咩事啊咁惊啊，原来咧佢哋收晒啲伤，整好晒预备走啦，上车，上车嗰下咧阿友叔只脚未缩咗上去咧就开车，咁就磨住佢只脚就整亲只脚就都几伤啊。咁啊，去咗医院咁样，咁我哋又未知咩事，哎，不过大家唔使担心啊，我哋有人带佢去啦咁。咁啊，最尾翻嚟咧就梗系包住晒，又做唔到啦，咁个台都上唔到，咁啊唯有佢喺嗰间地方度休息啦。咁我哋上台，咁我记得嗰间系学校嘅礼堂嚟嘅，我哋去嗰度做，咁就喺纽约嘅唐街附近嘅，咁啊开锣鼓做咁，嗰个台脚唔系好收得嘅。唔紧要啦，咁啊唔收得咁啊，通常我哋唔收得咧，起班仔女啊谂计啊，咁啊剧团，哎我哋做反串风尚，咩反串风尚我都未试过，咁啊足之做反串风尚咧，原来咧就将啲文武身啊啲花旦调转晒，即系阿仔哥咧就走去推车，谢雪心啊心姐咧就走去坐车咁样咯，阿梁凤仪啊凤仪姨啊走去做元帅啊咁样，即系将所有嘢反串啦咁，咁其实风尚好多人噶嘛，都唔够人用嘅其实。就最得意咧，阿冯华华叔咧就出去做埋嗰啲窝可嗰啲，嗰啲高帽，因为唔够人啊嘛，嗰段戏最多人。阿冯华华叔就出去做，咁我喺度吹笛啊嘛，咁佢企喺我嗰边咁样，咁佢咧玩繁领啊，有只繁领咪，企下突然间拧转面，哎熊仔，哇好鬼热嘅，哎着住啲戏服，哇下次都咪鬼搞咁。我话华叔华叔，你唔好讲嘢，哎怕咩啫？我都冇无线咪咁啊。我话唔系啊，你但系你有小提琴咪啊，有啲声咧出晒去，系系系，唔好讲唔好讲。哇，呢个咧真系笑死我哋。咁啊喺纽约咧就系有啲咁样嘅经历啦。咁我哋今集就讲到咁多先，下次继续。

各位朋友，上个礼拜曾经同大家介绍嗰啲好火爆嘅锣鼓咧，就叫做火爆头啦。咁啊，火爆头咧就用喺一啲咧比较系激烈啲嘅场面咧，啊个人嘅演员表演嘅程式啊，譬如话跳大架啊等等啊，咁咧就会用呢个火爆头啊，或者系过场啊，两军厮杀啊，对垒啊，大家冲过场情况底下咧，亦都会用呢个火爆头嘅。咁呢个火爆头又好短嘅啫，得几下嘅啫。嗱，我哋再听翻一次啦。啊，正话呢个咧就叫火爆头啦。滴滴叉叉停叉停啊停啊停啊停咁样啊！但我慢啲噏一次啊，我先咧嗰个奖板咧就要磨足嘅吓，喺个双皮鼓度磨一磨足，就提提示下手。滴滴咁啊，跟住咧嗰个大叉就要先落噶啦。滴滴好短促咁一拍到啦，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啊停啊停，根本咧个锣咧就系打疏噶。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咁啊先个大叉咧。就要同锣打一下，踩一下啫，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跟住咧到叉正叉正嘅时候咧，个叉咧就要分开啦啊！啲叉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一停，咁啊，定下个火爆头咧就唔完结得嘅，一定要系要包翻一啲长嘅冲头啊，咁样去接翻个尾嘅。嗱，除咗呢个火爆头咁短促之外咧，佢由于呢个火爆头短促啊，所以咧亦都会谂咗另外一个锣鼓出嚟咧，系同呢个火爆头咧系有关系嘅。咁跟住呢个咧叫双火爆头，咁啊仲有系点嘅咧？我哋又要听一次啦。

刚才呢个咧叫双火爆头啦，先一打一次火爆头先，啲啲叉叉停叉停啊停停停啲停，锁死咗。呢个叫第一次啊！嗱，我再急啊！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啊停啊停停的停锁起咗，跟右次再嚟滴滴叉叉停叉停叉停啊停啊停啊停咁样样。咁啊呢个第二次嘅时间，你要转落其他嘅嘢嘅时间咧，咁就会转翻呢个冲头角听长嘅锣鼓，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听，咁跟住咧会转落去其他嘅，譬如话锣边捆花或者系七锤头啊等等啊。咁我哋再听下呢个双火爆头先咧。

好啦，正话嗰个就系双火爆头，其实咧就系将个火爆头咧系打多一次咁解嘅啫。咁由过一次嘅火爆头咧就系啲啲叉叉清叉清叉清叉清一阵要收咗嗰啲就收清的清，再接触咧抛一抛高咁就收噶。啲啲叉叉清叉清叉清一阵嘅清的清，如果再打咧又是啲啲叉叉清叉清叉清叉清一阵一阵，或者系变呢个长龙个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青，咁呢个咧就叫做系双嘅火爆头啦。嗱，一阵间咧会再同大家介绍同火爆头有关系嘅一般用嘅锣鼓。首先我哋休息一阵先啦。

好啦，休息完啊，要同大家讲下一啲比较复杂啲嘅锣鼓咯。咁跟住落嚟要介绍咧就系锣边花啦。咁锣边花咧，我谂好多朋友都想知啊，因为锣边花咧系一个咧几有用途嘅一个表演程式啦，同埋话咧呢个锣鼓系非常威武、非常激烈嘅。咁锣边菌花咧就喺一啲武抢戏里边嚟讲啊，譬如要着啲大扣啊、有旗嗰啲咧，或者系着啲小扣啊，即系所谓我哋一般人叫战甲啊，吓有晒鸡尾啊、有嘅头盔咁出场嘅情况底下咧，要唱菌花嘅时候咧，就一定会用呢个锣边菌花啦。咁啊，除咗呢个武抢之外咧，文戏都会有嘅。文戏譬如好似帝女花尾场呢个周世显上表咧，虽然佢系着住一件蟒袍啊，佢虽然系文官，咁为咗咧要为表示当时嗰个场面咧系比较系紧张同埋激烈，同埋佢本人嗰个斗志系比较坚昂，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会用呢个锣边菌花嘅。咁锣边菌花系一个比较系长嘅组合锣鼓，点解咁叫做就组合咧？一阵间慢慢会同大家讲下嘅，因为佢系从几个锣鼓咧串连出嚟嘅。咁首先我哋听下到底锣边花系点样嘅先咧？

正话大家都听过啦，真系几激烈、几火爆啊！开头咧就掟掟声罗边花，顾名思义咧就系、是、打个罗边，先打个罗边，啷咁样就所谓营造咗个气氛啦。嗰、那个锣鼓国经咧 ，top dog 撑啦，先至喺个战鼓嗰度起，跟住咧当当当当当当呢三下咧就要打正个锣心嘅吓，喺正个锣心嗰个最靓嘅共鸣位嗰度打咗三下，跟住就打个锣边咯。因为高边锣咧呢种锣咧个边系好厚嘅。差唔多咧，系有成六寸或者四寸厚一个边咁样嚟围住个锣啦。咁啊，捉锣锤咧，两支锣锤打落个锣边，或者系打喺嗰个锣心嘅旁边都得嘅。以前咧就打喺个锣心旁边，咁一路咧只手震抖住咁样。但系后来咧，大家经过长时间研究咧，就觉得咁样都唔够威啊，不如咧，嗱，本来嗰个打锣嗰个咧，右手揸住个锣锤噶嘛，左手又揸只锣锤，咁啊当为鼓足咁就向个锣边嗰度大揸住个两个锣锤嚟密打啦。咁打出嚟嘅声咧系非常火爆啊！咁呢个系锣边嘅头，啷跟住落嚟咧个演员就跟咗呢几个锣边嘅嗰个进行紧时间咧，演员就冲出场啦。咁啊冲出场嘅时间咧，冲到去呢个伊商国嘅台口，从呢个杂商国出场，冲到呢个伊商国。

台口一度顿咗落嚟，停咗落嚟咧，就嚓嚓清。咁呢只锣鼓咧就系、是、集定架啦。咁其实呢个叉叉撑又系咩咧？呢、這个叉叉撑咧已经系介入嗰个大滚花个头啦。大滚花个头咧就叉叉清，呢、這个就系个开头嘅第一锤锣鼓。打清打清叉粒清叉叉清清叉得清，呢、這个都仲系大滚花个头。跟住就转咗个流水，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正。点解会好似焗得好慢咁咧？因为咧头先啷啷啷啷咁一齐演员咧，从呢个辅导门冲出场，冲到去呢个衣箱角定咗嚟，叉叉清咁定咗落嚟咧，俾观众定一定神先。跟住佢就慢慢褪后啦。清叉清叉粒清叉叉清清叉得清叉得定叉叉清啊叉得定叉叉清，先咧就亮定上之后咧就系嗰只脚咧一步步咁往后插啦。呢个时候就都清叉清叉粒清叉得清清叉得叉，呢个锣鼓就已经系介入咗个大滚法，叉得定叉叉清，褪一步褪两步褪三步，跟住咧密步褪叉得定叉定叉定啊叉得定叉叉清，褪到翻去嗰个集箱角，即系上场门嘅时候定咗落嚟啦，跟住咧就扎鼓啦，叉叉粒清叉。清叉清叉清叉清，点解扎鼓之后就要就转一个比较急噶咯？因为嗰个表演程式咧，嗱先嗱个演员就从呢个集箱角嘅辅导门冲到去呢个衣箱角嘅台口，咁啊扎定架之后就慢步跟翻嗰个方向照褪褪翻去呢个集箱角，停咗落嚟就用头先个大滚花个头啦。咁啊停翻呢个集箱角嘅时候咧，跟住个演员就要去往前冲噶咯。往前冲系点样嘅方向嘅咧？就先从呢个集箱角咧一路走个圆台，系蛙圆去走嘅。走冲到去衣箱角个辅导门，咁样停咗落嚟。咁呢个表演程式同埋嗰个节奏咧要急速嘅，所以锣鼓又换上一度急速嘅锣鼓。通过咗个扎鼓之后咧，叉叉粒清叉清叉清叉清叉清叉清叉清，完全系冲噶，系冲行咁去，去到嗰、那个衣箱角，叉叉粒清叉清，咁开始系扎第三个架。点解咁讲第三个架咧？第一个架就喺正冲到出去个台口，即系呢个衣箱个台口第一个架啦。咁跟住就褪褪褪褪褪褪褪翻入去呢、這个集箱角嗰个辅导门，咁又要集翻一个架，咁嗰个叫第二个架啦。咁第二个架完咗，一条又要变翻呢个急嘅锣鼓，叉叉粒正叉，听叉听叉听叉听叉听，佢冲到去呢个衣箱角个辅导门，叉叉粒正叉正，咁呢个就第三个架啦。咁跟住落嚟咧，又系一个比较缓慢啲嘅锣鼓啦，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叉叉定。咁啊，演员咧睇呢个时候咧就唞气啦，慢慢就以自己又要呼吸，又要俾观众有所呼吸嘅咁嘅情况底下咧，就往后褪，沟一个所谓锁匙头嘅意思，即系咩咧？即系反转个圆台嚟走咁解。系点样为之叫反转咧？其实都仲系走圆台，而系话个演员本身咧，个向后褪嘅圆台就唔系向前走，向后走。吓、啊，那个背脊嚟嘅走嘅圆台，咁样反转头沟，沟翻去嗰、那个衣箱角个台口，企翻定嘅时候咧，又起翻个急嘅扎鼓啦，又叉叉粒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叉正，咁呢个就第四个架咯。第四个架一度冲行咧，就去翻到呢、這个集箱角嗰度嘅辅导门嗰度就集架，集第五个架啦。吓、啊，咁喺呢个第四个架至到第五个架呢个锣鼓咧，就系、是、快嘅锣鼓嚟噶，叉叉正叉。撑咁样呢个就叫第四个，第四到第五个架啦。咁完咗呢个之后咧，跟住咧又系个身往后走圆台，呢、這个又叫锁匙头啦。咁呢个咧就系从呢个集箱角个辅导门往后褪，扣扣扣就转翻个身向翻观众出嚟，走一个半个圆台，去到个台口，跟住咧就通过咗个云手，就连带云手箭转身就拉一个山，拉个山就跟住一个七星步往后褪。再转翻呢个大滚花嘅尾收，咁啊完成咗呢个锣鞭花啦。我谂我讲咁长咧，可能啲朋友都唔知系点。我哋听多一次锣鞭花先咧。

正話大家又再聽個羅邊粉花啦，好啦，講咗咁耐咧，可能大家都個精神比較緊張，我哋休息一陣，一陣再同大家慢慢研究。

好啦，继续同大家研究罗宾菌花啦。嗱，罗宾菌花咧，据讲系呢个大老官桂明阳先生发明嘅。咁佢发明咗啲乜嘢嘢咧？根本个大菌花咧已经系原有噶啦，但系咧佢加咗个罗宾个头上咧就变咗有威。咁啊，点样用嘅咧？据闻咧就用喺呢个金鹿子招亲嗰个赵云咧，为咗去保护嗰个主人，保护嗰个刘备，因为刘备咧去到金鹿子招亲嘅时候咧，孙权咧就埋伏咗好多兵马咧，系想砌低呢个刘备嘅。咁啊，赵云啊知道咗之后，因为先先就唔俾呢个赵云入去金鹿子嘅，但系后来咧赵云咧都唔理咁多啦，为咗个主人嘅安全咧，就着起晒啲盔甲去冲入去啦。咁喺冲入去嘅时间咧，见到好多其他嘅唔系自己人嘅兵马咧，两旁埋伏。呢节嘅排场咧好有名嘅，系叫做啊金鹿子招亲。咁啊呢个赵云咧就系喺呢个罗边菌花里边咧就使好多身形喺两边睇啊，跟住咧到台口一收咧就唱恩赵云啦，个肩上担负咗千斤重担啦，唔应该。曾经跨过大口咧，话保得主人前去，保得主人回还。咁啊，呢啲咁嘅主要嘅排场咧，第日咧我哋有机会再同大家研究。咁首先再讲翻啊，呢个锣鼓嘅程式，先咧就系个锣边花嘅头，就系话咧系加上去。因为咧，佢从呢个辅道门出场至到去嗰、那个医商局台口闸架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个好紧张、好紧急个咁样嘅锣鼓嚟去烘托佢，到佢站定落嚟嘅时候，一亮相嘅时候，因为呢个赵云呢个人物咧系比较喺历史上面嚟讲有个典型，同埋话喺一般嘅主要嘅主角出场嘅时候咧，一定系有个所谓嘅威势，所以就加上呢个锣鞭个头咧系好应该嘅。嗱，好啦，我哋而家咧慢慢将呢锣鞭花嚟分析啦。嗱，先嗰个头咧就系话出场嘅。嗱，我哋先听嗰个锣鞭嘅头先啦。好啦，正话听到啦，叉督青叮叮叮，啷叉叉青。嗱，呢个叉叉青咧就刚刚咧就系暂定喺度闸架噶啦。咁因为咧演员咧有好多唔同嘅表演程式啊，各有各通过咗自己艺术修养嚟去发挥，或者有啲演员系中意挂住剑，或者要咬住鸡尾出场咧，就将对鸡尾咬咗喺个口嗰度啦吓，背背地抢出场，唔俾观众知道佢系边个先咧。一到叉叉青嘅时候就拧过嚟，刚刚拧转身一闸架，个口含住鸡尾吓，好火爆。咁啊呢个有个程式咧，或者咧按住剑啊唔立鸡尾字，一到出到台嗰时候个身一拧出嚟嘅时候，顺势个右手就一立鸡尾，叉叉青咁闸架。这个应该是一个表演的程式，或者要揸枪上，揸枪上亦都是刚刚到个插插正就定到落嚟亮相啦。咁其實呢個插插唱咧喺技術上俾你嚟講係一個結合嚟喎，佢插插唱已經係介入呢個大菌花嘅第一隨鑼鼓啦。咁跟住落嚟褪後咧，嗰個就係大菌花鑼鼓啦。嗱，我哋接續一路聽落去啦。正话听到嘅咧就系呢个大菌花锣鼓咧，呢个大菌花锣鼓就系叉叉撑就系闸架啦，嘟嘟称嘟嘟称叉粒称叉打称称叉得撑，呢个成个都系大菌花锣鼓嘅头嚟嘅。咁我哋通过咗呢个锣鼓咧，就开始慢慢褪后啦，一步步褪后。嗱，大菌花个头就叉叉称啦。嘟嘟称嘟嘟称叉粒称叉的称称叉的称，呢个头跟住啦，叉得定叉叉称啊，叉得定叉叉称，呢个叉得定叉叉称系无限延长嘅，俾演员慢慢往后褪，逢系往后褪就打呢个慢嘅流水，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定，叉得定叉叉咧，褪到应该停嘅地方咧，就叉叉粒称叉。清咁就跟住咧就又第二个亮相啦，呢个亮相就刚刚系褪到去呢个杂商国嘅辅道门。咁有两种打法嘅，有啲打法咧就系话呢个锣鼓就收掘咗嘅，嚓嚓粒清嚓清咁停咗落嚟，跟住就再冲就嚓嚓嚓。

叮嗒叮嗒叮叮咁样嘅，就但系咧有啲咧就打到咧就连砸鼓带冲嘅，连砸鼓带冲就拖拖粒叮嗒叮嗒叮嗒叮嗒叮嗒叮就介入一个快嘅锣鼓。咁呢个叮嗒叮嗒叮嗒叮嗒叮嘅意思咧就系话就系由呢个砸双角嘅斧道门一压到但冲前冲前咧就系走嘅个程式系圆台嘅程式嚟嘅，半个圆台程式咧就冲到去呢个依双角嘅斧道门砸架。嗱，我哋听下呢个向前冲嘅锣鼓先咧。

0: 正话大家听到个环节咧，系已经系通过咗好多个个程式嘅过程噶咯。因为咧嗱，我哋有听到啦，我就算我哋唔识打，我哋都听到有快有慢，有快有慢啦吓。咁啊，快嘅咧就系向前冲啦，往慢咧就往后褪啦。咁刚才咧，我已经曾经讲过咧，就话个罗边捆花嗰个表演嘅程式嗰个所谓程序咧吓，就话先咧就喺呢个集商局就一直冲出嚟呢个衣商嗰个台口啦，然后咧就直线往后褪，褪翻到去呢个集商局嗰个辅导员嘅出场。咁跟住就一个亮相，然后咧就走一个大嘅圆台，呢、这个就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呢个就急速嘅停叉停叉停叉停就去到呢个衣商局，拖啊拖粒停叉停，插一个架，插咗架呢、这个架咧就背墙嘅，个背脊望住观众，个演员个视线咧就喺咗内墙嘅，跟住然后咧又转翻个慢嘅流水啦，叉叉停叉叉停啊，叉叉停叉叉停，跟住咧走一个反圆台，即系向后褪嘅圆台，又出翻到呢个衣商局，插拖粒停叉停，呢就定翻落嚟啦。停叉停叉停叉停叉停，又从呢个衣商局个台口咧，就走到去呢个集商局个辅导妹，拖啊拖粒停叉清，又扎鼓就扎架啦，扎鼓兼扎架啦。呢、这个时候扎架咧，亦系背抢嘅，个演员个亮相咧，向住呢个集商局个辅导妹扎架，然后咧叉得定叉叉定啊，叉得定叉叉定咧，又系慢嘅锣鼓啦。咁你慢嘅锣鼓咧，其实演员咧就用呢个慢嘅锣鼓，又系往后褪，我哋所谓俗语叫锁匙头啦。喺呢时候咧就往后反走圆台，然后又冲翻出到去呢个正面台口，咁啊一个云手兼呢个系转身，就带一个拉山出嚟，咁就跟住一个车身咧就食住呢个车身啊，耷耷称执称叉叉叉称叉称称耷耷称，咁就完结咗呢个罗边捆花啦。好啦，时间讲到呢度差唔多，我又要去呢个卜卜斋同大家再研究锣鼓啦，系咁先啦，
1: 呢有礼。

0: 哎呀，迟到啦！
1: 哎
0: 呀，
1: 哎呀，佢又搏我啦！哎呀，
2: 唔紧要。喂，记唔记得翻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学嘅嘢啊？
3: 记得，
1: 记得。
2: 中五取同埋嗰个一取两取，
1: 系
2: 啦、啊，我哋打翻两个中五取先啦。
1: 又打两取啦。
2: 国国妻得得撑，妻妻
1: 撑妻妻妻撑妻撑撑妻得得撑。
2: 另外一个打法就国国妻得得撑，妻撑妻妻妻撑妻撑撑妻得得撑，系咪即系咁打啦吓？系啦，咁啊，下句又点打？下句又打两
3: 取
2: 啊，咁啊，都撑的的撑啊。咁個嘟囉呢，即係應該喺上嗰個拍子嘅後半拍啦。
3: 係。
2: 咁上句嘅時候呢，就一取。
0: 得得。
2: 咁啦吓。嗱喂，嗱而家又要講下教個快啲㗎囉。呢個叫做快五取啦。快五取就各各車嘟撐起撐撐撐的撐。嗱，呢個锣鼓咧似乎好易學，但係話咧就好難話打得準嘅喎。
3: 嗯，
2: 因為嗰個锣鼓經咧，好似頭先嗰個中午除一樣啊。
1: 係，
2: 各各車咧就第一個速度好似好平穩咁，跟住咧就係吹快咗一倍嘅。各各車，咁都撐起撐撐撐得撐。嗱，各各車咁啊打多兩拍啦。
1: 係，
2: 個嘟咧，個嘟咧就喺第三拍嘅後半拍。各各車，咁都撐起撐，第四拍就。撑仔撑啊，跟住就撑撑第五拍，第六拍就得撑，第六拍个得落咗。

0: 先靠背拍落个撑，嗱即系
1: 后背拍，
0: 角车，咚咚咚撑起撑撑撑得撑啊，或者咚咚咚撑起撑撑撑都撑都得吓。
1: 哦，
0: 你今日又看个掌板，中意打咚咚咚撑或者得撑，咁其实就冇嘢啊，你跟翻个速度。
1: 系咯系咯，
0: 啊，佢根本佢就有节奏啊，角角车，咚咚咚撑起撑撑撑得撑啊啊，我哋试下打一次啊。
2: 好。
0: 嗯啊、或者是打成、嗯啊、嘟落了之后撐就要落快了一點點、
1: 嗯、
0: 角角車嘟嘟嘟撐底下撐可以賣回一點點、啊、差不多了我們再打一次、啊、
2: 好
0: 是啦、嗯、角角車嘟嘟撐起撐撐撐得撐角角車，嘟嘟撐撐撐撐撐，嘟嘟撐，都係一樣嘅啫。
2: 兩個一樣，
0: 我哋再打兩個比例嚇。
2: 好。
0: 啊，話雖如此，話叫做係快五取咗，有時打得好慢都得嘅喎。嚇，唔係一定係要打頭先嘅速度嘅喎。冇錯啦，又或者打快啲咧嚇。
2: 啊、
0: 即系两个打法都得啦吓，嗱我哋就随时咩速度就打咩速度啊！啊，因为撑住撑嗰度咧就快咗少少，黐咗少少啊，再打一次啊！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吓、啊
1: 嗯。
0: 好，下个礼拜记得背翻俾我听咯、
1: 啊。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3: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4: 想用歌曲前程，
5: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4: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4: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留意留意留意啊，
7: 想你听第五台游戏活动，
8: 由现在开始留意节目
6: 自在早晨，
8: 香港暖流
6: 戏曲天地，
8: 有你同行，
6: 主持有机会突击问一条问题，
8: 识答嘅老友即刻去到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
6: 私信我哋你嘅答案，最快答中嘅听众有机会赢得五台纪念品噶。
7: 想你听第五台精彩节目，继往开来。
9: 时间去到中午嘅一点五十六分钟啦，咁啊记得打电话嚟啦，18723121，18723121啊，锣鼓响，想点就点。今日有两个小时嘅点唱时段啦，我哋都系等紧你嘅。呢、这个时间送上一首谱子，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叫做《雪中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他又表示，法庭在裁决理由中指出，被告罪行已超越合法行使表达意见自由的范围，属煽动他人以非法手段颠覆国家政权之行为。话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今次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多次重申，法庭亦已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数年通过不同人才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如果相关人才续签成功，代表他们在香港找到落脚点，对香港经济一定有贡献，所以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本港经济的饼会越来越大。他认为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他解释，来港的人才多，有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来自世界八强大学，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之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味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

0: 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154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1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475点，跌14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6，跌0.02。南方恒生科技4.24仙，跌0.6仙。恒生控股428.8，升3.2。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0.02。阿里巴巴107元，升0.01。智谱776元，跌43元。Minimax 267元，跌25元。长飞光纤光缆179.2，升0.8。中制旭创1161元，升40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瑞士法郎9.65，澳元5.623，加元5.666，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63,900点，跌1,370点。港金报40,620元，比上日收市跌5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200美元，卖出4,353点，啱转咗4,35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加道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噶。咁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太子道西都系慢车，龙尾排到九龙塘会。喺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嗰边啦。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主要就系红隧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稍为慢车。后些少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系冇显著嘅车龙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睇埋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亦即系九龙去港岛方向啦，系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湾仔消防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华贵村车多，龙尾喺薄扶林消防局。另外，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断断续续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同埋青衣西北交汇处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青马大桥近住落桥位，以及系由青马大桥左转丁九桥屯门公路方向嘅支路啦，两个位置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嗰阵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系最好都系将架车停定先好讲电话，或者系请同车嘅乘客带路。专心揸车，自然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呢些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2:11嘅时间啦，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开始锣鼓响，想点就点。不过咧都要呼吁一下啦，咁啊，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因为今日有成两个小时嘅点唱嘅时段嘅。
1: 冇错，1872312、1872312，两点钟即系而家啦，就开始咗我哋点唱嘅部分啦。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有呢一个环节啦，亦都要大家打电话嚟啦，我哋先做得成噶。
0: 冇错，冇错。
1: 系啦，今日有蓝蓝喺电话旁边，咁啊，芝杰姐姐同埋晓君啊，亦都喺度迎接紧大家。
0: 嗯，
1: 好啦，电话旁边我哋首先迎接嘅就系阿平姐啦，
0: 平姐午安，
1: 午安啊。
2: 你好啊，妹妹，
0: 你好啊，
2: 咁我二应老啊，系啊，
1: 系，冇咁讲，好，非常好。
2: 我二生女，Jenny，
0: 系
2: 二生仔，阿 Sam，
0: 系
2: 二生仔个女啊 ，Kelsey，
0: 系
2: 特别份生日嘅，三个都系，
0: 系嘛，生日快乐，
1: 快乐。
2: 而家留咗个侄女啊，阿敏恩啊。
0: 哦，敏欣系你侄女嚟啊！
1: 唔好漏啊！
2: 系啊，呢个十二之星嚟噶。
1: 好嘅，好嘅。
2: 仲有点俾我大家姐、二家姐啦？
0: 好啊。
2: 我三家姐啦。
1: 系好。
2: 两个细佬一个妹啦。
0: 哇，大家庭喎。
2: 系啊，大我身体健康啊。
0: 系，
1: 好
0: 啲要啊。
2: 工作顺利啦
0: 吓。好啊。
1: 嗯。
2: 系啊。好，咁才个人咧，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
1: 大家
0: 都系，
2: 满咗你
0: 时
2: 间啦，
1: 唔好咁讲，多谢你啊，平姐，下次再打嚟，
0: 好，拜拜。平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欢喜冤家》嘅下卷，有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同埋高丽合唱嘅。

对住我一个音啊。嗯，我知啦知啦。

解到黎明，莽夫怕上情未了。

0: 混帳都勁啊！
1: 你
0: 岂止讲说话讲错啊，你简直是狂妄啊！

0: 磨吧，琢磨琢磨，来，给，磨吧，磨磨磨。既知道我有情人，又何必问？爱非所爱，又枉结佳期。情不合时，意不投，新婚我未肯忘爱侣。
1: 你真系有咗意中人啊？
0: 有啊，点啊？

0: 咩啊？
1: 你声声话有咗情人啊，佢有冇咁靓啊？
0: 哈，中意嗰个人就唔理佢靓唔靓，唔中意嘅你靓靓我都唔觉得佢靓。若果讲个俾你嘅咧，半斤八两到。
1: 难嘢，佢有我咁好打？
0: 吓，讲打？我最憎你就系讲打。我中意嘅人唔系讲打讲杀嘅，我中意佢温温柔柔嗲嗲啊咁嗲我嘅，唔系中意呢啲咁嘅。隨時問我中意嗰啲人點樣，我都噏得俾你聽啊！嗱，我講俾你聽咧，約論。

0: 操劳不问，叫我娶你啊，真系宁愿成世做寡佬嘅啫。
1: 照你咁话，咁我一啲都唔好啦喎。
0: 当然啊，话到尾，你都系唔。

0: 睇咩？
1: 有阵送啊秋报。
0: 哇哇哇！哇哇哇！哎呀，肉酸。
1: 靓啊靓。
0: 靓肉酸骨髀啊。
1: 可以啊。

0: 仔咁樣啊！
1: 你啊，
0: 唉，你睇你今次似乜嘢？你點叻法，點靚法都好，總之我同你啊～

0: 嚟喎，得唔得啊？
1: 早知你哋有此一着，我唔瞓觉都嚟看住你哋噶啦。
2: 啱啦啱啦，呢个无敌大肥婆嚟啦，肯问声你啊，你居然教子无方，话要同我离婚咁胆大喎，你话边个啱你啊？
1: 佢话要离婚啊？
2: 嗯，
1: 哎呀仔，乜你咁冇脑筋噶？离婚。

0: 婚年咧，仔。
1: 幾時向佢求婚啊？
2: 你咁都仲唔認？
1: 咩好啊？
2: 好在你講啲咩説話我都記得嘅啫。
1: 呀！
2: 哎呀，嗰番蜜語甜言，我也在意。
0: 哎呀，一個人咁就唔好，將啲説話調轉嚟講咁新聞向你求爱，问你何年何月何地耶何时？虽知一言既出，四马难追。做人要有个。

0: 好講講係。
1: 我使你咁樣啊，係我去講嗰句啊，做咩你咁冇記性噶？你真係向我求婚喎、
2: 啊！我幾時向你求婚啊？
1: 幾時啊？地點時間我都記得啊。
2: 要啊。
1: 地點。

来讲去，真系冷火。

0: 天凤凰，你又何以将狼相弃啊？
1: 仔啊，吓，听完你就信嘅咩？我真系信佢唔过啊！我只戒指虽然系你嘅啫，公主求师做贼噶嘛，唔俾佢偷嘅咩？靠撞嘅咋仔，唔好信佢啊！
2: 咩靠撞啊？我仲斟茶俾你饮啊！你系唔系话过？等我谂下先至话咯。
1: 话咩？话咩？你噏得出嚟啊？嗱，
2: 咪嘈，咪嘈住我。你话过咧就系、是，你话一见你个衰样，二得将你不眼大又无神，睇见就心都神。
3: 系
2: 喎。一日对住我。
1: 点解佢唔好记性嘅咩？佢吓
3: 系喎，我系唔似喎。
2: 咪头
1: 暗藏明草，
2: 仲有啊？
1: 仲有咩啊？
2: 仲话踏入咗王门，首先要我掉支笔。
3: 啊，系爸爸，
2: 系咪？
3: 你嗰日咪讲个掉支笔，咪就咁讲。
1: 我要佢练武功啊嘛。
3: 系啊，你咪讲掉支笔。
1: 我掉支笔。
2: 仲有？
1: 啊，仲有咩嘢？
2: 餐餐要我食六碗饭，我话食唔落时，你都话要。
3: 啊！呢句實係，
1: 係啊，
3: 講突添，講突咗添啊！你啊，
2: 我記得噶，仲有又話除咗我條石榴
3: 棍，係啦，呢句係啦，
2: 係咪啊？
3: 係啦，係啦，
2: 有講過啊！嗰陣時吳敏就好嬲咁樣啦，佢仲話你仲話個幾大都唔得，係咪？
3: 系啦，我哋系噶啦嘛，
1: 越听越系喎仔，
3: 系嘅，
1: 百分之百系
0: 假亦真是，真亦假，此际就已觉迷啊你，非是冷讽就难讲出过去嘅事情，话佢系冷讽呢？不过睇落又冇多少

0: 我早知道你是这么好打，我真的不捨得过你，这怎会搞出这么大风波啊？
1: 是咯，那你就搞到这么

0: 欢喜冤家的下卷章，时间带到下午的2:34。
1: 佛陀说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2: 的确，很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0: 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今日电话接通咗啦，有杨太喺度嘅。
1: 杨太，
0: 你好，
2: 你好啊，
0: 欢迎
2: 你
0: 啊，
2: 杰小姐啊，
0: 你好啊，杨太，
2: 仲有一位
0: 系黎晓君，
2: 晓君小姐，
1: 系你好、啊，
2: 两个咧都好吸引人嘅，
0: 哇，好惊 啊！
2: 因为你嘅温柔讲嘢咧系好圆满啊，好好啊。你咧奉旨唔会得失人啊，真系
0: 奉旨，
2: 你妈妈生得你教得你咁好嘅，
0: 哇，
2: 两个都好乖、啊，
0: 你真系杨太，你真系太过夸张
1: 啦，太夸张啦，
2: 好乖，听就听咗好耐，但系咧系好多人中意打去五台。有你哋陪住啲长者啊嘛，
0: 系系
1: 多谢你哋，
0: 系应该要陪伴嘅，冇错冇错，
2: 咧嗯。是不会罢休的、
0: 哎、希望如此啊，希望如此啊，好，我们继续努力，
2: 都有的、
1: 嗯、多谢，希望你们继续支持啊，我们都继续努力，
2: 是啊，很喜欢啊，你得人很喜欢你的，个个都
1: 是、哎、大家、哎、多谢你们，多谢，
2: 老老嫩都对的，
1: 太夸张了，原来是杨太，
2: 老老嫩嫩你们都是这样顺着、去听人家讲什么、嗯、你都很欢迎，这样就真的
0: 是啊，我哋老少咸宜噶，我哋啊，
2: 系啊，你系做呢啲角色最做得开心啊！
1: 哇，杨太即系听你好，仲以为系我哋揾翻嚟嘅妹添啊，真系
0: 系
2: 咯，今年好老噶啦。
1: 诶，唔好咁讲，
0: 唔好咁讲，
2: 系
1: 啊，唔好咁讲。
2: 就嚟九十歲，
0: 哇，都好叻啊！你把聲好嬌嫩啊，
1: 係
0: 啊，
2: 唔
1: 係
2: 咁講嘅，我難得同你哋傾，所以要祝福你哋，
0: 係、哎、多謝你嘅祝福，
2: 好，唔好厭，唔好怕辛苦，
0: 唔會嘅，唔會嘅，
2: 係令到人好開心，
1: 冇錯冇錯，有意義嘅，
0: 係楊太，今日你嘅點唱名單係邊個？
2: 有，
1: 係，
2: 又有中意。本港又中意，各个国家有人中意听，咁就好开心。
1: 好啊，咁都听翻首你中意嘅歌，系啦。
2: 就系第一，我最好嘅朋友，我打咗电话俾佢哋噶啦，出唔出街我都打咗。
0: 系系
2: 同埋我啲女又好听粤曲嘅，
0: 好
2: 中意嘅。
0: 好。
2: 咁同埋咧，香港五台各个同仁，大大细细表姐。哎，个个都是开心。
1: 好的，身体健康啊。
2: 日日都这么好。
1: 嗯，你都是。
2: 日日月月都是太阳照住你哋。
0: 是，多谢你啊。咁我哋要听歌啦。
1: 是啊，一定你下次再倾啦吓。多谢晒杨太。
2: 太阳照住你哋吓。
1: 好，知道，身体健康。好啊，多谢，拜拜。好，拜拜，多谢。
0: 杨太今日点嘅呢首是红线女唱的《思凡上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仁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酒十系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还会实施禁止加烟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很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至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及共同利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7点，跌咗146点，总成交金额1,83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咗0.04，南方恒生科技

0: 4.24仙八跌咗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0.08。腾讯控股428.6升3蚊。长飞光纤光缆185蚊升咗7.6。智谱788.5跌咗30.5。阿里巴巴107.4升咗5毫。Minimax 269.6跌咗22.4。中制旭创1156蚊升咗35蚊。XLE 南方海力士42.8跌咗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41，澳元5.627，加元5.667，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28，每百日元对港元5.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72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69美元，卖出4,355.6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而家主要系近住海达村一段咧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另外，港岛方面，中环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期系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上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法国国际学校对开，另外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近住交界位置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和大口环道近住交界的位置是比较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葵安道去葵涌道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连排道近住葵涌道。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6: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三点搭二，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7%嘅，紫外线指数3度，强度属于中啊。
1: 接住我哋要听下英姐嘅电话啦，英姐，
0: 英姐到你啦，
2: 梁子杰，梁咩话？
0: 啊，黎晓君，
2: 系黎晓君，你哋好啊，
0: 你好，英姐，
2: 我觉得我哋好幸福啊，好多大戏睇，又有国内有本地，
0: 系香港真系好幸福嘅，
2: 佢哋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啊，
0: 系啊，真系百花齐放噶，
1: 系啊，英姐经常出去睇戏系咪啊？
2: 百花齐放，年轻嘅又。咁好，
0: 系啊，
2: 年长嘅又咁好，国内又更加精彩啲，
1: 系继续支持啦。
0: 有你哋支持咧，粤剧一定系继续落去嘅，会。
2: 其实佢系属于某程度系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
0: 哦，一早已经系噶啦，已经成为咗呢个非遗嘅其中一样嘢嚟噶啦。
1: 系
0: 啊，你讲得啱啊，系啦。咁今日你点唱《十二栏杆十二钗》啊？想点俾边个听咧？
2: 我指咧王媽媽聽啊，佢話佢好中意聽阿方遠芬嗰日，我上嚟點唱俾佢聽之後，佢話好開心，你電台真係有播俾佢聽。
1: 哦，梗係咯，係真㗎。
2: 佢又話係長住聽住五台嘅，
0: 係
2: 嘛嘅婆婆嚟嘅。
0: 咁多謝佢啦。
1: 好啊，繼續支持。
2: 另外咧，我又點俾高山一班朋友聽啦，佢哋又係。又好中睇粵劇嘅，成日都 stay 喺嗰度噶啦。
0: 係高山之友啊，
1: 係啊，
2: 同埋我自己又住喺附近咧。
0: 哦，
2: 係
0: 咩？
1: 哦，咁好方便喎，夜一夜都唔怕，係咯，唔怕夜啦。
2: 舊疫，唉，真係大把戲做啊，兩個劇。
0: 啊，係啊，不停有粵劇睇嘅嗰度，
1: 留低好多腳毛啊！你喺嗰度啊？
2: 腳毛係啊，
1: 係
2: 啊，同埋唔立起嘅唔立。
1: 系，
2: 而家系做咗主持啊嘛，
0: 系啊，
2: 我见到佢又捉住佢影相，
1: 系嘛，好啊，捉住佢，
2: 系啊，同埋阿傅树旺啊嘛，哇，
0: 树旺系，
2: 佢又真系马丹双好都要六月扶持，佢哋真系做得好，
1: 系好重要噶，佢哋
0: 好紧要噶呢班年轻人，
1: 好，
2: 咁我系讲到咁多啦，多谢你。
1: 唔好客气，
0: 多谢你电话，系
1: 唔好客气，多谢晒，咁啊，下次再倾啦，
0: 拜拜。英姐今日要点嘅呢首系文千岁李宝莹合唱嘅《十二栏杆十二钗》。

真系奇怪啦，明明喺呢度咁嘅声噶噃，点解嚟到又无影无踪嘅咧？揾过晒都唔见，究竟是人抑或是怪咧？奇怪啦！

0: 公子，我喺呢树啊。
1: 吓、
0: 啊，
1: 你到底是人抑或是鬼啊？
0: 请公子你行前一步，看清楚我是人抑或是。

0: 我说石恶斯近的一子已在月前病逝京师啊！
1: 竹庭卿之死，小姐你点知呢？
0: 我当。

0: 如此说来，小姐你，你岂不是鬼？
1: 咁你又唔使咁惊，有道是人不犯鬼，鬼不伤人啊。
0: 哦，
1: 但系你冒充石家节子。

0: 莫斯基之棋子身亡，而又再喊催棋子返乡，显有别情啊。
1: 小姐你所料无差，不才亦因一时好奇，所以立即兼程赶来，意欲查明究竟啊。及至抵达此间，方知石莫斯已经杀手陈华。当时众人皆误我为石公子，不才已事有可疑，决定将错就错，冒认庭卿身份，暗查真相啊！为师日来跌遭怪异，我正感喘喘不安，不期巧遇小姐幽魂出现。小姐，你倘有冤情，不才愿为超说啊！

小姐，自从塔中相遇，倩影难忘，倘蒙不弃稳定交易，三生有幸。

0: 人鬼殊途，阴阳二路，纵使君有怜香之心，亦不能以鬼为父。
1: 小姐，你一颦一笑，何以常人呢？虽则分隔阴阳，仍愿结人鬼之缘。

志，虽知人鬼相近，招致在阳间，君你莫在意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文千岁和李宝莹合唱的《十二栏杆十二钗》。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正如能量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一。警告，
5: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6: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

0: 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3:35了，我们还有一个电话要听。
1: 是啊，你接老太的电话。老太你好。
0: 老太你好。
2: 师姐你好啊。
0: 你好。
1: 你好啊，欢迎你啊。
2: 是
1: 想听老花女。
2: 是不是我听下杜汶芬和李龙。
0: 李龙
1: 是
0: 啊，没错。
1: 听他们师徒啊。
2: 点给你们的台那些。
1: 工作人员
2: 出歌，工作人员听啦，同埋将啲啲公公婆婆听啦。
1: 好啊，好啊。
2: 点俾啊麦理浩嗰啲义工啊，
0: 好啊，
2: 做运动嗰啲听咯。
0: 好
1: 啊，好啊，大家一齐听。啲老友记啦，
2: 听日身体健康啊。
0: 好啦，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1: 大家都要。好啊，多谢晒卢太嘅电话，
0: 多谢晒你。
1: 歌啦，拜拜，
0: 拜拜。《芦花泪》系由李龙同埋杜咏心合唱嘅。

世上长儿子谦，天生顺孝，与后娘幼弟相处融洽，令我不胜怀为正啊事。但得妻儿长温饱，任劳任怨。

0: 孩儿拜见爹爹。
1: 嗯，子轩，往日你一早便来到堂前，何故今日如斯晏起？快对为父言明一旦。
0: 爹爹，孩儿一早起来，忽闻阿娘呼唤，佢话近来天气寒冷，叫我试着新衫。
1: 睇过，啊，真系一件新嘅面。

哎呀，子軒，哎，乜你今日咁論盡㗎？哦，見佢面無人色，身抖顫，同我立刻抱兒回返兒童間啊！啊，蘇醒

0: 你睇下，
1: 你件棉衣都已经烂咗啦。哎呀，哦。佢哋身上寒衣，不是棉花，而是露水呢？唉，试问露水又焉能保暖啊？啊，定是你后娘干得好事，真正可怒啊！

一件寒衣流破绽，恨你后娘阴险暗藏啊！佢两个亲生儿子就着棉衣，要你披上芦花长寿难。

好啦，待我收回成命，要佢改前非。此后要善事三业，不许全偏。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咧就系李龙同埋杜永心嘅一个现场嘅一个嘅演唱啊，就系《芦花泪》。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二十架去拍摄添。国剧七三零，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时间去到下午的3:58啦，咁啊讲下今晚的天气先啦。比如吓，下午天晴干燥同埋炎热，今晚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大概周末期间风势会较大啦。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嘅地区骤雨会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嘅。
2: 室外气温而家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咧系5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至6，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中等嘅噃，咁啊留意住最新嘅天气情况，亦都要继续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啊。今个星期日咧嚟完一族咧，婷婷林伟婷咧就会请嚟晓毅啊，
0: 哦晓毅
2: 系啦，同大家讲下最新嘅近况嘅，
0: 一位靓仔文武生啦。
2: 系啦，咁好似都有段时间啦，冇同佢倾偈噶啦，咁到时留意住呢个访问咯。咁啊，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梁子杰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就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智联会则被罚款，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李桂华又说，案件不断受到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今次审讯和本港一般审讯一样，都是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说，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疑虑的同时确保政策顺利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主任林文聪又说，今次对烟包的规定是控烟十招的其中之一，随后政府仲会实施禁止加美烟的相关安排，每项措施相辅相成，当局好有信心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烟率。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少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少波提到，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海地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及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不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跌咗143点，总成交金额2,1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咗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4，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4。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2.4。腾讯控股429.2，升咗3.6。阿里巴巴107.5，升咗6毫。智普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咗6.5。Minimax 268.8，跌咗23.2。中制旭创1,161元，升咗40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6，跌咗1.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9，澳元5.623，加元5.668，新西兰元4.572，欧元9.10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5。 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

0: 1259点。港金报4061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89美元，卖出4344.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延迟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以及转上狮隧嘅车龙啦，排到接近天马苑。咁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去狮隧啦，就暂时未有车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临时街停车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都繁忙，两边都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去到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挤塞嘅车龙过咗几元；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就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噶，龙尾排到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七咸道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梳亚道油站；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华学院都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路道。喺新界区方面，青衣南桥去机场方向桥面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7: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五嘅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喺呢度为大家主持噶。记得上星期先跟大家讲，我觉得现在有些秋风，有些秋意感，怎知道，我想不用过了一阵就已经自打嘴巴了，因为呢这排真的晒得很紧要啊。跟大家看看天气的状况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至于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和炎热，今晚会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呢仍然都有几阵骤雨。所以成日都提大家啦，如果有攞袋出街嘅朋友咧，都系要攞翻把遮先至比较稳阵啊。最近咧，我觉得我自己好擅长去氹自己开心。为咗氹自己开心，我为咗啦，即系食一碗自己觉得好好食嘅米线啦，咁就用咗2小时咧搭车，就特登为咗去食呢碗米线噶。虽然咧时间过得好耐啦，咁但系食到自己你中意嘅嘢咧，就真系觉得好开心。唔知道你哋又会点样去氹自己呢？想开心咧，好简单，试下醉眼看世界啊！

首先咧，送上就系由罗技主唱嘅《最眼看世界》。做人咧系真系要挨嘅，但系咧要喺挨里面咧去感受到自己嗰种快乐咧，呢、這个就系我哋其中一个人生课题啦。阵间咧再同大家慢慢倾下偈啊。咁所以咧，欢迎你而家开始致电18723112登记同我倾偈嘅，同埋咧都预告下阵间我哋嘅节目内容啦。会为大家送上你个乖孙听乜歌。4:30打后咧，我就会公布翻咧上你听第五台呢个游戏活动嘅一啲得奖者啦，同埋咧公布今日嘅问题嘅。公布完之后就会听你哋嘅电话噶啦，咁所以咧立即打嚟啦。5:00就会有幸福自在啦。5:30打后咧，继续听你哋电话之余咧，会有流行的岁月噶。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陈秋霞。美好的一天，你哋又点样去过你哋每一个美好嘅一天呢？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我哋就请到有。根据文案表示，佢咧就系做咗一个 rebranding 啊，或者系一个嘅形象嘅重塑咧，就系有阿 Michael 师啊，你好 ，Michael，
2: 系大家好，我系 Michael 师。
1: 嗱 ，Michael 师今次咧就系第一次同我 Vincent 咧就喺呢一个嘅环节嗰度倾偈啦。咁其实我对阿 Michael 嘅认识咧。倒數翻啊！之前咧，譬如喺早期你出道咧 ，Our Works 嘅時候咧，因為 Our Works 你哋公司嗰個品牌咧，就係傾向係一個小清新嘅感覺噶嘛。咁但係今次咧就嚟咗一個嘅，算唔算係180度嘅轉變咧？唔止清新咁簡單咧，係行嘅。
2: 係
1: 係咪呢個嚟緊嘅章節都會係咁樣咧
2: ？Kind of 係嘅，因為好似頭先 Vincent 你講啦，即係我。今次我哋有个 term 就系 rebranding 啦，即系有啲似系我上年出咗只 C major 呢只 album 之后嘅一种重新嘅转型啦。因为我对上嗰只碟 C major 咧，其实有啲似系我嘅人生日记咁样，即系用音乐去记录嘅人生日记啦。因为佢嘅曲风其实系好多变嘅 ，kind of 系经历紧我人生唔同阶段嘅一个作品。咁但系完咗呢个 C major 阶段咧，即系 kind of 我而家都叫做大个仔啲啦，成熟啲啦。即系我想重新出发，用个新嘅形象 ，which 系我接住落嚟应该都会系做相关类型嘅歌，就系、是、比较多啲 band sound 元素嘅歌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其实以前到而家冇变过嘅就系、是、我吉他一直都系我身上啊嘛。但可能我以前弹得比较多木吉他，系啦，咁都一嚟我嗰阵时啲歌都比较 bright 啲啦，少清新啲啦。咁但系去到依家，其实我更加想展现翻一啲可能系比较热血啊，或者又唔好话狂野啦，只不过系我内心其实可能个人可能比较斯文，但系我内心其实都住咗一个 band 仔喺个心入边。咁我好想将呢样嘢去拎出嚟，去俾大家感受到嗰样嘢咯。
1: 对于好多嘅听音乐嘅朋友嚟讲，一讲到 band 仔咧，就会谂到系一队人啊嘛，
2: 系
1: 一班人啊嘛。

0: 咁但系 Michael C 都系一个个人嘅身份嘅时候咧，会唔会出嚟嘅时候突然间觉得，哎呀，好似好孤独咁样咧，或者会好唔惯？
1: 其实我觉得有一样嘢都好似嘅，就系即系 even 而家我自己系个人身份咁样去做呢只歌啦。其实我表演嘅时候，好多时都系我一个人嘅。咁我点样去令到件事感觉上 band 啲咧？其实即系一嚟个配乐方面，其实因为今次个配乐相比起以前咧，鼓啊、bass 啊，所有嘅元素佢系更加出啫。即系 even 系可能我自己 live 紧嘅时候，个 MMO 喺度啦，我都觉得我哋系做到嗰、那个。好似真係有對 live band 個 band 衫喺度，跟住再加埋，因為我其實今次呢隻歌擺嘅吉他元素係好多，我頭又有吉他 solo， 中段又有吉他 solo， 尾段又有吉他 solo， 所以 kind of 我係將一對 band 入面可能吉他個元素放到最大，咁就令到 even 可能我其他鼓啊 bass 未必係現場，但我都可以將嗰個樂隊嗰種現場感拎出嚟。
0: 嗱，講翻呢一首嘅傷口不算什麼先啦。其實呢一首歌嘅本身嗰個中心思想係乜嘢嚟嘅咧？
1: 中心思想其實都係圍繞住傷口啦，點樣去擁抱呢啲唔開心，重新出發，又或者係我哋點樣去安慰自己？這個就係呢只歌我本身做出嚟嘅目的，即係我希望係可能有唔開心緊嘅人啊，或者經歷緊傷痛嘅人，有陣時你未必系想同人讲嘅，因为有阵时好多时有啲伤痛，同人讲又唔啱，但系摆喺心底入边咧，你又唔知点样消化。但系有阵时可能听一只歌，你可能反而可以帮助你宣泄到嗰个情绪。
0: 嗱，今次咧 Michael C 嘅 rebranding 咧呢一个新嘅章节咧，其实就乐迷会听得出有分别啦。但系你自己个人啦，近呢几年自出道到而家，听歌嘅口味啊，有冇转变咧？
1: 我覺得闊咗好多。當我啱啱開始聽音樂嘅時候咧，咁我最早其實我最中意方大同啦，係啦，咁就變相可能係我青春年代嗰陣時，我聽嘅歌就真係圍繞住方大同，跟住或者係一啲華語嘅作品。所以其實我自己去到而家回想翻咧，其實我都幾後悔我 miss 咗好多嗰陣時可以聽嘅一啲。千禧年代嘅廣東歌咁樣，即係我而家又開始翻聽好多啦。咁我發現哇，原來咁好聽。咁就以前因為方大同，跟住之後我聽咗好多吉他 hero 嘅歌，即係譬如 John Mayer 啊、Jimmy Hendrix 啊，即係嗰啲唔同 blues rock 啊、country 歌，即係可能英式嘅搖滾我又聽。所以變相我聽嘅嘢係闊咗好多。但係我最中意嘅嘢，我發現就只要圍繞住嗰首歌。有个好听嘅吉他元素，我就会好中意咯。所以变相就会令到我明白，哦，其实我嘅 genre 我唔系话局限于自己中意 ballad、中意 rock、中意 blues 定系咩都好啦。我系中意任何我觉得可以用吉他变成其中一个主角嘅一个 genre 啦。
0: 虽然咧，我就学吉他咧就半途而废咗好耐好耐。咁但系我好记得咧，就系我开头学吉他咧有一点咧好令我有成功感嘅，就系弹一首歌嘅。intro 啦，
1: 系
0: 同埋佢嘅吉他 solo， 我唔能够完整弹晒成首歌，但系我就弹到嗰两 part 咧，我已经觉得系哇，即系此生无憾啦，就系、是、Hotel California
1: 啊、哦，系
0: 啦，尤其是佢中间嘟嘟嘟嘟嘟嘟嗰度咧，即系虽然你而家识弹吉他咧，就你话系咪好复杂嘅嘢咧？唔系嘅，但
1: 系
0: 个 sound 嗰个声音系好好听，
1: 冇错，
0: 系啊，咁所以即系有阵时我听歌咧，除咗话系听歌啦、听歌词之外咧，就系、是、好似阿 Michael C 话斋啦，中间嘅吉他 solo 咧、其实系有佢嗰种嘅味道，系会提升咗嗰个聆听嘅听觉嘅享受嘅，我觉得。咁我想知啦，嗱呢一首歌之后咧，跟住落嚟嘅计划系咪都会系一个 band 仔啲嘅形象嘅方向发展啊？
1: 暂时嚟讲，我自己心目中系嘅。咁当然我唔会话哦嚟紧会更行或者嚟紧会 soft 啲，但系我会觉得系呢一种好似以成熟少少嘅一个男人嘅身份去讲一啲，即系可能我哋成长我哋面对嘅 topic。应该都唔系嗰种听上好轻松嘅歌，咁但系我又唔会话我会好行啊，好歇斯底里，即系我都想大家听上系代入到舒服嘅，我未必系想做一啲好另类嘅歌曲或者好摇滚嘅歌曲或者去到 metal 啦，甚至即系我未必系咁嘅方向，但系一定会好多吉他元素咯，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广东歌系大家听咗嗰首歌系会想听个 solo 嘅，即系好似你讲 Hotel California， 即系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呢个都系我作为音乐人一样好想达成嘅目标咯。
0: 是因为我在做访问之前呢，我都上过你的视像平台，那里有看回你铺那些片，有方大同的 tribute 啦。而其中呢我留意一点呢，因为见到个文案就写你是 rebranding 嘛。
1: 是。
0: 那我就留意你揸住支吉他是什么吉他啦。因为我会见到啊有木吉他啦，有支Stratocaster 的好
1: 像。
0: 是啦。那跟住我再望下那一支是白白地色米白色的吉他呢，跟住我见到咦唔系、哦、都弹到甩晒油㗎喎，即係本身你都有练下㗎啦，有用开嗰样嘢。咁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系一路都系做緊呢一个准备嘅，电吉他系冇离开过 Michael C 嘅手嘅。
1: 冇错，今次我想更加 present 佢多少少。
0: 咁会唔会需要因为咁要添多几支？
1: 哎呀，咁可能要啦。
0: 基本盘就系一支 Stratocaster 啦，咁解跟住系咪再要物色咗其他型号又谂紧咁样咧？
1: 偷偷同你讲，我好多吉他其实。
0: 有冇数过有几多
1: 啊？摩定十支。
0: 咁每一次，我相信你去做演出又好，做录音又好，都谂餐懵啊嘛。
1: 都系噶，都好睇嗰日着咩衫。
0: 我攞嚟衬衫嘅，
1: 唔系攞嚟衬衫，会考虑到嘅啫、
0: 哦。
1: 即系如果嗰一日嘅话，如果无啦啦我全部都着黑色嘅话，咁我谂哦，咁我有一支吉他可能唔系全黑会好啲喎，咁样即系咁样啫，系、啦。咁但系音色紧要啲，
0: 系啦。因为我都有听过咧，有啲朋友讲咧，即系个别型号嘅吉他咧，两只色都最好有啦，黑白色嘅，
1: 系
0: 或者系。Sunburn 啊，
1: 即
0: 系嗰只木色嘅嗰种嘅吉他咧，系都几百搭嘅，
1: 系冇错。
0: 咁呢啲我相信阿 Michael C 一定有啦，
1: 有嘅。
0: 咁今日咧，我哋就好开心可以同阿 Michael 就讲咗一啲关于吉他嘅嘢啦。咁、希望下一次出现嘅时候啊，又可以为我哋嘅乐迷带嚟有惊喜嘅吉他 solo 啊。咁啊，多谢晒 Michael，
1: 多谢 Vincent。

0: 到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制度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而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具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林绍波提到，国大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咗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6；南方恒生科技4.23，跌咗1.2。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毫；智谱793元，跌咗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跌咗22元；中制旭创1,170元，跌升49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日元154.2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0元。 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352.86美元，賣出4353.39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即系近住通去思瑞之路位置嘅交通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正常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咁就系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法国医院对出系有交通意外啦。天桥嘅唯一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很多车了，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车，龙尾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过了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这一段是比较繁忙的。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另外，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富恒工业大厦慢车，影响到佛光街天桥都是有些车龙排到去近码头围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5: 大湾区创业梦。
6: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5: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欢迎你继续收听住有你同行啊！翻到嚟咧，首先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一啲经典嘅歌曲想听啦，又或者有啲嘢咧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嘅话咧，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嘉面姐姐同埋玫瑰我等紧你嘅电话噶。 头先咧就同大家讲过啊，我哋嚟到呢节咧就要公布翻一啲游戏嘅结果啦。咁咧，我哋呢个想你听第五台呢个游戏活动咧，最近进行得如火如荼啊。咁喺问今日嘅题目之前咧，想攞少少时间啦，分享翻早一。

嘅一啲答案啦，同埋得奖者系边个嘅。首先讲讲9月9号星期三条问题先。星期三条问题呢就是话永业为冇留歌名点唱嘅一班听众播咗啲乜嘢歌呢，咁其实答案呢就是梅艳芳嘅亲密爱人。我諗好多听众都答啱啊。而第一位呢可以即係回答到呢个问题嘅话呢先至可以赢得呢个礼品嘅。所以当日嘅得奖者呢就是邓女士。邓女士恭喜晒。至于9月10号即是昨日条题目是这样的。自在早晨里面呢我们的作曲家环节里面介绍的到底是哪位呢，答案呢就是刘如曾先生。而第一位可以答到这条问题的呢就是郑先生，恭喜晒。刚才讲的邓女士和郑先生呢都已经有专人在私信联络了他们的了。其他朋友呢就要继续努力了。咁然后呢而家就要公布返今日嘅问题啦。今日想你听第五台嘅游戏活动题目係咁嘅，听清楚喇喎。自在早晨里面呢我们的演唱会中间就介绍咗罗大佑嘅一个演唱会啦。咁到底呢一个演唱会係叫乜嘢名呢，重复多一次啊！今日自在早晨，我们的演唱会咧就介绍咗罗大佑嘅一个演唱会，到底呢一个演唱会嘅名称系乜嘢咧？识答嘅五台之友咧就要快啲以私信嘅方法写低正确嘅答案啦。咁最快答中嘅听众咧就可以获得呢个五台纪念品一份噶啦。嗱，如果大家而家去到五台之友准备答问题嘅话咧，都欢迎你睇一睇我头先就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发布咗一个贴文啊，里边就会见到我啦，同埋一只好可爱嘅猫猫。如果大家都想睇到呢只猫猫，都可以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喺呢度送上呢一首歌曲俾你啊，系白熊姐姐嘅《咪咪》。

0: 是哦，每一次见到啲猫咧，都好想去呼唤佢，叫佢埋嚟俾我摸下噶。唔知你哋咧又会唔会啊？如果喺街度见到啲猫猫咧，又会觉得好中意、好开心咧？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期待听到你嘅声音啊！而家咧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等紧啊！你好啊，萧太。
1: 你好啊，玫瑰。
0: 你好啊，萧太。
1: 你还记得我吗？
0: 我唔会唔记得你噶。
1: 哎呀，多谢你。
0: 嗱，我同其他听众讲翻声先，因为咧，萧太咧佢就系以往啦，如果五台有啲乜嘢活动，都会嚟参加嘅。咁我同萧太都有少少缘分嘅，就系、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喺广播道行落去收工嘅时候，我喺路上我系撞到你嘅。
1: 系啊，
0: 系啊，
1: 仲有好几次完咗节目之后，你哋一齐。又见到我哋去食下嘢啊，但系你哋又好客气，又唔嚟食啦，系啦。
0: 当然啦，
1: 系啊，好多节目啊，你哋、不过以前就同埋阿萧生一齐参加嘅。不过旧年咧就萧生就喺九月份就离苦得乐啦，系、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咯。
0: 我记得。
1: 咁系啦，就想其实咧之前晚咁想打入嚟都完全打唔到，因为又上次系同阿新姨交代声噶嘛，咁谂住佢都享受另一段人生啦。咁啊，同佢讲声咧，但系电话完全打唔到，唔紧要啦。咁啊，今日hold到你啦，hold到你又同你系啦，就俾阿希望新姨都听住啦。
0: 佢会听嘅，咁
1: 啊，交代系啦，交代声，萧生都好，应该好好啊。我因为喺个梦境见到佢都好开心嘅，
0: 咁就太好。
1: 系啊，咁就咁佢做咗大仔老师啦，又好多谢香港大学安排，咁啱就喺6月21号就是、一个父亲节嚟嘅，就去咗将军澳嗰个大仔老师嘅专属园区，就帮我哋安顿咗做晒所有嘢啦，
0: 系
1: 咁啊系啦，咁啊屋企人又好开心啦，好安心咗，同啲孙一齐。上去睇到佢安好嗰个相啊，嗰啲嘢咯，系啦，咁就好圆满啦，系啦，多谢晒啦。
0: 我听到呢度咧，我真系替你感到圆满，因为萧生虽然走咗啦，咁但系佢嘅躯体啦，而家就做咗呢个大体老师啦。其实亦都系为咗未来啦，会接受一啲医疗治疗嘅朋友咧，系有好嘅，因为始终都系要一啲大体老师帮助佢哋去学习。咁呢份爱系会继续延续落去啦，我自己觉得系。
1: 是啊，因为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接受这个换心瓣的手术。咁当时他康复了之后呢，就即是自己都应承了会将来的医科生都有机会学到这些的手术咯。是啦，咁好感恩啦，15年后他都可以继续，其实已经是排紧第二次的手术㗎啦。系啦，都好叻噶啦，都系活多咗，即系前后活多咗24年噶啦。
0: 系啊，同埋你哋嗰个心态系，活多咁多年赚咗，系用住呢种感觉，系可以好好咁行落嚟，冇错。
1: 系啊，所以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喺香港生活得开开心心啦。我哋已经系。俾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系平安，咁大家喺度生活应该好珍惜咯，医疗各样啦，咁当中梗系有美中不足噶啦，但冇可能全部人都会满意噶嘛，
0: 同埋要继续去进步咯，系啊，
1: 系咯，咁啊好好啦，上到去将军澳大体老师嗰个原地，原来之前有一个地方，但系嗰度已经满晒啦，今次系另外一个地段嚟嘅。咁好多香港人都好有大爱啊，
0: 都好有心啊，系真系
1: 好好啊！我都估唔到，原来嗰度上边咧个环境系更好，但系已经换晒啦。咁就喺另外一个区咧，就做咗呢个大体老师嘅专属地区。咁但系都好好，好方便喺个路边。咁将来我年纪大咗咧，我都仲有能力行到上去嘅。
0: 系啊。
1: 系啊，
0: 萧太，
1: 真系好好啊！
0: 我想问你最近过成点啊？你头先净系讲住几先生啊，做咗大体老师啦。咁你咧，你自己除咗觉得圆满，你最近过成点啊？
1: 我都好圆满，我都好感恩。仔女啊，孙啊，个个都好乖啦，女婿啊，新抱。咁啊，今年又会有第六个孙嘅年世啦。咁、啊、我又好感恩啦、啊，我由八月份就去咗马来西亚就探亲，
0: 嗯，
1: 就去咗一个月。咁就因为我嘅亲人全部喺嗰边嘅，
0: 系
1: 咁啊探亲，跟住个个都好关心啦，好好招待我啦，又知道我个情况咁样，
0: 嗯，
1: 咁啊大家都相处得好开心。
0: 感受到嗰种亲情围绕住，同埋知道，唉，佢哋真系好关心自己嗰、嗯、种感觉。
1: 好，因为所有我去嗰边咧，就全部啲亲戚有一个阿伯伯咧，即系我个第二伯咧，
0: 嗯，
1: 系有12个仔女嘅。
0: 哇，大超级大家庭、啊，
1: 超级啊，所以都好难栽得晒一齐影到。
0: 系啊，
1: 咁你知马来西亚都好大嘅，
0: 嗯。
1: 咁啊，沿途啊，由吉隆坡啊、槟城啊、新山啊，所有芙蓉嗰啲亲戚都好彩，多谢个堂妹，
0: 嗯，
1: 佢咧就沿途就车住我啊，周围去同啲亲戚见面，
0: 哇，好开心啊！我觉得
1: 好开心啊，逐个省、逐个省份堂姐啊、哥啊，全部都见齐晒咁滞啦，
0: 即系聚首一堂嘅感觉啊，
1: 好开心咯！咁佢哋又好难得。即系咁啊！我去到边度都同我食饭啊，饮下茶啊，见下面咯。
0: 有人带住你嘅感觉好开心啊！即系好似自己做翻个细路女咁样啊！
1: 好正好正，系啊！好多谢堂妹啦，希望佢有机会都听到。同埋我都要多谢你哋啊，因为过到马来西亚咧，你哋嘅第五台咧
0: 收到
1: 好精啊！所以我个堂妹话吓、啊，你听紧香港嘅电台噶？我话系啊。
0: 系啊，
1: 都话你有机会，你快啲开翻去咧。到时我打电话上去，我一定会讲你噶，你应该会听到噶。不过应该开唔到咯，因为佢冇我哋啊，佢冇我哋呢个 apps 嗰啲咁样，系咪咁意思咧？
0: 应该要可以咧开翻个 app 嘅、嗯，因为登记咗咧、嗯、就可以听到直播同埋重温。咁、哦、你上次教下佢，叫下佢，然后你 mark 低今日日子咧，叫佢听翻，
1: 就可以听翻。
0: 梗系啦。
1: 好清晰啊！过到去嗰个电台收得，
0: 你系用 app 啊嘛，系咪啊？应用程式
1: 系啊，系啊，
0: 系噶、啊，用网络系好清噶。
1: 系啊，原来系得噶，我都要试下噶咋。
0: 哦，
1: 咁所以好多时呢个时间我又会听啦，跟住有包嗰啲我又
0: 头
1: 早嗰、那个十点钟啦，同埋阿陈永嗰啲我又系。晨早啊，六点钟我都好听噶啦。
0: 自在早晨系咪啊？
1: 唉，真系五点钟我太多都讲唔出个节目名称啦。
0: 系啊，
1: 五点钟
0: 一路听住
1: 啦。
0: 系
1: 啊，全日系咁听住，除非出街咧。
0: 系
1: 出街因为收唔到啦，离开咗屋企就。
0: 嗯。
1: 系啦，唉，多谢你哋啊，好好啊，我过到去，哇，完全嘅感觉系同喺香港一样。
0: 太好啦，咁样咧就最好啦。嗱，我知道咧，你头先就同嘉勉讲咧，就话啊，叫玫瑰点翻嗰首歌啦。咁我可以同听众讲少少个嗬。
1: 可以、
0: 嗯。我记得你话咧呢一首歌系你同你先生定情嘅一首歌，系喺车里边咧，先生就为你播咗以下嘅呢一首歌。我而家就会将呢首歌送俾你，好冇？
1: 好，多谢你。
0: 嗱，萧太得闲咧都要打上嚟一齐 update 下大家，知唔知啊？
1: 冇问题。
0: 好啦，
1: 所以唔好做其他听众啦。
0: 好
1: 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0: 我哋下次再倾。
1: 好，有机会再倾。
0: 好，拜拜。
1: 或者你喺电台门口遇下你啊？
0: 诶，梗系得啦，撞下先好冇？
1: 好啊，多谢晒。
0: 好啦，拜拜。
1: 好啦，拜拜。
0: 有呢一首。谭咏麟的相识非偶然送给大家送给萧山萧太。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和印度正在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次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黑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将于听

0: 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对于法庭在庭上提到各方对于如何处理案中证物国商之处存在分歧，法庭会咨询各方之后再另定日子处理。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表示，见到国商之处很多时候都同煽动行动有关，是其中一件犯案物品。警方认为这个是属于支联会所有，虽然现时又声称是创作者要求取回，但赠送给别人的物品是否可以随时取回，相信市民会有答案。被问到如果日后市民悼念六四会否触犯法例，李桂华指今次案件反映一些纪念活动原来会被人用作煽动行为，呼吁举办活动的人士要非常留心。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为期2日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具体成果包括促成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签署，涉及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去年论坛的3倍。何力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届论坛出席人数及参与国家的数量都有增加，规格亦都比过往为高。他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访问中亚，成果陆续显现，包括透过中亚代表团以及论坛，香港协助2个哈萨克主权机构发行总值72亿元人民币的点心债，是香港独有功能，以及作为超级增值人的具体例子。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2、3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05点，跌咗148点，总成交金额2,2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下跌14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元，跌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3元，下跌1.2元。腾讯控股428.4元，升2.8元。恒生中国企业85.18元，跌0.8元。阿里巴巴107.5元，升6毫。智谱793元，下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元，升6.1元。Minimax 270元，下跌22元。中制旭创1,170元，上升49元。XLE 南方海力士42.88元，下跌1.2毫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28，澳元5.622，加元5.664， 新西兰元4

0: 0.567，欧元9.0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4,011点，跌咗1,259点。港金报40,6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5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7.74美元，卖出4,348.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法国医院嘅意外咧，系清咗场噶啦。嗰度嘅唯一行车线已经系重开，咁而家主要系去到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有待消散。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维园道，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加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是比较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富道这一段是比较车多，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这一段是车多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至到界限街系略为繁忙，影响到界限街左转窝打老道都有少少多车啦，排到去近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都是有些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31，听朝日出时间朝早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5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年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踏入第二个小时的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等着你们的电话。其实呢，每一次同大家倾电话嘅机会呢，我都非常之珍惜㗎。咁所以如果呢一刻大家有缘听到电台，听到我嘅声音嘅话，都好欢迎你立即打嚟 1872312, 阵间会同你倾偈。而每一次其实同你哋嘅对话，我都有默默咁记低。咁所以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时候同我有一个连结啊，去到五台之后面书专页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阵间有时间咧就会朗读大家嘅一啲留言。如果有歌想听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喺呢个时候咧，首先就为大家送上今日嘅幸福自在。
6: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8: 简易调补家常菜，胃太。中医为什么会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调养理论呢？这是从人与自然相应，调养要从根本而来的。春夏之际，自然界的阳气已生发，在外的阳气很旺盛，人亦与之一样，在表的阳气很旺，而人体生命强盛与否，在于内在脏腑的功能。当表阳旺盛时，身体内的里阳则会相对虚少，即是人们常说的夏天身体容易外强中干，所以春夏需要培补里阳为主，也就是中医讲的春夏养阳。
6: 声音演绎梁之杰。
9: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7: 幸福呢是可以体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透过阅读我们可以知道更加多的知识，透过不同作者他手下面所写的文字，其实我们都可以学习怎样去掌握快乐，怎样去掌握这个幸运的。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去到呢这个第五台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的网站幸福自在，可以听多些文章，看多些这些文字呢，咁其实呢对大家来讲呢，我想都是几开心的。继续大家继续欢迎大家打来 1872312 啦，同埋呢都想在这个时候啊睇一睇。

0: 在吾台之友面书专页的一些留言、首先睇睇先 ，Lily 你好啊，周翠华你好啊，多谢你嘅鼓励啊，跟住阿 Mabel 都俾咗个心心啦，阿 Fish 都有个心心 ，Jimmy 都有个心心，喂，大家都俾咗好多心心我，好多谢你哋啊，喺呢度咧唔逐一喺度讲大家嘅名啦，继续欢迎你嘅留言，我都会睇噶。跟住落嚟电话旁边呢已经见到啊有听众喺度啦。我哋欢迎啊顺哥啊，顺哥你好。Hello。
1: Hey,
0: 你好啊顺哥。
1: 喂午安啊。
0: 午安你好。
1: 继续讲嘢啦。
0: 是顺哥你好啊，今日打到上嚟呢系唔系有啲好人好事想同大家分享㗎？
1: 嗱。我打你哋个呢个电话咧，就打咗好多次噶啦。
0: 嗯，
1: 咁就包括埋港台嗰个31啦。
0: 哦，
1: 系啊，打过抽中咗。
0: 系，
1: 但系你呢个电话咧就好难打嘅。
0: 哦，
1: 唔知点解今日可以打得通。
0: 因为平时你系咪即系都会打俾仁杰啊？谂住即系星期一夜。
1: 试过啊，打唔通啊！
0: 因为仁杰咧好多 fans 啊，真系，跟住同埋都临近退休，咁所以电话真系好爆嘅。咁但系我都好开心啊，你今日可以打到俾我啊，顺哥。
1: 系嗱，就呢个月即系9月8日星期二啊。
0: 系。
1: 咁啊朝早嚟嘅上午啊。
0: 系。
1: 咁我去食完早餐之后咧。咁我就一路行，由街头行翻去街尾。
0: 系。
1: 咁就行到去呢个嘅天水村啊。
0: 哦，喺天水围嘅系天水村，嗯。
1: 咁我就去厕所。
0: 系。
1: 咁我就入到厕格，入完厕格啦，跟住。就撳水啦，撳完水之後就走咯喎。
0: 係啊，
1: 我出到去出邊咧，差唔多近住輕鐵站咧，我就話點解個身咁輕嘅？
0: 啊，你係咪漏咗嘢啊，順哥？係
1: 啊，冇錯，喺漏咗次格都唔知啊。
0: 係啊，
1: 咁我就裏邊咧就冇乜貴重嘢，得部電話。
0: 系你系漏低咗个袋啊？系咪啊？所以意思系
1: 系啊，冇错啊，孭住个细袋。
0: 嗯，
1: 咁我就就谂翻转头。
0: 你一定好紧张啦，因为见到个身轻咗，知道唔见咗啲嘢，一定好紧张，即刻冲翻去厕格啊？系咪啊？
1: 冇错，点解冇嘅？咁我就因为我唔即系我又之前咧，我又打过防疫针啊。
0: 系。
1: 所以讲嘢好大声啊！
0: 我唔紧要，唔紧要。
1: 咁就同阿清洁阿叔
0: 系，即系你翻去厕所见到清洁叔叔啦，系咪啊？嗯，
1: 系啦。然之后咧就同佢用个手语啊。
0: 哦。
1: 咁啊，佢又知我讲乜嘢喎？
0: 哦，其实呢啲咧好多时咧，即系大家都好易会意到，因为都见到你好紧张，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嗯，
1: 我用手语同佢讲啊，讲完之后啊，佢又真系知我讲乜。
0: 系，咁呢个叔叔系帮你啊摆咗喺一个位置啊，定系点样啊？
1: 佢将我呢个袋黑色嘅侧边个袋侧皮咧，就摆咗去个清洁嘅房间。
0: 哦，太好啦！因为佢咧应该担心可能有其他人路过，佢可能怕有其他人攞走，咁就帮你摆咗喺佢个清洁嘅一个位置嗰度，系咪等你翻嚟拎咧？
1: 咁我就指住侧边个袋，咦？我好奇怪。即我未试过第一次漏系、oh. 啊漏即漏咗喺厕所，我第一次。
0: 嗯，
1: 咁耐以嚟我真系第一次噶咋。
0: 系有时咧忘记嘢咧，真系发生得好突然噶，有时真系唔知噶。你可能觉得嗰刻自己好清醒，但系往往系嗰刻你就真系留低咗嘢。
1: 但系我都唔我又唔清楚對方阿叔叫咩名啦。
0: 嗯。
1: 而咧到下晝咧，我出去咧， 咁我見到佢，

0: 八点几，佢应该系收工啦。
1: 系，
0: 咁我都即我真系唔知佢姓乜嘢，我净系知佢年纪一定系大过我噶啦。
1: 系，你系其实系想表达谢意啫嘛，系咪啊？
0: 系啊。
1: 嗯。
0: 咁我都唔知点样同佢讲好。
1: 你咪直接同佢讲多谢咯。
0: 我一讲好，我一讲成个商场都听到噶咯。
1: 哦，明白。又或者其实有啲手势啦，即系有时你见到人，你会递一递只手，可能握一握头，咁呢啲未唔系手语啦。咁但系其实一啲肢体嘅语言咧，都可以表达到。同埋咧，有时候我又觉得呢啲清洁哥哥咧，佢绝对知道你系想多谢佢嘅。咁如果你下次即系俾你又去到呢个天水村个厕所又见到佢，你有冇话谂住即系点样同佢亲口道谢翻啊？又或者系点样表达咧？
0: 我嗱，
1: 嗯，
0: 因为咧，我之前做嘢咧，师傅教我一样嘢，
1: 系
0: 对方点你要你，即系对方点样帮你，你就要帮翻对方咯。
1: 嗯，明白啊。
0: 或者系一样咯。封返封利是俾佢咁。
1: 咁又我又觉得嗱呢、這个你自己喜欢啦，咁但係呢有时又唔使咁样等价交换嘅。我觉得有时啲善意呢唔係等价交换咁样去派嘅。你就可以真係对住佢笑一笑握一握头，咁其实佢都会明白嘅。係。
0: 我真係唔知点样多谢佢。
1: 其实你会唔会太着重于一定要佢知道嘅呢一个感觉呢？因为其实有时好多时候佢哋都会感受到你嘅谢意噶噃。
0: 系嗱，我曾经我又帮过人，
1: 系
0: 喺我个住所大厦门口，
1: 系
0: 咁我就那个应该是楼上的住客来的。
1: 是。
0: 那我就用手势。
1: 嗯。
0: 用手势问，即是用手势，他又知道我说什么。
1: 是啊。
0: 那个阿姐来的，坐着了轮椅。
1: 其实很易明的咋。我想其实叔叔应该都知道，我又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0: 那我就用手势指了。用我手势，即系话你系咪翻入去？
1: 系，
0: 我啱啱咪出街。
1: 嗯，
0: 里边嗰位管理员又唔得闲，咁我咪顺便开咗门咯。
1: 明白啊，嗱，知道咧，人哋对过你好啦，又或者系其实你平时咧都有好好咁对待人哋嘅。咁不如咁啦，我而家送翻首歌俾你啊，好唔好啊？
0: 好啊，唔该晒。
1: 好啊，嗱，呢一首歌我知道你中意小凤姐啊，嗬。
0: 是啊，
1: 咁所以咧，我会揀一首咧，其实都系讲叫大家喺平日要多啲帮忙嘅歌曲啊。我送呢一首徐小凤嘅《城市足印》俾你啊，好冇？
0: 好啊，唔该晒。
1: 好啦，听下歌，同埋都多谢你咧，对于身边嘅人都有好多嘅善意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顺哥。
0: 好啊，拜拜。
1: 好啦，拜拜。如果在日常见到有人要帮手的话呢，都希望你可以挺身而出，好像顺哥和这个清洁哥哥这样的。

希望咧大家可以即系当遇到有需要嘅人嘅时候咧，都主动伸出援手啦。跟住落嚟咧，要为大家送上嘅就系嚟自吴欣欣嘅歌曲《听我细数》，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

如果你又想真情流露的话，继续欢迎你打来1872312，约定你5:30听完新闻之后继续回来，有你同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和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

0: 告都嚴格按照香港適用法律，並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之下接受公平審訊，不受任何干涉。首屆牙科實習計劃完結，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實習，獲正式註冊成為牙科醫生，超過六成今個月起陸續加入衛生署。另外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經授權閱覽醫療記錄事故，需要延期實習。衛生署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許美賢表示，本港目前仍然面對牙醫短缺，計劃參加者的工作情況穩定，超過一半人已經加入衛生署，相信可以舒緩人手緊張情況。他指出，參加者實習期間面對不同個案，可以培養獨立思考能力，當遇上複雜個案的時候，會有資深牙醫從旁指導，增強他們的手藝和經驗，日後有更大信心應對病人。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系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落桥位一段系稍为慢车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埋金钟。咁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繁忙啦，告士打到西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繁忙，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都车多啦，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狮隧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另外将军澳道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车多噶，龙尾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碧街。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七咸道南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繁忙噶，去旺角方向排到里安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车多，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至到山景村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过了安定村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

0: 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一点到四点，直落四点到六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4: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3: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今日嘅最后半小时都唔够嘅，有你同行啊！提提大家，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系0.3，强度系属于低嘅。把握时间听听你嘅电话先啊！而家喺电话旁边，我哋有珍姐喺度，珍姐你好。
9: 诶，玫瑰你好。
8: Hello， 珍姐。系。你好啊，今日有啲咩想分享啊？
9: 我啱啱咧就听紧你嗰阵慢慢唔该人啲嘢，咁啊听到入埋，坐喺个巴士度咧就啱啱有个电话，我而家揸紧呢个电话，
8: 系
9: 咁啊，唔记得原来我落车嗰阵跌咗出嚟，唔知有个小朋友嗌我又听唔到，我塞住耳仔听心机嘛。
8: 哦，
9: 跟住佢追住嚟攞翻俾我，呢个电话系咪你嘅？哎呀唔該唔該晒呀。
8: 哦，即係頭先其實阿珍姐呢你就搭緊巴士係咪呀？
9: 係呀。
8: 哦，
9: 咁落車嗰陣囉。咁跟住我就諗下，哎呀再行返先頭同佢講多兩聲唔該啦，即不知佢上咗車咁啫。
8: 哦，所以講緊係你係你落車嘅時候先跌呀，咁個細路仔本身係上緊車嘅係咪呢個意思呀？
9: 唔系，细路仔喺巴士站等车。
8: 哦，明啦，明啦。
9: 咁即系唔该晒佢咯，而家希望佢听到啦。
8: 佢几多岁啊？
9: 不过佢好细个，佢有同个长者一齐嘅，应该见到佢上咗车咗个长者咁咯。
8: 系小学嗰啲年纪系咪啊？
9: 系啊，
8: 小学，哎呀，好得意啊！
9: 系啊，而家好啦，咁细个咁乖好啊，希望佢身体健康，真系学业有成咧，
8: 系啊，同埋最紧要咧，我自己觉得啦，就系保持住咧，见到可能有啲人跌咗嘢或者有需要帮助咧，作为即系呢个咁可爱嘅小学生或者其他人都好啦，都系要咧尽量去帮啦，即系见到其实大家都会忍唔住追住你噶啦，我谂其实
9: 系啊，我自己见到都会嘅，
8: 系啊，
9: 所以可能平时真系帮得人多，今次唉。所以好开心啊！
8: 系啊，
9: 希望点首歌去听，我俾你揸主意帮我拣首歌啊！
8: 梗系冇问题啦。好多时咧，真系觉得咧，你帮过人啦，可能暂时即系冇乜嘢啦，可能你会开心啦。未来有机会呢啲好运，呢一啲幸运咧，又会翻去自己身上噶，你觉唔觉啊？
9: 我就冇谂呢啲，不过咧，帮咗人其实系好开心噶。自己会觉得开心嘅，帮咗人。
8: 而嗰种满足感咧，唔系喺其他嘅方面可以攞到，系有时其实你都系纯粹系一个善心咯，我会话系。
9: 你希望所有人都有呢个善心。
8: 好啊，冇问题啊！知道咧，你想我点一首咧有啲小朋友元素嘅歌曲啊，系咪啊？
9: 系啊。
8: 好啊，嗱，珍姐，我喺呢度咧会送呢一首歌俾你嘅。
9: 好，
8: 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啊，
9: 多谢你啦。
8: 好，拜拜。

小朋友的声音真的很可爱、啊、节目呢最后我会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欢笑在心中》陈丽诗的歌曲，好多谢今日各位打嚟啊！阵间会有流行的岁月啊！

0: 有呢一首是来自陈丽诗的《欢笑在心中》，提提你呢，其实在生活上面我们都有很多开心事的，记得将这些回忆好好地放在你的心里面。节目去到尾声了，就要为大家送上由任杰主理的《流行的岁月》，今天呢继续有咪咪姐的访问，在这里跟大家讲声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结婚对一个女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来的。当年咪咪姐朱咪咪还是那么红。那么怎样做结婚这个决定的呢？

0: 我使咩决定啫？我又唔系嫁个系皇孙国戚吓，皇亲国戚就话要考虑啊，嫁咗唔做得嘢。我一路嫁一路做啊嘛，使鬼考虑啊？系咪啊？
1: 唔需要担心嘅，完全系。
0: 你话而家有啲当红当宅嗰啲，好啦，要嫁咗之后就嗰边屋企人唔俾你做，费事你抛头露面。咁就话要抉择啫，我哋啲抉咩择啫？我又唔系出身皇族，佢又唔系出身贵族，大家都冇啲咁嘅啦，冇啲咁嘅妇女，
1: 系
0: 吓、啊，我就算嫁咗，我都可以咩噶嘛，都照样做，咁使乜抉择啫？
1: 系你知啦，而家呢个娱乐圈好多人咧，拍拖都唔敢俾人知噶嘛，又要地下情又呢又路咁噶嘛。
0: 唔系咁啊，由以前到而家，咁你既然要出得嚟做嘢，你都系希望多啲人捧场嘅啫。咁啲人老实实啦，啲人嚟捧你嘅场 ，of course 即系唔似走廊。走廊咧系即系如果我唱走廊嗰个时代咧，啲人嚟嗰啲其实我嗰啲唔系叫走廊，叫西餐厅走廊。咁佢哋嚟食饭、饮下嘢、听下歌，咁然后先翻屋企。嗰啲人冇嘅，但系以前嗰一代咧都有，好似而家即系啲人嚟捧你嘅场。即係有啲幻想啊，對你，我感覺係咯，
1: 係咁嘅喎。咁而家成日都即係結婚啊，
0: 嗰啲
1: 有拖拍緊都唔敢公開咯。
0: 嗱，咁而家嗰啲偶像派仲更加啦，因為你而家只要一宣布你有女朋友咧，你啲 fans 淨喊到死嘅啫。咁
1: 喊完之後就走嘅啦嘛。
0: 係啦，咁啊又仲更加唔敢俾人知道你有感情、有女朋友或者結婚。咁但係我哋唱嗰啲走廊冇乜所謂，因為啲人冇呢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啊？
1: 系，
0: 同埋我个样咧，真系由以前到而家，完全都唔会惹桃花嗰度好啊。
1: 嗯，
0: 其实咧，你话后生仔女啊，即系准备想拍拖而冇桃花嘅咧，就个心好噏。但系我而家呢啲咁嘅年纪，咁嘅心情，咁个而家我有仔女，有老公，我觉得冇桃花系一件好嘅事嚟嘅，系一个福气嚟噶。
1: 当然啦，
0: 当尤其而家我老公同埋我两个仔，佢哋都喺新加坡读书。
1: 系，
0: 咁我我都话咗我系独居长者喺香港。咁其实
1: 需要我哋去照顾。
0: 其实有无数个人问过我，你唔寂寞嘅咩？咁我就会同啲人讲，我暂时都未得闲寂寞，因为嗱你有眼见噶啦，我真系做到呢排我呢几年啊，佢哋走咗呢两三年，我就真系做到唔停。
1: 系，
0: 有阵时有十日八日。

0: 休息咧，我就寫過去。
1: 嗯哼，
0: 即係我冇空閒嘅時間留低喺香港俾我去寂寞，
1: 係，
0: 亦都冇空閒嘅時間俾我去拈花惹草。
1: 嗯，
0: 係，因為我一有十八日咧，我又走咗噶啦，
1: 走過去新加坡，
0: 走咗過去睇佢哋，咁啊睇下啲屋企人，即係除咗我兩個仔，咁我做阿媽喺度噶嘛，姐嗰啲走翻去，嗰啲啊真係休息啦，嗰啲真係日頭同我媽食飯，如果啊禮拜六禮拜日同我媽嚟打牌，因為老人家咧始終你要陪佢啊嘛，咁其他啲時間我要做嘢，我先至飛翻嚟，咁你邊有時間俾自己個即係所謂嘅生活空咗喺度咧？冇㗎。

0: 咪咪姐朱咪咪平时工作咁忙，佢有冇时间照顾老公同埋两个仔嘅呢？佢又觉得自己系咪一个好太太、好妈妈呢？
1: 有嗱，我虽然而家唔喺佢哋身边，但我之前嗰十年咧，我都做足晒我啲嘢，由我个仔出世，每一滴奶，都系我自己冲啊！嗰时候我已经入 TVB，但系我譬如讲我初期冇工人，
0: 冇咩咁忙嘅，
1: 唔系我就算半夜就嗱，譬如讲我收工嗰时候，冇咁多噶，初成日欢乐今宵嗰啲，或者拍夜嗰啲有一个十未必十二点一点，但系譬如讲靓仔天光有支奶噶嘛，嗰时候可能啱啱瞌着，但我会起身噶，佢喊哦，撑开半只眼睇下，哦食奶啦，跟住自己躝出去，只眼唔开噶，好似盲盒咁样，知道啊嘛，摸住入厨房开灯，冲住啲奶，咁啊行翻翻入去俾佢食，就会等佢食完先至咩？呢啲全部都我自己一手一脚做噶。我从来都唔会，就算后来有工人，我都唔会俾工人冲嗰支啦。即系每日我会打电话翻去问工人佢食过啲乜嘢，佢做咗啲乜嘢。因为我觉得喺僆仔识讲嘢、识投诉之前，你唔可以将佢交晒俾工人。老实讲，佢唔识讲嘢，工人点对佢，我都唔知。系嘛？后来我有家婆住埋一齐，咁啊好多时咁有佢喺度睇住，梗系 OK
0: 安心啦。
1: 安心啲，但系嗰啲饮饮食食都系我自己咩嘅。我会一有空嘅时间咧，就会譬如讲嗰时候有啲细蚊仔要俾啲牛肉饭食啊，啲饭食，我就会好有心机买啲好靓牛肉翻嚟啊，搅碎晒佢，逐包逐包咁包起放雪格，每日攞一包出嚟解冻佢食嘅饭。即系呢啲所有湿碎嘢系我自己做翻。咁而家佢哋走咗去嗰边，我。日日都会有一个电话咯，日日一个电话打翻问佢乜乜，同埋你知唔知我新加坡嘅厨房啊？如果你话忽然间戒严两个月咧，都唔会饿死，
0: 唔会饿死，因为佢准备咗足够嘅粮食。
1: 我喺佢哋移翻去嘅时候咧，我用咗一个货柜，因为佢两个初翻去咧，我系惊佢哋同感觉到个生活同香港唔同。所以我就所有啲玩具乜，我要佢喺新加坡嘅生活同香港冇乜分别，除咗个学校。虽然嗰啲佢初头都好 down 嘅，我大仔好 down， 系因为佢好似感觉到哇，佢从今以后要离开香港。但系佢其他啲嘢咧就完全系足够嘅，只不过个学校同埋啲同学仔，咁后嚟都有啲讲师同佢乜安排咗咩，咁甚至而家我翻去咧，我会朝头早六点起身，校咗闹钟六点起身。整早餐俾佢哋食，我会好 enjoy， 我好投入，我会整早餐俾佢哋食，或者系之前嗰晚咧问想唔想食啖粥啊，听朝妈咪煲粥俾你食，我就真系会做呢啲嘢，跟住就洗衫晾埋衫，啲衫晾好晒，我先至走去瞓，六点钟起。

0: 身整个早餐，跟住啊，即系其实呢嘢平时我老公做嘅，我唔喺度咪我老公做啊，我喺度嘅时候我做，好啦，载咗佢哋翻学，跟住我就会去街市啦。去街市，因为嗰边啲街市同香港嗰边啲街市咧就一定系黐住个熟食中心。
1: 系，
0: 我会喺嗰度食下早餐啊，饮啖咖啡，咁啊，跟住就买啲餸啊，今日煮咩俾佢食，我会做翻呢啲嘢咯。

0: 哇！你咁嘈短聽到邊個啊？喂，負責啊？邊個負責啊？齊啲。
1: 仔嚟啦！
0: 嚇！你哋又好啦，以前唔係咁嗌嘅啲人，你以前啲人唔係嗌豬仔嘅。邊個大頭叫豬乸嘅？你落嚟，等我遊輪你。你真係大膽啊！我已經冇做乸好耐啦。我哋嚟一次齊啲嘅嚇。天空朗日也偷笑。你真係阿生，我已經 keep 到好靚嘅嘞噃。

邊個把聲嚟噶？嗰個冇可能，嗰個鬼佬嚟嘅。嚇！太耐冇跳，冇氣。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李家超表示，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邓炳强就话，支联会埋下仇恨中共嘅种子，需依法震慑。政府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取消烟包上焦油同尼古丁数值嘅标示。控烟酒办解释，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详细新闻内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

0: $1,550,000。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系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黄贝文报道。
1: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三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法律不容許任何人假借人權、民主和自由之名傷害自己國家和同胞。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判刑是彰顯了法律公義，維護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他又認為，支聯會在香港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必須依法震懾。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被告的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林汉山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3: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 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

0: 在憲法下面的領導地位，實際上是有意地在香港社會埋下仇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種子，所以我們必須要依法震懾。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聯會的綱領是會抵觸憲法，但是依然一意孤行，不單止將自己豁出去，更加在度鼓動其他人堅持所謂的抗爭。
1: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话：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2: 周幸彤咧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咧系意料中事嚟嘅。法庭咧喺两个礼拜前颁下个判词嘅时候咧，明确指出案中嘅被告系长期持续不断从对中国嘅共产党同埋佢领导嘅中央政府咧系怀有敌意嘅。並且係堅持對中央政府係進行對抗，試圖咧係透過挑起敵意同埋分化，令到其他人咧係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咧係達到佢哋個破壞根本制度嘅目的。
1: 至於案中嘅證物，國商之處點樣處理？當局話會根據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3: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法院的裁决是对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够允许。中联办强调，香港是中国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妄圖破壞國家根本體制，挑戰特區憲制秩序。外交部表示，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關方面應該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干涉中國內政。張子欣報導。
4: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4: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驻港国安公署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案件依法作出量刑裁决，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公署表示，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够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政府今日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包括顏色和準時標記等，其中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紅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至於放寬煙包尺寸限制， 控煙酒辦話係聽到持份者同議員意見之後作出調整，希望減少疑慮嘅同時，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潘傑平報導。
6: 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話：今次統一包裝嘅內容主要涵蓋三個範疇，包括物理特徵，例如煙包要用長方體硬卡紙製造，顏色要劃一用指定嘅暗啡色。另外喺準時標記方面都有規定，同時亦都取消煙包上焦油同尼古丁數值嘅標示。林文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烟包上标示这些物质的排放量一般只是透过机器检测，根本不能够有效检视在吸食之后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物质并没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误解。
7: 甚至乎可能烟草商以往也有试过可能用一些的误导性的方法，譬如或一啲係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咁樣，令到嗰啲吸煙人士真係以為啊呢啲就會令到佢嗰個危害會少啲，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刪除咗呢啲資料咧，係可以避免到吸煙者有呢啲咁樣嘅誤解咯。
6: 林文聰又回應放寬煙包嘅尺寸限制，佢解釋早前政府嘅規限建議主要係參考過外國經驗。但是在諮詢期間聽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議員有憂慮，在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目標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希望減低疑慮，亦都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
7: 2024年開始我們陸續就推行控煙十招，統一包裝設計就是當中的其中一項，完成了這項之後都會去實施那個禁止加味煙的這些措施。其實當這些所有措施都實施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強的信心是可以幫助降低香港的吸煙率。
6: 相關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個月過渡期，亦都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港过去几年通过不同计划吸引好多优秀人才，强调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经济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无需为输入人才数目设上限。孙玉涵出席一项欧洲青年人才到本港及大湾区考察团，表示活动可以显示香港优势。李俊杰报道。
8: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9: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都是一是有份工作或者创了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在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有所贡献，他才可以续签的。所以人才越多，即是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广阔，我们的经济这个饼就越来越大。
8: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安排20名创科马拉松得奖者和欧洲科技联合会代表，星期一起先后到香港、深圳前海和广州南沙考察，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创科发展和创业机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9: 这一次都是显示了我们香港怎样可以在大湾区之内用好我们自己的国际优势，来将海外的尤其是年轻人才就等他们更加了解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你都见得到其实欧洲年轻人对于大湾区，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充满了期待的。
8: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兆波又说， 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

0: 工，亦都会顾及安全。黄海怡报道。
1: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下来，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2: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長遠嘅眼光，但係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運力。我哋運力咧已經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喺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哋喺亞洲嘅航空公司裏邊咧，喺跨境嘅運力，無論客運或者貨運咧，都係一個較領先嘅位置。
1: 今年是国泰成立80周年，林绍波说公司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他说国泰和启德体育园和西九文化区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期望为体育和艺术文化发展出一分力。林绍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萧美琴串访意大利的提问时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联酋就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决定只是属于暂时性，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分析说，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对北非等事务的干涉不单止与阿尔及利亚本身外交原则相违背，亦都对阿尔及利亚的安全构成间接威胁。张子欣报道。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寻日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虽然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经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但阿联酋仍然一意孤行，行为已经逾越主权国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有鉴于此，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 阿爾及利亞國防部同日宣布，阿爾及利亞從當地星期五凌晨零時起禁止在阿聯酋註冊的民用及軍用航空器進入阿爾及利亞領空。聲明指這項禁令適用於往返阿爾及利亞的阿聯酋註冊飛機，但阿聯酋往返首都阿爾及爾胡阿里布麥丁國際機場的商業航班將獲准繼續營運，直至今年底現有合約期滿為止。阿聯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爾及利亞的決定只是屬於暫時性，以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手足情誼。阿聯酋重申重視與所有國家的關係，並致力於發展和加強這些關係，以維護共同利益，促進理解、合作與繁榮。觀察家認為，阿爾及利亞反對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而阿聯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國推動之下和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阿爾及利亞與阿聯酋在西撒哈拉問題上立場亦都不同。分析指阿爾及利亞認為阿聯酋對北非等事務的干涉不單止和阿爾及利亞的外交原則相違背，亦都是對阿爾及利亞安全的間接威脅。雙方在利比亞、蘇丹等問題上亦都有分歧，導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來越難彌合。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道。
0: 跟住會有新聞特寫環節。
4: 新聞特寫，
0: 首屆牙科實習計劃完結，74名本地牙科畢業生完成實習，獲正式註冊成為牙科醫生，超過六成人今個月起陸續加入衛生署，另外有一人涉及今年初公布的未經授權閲覽醫療記錄事故，需要延期實習。衛生署認為計劃反應理想，有助增強畢業生的手藝和經驗，舒緩人手緊張情況，會繼續安排參加者輪轉到不同崗位，加強實習醫生真實臨床經驗。陳曉君報導。
5: 政府上年修订牙医注册条例，本地牙科应届毕业生需要先完成为期一年的实习，期间获牙管会批准临时注册，由卫生署聘任为合约实习牙科医生。处方会安排他们先接受两星期培训，再轮转到不同单位，包括卫生署、医院管理局和菲涅牙科医院，参与紧急牙科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和专为弱势社群提供的牙科服务等的工作，通过评核之后才可以正式注册。首届计划上个月底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其他分别在私营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的机构工作。另有一人涉及卫生署今年初公布的一宗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其中一名完成实习已经在公务员牙科诊所工作的叶谦信认为，实习期间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觉得很满足。
6: 有一位婆婆咧，佢就想整一个活动假牙咧去替补翻前牙啦。佢唔想佢嘅亲朋戚友咧见到佢个假牙，佢想尽量望起上嚟自然啲啦。咁因为书本上面学嘅咧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就系要靠一啲金属嘅钩仔固定喺特定嘅牙齿上高啦。套用喺婆婆呢一个案例嚟讲咧，就唔适合嘅。咁我就去请教咗一位专科医生啦。咁佢就教我其实美观同埋功能性或者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唔系二拣一嘅。教咗我一啲方法去可以做一啲调整同埋微调啦。最后婆婆一个礼拜翻嚟咧，佢都用得舒服，望起上嚟都好自然咁样咯。自己喺嗰个案都好满足。
5: 另一名参加者欧阳心言话，实习计划令佢提早适应工作环境。
7: 今年嘅实习其实系俾咗一个好好嘅过渡，俾我哋可以由即系以前学校嘅环境啦，过渡到去到而家嘅实质嘅工作环境。咁因为始终以前喺学校嘅时候，都相对嚟讲睇嘅病人咧都比较特定一啲啦。咁但系同埋之后如果去到而家实习嘅时候咧，其实见到嘅病人都会越嚟越多，咁其实都会慢慢增加我哋嘅工作量啦。去到个实习完结嘅时候，其实同 而家現時嘅工作量其實都已經差唔多噶啦。
5: 衛生署七月以網上問卷了解參加者對計劃嘅意見，超過八成人表示滿意，認為能夠提供豐富嘅臨床經驗，提升各項技能。亦都有參加者建議增加手術嘅經驗，而綜合病人反映參加者嘅表現獲正面評價。衛生署牙科服務主任顧問醫生許美賢表示，計劃有助增強牙科畢業生的手藝和經驗。
8: 讀書的時候，他是自己預約個病人回來，就預先知道自己的病人是做些什麼。但是呢，去到這個輪轉呢，其實他們每日見到的病人呢都是不同的。去到牙科街症的經歷呢，這個病人進來是究竟是什麼事的呢？牙痛啊，還是剝牙，還是牙肉都腫曬啊，有牙瘡那些，他們是不知道的。其實整個實習期呢，增強他們的臨床的經驗和一個獨立的判斷、獨立的思考，樣增強他們的手藝，令到他們譬如第日是更加有信心去面對自己的病人。
5: 衛生署牙科顧問醫生李小文指出，計劃反應理想，相信有助舒緩處方人手空缺的情況。
9: 現在的空缺情況，就著我們有這班的新力軍，其實是大大改善了。但是牙科實習計劃並非去填補任何政府裏面人手的空缺，是要回應翻修例之後對我們畢業生咧嗰個嘅實習要求嘅。咁所以無論我哋空缺情況如何咧，其實我哋都必定會繼續去推行呢一個計劃啦，同埋會預留足夠嘅崗位啦，去俾佢哋去完成成個實習。
5: 新一屆牙科實習計劃已經喺今個月開始，共有78名牙科畢業生參加。李小文話：會繼續採用輪轉崗位的模式，加強實習醫生在真實臨床經驗和各個專科領域的體驗，亦都會持續提高他們使用電子健康病歷系統和個人社交媒體的安全意識。
0: 重複新聞提要：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周慶彤判囚七年三個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兩個月，支聯會被判罰款150萬元。李家超話：任何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最終都會被依法懲治。鄧炳強就話：支聯會埋下仇恨中共嘅種子，需依法震懾。政府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至6，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南海东北部的云带正是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1: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连跌五日，恒指曾经跌超过380点，触及24570点，午后收复部分嘅失地。收市系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就增加去到超过2284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320点，跌0.23%。ATMXJ 逆市靠穩 ，AI 大模型、晶片股就向下。資源股受壓，洛陽木業跌近 8%， 是表現最差的恆指成分股。新地公布業績之後低收超過 7%。 總結全個星期，恆指跌845點，跌幅大約 3.3%， 科技指數跌大約 5.4%。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說，商業數據通至今已經促成超過10萬宗貸款申請和審查，預計涉及融資大約900億元，認為相關的數據能夠讓資金更加精準和有信心部署綠色轉型項目。趙家俊報導。
12: 香港綠色週嚟到最後一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在閉幕活動2026綠色金融科技研討會上致辭表示，發展淨零排放和具氣候韌性的經濟不單止在於籌集更多資金，亦在於更明智地投放資金。他提到商業數據通能讓銀行透過標準化和安全的界面獲取企業的商業數據，推出至今已經促成超過10萬宗貸款申請和審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感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13: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HK$90 billion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2: 余偉文說，香港不單只是跨境資金樞紐，更是試驗田，可以俾全新嘅綠色金融科技解決方案喺呢度研發、測試，再推廣至更廣泛地區。同一場合嘅匯豐環球可持續金融及轉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話，轉型金融市場嘅樽頸更多在於信心，尤其係數據標準化等問題。他指出，資金無法為不確定性定價，個別創新項目缺乏可供比較的營運數據，因此銀行希望獲取更全面的標準化指標，而跨領域專業知識同樣重要，認為香港正在這方面發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1: 一項報告指出，絕大部分本港銀行對業界未來發展睇法正面，超過一半的銀行將生成式 AI 和流程自動化列為科技投資首選的領域。羅偉豪報導。
14: 香港銀行公會和德勤中國聯合發布《香港銀行業2030報告》，剖析銀行業邁向2030年的策略發展機會，涵蓋六大核心主題，包括行業機遇、數碼創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過一半銀行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動化列為科技投資的首選領域，1/4的銀行將網絡安全列為首要的科技投資領域，聚焦 AI 的威脅偵測和預測性防禦等。報告指出，銀行業領導層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領導數碼技術轉型。香港銀行公會處理主席陳文說，生成式 AI 是銀行業數碼轉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認為銀行服務在未來幾年需要與時並進，包括優化開戶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15: 以前呢，你就要嚟銀行簽開戶書開戶，我哋叫做紙張嘅。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銀行呢，第一都通過線上去開戶嘅模式，亦都通過好多線上去遞交一啲申請嘅表格，包括身份認證嘅方法。譬如話以前未有人面識別嘅時候就冇呢個挑戰啦。如果而家有人面識別，你都要識別佢係咪真係嗰個人。除咗係服務嘅效率之外，亦都係保安啊，令到客户會更加放心。
14: 陳文強調，大規模應用 AI 面對唔同嘅挑戰，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万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政府公布新一批的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3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元，近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元，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申请人最多可获分派13手，每手10,000元，有88422份的申请，认购12手或以下的债券将会全数获配发，余下认购12手以上的388281份申请，将先获配发12手的债券进行抽签之后，其中超过97000份的申请

0: 申请，就可以获配发多一手的债券。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供应的忧虑，英美期油一度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升超过 6%， 触及近四个月的高位，创近两个月最大的单日升幅，较早时是跌超过 3%。 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说，中东地缘局势主导油价，认为油价在这轮的升浪未见顶，如果局势持续，油价将会在高位整固横行。
1: 现时我们都有一些意外，就是什么呢？伊朗那边和美国那个冲突又升级，另一边上又有一些军事冲突，就是也门那边都是有个政府军和那边的胡塞武装分子那边的激斗，所以变成这个影响性就对导致的油价呢，哇，连番爆升，都无视那些什么超买了。所以问题现时那个局势这里就主导着油价，所以变成如果这个局势继续都是 keep 着这个的温度的话，我想无疑油价可能都会在这个高位继续整固啊、横行啊，甚至乎再破位上。如果纽约期油嚟计，唔排除下一个关口就系心理关口就105噶啦。但系问题关键啦，正如话斋，喂，纯粹都系一啲军事冲突影响住个油价升，咁啊唔系啲供求因素，咁啊会唔会啲军事冲突一完咗之后啦，咁啊个油价会应声下跌？呢个都会嘅，一旦结束嘅话咧，咁啊油价可能都会由高位回落翻。
2: 而家面对住呢个油价急升嘅情况啦，另外就美债嘅债息咧都有个上升喺度啦，加息嘅压力系咪进一步增加咧？
1: 系嘅，咁如果目前如果以油价嗰个角度嚟睇，或者啲商品價格嚟睇咧，其實下個禮拜聯儲加息嘅機會，我諗都無遠點滯㗎啦。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就預咗聯儲加息。咁啊，問題關鍵就話加息之後啦，究竟聯儲局喺會後聲明係放鷹定放鴿？即係話，今次加息係一次嘅啫，冇啦。咁啊，定係還是話俾大家知，陸續有嚟。下個禮拜油價原來再破頂上嘅話咧，咁就聯儲局可能再進一步放鷹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咯，要。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超过2,284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18点，升19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2，跌1.6；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智谱793蚊，跌26蚊；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蚊，跌22蚊；中制玉创1,170蚊，升49蚊；XLE 南方海力士42.88，跌1.2。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超智能控股、骏泰控股、方圆生活服务、星海控股、怡康泰工程集团。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智达科技、瑞威资管、深浩集团、宇兴科技、创新奇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08，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5，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690蚊，比上日收市跌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4.33美元，卖出价4,345.11美元。港汇指数100.3，升0.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有爱村嘅意外清咗场，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近黄珠路，较早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荃湾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坏车都已经离开，两边嘅交通都已经回复正常。另外，龙翔道荃湾方向近凤舞街的意外是处理好的了。现在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永光书院，窝打老道上狮隧龙尾浸会桥面。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有车龙，车龙排到过了红梅谷路。 较早时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西九龙校园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龙尾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海丽村樱桃街左转连翔道，龙尾系去到亚街老街近住梳亚道。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落去乐活道，同埋南塘道近住成和道。至于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咧，就排到去深水湾道。其他隧道的情况，中环湾仔绕道去上环方向较早时管道内是曾经有意外的，而家西隧港岛入口仍然是相当之挤塞，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另一边的车龙就过了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中环广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排到去雾系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丽港城系车多。伟业街上去官绕嘅车龙排到茶果岭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奶路臣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点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财经新思维，主持嘅系方嘉莉。名古屋亚运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港队派出580名运动员参与，全城再次掀起一股体育热潮，特区政府大力推动本地体育发展，社会各界亦都出力支持。今集我们就请来清水湾乡村俱乐部主席黄伟光 Jack 和我们分享一下，私人球会亦都是从软硬件方面支持香港体坛的发展。你好 Jack。
10: Hello， 你好 ，Carrie， 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9: 嗱，咁你哋嘅私人球会啦，早前都有提供场地咧，就俾香港滑浪风帆运动员会见传媒啊，讲下咧，即系点样备战亚运会啊。其实可唔可以讲讲咧，点样促成今次活动咧？到底个契机系啲咩？
10: 其实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咧，喺推动运动发展咧，都已经有好长嘅历史噶啦。咁一路以嚟都同香港嘅各大嘅運動嘅持份者咧有好多聯繫嘅，咁啊好多運動嘅組織啦，或者係運動學會都有。咁我哋亦都依幾年間同水上運動學會，譬如係滑浪風帆學會等等咧，有好強嘅聯繫。咁啊有好多運動國際級啦，或者係地區性、本地性嘅運動咧，都喺我哋嗰度舉行嘅。咁所以依幾年間我哋經常嘅頻密聯繫咧，我哋知道亞運將要發生啦，咁就亦都有香港亦都派好好嘅队伍去参赛，咁所以咧，我哋会倾过，其实好好用我哋嘅场地啦，我哋嘅设施同埋个网络啊，可以成为运动员背后 堅定嘅支持嘅力量。咁啊，亦都可以同公眾俾咗個信息，話俾聽亞運會都。

0: 嚟紧啊，我哋系一同嚟支持啲运动员，对佢哋嘅努力同埋佢嘅信念一个认可同埋一个支持啦。会见传媒嗰、那个环节嗰度咧，我哋好开心见到有好几个啲好后生嘅运动员啊 ，U 十九嘅运动员啦，黄子豪、张子瑜啦，同埋亚运嘅三朝元老马君正。同埋上屆銅牌得主啊鄭青賢等等啦，後面嗰兩位都係我哋清水灣鄉村俱樂部嘅遊艇會大使嚟嘅。咁我特別好留意到啦，佢哋雖然後生，但係佢對於佢哋喺嗰個運動嗰方面咧，嗰、那個專注真係好強。我同佢哋有機會傾談過嘅時候咧，係一個好有紀律嘅一個團隊，佢哋嘅拼搏精神好強。咁我相信佢哋唔單止有好大機會可以為我哋香港體育事業增光啦，亦都可以成為青少年一个好的榜样的。
1: 嗯，其实呢作为私人球会啦，怎样在那个训练场地啊或者设施啊等等方面的硬件度啦，还有就是推广资源等等的软件方面去支援运动员去备战亚运呢？
0: 嚟过我哋球会嘅都会熟悉㗎啦，我哋位置呢临海嘅位置都相当之靓嘅。咁就同埋一好大片好干净嘅水质嘅海面啦，同埋个风力呢亦都好合乎好多水上运动嘅比赛或者训练嘅。咁就所以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嘅硬件就已经好充足㗎啦。问题软件方面呢，我哋有好强大嘅会员嘅网络啦，同埋传讯嘅平台。咁我哋亦都有好多搞好多公众嘅活动啦，同埋对各方面嘅持份者有好强嘅接触或者媒体嘅接触等等。无论硬件、软件各方面咧，都对于提升社会对华龙风帆同埋水上运动嘅认识、关注同埋支持咧，都有好好大嘅帮助。
1: 嗯，大家咧通常讲开嘅俱乐部啊，或者私人球会都会觉得咧，即系好似比较小众啲。嗱，但系听你头先讲啊，即系喺运动员嘅一啲嘅场地配套亦都有支持啦。另外咧，知道你哋咧亦都有做一啲咧基层儿童方面嘅，即系等佢哋可以接触更加多嘅水上运动啊等等啊。其实会唔会话即系点样去趁住呢啲咧可以打破大众咧对于俱乐部或者系私人球会嘅黑板印象呢？
0: 咁呢二十几年嚟咧，我哋清水湾有一个清水湾走入社群一个社福关怀嘅计划嗰度咧，喺对于多项嘅运动啦，包括帆船、高尔夫球同埋网球，亦都好多嘅培训。我哋系喺区内嘅青少年学生嗰度咧，提供咗有好多嘅体验工作坊。俾佢哋體驗一下乜嘢叫做高爾夫球，咩叫網球，或者咩叫帆船啦。當中咧可以俾佢哋建立到有自信、有紀律、有團隊精神，同埋喺面對大自然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提高佢哋嘅抗逆能力，發掘佢哋自己嘅潛能，增強佢哋自信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喺體驗工作坊以外咧，我哋都有一個帆船學會嘅見習學員計劃，咁就係培訓一啲青少年嘅學生，俾佢哋一啲對佢哋對呢方面係有認識同埋有興趣嘅時候咧，經過一個有系統嘅帆船訓練啦，咁就我嚟培訓佢哋呢方面嘅發展。我哋好開心啊！喺今年嘅校際帆船錦標賽嗰度咧，我哋嘅同學亦都攞到唔錯嘅成績嘅。除此之外，我哋有一个慈善基金，咁喺个基金度咧，每年都有拨款咧资助唔同嘅慈善伙伴，透过啲体育运动嘅项目咧，可以推广共融，提高即系市民大众嘅身心灵整体各方面嘅健康。
1: 嗯，政府都好积极咁推动全民运动啊。其实你觉得喺你哋方面啊，你哋嘅角色啦，点样可以咧，即系帮助推动到全民运动呢一个概念咧？点样可以发挥得到嘅作用咧？
0: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香港政府喺推展运动方面咧，个成绩相当之好嘅。咁啊，重大嘅方针有几个啦，包括盛事化、普及化、精英化，同埋专业化。同埋產業化等等啦，咁我哋覺得咧喺政府喺推動運動方面有好多好強，做得好闊，但係對於一啲小眾嘅運動咧，我覺得其實民間嘅力量係需要嘅。咁我哋正正係喺度方面填補咗一啲小眾運動，政府未必可以會兼顧到嘅嘢。咁我哋喺方面喺推動啊、補充啊，作為橋梁同埋一個示範嘅作用嘅。咁啊，刚才我都提及过啦，我哋一个独特嘅优势啦，我哋嘅场地好好，硬件、软件方面，其实我哋亦都好强、好好嘅

0: 专业团队啊，更加喺依过去几年间咧，我哋都有筹办咗好多大型嘅本地、地区性或者国际性嘅盛事，包括过去几年我哋会举办过嘅一个 PGA 中国系列赛啦，系高尔夫球比赛嚟嘅。另外乐天小帆船嘅亚太区比赛等等啦，呢啲系重要嘅运动赛事。咁而好开心嘅就今年好快啦，十一月啦。我哋咧有一个世界级嘅帆船盛事叫 Dragon World Championship， 将会咧有全世界好多嘅国家，有接近100只嘅帆船嚟到香港，用青山乡村俱乐部嘅地方嚟到举办呢个国际盛事嘅。同埋仲有一个就系我哋都更加开心嘅，相隔咗超过半世纪，一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嘅巡回赛 LPGA 啦，就将会落户香港嚟到清水湾，到时全香港甚至大湾区嘅即系高尔夫球爱好者啦，或者运动爱好者咧，可以亲身近距离睇到高质素、高水平嘅女子高尔夫球比赛。我亦都开心，我哋高尔夫球嘅大使陈子晴啦、Tiffany 啦，亦都系会代表我哋参加呢个 LPGA 嘅盛大赛事嘅。
1: 但其实呢种种啊，头先你提咗好多嘅盛事啊，会唔会觉得咧吸引到越多嘅盛事嚟香港度举办咧，先至可以令到更加多唔同种类嘅运动喺香港度落地开花，更加多人识咧？
0: 系啊，其实咧香港政府喺推动体育发展方面咧做得相当之好，大家过去嗰几年间都见到有好多盛大嘅赛事喺香港嘅，咁我哋亦都好开心有机会可以参与其中，可以即系引入咗咁高水平嘅LPGA 赛事嚟到香港啦。咁其实香港嘅运动员咧喺各方各面都系好高嘅成绩，未来亚运大家可以见到好多噶啦。咁而亦都最近其实有一个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嘅团体锦标赛喺北京举行嘅，呢个都有好几十年嘅历史㗎啦，喺亚太区业余赛事嚟讲係最高水平㗎啦。咁好开心呢，我哋个球会有两位嘅会员啦，林文希同埋田俊两位係即係代表咗香港係攞到不单止团体甚至係个人嘅冠军，咁即係替造咗香港高尔夫球特别业余赛事咧，一个好新嘅里程碑嚟嘅。
1: 喺唔同范畴有啲运动啊，即系头先你提到啊，即系可能被视为比较小众一啲啦。其实如果啲小众咧要走向啊，变成大众嘅公众都认识啊，尤其是啊多啲培训一啲青少年嘅运动员，甚至乎有潜质嘅小朋友咧，睇下可能佢第日都系运动嘅明星啊嘛。咁会唔会话你哋系点样作出一啲嘅相关嘅工作配合咧，就可以早啲发掘到呢啲他日嘅明星咧？
0: 喺呢方面咧，其实球会着力都好多噶啦。无论你会内啦，我哋啲青少年嘅会员，或者系会外你同中国香港高尔夫球总会啦，或者网球总会，或者其他体育总会啦，亦都有合办好多做青少年嘅培训嘅。咁无论我哋喺我哋嘅设施啦，或者我哋嘅比赛设计方面咧，亦都系加入一个好强嘅元素，因为我哋深信任何一啲有成就嘅，包括体育运动咧，亦都需要喺佢哋青少年好细个开始就要栽培佢哋噶啦。
1: 但你觉得咧，香港咧，即系可能喺一啲赛事啊，尤其是咧喺一啲嘅青训计划方面咧，足唔足够咧？定系而家其实随住咧体育盛事越嚟越多啊，都多咗咧，系加强呢一方面嘅注视啊，去支持翻咧不同类型运动嘅发展咧？
0: 多都唔算多嘅。咁呢方面要系即系香港政府带领之下各方嘅配合啦，我哋球会亦都喺呢方面咧系会充分去配合政府个体育政策。咁就无论喺会内会外，或者是区内嘅青少年嘅运动培训啦，我哋都会尽力去做嘅。我哋有好强嘅硬件，有好强嘅软件，喺方面我哋尽量会不断有新嘅项目去发掘，嚟到喺青少年嘅青训方面尽力去做嘅。
1: 同埋头先咧，我哋都提到其中一个咧，就系私人球会嘅印象方面啊。其实私人球会都要做一个营运啦。一般人大家就会觉得啊，会系比较商业化一啲。你又会点样去觉得可以平衡得到，即系会员有佢哋嘅期望，同一时间点样又可以回馈到社会啊，或者系甚至乎推动，譬如我哋而家讲紧嘅体坛嘅发展，推动咧就香港更加多人可以咧就全民运动咁样，呢啲方面点样做个平衡咧？

0: 我覺得呢度當中可能有少少嘅誤解啊。我哋嘅即係私人嘅運動球會咧，其實一啲都唔商業化嘅，而正正係喺呢個地契嘅設計方面咧，係唔准我哋有任何商業元素添。咁但係至於你剛才提及過點樣照顧到會員同埋大眾嘅利益做一個平衡咧，我覺得呢方面真係我睇唔到有任何嘅矛盾嘅。點解？因為我哋嘅會員咧都好支持我開放我哋球會去做運動員嘅培訓嘅，佢哋喺呢方面有提供嘅意見啦，有投入啦，有參與啦，亦都有好強大嘅支持嘅。咁所以方面唔睇到有咩嘅矛盾嘅。喺會員方面都好多參與我哋嘅，無論喺運動項目對外開放，或者係作為一啲慈善事業度咧，亦都係有好充足嘅支持嘅。我哋覺得咧，即係而家我哋喺呢個高質素嘅運動發展之下咧，其實我真係覺得有少少嘅商業元素咧，其實真係不可或缺嘅。只要我哋係喺方面冇一個牟利嘅元素喺當中咧，就可以嘅。咁我哋盡量喺方面咧，就配合政府喺平衡會員同埋利用我哋場地同埋同外間嘅開放各方面咧，都一齊都盡力去努力，去將我哋嘅球會嘅設施用到最好，然後可以令到香港嘅運動發展做得更加好嘅。
1: 再往前看啦，其實你覺得咧，香港年輕一代啦，可以點樣秉承一啲嘅點樣嘅體育精神咧？即係最需要嘅話，如果去發展體育嘅產業啊，有啲邊啲地方可以加強咧？
0: 我谂咧就你讲得好对啊，其实运动嘅发展唔单止系竞技，唔单止系即系跑跑跳跳，唔单止系将个波打个球洞咁简单，而系咧喺嗰个运动个体育精神嗰方面嘅发展好重要。我哋希望藉着个运动竞技咧，可以令到啲青少年会更加专注，同埋咧更加坚持，同埋有互相尊重，亦都维持一个公平嘅竞争啦，勇于突破，同埋唔好放弃嘅。咁喺方面咧，我覺得即係政府喺推動個運動發展做得相當之好啦。我哋會繼續利用清水灣嘅獨特嘅自然環境啦，好嘅海岸線同埋運動資源。咁我哋都希望喺普及化少年培訓方面咧，可以無論喺精英嘅支持培訓，或者係國際盛事方面，亦都會盡力去做嘅。
1: 多谢晒咧清水湾乡村俱乐部主席黄伟光阿 Jack 嘅分享啊，亦都希望咧香港运动员能够喺今届嘅亚运会上面咧乘风破浪，再创佳绩啊！同时亦期望咧各界啊，亦都推行更多嘅活动，等到更多市民咧可以体验到运动嘅乐趣啊！唔该晒你 Jack。
0: OK， 多谢你 Kelly， 多谢各位听众。
1: 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种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和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恨、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0: 受到法律嚴懲。國泰集團行政總裁林少波表示，機場三跑具有長遠效益，為航空業未來幾十年發展作預備。國泰已經承諾未來十年投資1500億港元，繼續鞏固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林少波又說，國泰積極參與香港社會發展，包括青年發展、體育和藝術文化，以及可持續航空燃料發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發展不錯，但強調 AI 不會取代員工，亦都會顧及安全。韓國外長趙顯和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通電話，表示韓方目前尚未決定是否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強調盡快恢復海峽自由航行十分重要。韓國外交部表示，雙方通話歷時10至15分鐘，就當前地區局勢等問題分別介紹自己的立場。趙顯在通話中對近期中東局勢表示關切，希望盡快恢復地區持久和平和穩定，強調韓方一貫主張保障所有船舶在霍爾木茲海峽自由安全航行，並將持續參與國際社會為確保海峽自由航行所作的努力。韓伊外長對話正值韓方評估美國提出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的要求。韓國國防部次官昨日接受國會質疑時候表示，韓方尚未決定是否派兵，目前正綜合考慮國民安全和國家經濟利益等因素審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南海東北部的雲帶正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預測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同埋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到東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6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嘅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忠孝街系有交通意外噶，近住加密中学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车多。另外喺港岛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跟住黄泥涌峡道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北拉山道，同埋南塘道系近住跑马地警署。咁另外黄泥涌峡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南丰道。新界方面，新田公路较早时系曾经有意外啦，车龙系已经消散咗，交通回复正常，系清咗场噶啦。咁另外，邻近嘅新潭路交通都已经系正常翻。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另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华润大厦噶。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的龙尾是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 另外，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思瑞的车。

0: 龙去到黄大仙中心，沙田入口的龙尾就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去到喇沙利道，都影响到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联合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近住御龙山来回方向都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重复一次，就是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主流、
2: 另类、
5: 舞台、
2: 文字、
5: 影像、
2: 形体、
5: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东沙士比亚遇上希腊众神，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呢？香港小沙翁带观众走入奥林匹斯，一个众神掌管嘅天空，凡人亦都敢于挑战命运嘅世界。当神灵嘅捉弄遇上人类嘅期待，究竟系会带嚟惊喜，定系大混乱？不如听听香港小沙翁首席戏剧导师张晓彤介绍下。
8: 今年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由小沙翁艺术总监兼任导演鲍礼光将如你所愿 As You Like It 这个经典莎士比亚戏剧放入希腊神话故事作背景。故事讲述因为公平风波迫使一班主角走入森林，在森林入面假身份撞上真感情，爱情和误会一起发酵，而到最后真相大白，恩怨化解，大家欢喜团圆。
7: 在众多经典的剧目入面，为什么要选择莎士比亚呢？继续听张晓彤讲讲。
8: 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主题是历久常新，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另外一方面，今次的演出有接近80位8至16岁的年轻人及管弦乐团演出，如果小朋友可以演出完整又间接的莎士比亚作品，将会对他们的英文能力、自信心和表达能力打支强心针，在以后更加勇于面对其他的挑战。
7: 香港小沙翁周年汇演2026如你所愿奥林匹斯传说，9月12至13日葵青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0: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准备踏入12分正。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提 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哇，真系眨下眼啊！今日已经嚟到星期五啊，晚上嘅呢个时候点啊？放工未啊？翻到屋企未啊？食咗饭未啊？无论你而家身处喺乜嘢地方，只要你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话，我都会陪住你一路去到晚上嘅八点钟。而今日啊，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亦都趁住今日礼拜五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就话啦，礼拜五咧特别有呢一个咧假期嘅感觉噶。就算你话啊，我嚟紧呢两日咧，唔系话要去旅行啊，又好点都好啦。但系始终近住一啲咧，可以让大家休息嘅日子咧，咁大家都会有啲放松嘅感觉噶噃。所以咧，我都特别拣嚟今日歌单嘅主题，都系有少少呢一种嘅感觉啊，就系手信啦。当时我哋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带翻啲手信翻屋企，然之后送俾啲亲朋戚友啦，或者同事啊咁样啦。好多时都会拣翻当地嘅啲特产嘅，通常就以食得嘅嘢居多啦。尤其是如果你啊而家系翻紧工嘅话咧。咁通常就会买一大盒嘅食物，然之后就分享俾大家，亦都将呢一个去旅行嘅感觉啦，或者嚟自世界各地唔同特色文化嘅感觉咧带翻屋企。你自己本身有冇买手信嘅习惯噶？除咗食得嘅嘢之外，你又会拣乜嘢手信呢？同埋呢啲手信会送俾乜嘢人啊？即系你会系个个都有份，永不落空，定抑或咧系精选某一啲嘅朋友、某一啲嘅亲人先至会有手信嘅咧？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你见到贴文里面的呢一张相啊，非常之多谢有两位嘅听众，多谢你寄俾我嘅信件同埋卡啊，系啊，同埋咧你哋好有心思啊，最紧要一句，千祈唔好太过破费啊，因为先正唔想大家花太多嘅钱啦、啊，简单嘅一张卡啦、啊，或者一封信咧，我已经觉得非常之开心啦。多谢晒你哋，好啦，咁啊，准备我哋今日嘅歌单。首先拣嚟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仿佛就系一张明信片，听得嘅明信片，带我哋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啊！

张信哲的这一首歌，我经常会觉得这一首歌呢好像一张懂得发声的明信片一样，听着这三分几四分钟的歌带了我们去很多地方，有加州，有九州，有伦敦的大笨钟，有复活岛，有法国巴黎的圣母院，还搭了程山首线的铁路。那么多个不同的地方，不知道你最喜欢去哪里呢？去到地方的时候，除了话欣赏下风景啦，食下当地嘅特产之外咧，通常咧都会带啲手信翻嚟嘅。我曾经咧都试过咧，系一段期间咧，尤其是年青啲嘅时候咧，每次去旅行咧，出发前都会写定个名单嘅，即系话咧，去到嘅时候咧，我要买手信俾边个，摆边个俾边个咁样，甚至可能咧特别咧就已经谂咗话啊，我要买一份点样嘅手信俾边一个人。啊！嗰陣時咧，都唔知點解有咁好嘅精力咧，仲要特登咧花一啲嘅時間，可能花半日嘅時間，特別咧為呢一個手信嘅名單咧去做一個購物嘅。係啊，以前咧真係好有心機做呢樣嘢噶，但係越大嘅時候咧，越會覺得其實每次去旅行咧，最主要嘅目的就係要讓自己放鬆一下啦，去增廣見聞啦，去睇下當地嘅風景和人民的景色是怎样。至于买手信，可能呢如果咁啱见到你啱的话呢，都会买一件两件啊咁样啦。咁但是呢到而家呢个年纪呢，已经少咗呢就话我要买好多好多手信派俾好多好多人，除非呢一程嘅旅程呢可能特别呢好想多谢啲乜嘢嘅家人啊，乜嘢嘅朋友啊咁样，咁呢就会花多啲时间啦。咁讲开手信嘅话，头先有提过几样嘢嘅，譬如话你可能会买一啲嘅当地嘅特产啦。好多时呢去到唔同嘅地方旅行嘅时候呢，你都会发觉嘩，係呀，各个地方呢都有一啲嘅将啲特产呢包装成为啲礼物嘅。譬如话无论你去到嗰度呢买一啲特别嘅饼啦，特别嘅甜品啦，特别嘅糕点啦。个重点就是呢啲糕点啊，呢啲甜品咧，通常咧 pack 起上嚟咧，即系包装起上嚟咧，都系方便携带嘅，兼且咧个保鲜期咧都会比较长少少嘅。因为咁样嘅话就方便大家带翻屋企，唔怕会扎烂啦。又通常咧又唔会太重，又唔会太牙定嘅。咁啊，方便大家攜帶翻去啊嘛～

送上有这个版本凤飞飞的爱的礼物。今天我们的主题讲到手信，很多朋友即时会想起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去旅行带手信回来都挺考功夫的。不是说究竟那件事有多重，又或者是在你的行李箧里面压了多少位，反而就想着说究竟买手信回来的时候送给哪一个呢，哪个送哪个又未必会送呢，这样。所以变了有些朋友就说其实这件事都几考心思的。又或者调返转头咁諗啦，如果当你嘅朋友去完旅行返嚟之后送份手信俾你嘅时候呢，你应该会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当佢放假啦，当佢去旅行嘅时候呢，佢会记得你啊，佢会记得呢买一份手信去送俾你啊。你要知道呢一份手信里面蕴含的是什么，就是他对你的关心，他对你的爱，这种的亲情，这种的友情是非常重要的。讲开手信，近年我就发觉去旅行的时候见的手信的类型多了一款。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往去到一些不同的观光地方，通常手信就是食物、锁匙扣、明信片啦，但近年咧，可能因为潮流嘅关系啊，我觉得多咗一样手信，就系公仔啦。而呢一样公仔咧，就更加将唔同地方嘅嗰个特产啦，又或者嗰啲风景咧，将佢缩细变成一个迷你版本嘅嗰个风景嘅景点嘅特色。然之后咧，仲要加上眼耳口鼻，可能仲会有手手脚脚添噃。咁加个锁匙扣嘅话咧，你送俾人嘅话咧，都真系好有特色喎，同埋真系做到嗰个效果，就系将个地方嘅特色咧带翻去屋企，送俾你嘅屋企人啦，送俾你嘅朋友啦。嗱，呢样有几时发觉咧？就系前一排去肇庆旅行嘅时候咧，去到鼎湖山嗰度啊，去到个手信店嘅时候，发现咁得意嘅，原来咧佢就系将鼎湖山里面咧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嗰个鼎啊，嗰个好大型嘅鼎，将佢缩细，然之后咧就变成咗我头先所形容嘅一个公仔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肇庆好兴嘅一样嘢，就系果蒸粽啊嘛。佢就将果蒸粽将佢缩细，同埋咧加上眼耳口鼻，加上手手脚脚，就变成一个好可爱嘅一个公仔锁匙扣啦。所以可想而知，现在手信的款式多了很多了。

0: 送上有 Bad Miller 的呢一首《爱的礼物》啊，《The Gift of Love》。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啊。好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呢首会唔会系你嘅心水歌啊？
3: 歌心啦。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2: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
3: And all the while my head is in a spare，
2: 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揀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
3: I'm in love，
2: 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4: 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金场主打
5: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4: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31。
2: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

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9%。好啦，今日咧，我哋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手信啦。过往咧，有啲人就话啦，咁如果啲游客嚟到香港啊，有啲咩手信买翻去咧？有一段期間咧，大家會覺得啊，好似香港冇乜特色手信喎。但係咧，就記得咧有一個賣餅嘅廣告啊，即係賣啲糕點啊、月餅啊等等嘅廣告啦。嗰只牌子咧，曾經咧就出過一次嘅口號咧，個宣傳口號就話啦，香港終於有手信啦。咁當然咧，近年咧，咁因為香港大力發展呢個旅遊業啊嘛，咁所以咧喺好多唔同嘅旅遊區裏面咧，都有啲鋪頭就專係賣手信嘅。咁有陣時咧，我都好中意去睇一睇㗎，真係幾吸引㗎噃！即係唔係賣花讚花香，即係唔係話香港咧有好多好靚好靚手信，快啲嚟睇下啦！固然啦，其实真系有好多好得意嘅手信啊！有阵时咧，我自己咧都真系忍唔住咧，真系去买嘅噃。就算我唔系游客啦，我就算系翻本地人啦，我都觉得真系几得意嘅噃。譬如话咧，近排咧好多朋友咧，买完之后咧就特登咧会影相啦、拍片咧摆喺网上面啦。其中一样嘢我自己都好想买嘅，就系咧有一个细细嘅锁匙扣。然之后咧，个锁匙扣咧揿一个掣嘅话咧，佢就好似一个告示牌咁样嘅，仲会转出咧地铁唔同嘅站嘅名字、哦，譬如话尖沙咀站啦、乐富站啦、九龙塘站啦、北角站啦、炮台山站啦，仲要系翻咧嗰个站嘅嗰、个埲墙嘅颜色添、哦。每撳一次嘅時候咧，都會彈出唔同嘅站名，我就覺得幾有驚喜喎。另外咧，仲有一啲嘅鎖匙扣仔咧，好得意嘅，就係將一啲咧我哋香港嘅本地特色小食咧，將佢整成迷你版，然之後咧將佢變成一個鎖匙扣，甚至係咧近排咧好興一樣嘢啊！就是將它變成好像我們平時打電腦的鍵盤那粒掣那樣啊，那就說呢按這些掣呢有這個舒壓舒緩壓力的效用、哦，那而上面那個就不單止是一隻字，甚至是一些立體的公仔或者是香港的特色小食的迷你版。所以咧，如果我有機會咧，譬如話飛去其他地方去見當地嘅朋友咧，我都會真係忍唔住買呢啲手信帶去對方嘅地方，然之後就介紹俾佢哋。嗱，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嘅特色小食啦。甚至咧，我見過有一啲嘅遊客嚟到香港之後咧，買咗好多手信翻去，然之後咧佢就影咗張相。咁等我睇一睇，究竟外国游客觉得香港有乜嘢系手信咧？

杨千嬅嘅呢一首歌最贴题嘅呢一首歌就叫做《手信》啦。好啦，睇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先。见到有梁生嘅留言啦，咁佢话咧过往咧有朋友咧去韩国咧旅行翻嚟之后咧就买咗两支红酒俾佢啦。佢话咧虽然咧里面嘅味道咧未必咧完全啱佢啦，但系佢话咧非常之有心意嘅，因为咧本身咧呢份礼物咧都几重下嘅。是咯，兼且呢我相信呢他一定要呢是所谓 hand carry, 手提行李里面才可以放到这些啦。那如果不是的话、啊、如果万一寄仓整烂了的话，那就论尽啦。好，跟住见到有浩亮的留言啦，那他说呢其实呢朋友去完旅行回来之后呢，就算一些很细细的手信都好呢，都是一份心意来的。那么虽然可能呢他自己未必呢每一样的手信都很合用，但是呢他都会觉得这个都是同事一番的心意。咁而他最有印象的手信呢，就是一个本地的手信来的噃，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长洲女生的一个平安包的手绳啊，咁寓意一个平安啊。咦，你讲起呢样嘢，我就想返起呢前一排有位我哋嘅听众 Lily 啊，好多谢你呢就送咗一个平安包的锁匙扣俾我哋啊，多谢晒你啊，同埋呢我将佢咧就挂喺屋企一个好当眼嘅地方，我每日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可以睇得到啦。好，跟住有蔡蔡嘅留言啊，佢当年咧去葡萄牙旅行嘅时候咧，亦都有机会咧去搜寻呢一个葡萄牙嘅一个红鸡标志嘅小摆设添嘅噃。好得意，我未去过葡萄牙，所以我就未见过呢一个咁特别嘅手信。如果有机会去嘅时候咧，我一定会睇下嘅。咁同埋咧，原来咧佢有一位。

嘅认识咗二十几年嘅旅游好伴侣叫做 Lillian 啦，咁啊嚟紧咧就系下个礼拜五啊，9月18日就系佢生日啦，咁啊预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咧都好多谢咧我哋喺澳门嘅一位听众啊，哆啦 A 梦啊，叮当啊，啊佢好特别啦，佢咧就系电邮佢嘅信过嚟，咁啊多谢晒你啊，因为咧同时咧就将你封电邮咧就转寄咗俾我啊。咁佢话咧，原来佢由中学年代咧已经开始听收音机噶啦，咁啊同埋咧咁当其时咧，接收呢一个 AM 嘅频道咧，都要一啲嘅技巧添嘅，同埋咧要翻有咁上下嘅科技帮手先得嘅噃。咁而出嚟做嘢之后咧，亦都继续咧有听住我哋五台啊，都感受到咧我哋五台嘅节目咧好有温度，同埋咧成日咧都好照顾长者嘅缘故啦，咁所以咧特别吸引到佢收听，尤其是佢好中意听我哋啲粤曲节目嘅，多谢你啊！咁佢喺信里面咧又问到一样嘢，就话：诶，思你除咗系一个中意跑步嘅人之外，系咪一位猫奴咧？即系有养猫嘅人咧？冇错啊，系啊，所以咧你有时咧见到我贴文里面咧有我嘅猫猫，就系咁解啦。亦都好多谢阿 Mabel 嘅留言啊，佢话曾经咧试过咧收过朋友送俾佢嘅一份手信，喺个好精致嘅锁匙扣，仲有当地嘅成个国家嘅地形添噶，非常之靓啊！

Eason 陈奕迅嘅呢一首歌《天使的礼物》啊，好啦，继续睇下咧喺留言区里面咧大家嘅留言啦，咁同埋咧过往曾经收过啲乜嘢好记得嘅手信啦。见到咧有呢位新朋友仔叫做 K H Wong 啊，咁佢就话啦，佢话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物轻友情在啊嘛。佢话如果大家有心嘅话咧，一块当地嘅饼干咧收到之后咧都好开心噶。非常之同意啊，因为起码咧。佢带手信翻嚟嘅时候，佢会记得你啊嘛。咁另外咧，啊，原来哆啦 A 梦咧今日咧亦都有留言，咁就系话咧，曾经试过咧就送上呢一个喺澳门好出名嘅杏仁饼作为手信啦。咦，系噃，系啊，冇错啊。如果当地本身咧你嘅地方咧有一啲好好味嘅手信嘅话咧，你送去俾你嘅朋友咧，佢会好开心噶。好，跟住有阿葉嘅留言啦，咁佢话呢，原来呢佢曾经呢佢嘅细舅母啊过往去旅行嘅时候呢送咗一支呢日本传统嘅人偶作笔头嘅原子笔俾佢，不过好可惜呢，因为搬屋嘅关系呢，咁就断舍离呢，咁就冇继续留喺度啦。咁佢话都觉得有啲可惜啊，因为呢样嘢其实好有纪念价值㗎。跟住亦都见到有梁娥姐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有阵时去旅行嘅话咧，都谂紧啊，究竟买手信咧，系咪人人有份咧，定抑或咧系特别送俾某啲特别 friend 嘅、特别老友嘅几位咧咁样？嗯，冇错，呢一个的而且确咧系好花心思嘅问题嚟噶。系啊，咁亦都咧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虽然未必能够一一读出，但系咧大家嘅心意咧我都系收到嘅。好喺呢个时候咧，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啦。环游世界。环游世界，游览十大全球电影拍摄场景。三，上两个礼拜提过，世界各地有不少的旅游景点都曾经出现过在荷里活电影当中。今日我们继续数下。第八站，达文西密码，法国圣叙尔比斯教堂。电影《达文西密码》当中，男主角汤汉斯走入去庄严的教堂，沿住玫瑰紫五线找寻圣杯踪影。这一道藏住千年的古老秘密，精彩的情节一一展开，所以其后也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了。第九站，爱在日落巴黎时，法国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电影《爱在日落巴黎时》，男主角 Jesse 发表新书的地点就是在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而他和女主角 Celine 其后在巴黎漫步，讨论九年前的回忆。最后第十站，哈利波特，英国哈利波特制片厂带你进入神奇华丽的魔法世界，漫步于哈利波特制片厂。这里是当初拍摄哈利波特系列所使用的片厂，在拍摄期间，电影公司将整座片厂买下来，希望可以保留拍摄哈利波特电影十年之间的一切，亦都开放俾鍾意呢套电影嘅戏迷参观㗎。

呢一首歌就系嚟自《爱在日落巴黎时》（Before Sunset） 里面嘅一首歌，由女主角 Julie Deppi 所唱嘅一首歌，叫做《Awards for a Night》。哇，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最后好想送上呢一首歌，如果佢冇离开嘅话，明天九月十二号就系佢七十岁嘅生日。佢系哥哥张国荣。今生今世。

送上有哥哥张国荣的这一首歌《今生今世》，是不是时间过得很快啊？所以近排有很多机会，可能在电台的节目里面都会听到哥哥张国荣的歌曲。咁多首歌曲当中，我就揀嚟呢一首歌，希望都系你喜欢歌曲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系咯，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嗬，咁啊，眨下眼就嚟到礼拜五嘅，就快去到晚上八点钟嘅时候啦。咁思静亦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周日，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都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均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时表示，法庭的裁决和今次判刑断定案情属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终的情节严重，必须严惩以彰显法治。特区政府认为判刑是彰显法律的公义，并且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邓炳强表示，本案清晰揭露支联会本质，批评支联会的纲领目标就是要推翻以及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支联会的行为是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问及对案中国被告刑期的睇法，邓炳强指出判刑彰显案件的严重性以及彰显法律公义。政府今日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包括颜色和准及准时标记等，其中取消烟包上焦油及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这类物质并没有安全值，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控烟酒办话，放宽烟包尺寸限制是听到持份者同议员意见后作出调整，希望减少。

0: 措施相輔相成，當局好有信心呢啲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為期兩日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具體成果包括促成超過60份合作備忘錄簽署，涉及總金額超過30億美元，是去年論壇的三倍。何力智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今屆論壇出席人數及參與國家的數量都有增加，規格亦都比過往為高。他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6月訪問中亞，成果陸續顯現，包括透過中亞代表團以及論壇，香港協助兩個哈薩克主權機構發行總值72億元人民幣的點心債，是香港獨有功能，以及作為超級增值人的具體例子。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逐漸覆蓋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及有雷暴。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道路事故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濠湾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要去港搭飞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喺港岛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近住黄泥涌峡道嘅坏车都仲未离开，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忠孝街亦都有交通意外的位置，就是近住加密中学对开，现时这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九龙香格里拉酒店的意外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康庄道去红隧方向，之前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处理好，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收费广场。至于后少少就是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都是清场，现时交通回复畅顺了。睇埋红隧嘅港岛入口啊，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至于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隧方向，近住恒生总行一段慢车；皇后大道中就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

0: 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大马路系有爆水管噶，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锦田方向，跟住大棠路轻铁站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4: 想用歌曲前程。
5: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4: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5: 人世
4: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页嘅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喺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2: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 接住
2: 感想、
1: 感学、
2: 感试、
1: 感做。
2: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天乐。

0: 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604咁的一星期一次，又听到我哋两个嘅声音。我系周以玲，
1: 我系邓添乐啊！大家晚上好啊！八点钟到九点钟咧，都会有我哋喺度嘅。各位两个嘅食咗饭未啊？食饱饭嘅话咧，就听住我哋嘅电台，学习不同嘅智慧啦。今日咧，以玲佢就话，今晚讲嘅呢个话题咧，大家听完之后咧，烦恼都会少咗好多嘅。
0: 系啊，烦恼少咗好多之余咧，亦都令大家咧心谂，吓、啊、原来世界上会有啲咁嘅研究出咗嚟，仲要真系攞过奖嘅噃。
1: 系啊，真系无奇不有啦，真系都冇谂过，原来可以有一个奖项系咁样嘅。咁啊，不过咧呢一个奖项咧收到嘅话，我觉得都会系一个荣耀嚟嘅，即系一定系一个。大家都好认为你是一个好有趣的人，又或者发生的这一件事一定是吸引到很多人的注意。
0: 没错，因为这个奖呢，如果就敢看最后那四个字呢，大家会觉得它很犀利的，就是诺贝尔奖。
1: 是的，过往我们曾经听过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的科学啊等等物理学奖啊这样。但是今次这个奖跟大家平时听的有少少不同的。
0: 是的，因为前面多了两个字，其实之前都有稍稍介绍过的，就是搞笑诺贝尔奖，没错，一年一次它又翻回来了。
1: 是的，那么一定是有一班很有趣的人做了一些很有趣的事，那么最后就能够成功获奖了。但是究竟今年有啲咩嘅事情发生，而得奖嘅又系边一个呢？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先会讲讲咧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背景先嘅。

0: 次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搞笑诺贝尔奖是咁的，冇错，一年一度佢又翻翻嚟啦。头先阿乐咧就话会讲下佢嘅背景先噃。
1: 系啊，冇错啊，搞笑诺贝尔奖啦，叫得诺贝尔奖啊，咁啊一定系咧。證明咗佢咧係得到好多人嘅認可同埋認同先夠膽用呢一個名噶，
0: 其實係因為都係一個嘅重擔嚟嘅呢個名。
1: 係啊，但係擺咗搞笑喺前面嘅時候咧，就令到呢一件事貼地咗好多啊。
0: 係，
1: 好似唔一定要係博士，唔一定要係學者，分分鐘其實我話你啊。收音機旁邊有每一位咧，其實都有機會能夠踏入呢一個門檻嘅喎。
0: 係啊，只要大家咧去嘗試勇於去咧去即係研究一下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可以登上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舞台噶。嗱咁講翻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啦，咁其實咧佢最初喺1991年嘅時候咧舉辦嘅。咁咧一個嘅創辦人咧，佢本身就係一個科學嘅作家同埋編輯嚟嘅。而第一屆嘅頒獎禮咧，到嗰個舉行地點咧唔差噶，係喺美国嘅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嗰度举行嘅，
1: 系啊，同埋咧，佢当初咧有一个嘅宗旨啊，就系颁俾嗰啲不能够亦都不应该被重复嘅研究。咁啊，每年有十个领域嘅研究咧，都系得到奖项嘅。其实传统嘅领域都有嘅，包括系物理啦、化学、医学、文学，仲有和平奖啦。咁啊，除此之外啊，公共卫生、工程、生物同埋其他学科之间嘅研究都有嘅。咦，咁讲到呢一度，除咗和平之外，除咗呢一个。哇，冇咯！我发觉只系可以参与和平奖啫，
0: 和平都重要嘅呢一个，
1: 系啊，其他嗰啲物理化学，原来我都系冇份
0: 嘅，因为都真系要有一个确实嘅研究啦，真系有一个嘅结果系大家知道哦，原来系咁样嘅，佢系一个好科学化嘅东西咧，先至有机会去攞到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
1: 系啊，得奖者咧同样都会向公众解释佢哋嘅成就啦，点样用啦，但系若果解释时间超过一分钟咧。台下面好得意嘅，会有一个揽住毛公仔嘅小姐姐啦，就不断大叫：你停啦，好烦啊！一路听到佢叫好烦咧，咁得奖人咧好快就会结束噶啦啊！咁啊呢一个睇起上嚟咧，好似好滑稽啦，好似好搞笑嘅颁奖礼咧，但系其实啊，佢哋都系非常之认真嘅。咁啊一阵咧，我哋翻到嚟即将就会讲下啦。咁啊，究竟今年有啲咩人得奖，又或者系过往有啲咩有趣嘅事系得到奖项，亦都好值得我哋去到认识嘅咧？一阵就会讲噶啦。

0: 但剛才一首歌之前呢就提到啦，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啦，佢搞笑得嚟又认真，认真得嚟又搞笑㗎。而阿乐都提到啦，其实呢每一个嘅科学家啦得奖之后呢都会有一啲嘅感言嘅时间㗎嘛。但如果你讲得太长嘅话呢，唔好意思，係有人提醒你呢，你不如唔好再讲啦，好烦啊咁。而事实上呢，佢真係有一个呢非常之经典嘅环节㗎。这个嘅环节就係剛才阿乐提到嘅，就係247讲座。
1: 哦，247讲座，
0: 247讲座系讲啲乜嘢嘅？
1: 因为我头先有提过咩？
0: 类似嘅，相类似嘅东西嚟嘅。
1: 247嗱，而家大家喺香港咧，成日提到呢个字咧，就系讲紧啊，24小时7个礼拜，即系讲紧年终无休啊。
0: 7日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七日，咁啊每日24小时，咁啊日日都系咁嘅话，就真系年终无休啦。
0: 系，
1: 咁啊但系我通常而家讲就系啲健身室咯，
0: 系，
1: 因为好多人咧都有健身习惯啦，而家，咁啊多咗咧好多全日无休嘅健身室嘅，所以一讲起健身室咧。一講起247咧，就即刻聯想起做尖咯。咁但係同搞笑諾貝爾似乎應該就唔會拉上關係喎。
0: 係啊，但係呢個247咧，即係247講座啦。咁其實係講啲乜嘢嘅咧？同阿樂你頭先所講嘅得獎感言咧，嗰個嘅概念差唔多噶。因為咧，搞笑諾貝爾獎咧，係真係會請一啲咧世界級嘅科學家上台去介紹佢自己得獎嘅項目啦。佢哋一共會做兩次演講嘅，第一次有嘅時間係。24秒，冇错。而第二次咧，你只可以讲七个字。
1: 哇，
0: 24秒7个字，
1: 好似仲难攞过普通嘅诺贝尔奖。
0: 系啊，因为咧。

0: 只系得24秒嘅时间去讲下自己嘅研究，去到第二轮麻烦你七个字好啦，你就要讲晒你自己咁多年嘅呢个嘅研究嘅结果啊、成果啊，到底当初嘅设计系点啊？呢啲全部七个字，麻烦你要讲晒啦。
1: 哇，咁啊，我会纯粹好奇就系点解要对佢哋咁
0: 苛刻
1: 咧？系咯，即系佢哋系搞笑啫，但都唔使对佢哋咁严厉啊。七个字就令我谂起以前咧古代啊，
0: 七步成诗，
1: 七步成诗啊，曹植啊，
0: 系
1: 哇，这个。是考埋佢哋文学技巧添㗎喎。
0: 係，咁其实呢有关当局呢即係主办方呢係有解释嘅。佢话点解要同大家玩呢一个好似游戏嘅游戏呢，佢话因为呢一班嘅科学家平时呢真係嘅習慣用一啲呢好专业嘅词语啊。基本上其他人听呢可能你唔係嗰个范畴嘅话呢係唔会明白㗎嘛。咁所以呢佢就觉得如果只是俾你用七个字解释，你究竟可唔可以真正讲清楚自己研究紧系啲乜嘢咧？咁
1: 最后其实都系嗰句，可能听完都系唔明嘅，因为有时候咧，我哋介绍某啲食品营养嘅标签啊，背后好多嗰啲咧咩钾啊、钠啊，
0: 系
1: 讲完之后咧，即系讲
0: 得系
1: 讲完都唔明嘅。咁啊，所以我谂呢一个就系希望一班科学家可以更加贴地啊，即系俾公众更加了解。究竟咩系佢哋嘅研究，同埋咧令到大家唔好咁惊先咯。
0: 冇错，因为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就会话：，我以前都好似冇乜点样读过书啊，科学呢啲咧咁深奥嘅嘢咧，好似同我哋冇乜关系咁啊。但系咧透过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就会令大家知道咧，其实一班嘅研究人员就唔系一定系研究一啲咧惊天地嘅泣鬼神嘅一啲嘅项目嘅，有一啲咧好贴地嘅项目，其实佢哋都会研究之余。如点样可以俾大家知道呢，就是透过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
1: 系，我会好好奇啊，究竟佢哋平日喺呢个研究室入边啊，做咁多嘅实验啦，咁究竟有啲咩贴地嘅实验，又或者？唔係特別高深，但係亦都好值得知嘅咧。咁啊，一陣咧，我哋一齊去到呢一個實驗室睇下。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嗱，头先咧就提到啦，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啦，其实就系用一个嘅方式啦，令到一啲咧可能平时唔系太过咧会受到大家关注嘅议题咧，都搬咗出嚟，等大家一齐了解一下嘅。
1: 系啊，嗱，即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啊，究竟有啲咩嘅研究项目啊，系能够成功踏入呢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嘅殿堂嘅咧？
0: 好，
1: 咁我哋逐一请一啲得奖者出嚟咯。
0: 系啦，第一个嘅得奖者咧，就系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有一个嘅动作，基本上每一日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过，但系你做得正唔正确呢？佢就研究咗呢个方法啦。
1: 每日都有机会做嗱，即系唔系普通行行企企啦，因为行行企企就一定做噶啦。我又觉得唔系嗰种话有机会做啊，我会话伸懒腰咯。
0: 伸懒腰，
1: 因为咧伸懒腰都唔系日日会做，纯粹系你觉得可能
0: 攰啦，
1: 腰攰啦，你先至会伸展一下。但因为头先依玲有讲到啦，就系话未必人人都做得啱啊。
0: 系，
1: 因为伸展咧，其实要学嘅，我觉得呢样嘢都系
0: 好容易拉亲
1: 嘅。系啊系啊，自己乱咁拉咧，系会拉到嘅。所以我好直白，即系我谂会唔会就系讲紧伸懒腰咧？
0: 伸懒腰咧接近嘅，但今次咧喺呢个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攞奖嘅咧，就并不是伸懒腰，可能将来有机会系研究呢个嘅方向噶。因为今次得奖嘅咧。是擤鼻涕
1: 哦，都是、哦、因为如果你不是鼻敏感，你不是特别有鼻水，你是不用擤鼻涕的。
0: 是啦。
1: 但是就是因为有人说不正确，都是我曾经听过人说呢，打乞嗤就不是擤鼻涕啦。打得太用力呢，最后是扭伸条腰。
0: 是啊，会的。
1: 话话都很严重可以去。
0: 有些女士打乞嗤呢可能是会费事那么大声，所以忍住道气呢，其实这样对身体又好像话是不好的。
1: 是啊，那所以擤鼻涕都有机会啊，即是擤得不正确会整伤自己啊。那一般你是怎擤鼻涕的呢？
0: 我一般都是两个鼻哥这样一起擤的。那又很少单边这样擤、哦哦哦、即除非是鼻塞你很想通某一边的鼻哥呢，就会单边擤，不是通常都是两个鼻哥一起擤。
1: 哦，你是两个鼻哥一起擤咗款嚟
0: 嘅，你是单边的，
1: 我是单边的，
0: 哦，所以真的大家的习惯是不同的、哦。
1: 因为呢我有时是我是擤完一边先擤另一边，我是点呢，我会搵张纸巾啦，咁然后就揿住一边鼻哥窿，然后就擤一边，擤完之后就换另一边咯。
0: 嗯，
1: 哦，咁你两边就直接一次过擤晒，
0: 系啦，一次过擤晒。
1: 但有时候你未必。是两边都塞的嘛。
0: 是啦，咁如果真係单边塞嘅时候，我就先至会单边咁擤囉。
1: 同、哦、埋、
0: 其实我唔係好識得擤鼻涕㗎，由细到大都。
1: 哦、
0: 我只係識得抹㗎咋。
1: 哦，所以我就问呢个系咪你由细到大嘅习惯呢咁样。
0: 係，因为我细个呢我屋企人成日叫我擤鼻涕，我都唔係好識得点样可以有效地

0: 个鼻涕渗咗出嚟。
1: 咁你有冇试过单边咧？
0: 单边有嘅，大个咗嘅时候就有
1: 了。但你觉得唔畅快？
0: 唔畅快，
1: 都系双边好啲。
0: 系双边好啲。
1: 哦，明白。咦，咁真系有唔同喎、啊。咁呢个搞笑诺贝尔奖系咪就系反复做实验，请唔同嘅人去到做测试？然后就究竟定出双边好单边好定抑或要耷耷耷低个头啊？系咪就
0: 系
1: 做呢一类型嘅研究？
0: 姿势系点样
1: 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嗱，咁就要翻翻去1977年啦。咁咧，喺日本咧有一个嘅医生啦，就真系研究过到底点样擤鼻涕先系一个正确嘅方法。咁佢哋一班嘅研究人员啦，就利用咗仪器咧测量人喺擤鼻涕嘅时候咧鼻哥窿两边嘅气旋速度啦、气嘅流量啦，同埋耳道压力嘅变化。
1: 科学家真系科学家，
0: 系咪啊？
1: 即系我都冇谂过擤个鼻涕啫，
0: 都要去测嗰啲流量，
1: 要测速喎，要测速。
0: 系啦，咁呢个研究嘅目的咧系好简单嘅，到底我哋点样擤鼻涕先至比较有效，而且唔会制造太大嘅压力咧？咁最后经过反复嘅研究啦、反复嘅实验之后咧，

0: 佢哋係提出咗個建議嘅。佢就話，如果兩邊嘅鼻哥窿塞嘅程度唔同嘅話咧，你係可以一邊一邊咁樣處理，
1: 哦、
0: 而唔係兩邊同時非常之用力咁樣。係
1: 因為總會有時候有邊塞啲嘅，
0: 係啦，
1: 即係有時候有邊就真係甚至乎有時一邊直情係唔塞，
0: 係啦。
1: 只是一邊好塞，
0: 冇錯啦。咁所以佢就話咧，如果你兩邊塞嘅程度唔一樣嘅話咧，你係可以單邊處理；但如果你係兩邊塞到差唔多嘅話咧，咁你都可以兩邊同時處理嘅。咁呢個研究咧就認為咧，
1: 即係冇人比，
0: 冇人比嘅，係冇人比嘅。佢就話研究就認為咧比較長啦，比較有力啦，但受控制嘅呼氣咧係比短促咁樣猛咁呻咧係更加合適嘅。
1: 哦，即係唔好。用死力
0: 系啦，
1: 因为好容易我哋好塞就会好想用尽力去通翻噶嘛，即系佢就但系研究就话唔好啦，
0: 系啦，咁、
1: 哦、
0: 所以咧呢、這个嘅研究咧佢系攞奖嘅，不过可惜嘅就系啦，因为研究嘅人员咧已经过咗身啦，因为系1977年嘅一个好旧嘅研究嚟嘅，不过系今年2026年咧佢先正式攞到呢个嘅奖嘅，
1: 哦，即系向佢致敬啦，即系证明佢过往嘅努力系冇白费嘅，
0: 冇错，
1: 即系过足咁多年啦，依然系得到我哋嘅重视。不过我觉得系好好提醒你嘅，有时候咧肾脾肺太用力咧，自己唔为意咧，即系肾伤都唔定嘅。
0: 系啊，同埋有时太大力咧，你系会见到有啲鼻血出咗嚟咧，你就知道，哎，大件事啦。
1: 系啊，其实可能系肾伤咗你唔知嘅，损咗都唔知噶。
0: 冇错啊，所以咧，其实咧，点样可以正确肾鼻涕咧？原来都真系有一啲嘅方法嘅。嗱，同大家咧睇咗啦，2026年第一个得奖嘅搞笑诺贝尔奖啦，接住落嚟，当然就唔好俾佢提，继续同大家介绍啦。一首歌翻到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嗱，头先咧就讲到啦，擤鼻涕如何正确地擤咧，都可以攞到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嘅。
1: 嗯，系啊，证实咗一样嘢啊，就系好多嘢系源于生活嘅，即系喺生活当中寻找灵感。我谂大家由细到大擤咗咁耐鼻涕都冇谂过擤鼻涕可以攞奖，
0: 系
1: 擤鼻涕都值得研究，
0: 系、
1: 啊、所以可能吞口水啊，
0: 伸懒腰啊，你头先讲，
1: 其实真系噶，可能好多嘢都系有研究嘅空间，只不过我哋谂唔到嘅啫。
0: 系 啊，可能未来就有呢个咧伸懒腰嘅研究都未定噶。而咧接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绍第二个嘅奖啦，呢、這个嘅奖咧。同大家嘅贴身衣物有啲关系嘅。
1: 哦，贴身衣物，一讲衣物可能就讲到整污糟咗点整返干净啊，即係呢啲都同化学原理有关嘅。
0: 嗯，
1: 即係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油脂啊、色素啊移除啦。咁啊，除此之外我諗啊缩水啦。
0: 係。
1: 因为好多医疗呢，其实佢哋嘅物料啊，例如一啲蚕丝、羊毛，讲紧呢啲系好易缩水噶嘛，所以我即刻会从科学角度就会喺度谂呢一类型咯，即系点样可以唔冇咁容易缩水，点样可以清洁得干净啲咁样。
0: 系啦，阿乐，你呢个嘅方向咧系好正统，亦都系可能好多嘅科学家啦，希望可以研究到嘅方向嚟噶。不过讲到明系搞笑诺贝尔奖啦，呢、這、一个嘅奖咧，其实我觉得两样嘢系大揽都扯唔埋，但系唔明点解有科学家竟然真系走咗去研究嘅。
1: 我会讲系咪同运动嘅关系，
0: 同运动即系我着乜嘢型嘅内裤对运动员有
1: 裨益？我纯粹谂可能话呢件衫好弹嘅，拉扯扯又唔烂嘅咁嗰啲咯。
0: 系呢个嘅方向咧都有趣嘅，但就并不是我哋今次得奖嘅项目啦。今次呢个得奖嘅项目咧就系同大家嘅内裤有关，不过佢就唔系研究条内裤嘅尺寸啊、质地啊等等等等，而系话一条嘅内裤原来系可以帮我哋手测量呢个泥土嘅健康。
1: 泥土嘅健康，嗱，一个健康嘅泥土系点嘅咧？我谂有水分啦，即系唔可以带太干涸啦。除此之外、就是，就系入边有充足嘅养分，即系嗰啲微量元素啊，即系咩都要多啲嘅，
0: 系
1: 啊，即系先至可以令到植物茁壮成长啦。咁啊，而咗啲咩啊？我谂颜色咯，呢啲都系一个测量嘅指标啦。
0: 系
1: 咁啊，系咪好似种子咁放喺泥土入面呢？
0: 冇错啦，佢就系将一条嘅棉质嘅内裤啦，真系将佢埋喺泥土入面。咁两个月之后咧，就将呢条嘅内裤挖翻出嚟。咁点解要咁样做咧？就话咧，因为咧一班嘅研究人员就指出啦，棉花咧主要系由纤维素组成啦，而泥土入面咧，好似头先阿乐所讲，系有大量嘅微生物嘅。咁有啲嘅微生物咧系会分解呢、這个纤维素啦，所以泥土入面嘅微生物越活跃咧，棉质内裤理论上就会被分解得越犀利啦。
1: 哦，明啦，即系我睇过一啲实验啊，就系讲有箱入面放咗好多虫，咁啊，佢哋会将啲水果咧放落去。
0: 哦，嗰啲追虫咁样。
1: 系啦，咁然后咧，佢哋就会影住佢哋要花几多时间先至可以将成个水果食晒呢咁样。咁我諗係同原理啦。
0: 係同原理，不过今次係
1: 用内裤。
0: 用内裤嚟测试。咁所以呢佢就话啦，泥土入面嘅微生物呢真係如果越活跃嘅话呢，棉质内裤呢就会被越分解得厉害啦。所以一班嘅研究人员就睇下呢条内裤喺两个月之内到底仲剩返几多啦，穿咗几多个窿啦，变薄咗几多啦。然后呢就可以用佢作为一个非常简单嘅泥土生物活性指标啦。
1: 其实呢一个系噱头嚟嘅。
0: 係。
1: 棉质。
0: 可以好
1: 多
0: 嘢
1: 都棉质啦，你袜有棉质，你 T 恤有棉质，佢只系搞笑揾内裤啫。
0: 都系嘅，因为学阿乐话斋，好多嘢都系棉质噶嘛。
1: 你学你唔一定要揀内裤，
0: 点解偏偏系要揾内裤？
1: 咁但系用内裤又吸引咗你先啊嘛。
0: 咁又系，你攞条内裤可以测到呢个泥土嘅健康、啊。
1: 系真系好过你用 T 恤咁样，不过又有咁讲嗱，可能内裤对比 T 恤对比袜。佢個大細適中咯，
0: 係冇咁大條、啊，
1: 冇咁大件，
0: 係啊，
1: 咁然後你襪又細只啲，
0: 係
1: 又太細，咁可能。

0: 佢有測量過我都唔頂啦，咁呢個要問翻嗰個科學家先知啦。
1: 但所以咧，佢呢一個嘅金丘雀頭嘅驗證泥土健唔健康嘅呢一個嘅方向咧，就真係攞到我哋咧今年2026年搞笑諾貝爾獎嘅其中一個得主啦。

0: 頭先咧就講咗兩個比較科學化嘅研究啦，就係、是、用內褲去檢測呢一個嘅泥土嘅健康啦，以及點樣去打腎鼻涕咧，先至係一個正確嘅方法。接住落嚟咧，就同心理範疇咧多翻少少啦。
1: 哦，心理範疇啊，
0: 係啦，
1: 咁啊，好多時候大家研究嘅就係點解大家會傷心啊，點解大家會咁快樂啊，啊點可以放鬆心情啊？因為講到心理咧，通常就係呢一啲嘅研究範疇噶啦。
0: 係，但係話都明過搞笑諾貝爾獎啦，所以咧佢所研究嘅呢個題目咧，可能好多人都有諗過，但係唔知點樣可以研究得到。佢所研究嘅就係、是。有钱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犯规的呢？
1: 犯规啊，即是犯什么规呢？我觉得犯规啦，即是可能违例泊车，胡乱过马路。
0: 因为这些罚款，一些的有钱人都会觉得，可能好小事啫，那我买个方便啦，当。
1: 其实是啊，曾经在上网看到其他国家有些有钱人啊，就是胡乱泊车。

0: 然之后罚咗好多钱，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就会讨论啦。唉，对于佢嚟讲啊，冰山一角啦，
1: 散纸嚟嘅啫，
0: 系啦吓。但系当然唔系鼓励大家有钱就可以犯法啦。
1: 系，当然啦，
0: 的确有机会会咁谂嘅。
1: 系啦，咁所以咧，真系有一班嘅科学家咧，就去研究呢个嘅问题，到底有钱嘅人系咪真系比较容易犯下一啲嘅规则咧？而且呢项嘅研究咧，同样唔系今年完成嘅，原本嘅研究咧喺2012年咧已经系做咗唔同嘅实验啦，咁去到2026年咧，先至成功攞到呢个搞笑诺贝尔嘅。经济学奖，
0: 经济学奖，
1: 经济学奖，
0: 咁系嘅。若果罚得啲有钱人多钱，咁啊库房又多钱啲，
1: 咁就同经济
0: 系合乎经济效益嘅呢一件事。
1: 系啦，嗱，咁讲翻呢个嘅研究啦，研究人员咧就用咗唔同嘅方法去比较社会阶层同埋唔道德行为之间嘅关系啊。例如最简单就系揸车呢个嘅行为啊，又例如会问一啲人咧一啲嘅道德问题啦，同埋谈判嘅时候你会唔会讲大话啊？玩游戏会唔会出猫作弊啊？又或者一个令大家都冇谂过吓，呢个都可以做实验嘅实验。就是到底你会不会拎走原本给了小朋友的那粒糖啦
0: ？OK， 其实咧，我又好客观咁讲啊，即系乐仔绝对唔系有钱人啦，
1: 系
0: 有机会，即系我冇揸车啦，我即刻谂，哦，如果我揸车，我都会唔敢犯规。其中原因当然法规系唔可以犯，二来都好惊我犯咗法啦。哇！罰款好貴喎，冇錢，
1: 好傷
0: 啊！係啊，真係都關事嘅，我覺得。
1: 咁如果最基本嗰個實驗就係你會唔會拎走原本已經俾咗小朋友嘅嗰粒糖？你應該唔會啊，我覺得。
0: 唔會，點解要俾佢咧？我俾咗，點解要攞走？我俾咗佢咯。
1: 啱啦，咁啦，結果咧，研究人員就發現啦，喺頭先以玲所講嘅嗰一啲實驗嘅範疇入面啦，社會經濟地位比較高嘅人咧，佢哋平均嚟講真係比較容易出現某啲咧自利，唔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啲自私啦，又或者唔道德嘅行為嘅。嗱，不過嗱要澄清就係呢個研究咧講咗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唔係有錢人都係壞人嚟嘅，並不是啊，並不是。佢只不過係做咗一個咧叫做傾向性啫，就發覺啊原來有錢嘅人咧係傾向會出現呢啲嘅行為喎咁。
0: 其實都即係都有一句啦，唔係一竹竿打一船人。但係我成日覺得有錢嘅人咧係對。錢銀嘅睇法同一般人係唔同嘅，
1: 係
0: 即係對利益啊，
1: 嗯，
0: 即係佢哋好睇得好重，咁又或者佢哋守財咧好厲害，
1: 係
0: 先至有咁多財富噶嘛，
1: 冇錯。
0: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又唔係話一定要喺人哋身上攞一啲嘢，但係至少佢哋會好有眼光，或者用錢。利益嘅佢哋好上心咯，
1: 系因为研究人员咧真系透过呢个嘅研究啦，其实佢哋都有解释背后嘅原因嘅，就系点解可能佢哋发觉有一啲嘅有钱人倾向真系比较容易打破一啲嘅规则咧，咁佢哋就提到啦，当一个人咧真系拥有好多嘅资源啦，可以更加独立嘅时候咧，可能会比较容易将佢嘅注意力咧摆翻喺自己嘅利益上面啊，同时对贪心呢种嘅行为咧系持一个比较正面嘅态度。即系觉得贪心都其实可以啊，可以帮我累积到财富啊嘛，所以佢哋就解释咧，可能系因为呢个嘅原因咧，就令到佢哋有呢个嘅结果啦。
0: 都系噶，佢会觉得唔贪点有钱啊？
1: 系啊，
0: 我啲钱即系唔系讲紧贪污啊，
1: 系唔系一啲犯法嘅行为啊，并不是。
0: 即系有得攞，点解唔攞啊？我即系合乎规矩嘅情况下，我要啊！
1: 即系点样攞得聪明啊？
0: 系啦，我有数，梗系要啦，梗系要啦。即系都系嘅，都系有原因嘅，我都觉得系。
1: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仲有一系列好多唔同嘅搞笑诺贝尔嘅得奖嘅项目嘅，咁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上网揾嚟睇啊！嗱，不过咧，讲到呢一个嘅奖项啦，当然啦，又系嗰句啦，有奖项就当然要有奖品。
0: 系咁啊，会唔会系有个奖杯或者有奖金？
1: 嗱，首先讲个奖金先啦。其实呢个奖金咧都非常之知名噶啦，个金额系非常之大嘅。基本上咧，一个正常嘅打工仔咧系冇乜可能可以攞到呢一个嘅奖金嘅金额嘅。嗱，唔讲佢嘅面
0: 之大、啊，
1: 唔讲佢嘅面值住，系啦，系非常之大嘅。
0: 哦，我大概有概念啦。
1: 嗯。
0: 咁大還大係面值嚟嘅啫，
1: 係啦，
0: 唔代表佢嘅實際嘅嚇。价值嘅，
1: 冇错啦。
0: 面值、价值嘅两样嘢嚟嘅，
1: 系啦。面值、价值真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咧官方系会为每个嘅得奖人咧就颁发奖金10万亿嘅，
0: 十万亿，
1: 十万亿，
0: 犀利，
1: 十

0: 萬億，即係一個億都唔夠，係要俾夠十萬億你。不過嗰、那個嘅紙幣咧，個貨幣咧就係津巴布韋幣。
1: 唉，大概都估到噶啦，
0: 知名嘅出，
1: 即
0: 系
1: 嗰啲话，喂，我最近有几十万、越南盾咁啊，
0: 系啦。咁其实咧，基本上咧，大家都知道啦，系冇乜价值嘅。睇翻2026年啦，而家嘅金额嚟讲咧，呢、這、一个嘅十万亿嘅巨额奖金咧，换翻上嚟即系大概系得5仙嘅瑞士法郎咯。
1: 吓、哇！我冇谂过争咁远，系
0: 啦，
1: 真系
0: 五仙嘅瑞士，
1: 即系我知道一定系少好多噶啦，但我冇谂过争咁多啫。
0: 系啦，咁其实咧，可能大家咧听到呢度就会话啊，咁其实成个搞笑诺贝尔奖好似嗱，奖金又得嗰五仙嘅瑞士法郎，跟住又好似俾人去笑佢哋嘅研究，咁系咪真系有科学家愿意出席去呢一个嘅颁奖典礼，或者愿意接受呢个嘅奖咧？可能大家都会有谂过呢个嘅问题噶，但系咧，其实一班嘅科学家咧，反而觉得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咧，为佢哋带嚟其中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是、注意力啊！因为一篇嘅可能佢哋平时好正经做嘅研究啦，刊登喺一啲学术期刊嗰度咧，我哋一般人系唔会揭嚟睇嘅，亦都唔会去了解嘅。但反而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咧，仲用一个贴地啲嘅方法，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将条内裤埋喺泥土嗰度就可以检测到佢嘅健康咧，反而就会好多嘅报章会攞出嚟讲咧。佢哋嘅研究反而系可以发扬光大，
1: 同埋啊，讲真，即系咁多科学家，唔通个个都有机会参加诺贝尔咩？即系我会觉得，至少俾出个肯定，俾出个空间，俾出个平台佢哋去到发挥啊！咁啊，各位有兴趣嘅话咧，记得去到睇埋其他得奖者嘅研究项目啊！今日咧话咁快咧，就嚟到尾声嘅时间噶啦，咁啊，乐仔同埋以玲咧，亦都喺度同你哋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家法

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恒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对不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是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会顾及安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年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

0: 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的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9: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 Anderson 刘全谦，
10: 有我 Jason 林奕恒。
9: 好耐冇见啦 ，Jason。
10: Hello Anderson，
9: 真系好耐冇同你拍。
10: 系啊，好耐冇拍过啦。
9: 今集上到嚟嘅呢一班年轻人咧，最近就参加咗一个创科比赛啦，就围绕住一个主题嘅，叫做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咁啊，围绕住呢个主题咧，去设计一啲方案啦。咁其实佢哋咧由边啲范畴去着手都得，自由度非常非常之大。咁我又问你啦 ，Jason， 嗱，如果揸住呢个题目啦，嗱，碳中和，我们的理想家园呢个题目，俾你嘅话，你谂住去边一个方向着手去发展呢？
10: 其实可能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技术啦，即系去处理啲唔同嘅回收物啊。或者去一啲減少嗰個能源耗用嘅一啲技術啦，咁呢啲都比較多嘅。但我覺得比較少觸及嘅，可能係一啲關於叫做 carbon capture 一啲捕捉啲碳嘅一啲技術，就可能暫時比較少。咁如果我有機會咧，亦都有呢個能力、有資源去參加呢啲比賽，或者有啲新嘅方案咧，我諗可能會喺呢方面着手，因為可能比較少嘅新技術都有嘅，但係就比較少人去提及。咁一方面可能呢方面技術未有好成熟啦，同埋都未必好多人知道。咁所以如果我參加呢個比賽咧，我諗應該會喺呢個 carbon capture 呢方面着手去諗嘅。
9: 即係我哋通常好多人都係諗緊我哋點樣去減低
10: 碳排放啦，點樣減低係啦，
9: 又或者係點樣去補翻我哋排嗰啲碳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好少去提到呢個碳捕捉嘅，
10: 排出嚟嗰啲碳點算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可以处理嘅。
9: 咁啊 ，Jason 就有呢个方法。
10: 你咧，你有冇啲咩谂法
9: 我自己咧，觉得有一个都几有兴趣嘅，就系、
10: 是、
9: 一个叫做可步行社区啊。
10: 可步行社区
9: 系啦，因为我哋通常讲到交通点样去达到呢个碳中和咧，好多时都系谂紧啊，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我哋用一啲嘢去代步啦，
10: 系
9: 甚至乎啊，我哋真系可以嘅话就尽量行路啦，乜都唔好搭啦咁样。
10: 系
9: 咁，但系如果真系要用到行路呢一步嘅话咧，真系嗰个社区真系要。所有配套都做得好足，你才可以做到，我真的不用搭车了，我就这样行路。

0: 我已經可以達到我自己基本的、生活，我們需要啲乜嘢
1: 其實在香港可能比較易做到呢樣嘢，已經即係所有的配套都比較你可以一個社區內做曬啦，衣食住行都可以搞掂曬。咁可能喺香港係推行呢個步行社區呢個概念，應該其實係比較易，但係。如果即係好似我咁，我住喺西貢啲郊區啦，咁、就可能比較難去實行呢樣嘢啦。
0: 我正想講有一個問題，我哋係要解決嘅，
1: 係
0: 翻工。
1: 翻工
0: 係啊，即係有機會你翻工嗰個地方同你自己住嗰個地方係爭好遠咧，咁呢啲嘢你就避唔到噶啦嘛。
1: 咁盡量試下 work from home 可唔可以咯？
0: 希望可以，
1: 希望可以，
0: 大家都想 work from home 睇嚟。
1: 係咯，今集上到嚟嘅兩位朋友仔咧，佢哋都應該差唔多工作啦，一個啱啱畢咗業，另一個咧就準備讀碩士。咁但系佢哋几个月前参加咗个比赛嘅时候，都系仲系大学生嚟嘅。咁到底佢哋系围绕边个范畴入手去玩呢个比赛嘅咧？咁不如我哋就交俾佢哋自己去揭晓啦。咁、我哋即刻请 Insight Igniters 呢个团队嘅成员出嚟先，等大家认识下佢哋先。Hello， 你哋好。
2: Hello。
1: 好啦，跟住就俾我对面嗰位你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咁大家好啦。咁我系 Helen 啦。咁我自己系中文大学，跟住读能源与环境工程学毕业嘅。本身都對sustainability 同埋對啱啱你所講嗰啲 technology， 咁喺讀書嘅時候都有做個 case study 咁樣。
1: 咁隔離嗰位
3: 係大家好，咁我係 Otilia 啦，咁我係喺香港城市大學讀商業分析及環球營運管理嘅，咁而家都係做緊翻緊工咁樣。
1: 係，咦？你哋兩個個名好似喎，你哋係咪姊妹嚟噶？
3: 係，我哋係。
1: 系啦，咁你哋系读唔同嘅科啦，咁点解会有呢个谂法？点解想一齐参加呢个比赛嘅？
3: 咁其实即系就似大家讲啦，我哋系姊妹，咁其实平时翻到屋企咧，大家都会倾下偈咁嘅，咁会讲下哦，其实我哋工作喺生活中见到嘅嘢啦。我哋就有一日咁啱倾嘅，就讲到话，咁不如我哋就做，即系我哋咁啱都对 sustainability 有兴趣，咁所以就讲下，不如我哋就真系有个 sustainability 嘅 project 真系去做，而我哋希望。嗰件事唔係純粹流於喺一個 case competition 嘅 proposal， 而係佢最終可以真係落到地嘅。呢、這個都係 which 我哋而家做嘅呢個 project 都係真係朝住呢個目標進發。
1: 哦，咁呢開頭你哋參加呢個比賽啦，係由妹妹啊定係家姐去發起話，不如我哋試下參加呢個比賽啦。
2: 其實我發起先嘅。
1: 哦，呢位係 Helen 係妹妹。點解會想邀請家姐一起參加呢個比賽嘅？
2: 因為過往喺學校都睇好多 case study 啊，如啱啱所講，咁但係好多時候落到地咁，其實都真係需要一啲 commercialization 嘅 process。
1: 係係係。
2: 咁所以就邀請咗我讀 business 嘅家姐，咁就去一起嘗試睇下會唔會真係有幸俾我哋做一啲即係落到地嘅 project 出嚟。
1: 即主要你就負責 tech 嗰方面啦，咁家姐就負責點樣去 commercialization 呢方面就負責嘅。哦，咁點解你哋一開頭即係幾時開始關注呢啲關於 sustainability 嘅東西？點解即係大學點解都會揀翻呢啲科咧？會唔會係可能小學啊、中學已經開始萌生呢個念頭，即係對 sustainability 有興趣？會唔會話係幾時開始已經有呢個諗法㗎？
2: 咁我自己本身對 sustainability 咁，其實中學嗰時已經即係我有即係嗰陣時好中意行山啦，跟住好中意去睇自然啦，咁所以已經好中意呢一科，咁即係所以大學都讀咗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啦。咁但係咧喺大學裏邊就睇即係真係係睇多咗好多即係學術界咁佢哋嘅一啲 research， 咁好多嘅一啲 finding 出咗嚟啦。咁亦都開始意識到咁其實好多即係日常生活嘅問題都同 sustainability 有關啦。咁同埋我自己 personally 覺得 sustainability 好有趣嘅一樣嘢就我哋要考慮除咗係即係佢環唔環保啦，咁其實同埋仲要考慮成本係咪可接受啦，普通人會唔會用啦，咁其實都係一啲好靚嘅 engineering framework。
0: 咁喺大學嗰度最感興趣嗰個議題啊，或者嗰個範疇係乜嘢咧？
2: 其實好多都好感興趣，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嘅話，咁其實都係即係依家嘅 project 裏邊做緊，咁可能係同一啲即係 energy efficiency 啊，或者係去盡量去減少一啲 heat capture 嘅 project 相關。
1: 哦，即係咯，嗰陣時細個已經開始對呢啲有興趣啦，跟住而家就真係落地想整啲 project 出嚟，睇下可唔可以憑自己嘅一啲知識啦，去減少個能源嘅消耗嘅。
2: OK，
1: 好，咁我哋問 Otilia， 你係有幾細個開始對 sustainability， 或者係你開頭應該係讀？business 嘅方面相關嘅話，咁係幾時開始？
3: 我讀個學科就唔係直接同 sustainability 有關嘅，咁但係我幾時開始真係特別留意 sustainability 咧？就係、是、我之前做實習，咁入邊咧其實佢就即係你透過因為係要幫手去 launch 一個 project， 就會真係睇到究竟喺一個現實世界當中，我哋已經唔係將一啲好流於表面，淨係 紙本上面講嘅一啲好 sustainability 嘅 concept、嗯、去講出嚟，而佢點樣落地去做。咁而喺嗰個 practice 入面，即係除咗學識咗點樣做之外咧，咁其實我係即係都幾 impressed with 係真係做咗出嚟，無論係 environmental 或者 social 方面嘅一啲 sustainability impact。咁 that's why 就自己都會諗，既然我都有呢方面。即係有啲認識啦，咁而我妹又咁啱都係讀呢一個 sustainability 嘅，咁、啊、不如我哋就真係去朝住呢個方向去做一啲嘢出嚟咯。
1: 哦，咦，咁你哋嗰個團隊叫做 Insight Igniters 啦，有冇話點解用呢個名去命名嘅？
3: 有嘅，因為我咧就讀，即係其實我商業分析其實讀 data 嘅，咁 which 我就好相信就係、是。data 出嚟又你要有一個好 special insight 咯，即係你要有一個好獨特嘅觀點，無論你點樣睇世界，咁亦都會因而去 develop 到一個比較真係 impactful 嘅 solutions 咯。咁 that's why 就 insight igniters 呢個名出嚟。
1: 哦，就係由 data 去衍生咗一啲 insight 出嚟，跟住有數據出嚟咧，再整啲新嘅 product 啊，新嘅一啲概念就可以。
0: 或者唔單止 product 啦，淨係一個諗頭啦，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其實都可以喺啲數據上面都反映到出嚟噶嘛。
1: 嗯，冇錯冇錯冇錯。
0: 好啦，咁講到一啲之前點樣去開始關注呢方面嘅議題嘅時候，而家喺你哋生活當中、都會唔會有少少環保小習慣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
3: 我嘅環保小習慣就真係少嘅，即係我就例如即係例如話，其實真係啲好。老生常談嘢，但係就例如話，你真係冷氣唔好開到咁凍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屋企其實不嬲都會有做啲回收嘅嘢嘅，即係分類咁樣。即係我諗嗰件事去個環保對於我嚟講有 practice 就係佢唔係好麻煩到大家嘅生活，但係好容易我淨做多一步可以做到啊，咁我會好願意去做多啲。
1: 妹妹有冇跟家姐一齊做呢啲環保嘅 practice？
3: 我有嘅，我有。
1: 做應該唔止小習慣嘅，你本身咁中意行山，應該有多啲。特別嘅，唔
0: 係
1: 特別嘅，
0: 同埋佢個學科都係關事。
1: 係啦係啦，有冇其他小習慣都可以同各位同聽眾分享一下㗎？
2: 我自己翻工嘅時候，咁多數都拉開曬啲 curtain， 咁如果可以即係自然光嘅話，咁或者有啲時候，因為我喺 lab 度翻工啦，咁所以有啲時候可能得我一個喺 office 嘅話，咁我就會出 common area 度做啲嘢。
1: 係咯，喺 lab 應該冇窗嘅喎，係嘛？
2: 係係啊，多數 common area，
1: 少少 common area 度做。
0: 咁有啲自然光喺度，咁啊開啲燈咯。
2: 係啊，係。
1: 嗯，幾好呢啲習慣。好，我哋暫時傾住咁多先，我哋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0: 呢个环节咧，我对于 Jason 咧相当相当之有信心嘅，因为咧我之前都听咗好多你同 Phoebe 嘅一齐做嘅集数啦、
1: 哦，
0: 你都好 carry 啊。
1: 因为每次喺录音之前咧都会做下功课嘅、啊，所以对啲帮助。但今次就应该有啲困难啦。
0: 系，因为我哋咧自己一路做功课啦，嗱，佢哋喺网上面咧都有一个佢哋自己方案嘅一个简报啦。
1: 嗯哼嗯
0: 其实但系入面嗰啲嘢咧，我自己好多都睇唔明。
1: 系啊，
0: 26个字母睇得明。拼埋一齐咧就睇唔明，
1: 咁入边有好多，即系除咗英文字之外啦，仲有好多数字啊，呢啲 graph 啊，我哋都
0: 其实有图已经好好噶啦。
1: 系啦，应该我哋都可以了解佢成个 project 1% 应该都有啩。
0: 我估我有冇你咁悲观嘅，我估 5% 啦。
1: 好，咁不如就请佢出嚟问下我哋，睇我哋有冇 1% 或者 5% 啦。
0: 系啦，
2: 呢、這个时候就我哋就准备有啲题目去考下大家啦。不过大家就随便讲你啲 insight 就 OK 啦，系合唔合格就唔需要留堂嘅。
0: 呢个好紧要，
1: 最惊流堂嘅啫。
0: 系啊。
2: 第一条问题就系、是、一栋大厦佢受到太阳晒嘅地方系咪只有屋顶呢？系定系唔系咧？
1: 系唔系？
0: 梗唔系啦。
1: 即系佢嗰啲窗边啊，系咯，成个外墙其实都会有啲 heat 入到去噶嘛。
0: 系咯，嗱，啱啱 Helen 其实喺我哋介绍自己嘅时候咧、嗯，都有讲到话，自己翻工嘅时候都会去到一啲 common area 嗰度去做嘢啦。
1: 系，
0: 咁我相信嗰个 common area 都会有窗啦。
1: 嗯，
0: 咁如果冇太阳光去晒到屋嘅侧边嘅时候，咁、
1: 嗯、
0: 又何来有自然光系入到去嗰个大厦本身咧？
1: 非常好，你呢个 insight， 即系除屋顶之外，佢嘅外墙。啊、窗口啊，但地底有冇嘅咧？唔知
0: 地底地底就难啲，我觉得就真系侧边啊，屋即系屋顶之外就系一啲大厦侧边嗰啲位置。
1: 所以我哋有冇遗漏咧？可能我哋冇遗漏啊，即系关于一栋大厦入边，除咗天台会有啲热嘅传递啊，有冇其他嘅位置系有机会有噶？
2: 其实都讲得差唔多啦。咁其实传热有分好多种，除咗系窗直接去即系得到太阳嘅光嘅即系光能之外，咁、其实有啲。

0: 有一啲建築物料啦，譬如係水泥啦，或者係其他比較傳統少少建築物料咧，佢哋都好容易去吸到太陽嘅一啲 radiation， 即係輻射咁樣，
1: 係係
0: 係，咁所以就而佢哋都亦都會因為佢哋嘅某啲指數比較低啦，咁而令到佢哋好難散得走。
1: 哦，所以即係其實而家有啲新嘅建築物料就唔會淨係用水泥，係用其他。新嘅物料就令到嗰个唔会咁吸热啦，同埋散热都会易啲。
0: 系嘅，系。
1: OK OK， 学到嘢。
2: 咁我哋就可以落下，
1: 去加深难度啦。
3: 头先都讲到就系话，其实我哋好多物料都会吸热啦。咁、我哋其实 solutions 其中一个咧就系讲 PCM 嘅。咁其实知唔知点解我哋嘅 PCM 可以帮到建筑降温咧？咁可以俾 A、B、C、D 大家拣啦。简单啲，
1: 咩 PCM？
2: 首先系啦，我哋想话俾 A、B、C 我哋拣之前，
1: 我哋先
2: 系
1: PCM
2: 先
1: 系
2: 啦。
0: PCM 系 phase change material， 即系上变材料。
1: 上咩？边个上啊？
0: kind of 一種 cooling material，
1: 雙變材料。
3: 我睇中文都唔明白啊，要一開頭去跟嘅時候睇佢，即係我就即係我都唔係讀 sustainability 噶嘛。咁啱一開頭講咩 PCM， 中文我睇完都係啊，係咩嚟啊？同大家一樣。
2: 我自己讀理科咧有一個心得嘅，就係、是、咧你通常睇呢啲咁專業嘅名詞咧，你真係睇英文就好啦。睇中文咧
1: 越睇越亂，
2: 係啊，越睇越亂嘅。
1: 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 PCM？ 但係我哋要估 PCM 係咩意思啊？
0: 可以解釋多少少
1: 嘅，好好好，
0: 佢係透過一啲物料嘅個 state 嘅轉變，即係佢個液態轉變固體變液體嘅時候，咁佢去有一啲 process 發生咗，而令到佢降到温嘅。咁就
1: okay， 大概了解。
3: 咁我就俾下大家四个 option 啦，即系我谂相对生活化，容易令大家明白嘅个 PCM 点样帮到建筑降温。咁 A 就系佢自己会制冷啦、，B 系佢会将热量食咗啦 ，C 系佢会将热变成咗电啦，或者 D 就系佢会反射晒所有阳光。
1: 嗱，你会将呢个 phase change material 摆喺你哋嗰个建筑嗰个材料度啦。咁佢就食咗啲熱，係咪呢？本身你話水泥已經食咗熱㗎嘛，咁如果佢食熱嘅話，咁即係佢冇食咁多熱啦。如果佢係會自己製冷嘅話，即係佢可能係本身嗰個物料
2: 有一啲嘅化學程序
1: 係
2: 要吸熱先可以做到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呢，咁就可以吸走附近嗰啲熱力嘅時候，咁咪令到周圍變得凍咗囉。
1: 係囉，即係可能佢可以令到嗰個室內氣温減咗一兩度或者兩三度咁樣。
2: 我覺得食熱啊同埋嗰啲反射應該都唔係嘅，因為我深信係唔係咁簡單嘅。製電我
1: 將熱變成電力。
2: 這個我真的幻想不到，所以我揀不落。
1: 我也揀不落，我揀製冷。
2: 我都會揀製冷。
0: 其實呢正確答案是他會將熱量吃了。
1: 吃了熱量怎麼吃法、
0: 都是很多人對這些、雙變材料的一種誤解啦、即是他跟水泥最大的分別就是水泥其實他是吃了熱，但他就會留在物料裡面
1: 散走。
0: 是啦，跟住雙變材料咧，咁其實就係佢喺某個温度嘅時候，譬如係比較涼咗少少嘅 temperature 嘅時候，咁佢就可以去放翻啲熱出嚟。咁所以其實佢就係不斷由固體變液體，再由固體變液體不斷去重複咁樣去吸熱，而令到少啲熱可以入到屋入邊嘅。
1: 你哋係負責研究呢只材料啊，定係你哋係採用呢只物料，然之後擺落你哋嗰個設計方案嗰度？
0: 其實都有，
1: 都有
2: 啊！
1: 哇，犀利！
2: 咁我真係諗到，其實如果我哋用呢個 PCM。去做呢啲嘅物料嘅时候，其实系解决咗水泥嗰、那个吸热但系散唔走嗰个问题咯。因为我哋而家就系要谂紧啊，我点样可以将嗰个物料吸咗嗰啲热力可以散得翻出去咧？咁、变咗呢一个嘅物料，如果我哋用到嘅话，咁就可以解决到水泥面对紧嗰个问题。
1: 即系呢个 PCM 其实可以大幅咁样使用取代水泥嘅，如果佢嘅成本都系低嘅话，
2: 系啦，
1: 系啦。
0: 咁下一條問題啦，就係啱啱介紹咗 PCM 啦。咁、如果呢一塊 PCM 喺一棟樓有效，係咪即係佢可以原封不動地用喺第二棟樓嗰度咧？
1: 咁樣問應該係 no 嘅喎，係咪咧？原封不動，即係一大塊 PCM 嘅一埲牆咧，當係 efficiency 應該就唔會變嘅。如果佢同一個 material 嚟講，但係咁樣問又好似好服咁樣。
2: 係咯，佢好似傾向係想我哋揀，唔係㗎，唔可以照單純用㗎。

0: 但我又覺得係真係唔可以的，因為你每一棟物料你喺唔同嘅地方，
1: 係啊，
0: 其實你周圍嗰啲微氣候啊，
1: 都會影響到佢。
0: 係啦，所以你嗰塊嘅 PCM 究竟係中間嗰啲物料係其實點樣去構造呢，
1: 可能
0: 其實真係要諗貨度，
1: 即係點都要 adjust 下先，可能可以 maximize 嗰個 efficiency。咁究竟嘅答案係定唔係咧？
0: 你未答喎、
1: 啊。我估都你估唔可以，我估可以啦。
0: O、okay. K，
1: 我估可以。
2: 答案其實就唔可以。
1: O、okay.
2: K，、okay.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嘅，因為其實咧唔同嘅 buildings 同埋唔同地方嗰個氣候啦，即係佢所有無論佢嘅 facade 即係外牆啦、或者佢嗰個 structure 啊等等所有嘅 constraint 都好唔同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要好似要就住個 building 要再做 customization， 咁先至可以用到。咁而依個亦都係其實我哋點解做依個 project 會諗到我哋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有好多 passive cooling 嘅 solutions 都好有效嘅、其實我哋見到 paper， 咁、但係我哋未喺香港行街。其實是很難見到它廣泛應用，那我們就發覺在 passive cooling 這個 aspect 裡面遇到的問題就是它很難去 scalable， 令到在不同的 building 裡都用到。
1: 哦，即是現在暫時香港還沒有大範圍使用這種這樣的技術的，
2: 是
1: 等你們發揚光大了之後可以。好，我們去第四條問題。
2: 其實呢條我諗你哋都識答噶啦，就會因為好相似咯，
0: 真係咁有信心
2: 嘅，係啦，有兩個 option 俾大家揀啦。你覺得究竟如果我哋頭先講到嗰個問題啦，咁我要諗一個 solution 嘅時候，究竟我應該係從每棟樓由零開始重新去設計一個 system 會好啲啊？定抑或係其實我哋保留一個 core system， 但係因應唔同嘅 building 可以改變佢嘅 interface 或者佢嗰個 configuration。
0: 如果用个效率去计嘅话，一定系
1: 后
0: 边嘅，因为你要谂下，我真系由头到尾又要再揼一个 system 嘅时候，佢其实所花嗰样嘢唔系净系物料嘛，而系你个人力，你又要从头再去设计过一样新嘅嘢咁样。咁但係如果我用緊一個好基本嗰個系統，然之後再去做調節嘅話咧，咁我起碼有個底先，然之後我先至再去喺唔同嘅地方，原來嗰度可能多啲陽光射嘅，我先至再喺嗰啲材料嗰度再加加減減咁樣咯。
1: 但如果佢係一個棟好舊嘅樓，會唔會喺整呢啲新嘅物料啊、新嘅材料啊，整上去可能？未必咁兼容到，會唔會呢個情況出現咧？我唔知啦。但係我覺得兩個即係可能套用喺唔同嘅 building 度啊，都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處理。即係可能一啲太舊嘅樓，可能真係要砍掉重練，要重新整一棟新嘅，可能係會更加易。但係如果一啲比較新嘅 building， 佢本身嗰啲配套啊，或者佢嗰啲 facility 已經係好都算係完善嘅，咁可能加啲新嘢落去，可能都會比較簡單。咁呢個問題嘅答案究竟係咩咧？兩個都可以
2: 嘅，又算唔想答案嘅，但係就係一個講一下就我哋個 solutions 其實想要做嗰個方向就係保留一個 core system， 但係我哋可以因應唔同嘅 building 去改變佢嘅 interface 或者 configuration。咁相信就係嗰件事係可以更加 scalable。即係當然，我諗可能有啲 buildings 都未必真係能夠用到呢套嘅，但我哋嘗試就係揾，即係我哋揾緊嘅係其實唔同 building 之間其實佢都有啲共通點，或者在做這個 adaptation 的時候都有一些其實很 standardized 的一些 system 方案去做，但我將這件事無組化了變成一個 core system， 是是是再 on top of that 去改，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solutions 的另一 part 想去解決 scalability 的問題，
1: 即是可以將這個無組化的東西去 copy 到不同的大廈那裡，那就可以 scalable 了。
2: 沒錯，沒錯。
1: OK，
2: 是
3: 下邊啦，又去翻啱啱所講到嘅雙邊材料啦，就係大家覺得雙邊材料係咪越大塊越厚就越好咧 ？Yes or no？
1: 好有引導性嘅嗰啲問題，究竟係咪最好咧？咁一定唔係啦，一啲好嘅建築材料一定係佢用得越少嘅物料去做，咁就佢嗰個成本又低啦。即係如果用一塊得十 cm 嘅材料，比起一個用一百 cm 嘅材料，咁梗係揀個十 cm 嘅材料。如果個 efficiency 都一樣嘅話，咁梗係揀塊細啲㗎啦。
0: 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話要吸熱嘅話，其實佢嗰個效率係一樣嘅。咁但係如果俾我揀嘅，我梗係揀十 cm 乘十 cm 嗰個啦。因為你諗下，我可以用翻咁少嘅面積，我可以再加多幾塊落去，
1: 咁嗰個吸熱嘅能力就更加高啦。
0: 係啦，嗰個效率就會再倍增啊！
1: 究竟我哋啱唔啱咧？
3: 其實啱啱 Anderson 都提及到一個好。

0: 重要我哋会考虑嘅 concept 就係个效率啦。咁其实我哋揀嗰塊 PCM 有几大嘅时候，其实就係一个效能同埋效率之间嘅取舍啦。因为越用得越多 material， 咁其实佢嘅好处就係我哋可以即係有多啲 capacity， 有大啲嘅容量可以吸到多啲熱啦。咁但係亦都有时候如果佢越大，然之后咁你个建筑面积有限嘅时候呢，咁我无可厚非可能要整厚佢嘅时候，反而咁样就会导致咗佢即係每一层嘅物料中间嘅熱咗会大咗啦。咁所以喺我哋嘅 solution 当中，我哋都有去研究过一个点样嘅 geometry 係最适合放喺个 building 里面。
1: 好，我哋一阵间再交俾佢哋再详细分享佢哋呢个设计嘅方案。
2: 系啊，但系因为听讲咧，佢哋呢啲题目咧已经轻手咗，
1: 系咯，已经轻手咗。
2: 系啊，咁所以我哋真系转头翻嚟咧，真系要请阿 Otilia 同埋 Helen 同我哋再深入啲去讲下佢哋自己呢个方案啦。
1: 好啊，好啊。
2: 呢个时间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
3: 六天。

0: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1: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3: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4: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5: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紧接戏曲天地下昼一点到四点。直落四点到六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6: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5: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7: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林奕恒、刘全谦，
8: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Anderson 刘全谦，
9: 有我 Jason 林奕恒。好啦，咁啱啱问咗啲问题咧，都令到我哋对于你哋嗰个设计啦，都有一定嘅了解啦。咁我哋但系都仲有好多疑问嘅，可唔可以再介绍一下你哋设计嘅装置咧？其实系点样达到室内降温嘅目的嘅？
10: 咁其实我哋唔系想去制造一部冷气机，然之后完全 offset 晒所有即系内部嘅一啲冷气嘅需求啦。咁但系我哋想做嘅系用一个 passive cooling 嘅原理，即系被动降温。咁咩系被动降温咧？咁讲紧嘅就系将啱啱我哋有提及到嘅一啲材料嘅一啲 approach 啦，咁同埋再加埋一啲可能机械设计上面去令到热流可以即系快啲去翻building 以外的地方咁樣，咁用呢啲唔同嘅 cooling approach， 咁我哋結合喺一個系統裏邊啦，咁然之後個系統佢係可以因應唔同 building 或者唔同 platform 去再作調整嘅。咁、那個目標咁其實就係想去減少熱力去入到個 building indoor 啦，或者佢可以減少熱力積聚喺外牆出邊咁樣，咁亦都可以幫助到熱力去散走嘅。咁樣嘅話，最 ultimate 嘅目的咧，咁其實就係想建築咁先去做多一步去降咗温先，咁就可以減少一啲對機械式製冷嘅一啲依賴啊。
9: 咁可唔可以同各位聽眾介紹下咧？呢個成個設計嗰個產品定係成個嗰個建築嗰嚿
8: 外形，
9: 係個外形係點樣嘅咧？或者係俾聽眾一個概念先。
8: 因為我見到嗰個設計圖咧，其實係一個架嚟嘅。咁中間其實有一啲嘅儀器，我見到有一個水泵。跟住咧就有一個咧就係啱啱你哋提到嘅嗰個 PCM 嗰個模組，咁然之後咧頂咧又有一個位置可以俾你種嘢嘅，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呢個設計嗰個原理，即背後係點樣操作嘅咧？
10: 先講個花盆種嘢嗰部分同個水泵，那個水泵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可以去做 smart irrigation 嘅一個部分啦，咁同埋因為我哋成個 system 有一部分嘅 cooling 都係依靠 ventilation， 咁你 ventilation 嘅話就要有水啦，咁同埋就另外點解要種植物喺上面咧？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睇完啲 paper 之後就發現，水植物法其實都係用呢個原理，就係植物嘅蒸騰作用啦，少類似，咁佢就會蒸騰作用嘅呢個過程當中，佢會有水分出咗嚟啦，跟住同時間亦都可以將附近嘅一啲熱力帶走嘅，係啦，跟住啱啱都有講好多我哋嘅上邊材料啦 ，which 都我哋即係研究嘅重。咁同埋第三個 approach 咧，就係我哋喺我哋嘅 system 裏邊，即係我哋做 prototype 嘅時候，咁其實嘗試喺中間裏邊，咁其實係留咗一啲位，咁佢就係一啲氣窿咁。咁但係個氣窿咧有啲特別嘅喎，就係佢嘅 opening 即係比較下邊嘅時候咧，個口比較大啦，咁上面就會慢慢縮細翻。咁其實就係去用咗一啲少少流體力學嘅原理，就係佢當個 diameter 細咗嘅時候，咁 airflow 會快啲，咁就去促進佢啲氣流。

0: 可以是多啲上到去比較高嘅地方咁樣，咁就可以快啲帶走啲熱力。
1: 嗯，咦，咁我想問咧，你哋嗰個 PCM 咧係直接同本身嗰個大廈嘅外牆係貼住啊，定係你嗰個架係點樣去令到個 PCM 可以幫嗰個大廈去食到佢啲熱？
0: 我哋会系 clamp 喺我哋个架上面嘅，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再外来有一个有多个架咁样，跟住就再装佢喺外墙咁样。最 classic 我哋用咗个三角嘅一个支架斜撑嘅一个设计啦，咁令到佢冇咁，即系佢啲支撑就会好啲，咁一啲 stress distribution 会好少少咁样咯。但系佢因应唔同嘅地方，譬如系啲大厦，即系商业大厦，我哋会有啲突出嚟嘅一啲唔係玻璃牆嘅部分，咁嗰啲叫 cladding 嘅話，咁我嗰度就會再用其他嘅 clamping 嘅方式嘅。
1: 即係佢雖然你而家設計咗一個四四方方嘅一個框架啦，但係如果真係當套落喺唔同嘅 building 嗰度咧，可能成個框架都要再轉變去符合翻唔同嘅 building 嗰個外觀。
0: 因為我哋都 ongoing 又去再去做啲新嘅 design 咁，咁嗰個係我哋嘅 first version 啦。之後考慮到 commercial building 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廈外牆的話，那我們又再做其他 design 的。
1: 那我又有問題了，有沒有說呢你們用這個設計啦，比起現時有的一些可能都是 passive cooling 的一些方案，究竟它在那個食熱的能力或者那個 efficiency 來說有沒有那個很大的差別，有沒有一個做這樣的對比？
0: 都有嘅，系啦，咁比較多其實都係喺個材料上嘅一啲生命性會多少少啦。咁譬如啱啱所講到，就是我哋喺個佢包住材料嘅方式，個幾何會有做到少少嘅改善啦。跟住另外就係 PCM 有好多種啦，咁我哋有試過唔同嘅 formulation， 咁都 figure out 到邊一種係最適合香港嘅 climate 咯。咁但係因為 PCM 佢本身都係一種好 depends on climate 嘅個 material， 咁之後可以再即係就住唔同地區再去做多啲 study 係啦，咁另外一部分就係喺 maintenance 方面，我哋容易少少啦，係啦，因為好多依家現行嘅一啲垂直綠化嘅 system 嘅話，我哋都觀察到好難免會有一個即係佢去維護嘅 difficulty 啦。咁喺一個 system 裏邊，即係呢個 system 裏邊，咁首先佢裝嘅地方比較，即係我係可以 modularly 去拆出嚟，跟住之後去做 irrigation 或者去做修補嘅話，咁佢就會容易啲去做維護啦。
1: 但你啱啱話咧，你哋用嗰個 PCM 係你哋自己研究嗰個 formulation 啊嘛，咁當中係咪都有請教過一啲 professor， 定係你真係全部都係自己或者同家姐一起去諗出嚟嘅嗰個 formulation？ 因為我聽到覺得複雜。
0: 有請教過啲教授嘅，
1: 係。
2: 啱啱咧講到就係 PCM， 又話會分好多唔同種類啦。你自己都有研究一啲 PCM， 究竟嗰個配搭應該係點樣啦？其實嗰個差別係喺邊度咧？即係嗰個啲成分啊，或者係嗰個效能啊咁樣，唔同嘅 PCM 其實係講緊係有點樣唔同法咧？
0: 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咁其實唔同嘅 PCM 中間會有唔同嘅 capacity 啊，即係佢去吸到嘅熱嘅 so called 容量啦。跟住另外咧就係即係因為佢係不斷由固體變液體，跟住會不斷去重複呢個 process 噶啦。咁一啲冇咁efficient 嘅 PCM 嘅話，咁佢可能好快就一來 recover 得慢啲啦，二來就係佢可能用幾次即係循環幾次，咁佢就要 degrade 啦，要換另外一塊啦。
1: 哦，咁你有冇話當中成個設計當中，你哋覺得最困難嘅位係咪調配個 PCM 啊，還是佢成個 outlook 嗰個 design 係你覺得最困難，或者其他部分你哋覺得都好困難㗎？
0: 最困難我自己覺得是 experimenting， 因為我自己在家裡做這個實驗的是啦，但是做一些材料的實驗呢對於環境的控制是很重要，所以在 lab 裡面會有很多很精密的儀器去 control 一些 temperature 啊、光子啊之類的，但是在家裡的時候就我要自己去 invent 一個 device 出來啦，然後去模擬這一樣東西啦，然後它因為那樣東西是我自己揼出來的啦，所以變成是我自己去真的用在實驗的時候，我又要拿一些 validation去做一次，跟 make sure 佢个误差同佢实际出嚟嘅结果唔系差太远。咁呢个系比较耗时同比较难。
1: 家姐有冇觉得成个设计方案有啲咩好困难？即系你可能比较 tech 嗰方面就少去掂啲啦，俾人会完全去管理晒。咁你觉得喺成个方案度，你觉得有冇啲好困难嘅位啊？
3: 因為我最終都想依件事真係落到地可以 commercialization 啦，咁重點就在於係我哋而家都仍然係即係好多嘢係仲係停留 lab 或者可能上電腦上面嘅 simulation， 咁但係我哋點樣攞呢件事去同一啲真係我哋最終可能 target

0: real world user 去 convey 佢哋願意去真係俾個現實環境俾我哋去做 testing 或者真係去有啲 support 咧，咁呢個係我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會遇到嘅問題，或者可能係同人哋好多會同好多唔同 stakeholders 會傾偈啦，咁你就會聽到就係可能無論係有啲前政府官員嘅咁樣，有時候咁講到呢個 topic 嘅時候，咁佢哋都會有一啲 concern， 即係 from 唔同嘅角度，咁我點樣去最終個 solutions 唔係純粹 technology 上面能夠有 advance 有進步就算喎，而係我哋最終點樣去平衡唔同 stakeholders 都 care 嘅嘢，而最后成个 package 出嚟咧，咁呢个系我自己呢边会话系比较大嘅困难咯，要 solve 亦都 keep 住做。
1: 哦，咁最后你哋攞到冠军啦，有冇觉得好意外咧？因为你哋参加嗰个系叫做公开组比赛啊嘛，即系已经脱离咗大专组啦，系公开组。
2: 系唔系净系冇大专组？
1: 系冇大专组。
2: 系啊，因为佢哋嘅学生组咧就净系中学生同埋小学生咁样啦。本身一啲创科嗰啲比赛啊，或者一啲科学比赛，通常都会去 set 一个大专组，真系去俾一啲大学生啊或者读紧大专嘅朋友仔去玩咁样。今次去呢个比赛嘅时候，真系要直接去玩公开组噶啦。
1: 有冇好意外啊？你哋觉得？
0: 我会话系有惊喜，但系都唔叫完全意外嘅，因为其实我哋都。唔係，我諗個講法係話，因為我哋對於我哋做出嚟嘅 solution 其實都有信心，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真係啱啱依個比賽 launch， 我哋就先至開始諗 idea， 真係先至可以做研究。其實我哋依個係喺今年年頭嘅時候已經開始做緊嘅嘢嚟，
1: 係啦，即係唔係 specifically 為咗呢個比賽去諗呢樣嘢出嚟，本身都諗住將呢個嘢真係可以推出嚟。
0: 係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 keep 住有。擺好多時間同埋 efforts 去做呢件事去 improve 嘅時候，咁 that's why 我哋都相信就係我哋出嚟嘅嘢都有一定咁上下嘅質素啦。咁但係當然我都唔係話覺得我哋一定會贏，因為嗰陣時我哋唔係好知道我哋嘅 competitor 係點啊，同埋。講到呢個比賽講 sustainability 嘅時候，其實大家啲 solutions compare 唔係 apple to apple 嘛，即係我唔係直接係 cooling 嘅所有 solutions 去 compare。咁其實我會覺得其實我睇其他 project 佢都有佢哋做得好勁嘅地方啦。咁我會話我哋都真心覺得有好多其他組都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只可以話係呢個獎項對於我嚟講係都係一種驚喜嚟嘅，因為佢都係認可咗我哋做嘅一啲 efforts 啦。咁都係一個 validation 令到我哋更加有信心做落去。
2: 譬如邊一組你嗰日喺決賽嗰度睇完啦，哇！原來可以咁樣做嘅喎，係啊，邊一啲嘅作品係有令到你有呢個咁樣嘅諗法嘅咧？
0: 我相信咧，我同 Helen 應該個睇法會唔同嘅，因為我自己咧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一步足跡嗰、那個，即係你頭先都有 mention 過。我諗係特別就在於好多時候咧，我哋講到 sustainability 嘅時候，好多時候就會諗到係 technology 上面要有啲再創新嘅嘢定點。咁但係我覺得一步足跡嗰、那個。個 project 佢特別之處就在於佢係點樣用一個好啲嘅規劃，去令到其實我哋都可以做到一個好啲嘅，即係步行嘅圈，然之後唔需要咁多碳排放嘅一個諗法。我覺得呢個諗法其實係一個好對於嚟講好特別嘅角度嚟嘅。
3: 我自己最欣賞嘅一組係做智能回收嘅，係啦。咁我覺得即係欣賞佢嘅地方係因為除咗佢有一啲好好嘅 logic 啊，好好嘅一啲 engineering research 出嚟之外，咁佢真係 implement 到呢個 technology， 然之後佢背後 require 嘅 skill set 就出咗，就真係 beyond research 咯，係要需要佢有一定嘅可能對於個 hardware 或者 software 嘅一啲 understanding 先可以將佢 implement 到出嚟。
1: 咁相信咁多位聽眾咧，聽到佢哋參加完呢、這個比賽同埋佢哋介紹完呢個成果之後咧，應該都對佢哋成個設計方案咧都有好多信心，希望之後可能喺其他嘅地方咧都可以見到佢哋呢個設計方案可以落地啦。係啦，咁我哋就暫時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聽下小環節
4: 自然學。
5: 自然科學，自然學。
6: 今个星期嘅自然學，有我 Louis 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火山爆发令到大量火山灰直冲高空，影响附近居民嘅日常生活，甚至瘫痪周边地区嘅海、陆、空交通。对于喺火山附近居住、翻工、翻学嘅人嚟讲，能够预测到火山几时爆发，可以帮佢哋尽早预备逃离居所，保护自己。要评估火山带嚟嘅威胁，我哋先要判断火山嘅类型。今集就同大家了解下，根据活动形态、 火山可以分为边几种？

0: 火山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死火山，这类火山因为岩浆源消失，一早已经停止喷发，只有火山遗迹。当科学家推断这个火山永远不会再爆发，就可以归类为死火山。第二种就是正在爆发或者有周期性地爆发的活火山。而第三种是休眠火山，指过去曾经有爆发过，目前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火山。因为这一类火山依然侦测到岩浆积聚或者移动的痕迹，或者曾经录得地震，所以科学家判断它们依然有机会爆发，不可以叫做死火山。值得留意的是，活火山、死火山、休眠火山这三个分类都是相对性，没有一个特定标准去区分。过去就曾经试过有死火山突然出现爆发迹象的例子，位于俄罗斯的博尔沙亚乌迪纳火山曾经被归类为死火山，但是在2017年侦测到附近有地震活动，于是就被重新归类为休眠火山。除了地震之外，地面形变以及火山气体排放的变化都是火山有可能爆发的信号。假如一座死火山附近侦测到这些情况，科学家就会考虑将它重新归类为休眠火山，甚至是活火山。今个星期我们自然学到火山的三大类型。火山爆发除了影响交通和居民生活之外，还会影响当地气候。我们下集再讲。
1: 林奕行、刘全谦，六天工作。
2: Jason 啊，其實咧啱啱聽佢哋講咧，呢個嘅計劃就唔單止係喺呢個比賽入邊就醖釀而成啦。其實講緊係佢哋喺年頭開始，真係發現到有呢個咁樣嘅問題，然之後就逐步逐步就有呢一個咁樣嘅設計嘅方案。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參加比賽嘅個過程又好，或者淨係話講緊設計呢樣嘢又好。中間會唔會有啲咩好特別嘅位置，或者好難忘嘅位係你哋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其實我諗對於我嚟講最難忘嘅咧，未必係一個好 specific 嘅 event moment， 而係點樣堅持落去嗰件事。即係就好似大家講，即係我頭先講，我哋其實年頭就已經開始做啦。咁但係同時我哋兩個都有份 full time job 啦。咁我哋就似係朝早翻完工，翻屋企就再做一份工咁樣。咁其實真係會做到好攰嘅，咁有時候都會諗嘅係我哋咁樣做落去其實係咪值得呢，同埋我覺得呢個方向可以做到落到地啫，咁但係其實呢個過程當中仍然有好多未知 unknown， 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 solve 到呢？其實我諗對於我或者 Helen 嚟講都其實 keep 住有好多呢啲 question 咯，即係一開頭你會可能就係因為個 passion 開始咗呢個 project， 但係你做到中間攰嘅時候，再遇到 challenge 嘅時候，怎樣堅持下去呢？我想是即會真的做到哭的，應該是會做到。
3: 所以最難忘的 moment 應該就是做到哭的時候。
2: 哭了幾多次啊？你在這個過程
3: 應該數不到，應該
4: 真的數不到。所以我就會覺得純粹說你 believe on， 即有個 belief 很容易啦，但是怎樣是真的在你很累甚至是沒有即時回報的時候，我們都可以繼續堅持下去。不過說一下我們怎樣可以堅持下去的其中一個位置，就是我們其實我哋呢個 project 都唔純粹淨係我哋兩個，我會話我哋都識咗好多support from， 無論係 professor 又好，或者建築師、工程師，其實有好多人都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我哋，甚至佢哋都會有一啲鼓勵俾我哋咯。咁所以其實令到我哋相信就係冇錯，而家 at this moment 都仍然有好多嘢，我哋都知道未必成熟，或者都有好多需要再去考量嘅地方。咁但係因為呢啲鼓勵或者佢哋對我哋嘅 support， 令到我哋覺得已可以再堅持多一下下咁樣講，每次都係咁。
2: 容許我問一句，你哋兩姊妹邊個感性啲咧？呢個過程入邊邊個喊得多咧？
3: 我估家姐。
2: 我反而估阿妹喎。
3: 咦？究竟係家姐指住阿妹啦？
5: 我覺得差唔多。
3: 差唔多，一齊喊。

0: 攬住一齊喊應該係。
1: 多數有一個喊，第二個就會跟住。
2: 哦，
0: 真係好姊妹，
2: 因為佢哋自己一齊做呢個 project 嘛。
0: 係啊係啊，
2: 第二個喺度喊咁。但都可能都會有啲感觸嘅，
0: 一定會嘅，一定會嘅。
3: 喺諗翻我哋最開頭嗰個 proposal 咧，其實已經完全唔係依家呢個 version， 係即係可以話係有推到重來嘅時候嘅。即係我諗係即係你當你好辛苦做完出嚟啦，咁然之後你去 ask for advice 嘅時候，先發覺咦，原來呢件事可能真係唔可行定點。咁、我諗係會好 upset 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有個勇氣，係知道唔可行嘅時候，就要換咗個方向咯。我相信我哋堅持，但係唔係固執咯，即係唔係話我哋唔聽意見，而係我哋堅持嘅係我哋好希望最終真係所謂嘅實事求是，真係可以做到一啲 impactful 嘅 project 出嚟。但係唔係話知道呢件事唔行通，明明我做好多 efforts 就夾硬塞落去，咁我覺得呢啲就係、不過 upset 係一定會有嘅，你推到
0: 出嚟。係咁Helen咧，有冇話你係 upset 嘅時刻比較難忘啊？定係可能 present 嗰陣時係比較難忘？有冇話啲特別嘅時刻想分享下噶？
1: 最難忘都係去有一啲好冇諗過嘅一啲 breakthrough， 係可能係無論係做實驗嘅時候，定係喺過程當中咁有啲新嘅 milestone， 咁我哋有個結果出到嚟，咁呢啲都係對我嚟講難忘嘅時刻。
0: 我諗佢哋兩位其實整呢個新嘅設計方案，其實同整一間新嘅公司，其實係嗰個概念都係一樣，都係由零去到有，到不斷俾人質疑啊，或者對自己質疑啊，再喊過好多次啊，跟住再推到重來，即係不斷呢、這個。來回地獄有次返人間這個感受，其實都我都有咁嘅相同感受嘅，之前其實都有嘅。
2: 我就係喺度聽緊你喺度頭先講緊呢番說話嘅時候，點解好似有一種身同感受嘅感覺嘅咧？
0: 係啊，因為之前都搞過啲類似環保嘅項目，咁但雖然冇佢哋呢個咁 high tech 啦，但係都係不斷有質疑自己呢啲情況出現嘅。咁但係喺每次想放棄嘅時候咧，都總會有啲曙光去出現翻嘅，咁所以都係支持住自己嘅一啲動力嚟嘅咯，我相信係。好啊，我哋就再一次多謝兩位 Inside Analysis 嘅成員上到嚟今集嘅節目啦。咁嚟到節目尾聲，不如我哋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4: 六天工作 ，Go Green。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周幸彤判囚七年三个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两个月，支联会被判罚款150万元。李家超话，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邓炳强就话，支联会埋下仇恨中共的种子，需依法震慑。政府刊憲統一傳統吸煙產品包裝，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會。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詳細新聞內容，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七年三個月，李卓人判囚七年，至於開審之前已經承認控罪的何俊仁被判五年兩個月，支聯會就被判罰款150万元。法庭表示，案件屬於情節嚴重級別，案發的時候社會氛圍動盪不安，有關活動持續14个月，被告利用各類活動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張可能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情況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屬於有預謀之舉。黃貝文報導。
2: 案件由高等法院三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三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

0: 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嘅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嘅审讯时间同埋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嘅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嘅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三个人嘅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法律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伤害自己国家和同胞。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判刑是彰显了法律公义，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又认为支联会在香港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依法震慑。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被告的罪责极其严重，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林汉山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不等，支联会就罚款150万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案件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的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认为，判刑彰显了法律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他批评支联会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必须震慑。被告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抵触宪法，但仍然一意孤行。
3: 判刑是彰显了法律的公义和维护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本案清晰揭露了支联会的本质，他们的纲领的目标就是要推翻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下面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有意地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所以我们必须要依法震慑。被告等人是很清楚支联会的纲领是会抵触宪法，但是依然一意孤行，不单止将自己豁出去，更加在度鼓动其他人坚持所谓的抗争。
2: 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说，三名被告罪责极其严重，又指周幸彤毫无悔意，刑期最重是意料中事。
4: 周幸彤毫无悔意，冥顽不灵，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法庭在2个星期前颁下判词的时候，明確指出案中的被告是長期持續不斷從對中國的共產黨和他領導的中央政府是懷有敵意的，並且是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對抗，試圖是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令到其他人是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任，從而是達到他們的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
2: 至于案中的证物，国商之处怎样处理，当局说会根据法例向法庭要求充公。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法院的裁决是对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够允许。中聯辦強調，香港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妄圖破壞國家根本體制，挑戰特區憲制秩序。外交部表示，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有關方面應該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干涉中國內政。張子欣報導。
5: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个别美西方政客多次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表达所谓关切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 停止就特區司法案件審理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司法。

0: 干涉中国内政。
1: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0: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特区法院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有力捍卫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触碰底线，绝不能允许。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不收手，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驻港国安公署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法院就案件依法作出量刑裁决，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公署表示，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够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政府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

0: 相關附屬法例下個月7號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措施將會在明年3月開始推行，設9個月過渡期，至12月全面實施。對於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控煙酒辦解釋這類物質並沒有安全值，標示數值容易產生誤解。潘傑平報導。
1: 衛生署控煙酒辦主任林文聰說，今次統一包裝的內容主要涵蓋三個範疇，包括物理特徵，例如煙包要用長方體硬卡紙製造，顏色要劃一用指定的暗啡色。另外在準時標記方面都有規定，同時也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數值的標示。林文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煙包上標示這些物質的排放量一般只是透過機器檢測，根本不能夠有效檢視在吸食之後真正的吸入量，而更重要的就是這些物質並沒有安全值，容易引起誤解。
2: 甚至乎可能煙草商以往也有試過可能用一些的誤導性的方法，譬如話一啲係低焦油啊、低尼古丁啊咁樣，令到嗰啲吸煙人士真係以為啊呢啲就會令到佢嗰個危害會少啲，但事實上唔係咁樣。刪除咗呢啲資料咧，係可以避免到吸煙者有呢啲咁樣嘅誤解咯。
1: 林文聰又回應放寬煙包的尺寸限制，他解釋早前政府的規限建議主要是參考過外國經驗。但是在諮詢期間聽到不同持份者以及議員有憂慮，在不影響公共衛生政策目標的情況下決定調整，希望減低疑慮，亦都確保政策順利實施。林文聰又說，今次對煙包的規定是控煙十招的其中之一，每項措施相輔相成，當局有信心這些措施有助降低吸煙率。
2: 24年開始我們陸續推行控煙十招，統一包裝設計就是當中的其中一項，完成了這項之後都會去實施那個禁止加味煙的這些措施。其實當這些所有措施都實施的時候，我們都有很強的信心是可以幫助降低香港的吸煙率的。
1: 相關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有9個月過渡期，亦都會同步引入原稅煙標籤制度。香港電台記者潘傑平報導。
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港過去數年通過不同計劃吸引很多優秀人才，強調人才越多意味本港經濟發展前景越來越廣闊，無需為輸入人才數目設上限。李俊傑報導。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一项活动，被问到政府引入人才并没有订立上限，会否考虑评估本港的承受力，孙玉涵回应说，本港在过去几年通过不同的计划吸引很多优秀人才，来香港的人才部分以工作为本，由雇主提出申请到港，亦有包括透过高才通等计划来港，本身属于高薪人士或者来自世界百强大学，他们都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并不需要设上限。
4: 无论哪一种计划，他要续签都是一系就有份工作，或者创了业，而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所以在人才方面，我们之所以不需要划定一个上限的原因，就是如果他可以续签成功的话，他一定在香港找到落脚点，一定他对香港经济有所贡献，佢先至可以續簽嘅，咁所以人才越多，即係意味住咧，我哋嘅經濟發展嘅前景越嚟越廣闊，我哋嘅經濟呢個餅咧就越嚟越大。
3: 香港人才服務辦公室安排20名創科馬拉松得獎者同歐洲科技聯合會代表，星期一起先後到香港、深圳前海同廣州南沙考察，了解粵港澳大灣區嘅創科發展同創業機遇。孙玉涵总结考察团成果的时候说，今次行程亦显示香港的优势。
4: 这一次都是显示了我们香港怎样可以在大湾区之内用好我们自己的国际优势，来将海外的尤其是年轻人才就等他们更加了解整个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你都看得到其实欧洲年轻人对于大湾区，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充满了期待的。
3: 人才办联同联合会在今年6月在德国举办创科马拉松，参加者都是在欧洲的青年创科创业者。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警方正是调查一宗盗窃案，据了解一名36岁男子和14名同事上个星期六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一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是怀疑他

0: 月平分彩金，那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警方正是通缉涉案男子，由香港仔警区值日队跟进。据了解，那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是就事件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是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劳工处高度关注在深水埗一栋大厦外墙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在外墙搭建吊棚的时候从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劳工处对此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发言人话已经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那个大厦外墙搭建、更改、拆卸和使用棚架，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处方正是全速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数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黄海怡报道。
1: 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疫情是国泰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要努力生存下来，但同时提供机会令到公司在多方面转型。他提到集团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发展，机场三跑投入运作都带来长远效益。国泰亦都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包括会有150架新飞机。
2: 我哋咧一直以嚟都系非常之支持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发展，但系咧三跑系统嘅投资咧系一个长远嘅投资，系为咗香港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嘅发展作预备。咁所以咧，我个人认为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净系睇短期嘅效益。我哋要睇長遠嘅眼光，但系咧，我哋一路咧其實都好努力，就係增加我哋嘅運力。我哋運力咧已經超越咗疫情之前嘅水平。喺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哋喺亞洲嘅航空公司裏邊咧，喺跨境嘅運力，無論客運或者貨運咧，都係一個較領先嘅位置。
1: 今年是国泰成立80周年，林绍波说公司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他说国泰和启德体育园和西九文化区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期望为体育和艺术文化发展出一分力。林绍波又提到，在人工智能潮流底下，国泰的 AI 发展不错，所有办公室的员工都有 AI 工具辅助。过去一年 AI 使用率增加了200%，但他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都要顾及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是应记者提问回应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爱丽丝有关美方正是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展开更广泛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双重威胁的言论。发言人指美方行径肆意破坏公平竞争，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作祟。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实施大规模网络泄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间谍惯犯，亦都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且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 毛寧又話：中印雙方正係安排習近平同莫迪雙邊會晤，將會係兩國領導人繼喀山同天津會晤之後，連續第三年會晤。

0: 阿爾及利亞宣布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阿聯酋就表示希望阿爾及利亞的決定只是屬於暫時性，以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手足情義。張子欣報導。
1: 阿爾及利亞外交部昨日表示，阿爾及利亞決定即日起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阿爾及利亞外交部在聲明中指出，雖然阿爾及利亞政府屢次作出警告，亦都已經竭盡一切努力維護雙邊關係，但阿聯酋仍然一意孤行，行為已經逾越主權國之間關係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線。有鑑於此，阿爾及利亞政府決定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阿爾及利亞國防部同日宣布，阿爾及利亞從當地星期五凌晨零時起禁止在阿聯酋註冊的民用及軍用航空器進入阿爾及利亞領空。聲明指這項禁令適用於往返阿爾及利亞的阿聯酋註冊飛機，但阿聯酋往返首都阿爾及爾胡阿里布麥丁國際機場的商業航班將獲准繼續營運，直至今年底現有合約期滿為止。阿聯酋外交部表示，希望阿爾及利亞的決定只是屬於暫時性，以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手足情義。阿聯酋重申重視與所有國家的關係，並致力於發展和加強這些關係，以維護共同利益，促進理解、合作與繁榮。觀察家認為，阿爾及利亞反對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而阿聯酋及摩洛哥都在2020年在美國推動之下和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阿爾及利亞與阿聯酋在西撒哈拉問題上立場亦都不同。分析指，阿爾及利亞認為阿聯酋對北非等事務的干涉不單止與阿爾及利亞的外交原則相違背，亦都是對阿爾及利亞安全的間接威脅。雙方在利比亞、蘇丹等問題上亦都有分歧，導致互信日益下降，分歧越來越難彌合。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智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周慶彤判囚七年三個月，李卓人判囚七年，何俊仁判囚五年兩個月，智聯會被判罰款150萬元。李家超说，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政府刊宪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取消烟包上焦油和尼古丁数值的标示。控烟酒办解释，标示数值容易产生误解。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5，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周和下周，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李怡琴。美国八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3.4%，同七月相同，数据按月升幅加快去到0.4%。不过两者都符合市场预期，期内撇除食品及能源之后，核心 CPI 按年升幅略为回落至2.4%，符合预期，连续三个月回落，数据按月升0.3%，略高过预期。并且创四月以来最大的升幅。美国密歇根大学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回落到去47.8，低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初值是4.6%，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是3.4%。美股情况，道指报52573点，升509点，

0: 標普500指數報7669點，升78點。翻嚟本港，政府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認購及配發結果，合共收到476703份嘅有效申請，申購金額大約係1193億元。今批銀債最終發行額係550億元，高過500億元嘅目標發行額。申請人最多可獲分派13艘，有超過88000份嘅申請，認購12艘或以下，將會全數獲配發。餘下認購12艘以上的388000多份申請，將先獲分商先獲配發12艘的債券，進行抽籤之後，其中超過97000份的申請就可以獲配發多1艘的債券。港股是連跌5日，恒生指數曾經跌超過380點，收市是跌148點，收報24805點，跌幅0.6%，成交金額超過2200億元。總結全個星期，恒指是跌845點。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商业数据通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的贷款申请和审查，预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认为相关的数据能够比资金更加精准和有信心部署绿色转型项目。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感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2: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90 b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 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 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被全新的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在这里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同一场合的汇丰环球可持续金融及转型主管 Natalie Blythe 就说，转型金融市场的樽颈更多在于信心，尤其是数据标准化等问题。他指出，资金无法为不确定性定价，个别创新项目缺乏可供比较的营运数据，因此银行希望获取更全面的标准化指标，而跨领域专业知识同样重要，认为香港正在这方面发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日韩报告指出，绝大部分的本港银行对于未来发展看法正面，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 AI 及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首要的领域。罗伟浩报道。
3: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的深厚联系、稳健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的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1/4的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的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的威胁侦测和预测性防御等。报告指出，银行业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香港银行工会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 AI 是银行业数码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认为银行

0: 同服務在未來幾年需要與時並進，包括優化開戶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1: 以前你就要來銀行簽開戶書開戶，我們叫做紙張的，其實現在大部分的銀行第一都通過線上去開戶的模式，也都通過很多線上去遞交一些申請表格，包括身份認證的方法。譬如說以前沒有人面識別的時候就沒有這個挑戰，如果現在有人面識別，你都要識別他是不是真的那個人，除了是服務的效率之外，也都是保安啊，令到客戶會更加放心。
0: 陳文強調，大規模應用 AI 面對不同的挑戰，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万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引发原油供应忧虑，英美期油一度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触及近4个月的高位，而较早时就跌超过2%。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话，中东地缘局势主导油价，预计油价有机会在高位整固横行。
3: 而家嘅時候，我哋都有啲嘅意外，就係咩咧？伊朗嗰邊同美國嗰個衝突又升級啦。咁另一邊上又有一啲嘅軍事衝突，就也門嗰邊咧，都係有個政府軍同嗰邊嘅胡塞武裝分子嗰邊嘅激鬥啦。啊，所以變咗呢個影響性咧，就對導致嘅油價咧，哇，連番爆升，都無視嗰啲嘅什麼超買啦。咁所以問題而家現時咧，嗰個局勢呢度咧就主導住個油價。咁所以變咗，如果呢個局勢繼續都 keep 住呢一個嘅温度嘅話咧，我諗無疑油價咧可能都會喺呢一個高位咧繼續整固啊、橫行啊，甚至乎再破位上。如果紐約期油嚟計，唔排除下一個關口就係心理關口就105㗎啦。但係問題關鍵啦，正如話齋，喂，純粹都係一啲軍事衝突影響住個油價升，唔係啲供求因素。咁啊，會唔會啲軍事衝突一完咗之後啦，咁啊個油價會應聲下跌？這個都會嘅。一旦結束嘅話咧，咁啊油價可能都會由高位回落翻。
4: 而家面對住呢個油價急升嘅情況啦，另外就美債嘅債息咧都有個上升喺度啦，加息嘅壓力係咪進一步增加咧？
3: 係嘅，咁如果目前如果以油價嗰個角度嚟睇，或者啲商品價格嚟睇咧，其實下個禮拜聯儲加息嘅機會，我諗都無遠念咁滯噶啦。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我就預咗聯儲加息。咁啊，問題關鍵就話加息之後啦，究竟聯儲局喺會後聲明係放鷹定放鴿？即係話，哦，今次加息係一次嘅啫，冇啦。咁啊，定係還是話俾大家知，陸續有嚟。下個禮拜油價原來再破頂上嘅話咧，咁就聯儲局可能再進一步放鷹嘅話咧，我諗呢一個咧，大家都有一個心理準備咯，要。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2,514点，升450点；标普500指数报7,664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805点，跌148点，成交金额超过2,284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4,815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42，跌1.6；腾讯控股428.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1.8；阿里巴巴107.5，升6毫；智普793元，跌26元；长飞光纤光缆183.5，升6.1；Minimax 270元，跌22元；中制玉创1170元，升49元；Excel 2南方海力士42.88，跌1.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40,690元，比上日收市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70.59美元，卖出价4,371.45美元。港汇指数100.3，升0.2。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文化快讯。
8: 一场横跨三国四地的亚洲音乐大联盟，亚艺无疆2026开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由本地班底领军，将草原的呼啸、山海的节奏、都市的摇滚、 四种不同的亚洲声音。

0: 音，一次过搬上舞台。
1: 由金牌音乐监制靠叔叔黄湘俊精心策划呢一场别开心年嘅四地合作，东道主阵容就会联同宫石良、Jason Koo、Jan Curious、Daniel 同埋 Frankie Yip 玩尽本地音乐。其余三队外队阵容包括来自蒙古嘅 Uhi， 另一队就系韩国嘅 Cardi， 而最后就系泰国嘅 Kiki 啦。
0: 四地音乐碰撞，惊喜不断。有韩国原琴配韩流女声，有来自泰国嘅梦幻电音，仲有非常特别嘅蒙古马头琴加 heavy metal。到底马头琴系咩？等康文署艺术节办事处经理 Susanna 黄圣生同大家介绍下。
1: 马头琴是蒙古传统拉弦乐器，因为支琴顶卡住个马头，所以有这个名称。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对是草原上的文化瑰宝。
0: Susanna 还说，希望透过实验性的编排，令大家反思传统和现代不一定对立，反而可以碰撞出超乎想象的火花。
1: 当年轻观众在流行文化符号入面发现传统的身影，他们自自然然会想去追寻背后的文化故事，这个也是艺文传承之中重要的一环。
0: 三角演义音乐会9月23、24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
4: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悠扬的开场音乐在星期五晚上的戏曲之夜在晚上10:39欢迎大家紧贴着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今晚有婷婷林伟婷在五台直播室陪伴着大家直至凌晨2:00和大家就一起欣赏粤曲加上有地方戏曲时段。看看天气情况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而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方面咧，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噶。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咧会有雷暴啊。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可有涌浪啊。咁啊，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噶。咁啊，随后两三日咧天色会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啊。咁啊，呢排咧出外嘅时间咧都系带定把遮稳阵，因为咧除咗话天气间唔中唔稳定，你唔知几时落雨啦。咁啊，但系尤其是中午嘅时间咧都阳光普照，咁啊非常之热啊同埋晒啊。咁啊，所以出外带定把遮就稳稳阵阵啦。好啦，咁啊，婷婷今晚同你一齐听歌嘅时间咧，亦都安排咗唔同嘅歌曲，希望当中有你心水嘅曲目啊。先咧就会送上由周仲雅主唱嘅《秋坟》啦，11:00至12:00带俾大家另外两首嘅歌曲。

咁啊有欧大哥欧海明啦，加上咧有琴师姐张琴师合唱《新武宠杀嫂》啊。咁啊，另外一曲咧《孤舟晚望》可以听到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咁啊，喺凌晨12点至到1点嘅时间咧，带俾大家有六台遗恨啦。咁啊，当中带嚟咧有几位前辈，包括有黎翠霞、冼剑丽同埋小飞虎等人嘅歌声噶。咁啊，歌曲方面咧亦都预告过，希望可以留到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亦都为大家送上咧，咁啊有即系擅唱星腔嘅一位唱家咧，周仲雅咧唱翻当年咧小明星嘅名曲《秋坟》，咁啊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周仲雅主唱《秋坟》啦。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有周仲雅嘅歌声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呢曲咧就系、是、秋坟啦，咁啊送上呢首当年嘅小明星嘅名曲啦，有后辈啦周仲雅咧去重唱嘅时间，咁啊一齐欣赏过秋坟呢一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咁啊听新闻之前咧就同大家一齐预告一下咧，凌晨1点后咧就会有粤剧时段啦，咁啊地方戏曲咧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沉香线》，咁啊当中可以欣赏到咧邂逅重逢啦、定盟出走同埋应子几个嘅唱段啊，几个唱段里面咧可以欣赏到咧几位前辈，包括咧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同埋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噶。喜欢欣赏地方戏曲嘅朋友咧，凌晨1点后千祈唔好错过。嗱，一阵间咧我哋听过11:00新闻啦，转头翻嚟咧有首大锣大鼓嘅歌曲就系、是《新武松杀嫂》啊吓，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当年有小胡哥欧海明啦，欧海明大哥，加上咧就有琴师姐张琴师咧灌录唱片，转头翻嚟有得欣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的抢修，元朗青山公路行人路近大堂路轻铁站的受损水管已经完成相关的紧急维修工作，食水供应已经在下午的六点恢复正常。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由于涉事水管为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供水管，署方会同有关部门紧密协调，彻底更换这段大约100米的喉管，代替局部复修，减少因水管渗漏而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署方指出，由于要更换整段水管，为了配合工程需要，工程团队会将这段行人路分阶段进行水管更换工程，并会安排在晚间用水高峰期之后才停水接驳新水管，减少工程对市民的影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

年七日內地國慶黃金週接待訪港旅客的預備工作，會議由局長羅淑佩主持。他表示國慶黃金週是本港旅遊旺季，預計訪港旅客會明顯增加，政府各部門和相關機構正積極緊密合作，及早準備和部署，並與內地相關對口單位加強協調和溝通，盡力為訪港旅客在黃金週期間締造良好的旅遊體驗。中國東非執法安全部長級對話在江蘇連雲港舉行，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黃小紅在主旨講話中表示，中國願同東非各國一起積極踐行四大全球倡議，共同鞏固完善對話合作機制，持續提升執法能力水平，合力打擊恐怖主義、綁架和非法禁錮、電信網絡詐騙等跨國犯罪，共創中國東非執法安全合作新篇章，為共建新時代全天候中非命運共同體注入新的發展動力。美國911事件25周年，當地多處有紀念活動悼念事故中的死難者。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在當地星期五出席五角大樓舉行的紀念儀式，遇難者名單在儀式開始時逐一被朗讀，現場響起鐘聲。副總統曼斯、四位前總統和多位名遇難者家屬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世貿中心遺址出席紀念儀式。在當地早上8:46，即是被騎劫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北塔一刻默哀，現場保安嚴密。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2,492點，升了4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3.51，瑞士法郎0.815，加元1.388。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司賣入4,366.78美元，賣出4,367.28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逐漸覆蓋沿岸地區。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及有雷暴，氣溫介乎25至31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这首会不会是你的心水歌啊？
5: 歌心粒粒乱，好鬼猛整，啱啱分开又想会面。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收听过11点新闻报道啦，亦都好快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嘅11:07。婷婷林伟婷咧喺呢度咧，多谢你，感激有你嘅支持，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之夜啊！咁啊，同大家再相聚嘅时间咧，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啊！咁啊喺11点至到12点期间咧，带俾大家两首嘅歌曲，咁啊稍后咧就有风歌陈少峰嘅名曲啦，《孤舟晚望》啊，而家带俾大家呢一首咧，话慷慨激昂啦，而且咧，即系有少少即系刀浅血花嘅一个歌曲啊吓，咁啊就系《新雾重杀嫂》，咁亦都讲到潘金莲咧同西门庆咧就因为王婆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个潘金莲就红杏出墙啊，咁啊最后尾咧就以一个砒霜咧嚟毒死咗武大啦，咁啊武松作为佢嘅细佬嘅时间咧吓，当然系要为哥哥报仇啦。咁啊，最终咧就真系有武松杀嫂嘅呢一段。咁啊，呢一首歌曲咧就叫做《新武松杀嫂》啦。赞曲方面咧就有吴伟峰嘅作品。咁啊，当年咧灌录呢个唱片嘅时间咧就有欧大哥欧海明啦，加上啊琴师姐咧张琴师合唱。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一齐细欣赏呢一曲嘅《新武松杀嫂》啊！

定

府者相看人呢。

0: 府休想活命，卡呢刀！
1: 且慢，哼，好一个杀手的叔叔！
0: 哼，同府你听啊了。今日杀你，俺何错之有？

0: 若不报兄仇，眼不胜母。
1: 好个打虎英雄，老虎临死都上我三声孝。今日嫂嫂，四嫂叔叔，你仇黑用奴家，先定三勾咒。
0: 啊，三勾咒。

0: 我呸！
1: 你需要杀本家数报仇？
0: 哼！不杀你这荡妇，我哥哥死难瞑目。

0: 眼欲投靠梁山，先杀你灭后啊！
1: 你咁，现今沧州府界张贴许部文书，将你缉拿押扣，这双抄白一纸，且看官府榜文。
0: 你个淫荡妇，今日竟然要挟眼，手上执榜文，妄想图罪咎，你速将抄嘅公文交于眼手。
1: 你休想，本家嫂与你官府相见，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由欧慧明大哥啦，加上琴师姐张琴师你合唱啊，带俾大家《新武宠杀手》。咁啊，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1:37嘅啦吓。咁啊，喺呢个时间，我哋听一听宣传声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紧接戏曲天地下昼1:00到4:00，直落4:00到6:00，仲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2: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1: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37啦。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6%啊。咁啊，带嚟今晚咧有唔同嘅名腔名曲啦。咁啊，送上接住落嚟咧就有风歌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啊。当年咧系以粤剧咧《琵琶满腔》之中嘅一个选段啊。咁啊，孤舟晚望嘅一段主题歌曲，同大家一齐欣赏咧有兴叔陈冠希赞曲啦。陈少峰的歌声，同大家一起细意欣赏。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大歌风陈少峰嘅歌声，亦都选自当年嘅粤剧咧《琵琶满腔》之中嘅选段啦。咁啊呢段咧就系《孤舟晚望》啊，咁啊出自咧兄叔陈冠希笔下嘅作品啦。咁啊一齐欣赏有陈少峰嘅歌声。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咧带到嚟深夜11:58噶啦。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咧，我哋听一听凌晨12:00新闻报道，婷婷林伟婷咧就约定大家咧喺凌晨12:00后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余下仲有1小时嘅粤曲欣赏咧，带俾你有当年黑胶唱片版本嘅歌曲啊，《绿台遗恨》。咁啊，当中会有冼剑丽、李吹夏同埋小飞虎等人嘅歌声啊。咁啊，除咗咧有粤曲欣赏之外咧，凌晨1:00后咧就会继续带俾大家有地方戏曲时段。咁啊，当中咧可以有陈坚，可以听到咧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沉香线》啊。咁啊，几段嘅唱段包括邂逅重逢、定盟、出走同埋应子，可以一齐欣赏几位前辈嘅歌声，包括咧就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加上张小巧等人嘅歌声嘅。好啦，预告个。

0: 歌曲啦，望下个大钟，接近凌晨12点，喺呢个时间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与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的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是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檢視發行銀債的安排。衛生署就一個私家牙科網上平台刊載政府牙科醫生的失實資料和執業情況嚴正澄清，指沒有任何現任全職政府牙科醫生在私家牙科診所從事外間工作，已經就事件向警方報案，呼籲市民可以透過香港牙醫管理委員會在網上公布的註冊牙醫名單，查核註冊牙醫的姓名、專業資格和執業地點，切勿輕信未經核實的資訊。衛生署說，早前接獲投訴，指有多名政府牙科醫生在一間私家牙科診所駐診，經初步調查發現一個私家牙科網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間位於旺角區的牙科診所有超過340名牙科醫生駐診，當中包含200多名現任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資料，重申該網上平台列出有關全職政府牙科醫生的駐診資訊，全屬虛假和失實陳述。道瓊斯指數報52,618點，升55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5點，升8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72，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23美元，卖出4,370.6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昨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和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昨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 翠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

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

0: 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夏威夷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五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佛陀话过，天下最苦莫过于执着于假身，过度迷恋并且盲目认定肉体就是真实的自我。
12: 的确，好多人被假身的表象所迷惑，见不到内心永恒的真我。
11: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破除自身执着，寻回生命真乐。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收听过凌晨12点新闻报道啦，咁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12:09噶啦。多谢你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支持咧，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啊吓。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为你送上咧我哋有唔够一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喺稍后嘅时间凌晨1点后咧就会有地方戏曲时段啊。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沉香》。当中有几段歌曲，包括《邂逅重逢》、《定盟》、《出走》、《应子》，可以欣赏到有邵月英、刘丽华、邵文娟。

加上張小巧等人的歌聲的。咁想了解多啲關於沉香線的故事咧，一陣間就聽阿陳煎介紹啦。咁啊，亦都將時間帶到嚟凌晨時分12:10嘅啦，室外氣温錄得攝氏28度啊，相對濕度78%。咁啊，翻翻嚟嘅時間咧，仲有餘下唔夠一小時咧，同大家一齊欣賞咧，就當年咧，哇，王飛虎反五關之前嘅一個故事嘅發展啦嚇。咁啊，呢一段咧就叫做六台遺恨，咁啊亦都由三位嘅前輩，包括咧就有冼劍麗，咁啊所識嘅賈氏啦，王飛虎咧就係黎翠霞咧所識嘅，咁啊仲有小飛虎咧就係由小飛虎咧就係飾演呢個黃天爵啊嚇。咁啊故事亦都講到當年咧就王咧就偏愛妲己，咁啊大家都知道妲己都係奸妃啦，咁啊當時嘅就王亦都係好好女色啊嚇，咁啊亦都係有酒池玉林啊呢啲等等咧嘅古典啦，大家都曾經可能讀過啦。咁啊，當日嘅真係就王咧，亦都係沉迷咧呢個王飛虎之妻賈氏嘅美色啊。咁啊，藉住個借口咧，就話啊，最新興建到六台啦，咁啊邀請賈氏入到宮咧一齊去慶祝啦。咁啊，誰不知咧就諗住佔美人於即係佔呢個王氏嘅妻子啦嚇，霸佔人家妻子嘅時間咧，咁啊呢位賈氏咧都係精忠節烈嘅女子，咁啊最後咧就喺摘星樓上咧墜樓身亡啊！咁啊當中咧，其實咧喺佢入宮前後啦，當然啦，入宮前就係丈夫加個仔就唔捨得去，咁啊最後尾都係逼住要入宮，因為皇命在身啊嚇！咁啊到喺夢中同丈夫同埋兒子相逢嘅時間咧，就經已係陰陽相隔嘅時候啊嚇！咁啊故事方面咧就已經同大家介紹啦，當然啦，當中嘅唱段就欣賞我哋前輩嘅歌聲啊！好啦，咁啊为大家送上咧就有冼劍麗、黎翠霞同埋小飛虎合唱《六台遺恨》，咁啊系梅天柱赞曲，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咧。

飞过。

否当日主上正路冲霄，因为见你艳花容，不由改换笑颜。

0: 正是苦月龙潭，妻你轻身尽，可怜狗后尚归此人。
1: 阿姐，
0: 啊，
1: 为什么一更我阿妈都还没回来的？
0: 真是等到心急了，阿乖仔又不肯添的，等我哄他睡觉先。乖仔，你乖乖地睡，阿妈就回来了。

Monday. It's Friday, Monday.

0: 乖乖地瞓啦，唔好嘈啦。
1: 咁你陪我瞓啦吧。嗯
0: 唉，我处此妻了。

中国心迷恋，唯有墨土啊神奇啊，不如我借一杯。

春节还归君未知，可怜骨肉已分离。

捉抬头欢笑，往死城。

兴致品，兴致。数数座宅星楼，双节聚楼市，如此淫欲嘅温君，唔反佢听几时听几时。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三位嘅前辈合唱嘅歌曲啊，《丽吹霞闪剑》丽加上小飞虎咧合唱嘅《六台遗恨》啊，带俾大家即系黄飞虎反五关嘅故事吓。咁啊，当年咧喺唱片里面咧玩樊岭二演咧就有阿 B 叔尹志仲领导啊。咁啊，而奖板方面咧就容章业前辈咧就奖板嘅。咁啊，加上亦都有一众嘅著名嘅粤乐名家伴奏啦。好啦，一齐欣赏过呢一首歌曲咧，余下少少嘅时间咧，距离听一点钟新闻嘅时间咧，咁啊带俾大家一首短短地嘅跳舞粤曲，带嚟咧有刘凤主唱嘅《琴心忆故旧》。

0: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刘凤主唱嘅《琴心忆故旧》啊，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咧接近凌晨一点钟，咁啊亦都系时候咧听一听每小时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嘅时间咧，就会可以欣赏到地方戏曲啊，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沉香线》，咁啊同大家转头再会。
1: 凌晨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之后，佢嘅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道警方正系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喺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该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寻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輪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難，仍有54人失聯。事發在星期三晚，載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之後，在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傳媒報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員星期五晚在客輪上發現30具遺體。當局發布的視像畫面顯示，客輪嚴重燒毀，現場可見灰燼和燒焦的金屬。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灣沿岸國家將在星期一在亞曼舉行地區會議，就建立霍爾木茲海峽商業航運安全航線交換意見。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今次会议旨在促进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并有助于加强地区共同安全。伊朗和阿曼都毗邻霍尔木兹海峡，两国已经就相关水道未来的管理方式进行几星期的讨论。道琼斯指数报52651点，升5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2.46美元，卖出4362.3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一道云带在寻晚逐渐覆盖沿岸地区。本港寻日朝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市区气温降至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天晴干燥同埋炎热，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下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寻日影响南海中部，并会在今明两日稍为发展。受东北季候风同该低压系统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

0: 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

0: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 大湾区创业梦。
2: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9: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有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12: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11: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13: 想用歌曲传情。
14: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13: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14: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13: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15: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11: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6: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插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姬，欢迎侬收听月节欣赏节目。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向，记者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月节沉香扇。搿是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剧委员来阿拉香港的现场演出的录音。上司小姐蔡丽英进香的辰光呢，是不小心落脱了伊的沉香扇，被师生徐文秀拾到了。为了能够拿扇子还给蔡丽英，文秀呢马身为奴，得以进到了茶壶。而丽英对徐文秀也是一见钟情。文秀进府半个多月之后，才碰到了丽英再次相会。两个人呢是相互诉说钟情，并且也定下了白头之约。刚刚好呢，与丽英的妈呢已识破了搿桩事体。查夫人呢为了名声，硬劲拿自家的囡恩啊许配给了太子，拿自家的囡恩许配给了

下手之词。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小月英扮演蔡兰英，刘丽华扮演徐文秀，邵文举扮演苍艳梅，张小巧扮演蔡德清，魏美昭扮演陆兆龙，余小鹏扮演蔡天彪，殷妙英扮演兰香，聂文举扮演蔡夫人的陈香山。阿拉一道来欣赏。

哎呀，大相公来那女郎，朱文章。哎呀，真讨厌啊！

0: 还在隆重，脑子成长，
1: 这不是小姐身边的南向大姐吗？
0: 是啊，
1: 呀呀呀，早知大姐到此事大方便，来来来，大姐。

0: 万里，你怎知道这孙子是你家小姐的呀？
1: 你不换见，这孙子上还有差了一点名字。
0: 哦，既说如此，就请大姐带路。
1: 带你到哪里去？
0: 孙子去面问小姐。
1: 这个啊，你放心，上殿是少不了你的。
0: 哎，我要面问小姐，当面礼。
1: 你可知道家规，你是一个书童，他是一位小姐，千金之体怎能见你，太无道理。
0: 哎呀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这孙子既是小姐的，我就应该面问小姐，长夜到宋文宋高西天，万岁呀万当面。
1: 看他这个自不自的小样子，真叫人好笑啊！
0: 就请大姐通报一声，就算我是他来送。

0: 就听小子说不听啊，那你就乖乖地把孙子接我
1: 吊灯小子
2: 啊，一礼为敌，
0: 天意不接那要靠你的运气了、啊、
2: 我要靠大姐成绩了啊，多谢大姐啊，多谢南乡阿姐，
0: 你这个人啊

何妨啊，我晃他是得来送水的，小姐你是你。

0: 谢小姐。
1: 兰香，你叫他把沉香算呈上来呀。
2: 你也快把沉香算呈来小姐了。
0: 大姐。

0: 小姐，
1: 你不认识小生了吗？
0: 小姐。

虚都是哎，你到哪

本座。

0: 不是啊，我可不都怪这个事的呀。
1: 好的好的，我就是要见到你娘，到你娘。
2: 多谢小姐，多谢来相大的娘。
0: 大姑一人，你便可以治疗。
2: 老弟，我要请小弟借一股新物才好。
0: 小弟总得有一股新物才
3: 行。小将之丞相帅，丞

娘最好。

0: 不是把门关起来做啥？
1: 哎，
0: 来香，快开门！

0: 西十三。
1: 妈娘，侬看侬看，先头一本是我妹妹的笔记，右头一本分明是蔡恩给我才的笔记。
0: 这
1: 蔡恩当我妹妹流浪来了。
0: 哎呀，大三哥，你可不要胡说啊！书童不在书房吗？便在下房，怎会来到小姐的柜吗？
2: 是啊，你不要玩虚碰人，
0: 请不要瞎讲。
1: 妈娘，侬看，客人闻声发抖，羞我家伙，却只不敢插孙中的香，不相信李丽。

相等，不管是门人

拜拜。

上啊。

三人见到喜了。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早就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月节沉香水。今早的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阿拉下趟节目再会。
1: 时间咧嚟到凌晨1:57，咁有一个嘅特别嘅消息啦，要留意咧稍后2至3期间咧，金山发射站将进行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 783广播接收咧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咁啊，重复一次啦，稍后2至3期间咧，金山发射站咧将进行电力系统测试工程，本台嘅 AM 783广播接收可能受到短暂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多谢你收听今晚的戏曲之夜，我是林伟婷。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判囚7年。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法庭表示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留意到近日美西方国家、反华组织、反华政客、境外媒体等就包括支联会案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攻击和抹黑。特区政府已经多次重申，法庭亦已经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单纯考虑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所有被告都严格按照香港适用法律，并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障下接受公平审讯，不受任何干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1年7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新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元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道琼斯指数报52,654点，升5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2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6，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49美元，卖出4,35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

0: 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的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何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啊，农历的8月初二噶咯噃。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噃。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咧就76%噶噃。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有咩歌曲咧送俾大家吓。咁今晚咧都有6首嘅歌曲啊，会送俾大家嘅，包括咧喺我哋节目第一个小时，即系凌晨2点到凌晨3点入边咧，会有2首嘅歌曲咧，包括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唱出嘅《西域行》啦，同埋由韦唐、邓美玲、吴立希、陈永光唱出嘅《穿金宝扇之冰释前嫌》啊。咁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合唱嘅《铁公园之品茶》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文千岁同埋程德芬合唱嘅《雪夜祭梅妃》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由何家光同埋冯玉玲唱出嘅《重开并蒂红》啊。好啦，咁啊嚟紧咧就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罗家宝就饰演班超啦，白雪红饰演佢嘅妹妹嘅，就歌曲就系《西域行》啦，《西域行》咧就系根据历史人物班超出使西域，即系今日嘅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嘅故事编写而成嘅。班超咧系中国东汉时代嘅外交家、军事家，咁佢为咗抵御匈奴内侵同埋西域各民族嘅团结啊，就不顾朝廷内分裂派嘅反对，就奉东都尉窦固嘅派遣，就喺公元73年咧，就带领吓36位嘅人士咧，就第二次啊出使西域嘅，直至到公元93年，终于咧就令到啊西域50余国全部内属，更加令到咧就西域人民咧就摆脱咗匈奴贵族的奴役啊。咁而呢一支曲咧就系讲班超第二次出使西域嘅时候，佢个妹都系叫班超，但系超咧就系王超君嘅超啊，就系前来送行时嘅一段唱段啊。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咧一起唱出嘅《西域行》咧。

有路燃眉相送。

到了那时，班超尸骨埋于异域，云梦常系中原。凡你叩拜先人，说我无能无用，以谢国恩吧。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罗家宝同埋白雪红唱出嘅《西域行》啊。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39噶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韦唐、邓美玲、吴立希同埋陈永光唱出嘅《穿金宝线之冰释前嫌》啊吓。就韦唐嘅饰演郭艳章啦。邓美玲就饰演吕超华啦，陈永光嘅饰演解差，吴立希嘅饰演大差嘅，即刻送俾大家冰释前嫌啊！

是南岸二月天，江岸一别二三年，石亭抛却穿金线，莫取何意。

自从我高中之后，圣上年初封我为宣慰大使，派出与夷蛮修好远住边岁，翘首蓝天，又令无私亲之念呢。啊，莫说人生原是梦，又来何梦？

0: 姑娘，你咁身娇玉贵，怎挨得风雪呢？啊，前面有座营房，不如待我上前乞取姜汤，俾你稍遇风寒，然后再行上路啦。
1: 有路差公公。
0: 好，小人叩见长官。
2: 何事？
0: 呢位长官，你有所不知，门外有范府人从姑苏押解到此，途长路远，经不起风，挨不起雪，已经晕咗两次啦，所以到来乞取姜汤活命，望呢位长官方便方便。
2: 御车说稍带，启禀大人。
0: 何事？
2: 营外又一旅犯从姑苏押解到此，乞求一碗姜汤活命啊！
3: 吓，有范府人从姑苏押解到此啊！记得伦书卿有书信到来，麦计时期，此人一定是雷超华啦。当差过咯，
2: 在。
3: 而出过对范府人言道。你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寒衣，命他亲自入来收令，你记紧叫款面朝外跪。
2: 令命。范府人，呢次你行运啦，大人话姜汤只不过就一时之急，现有白银同埋寒衣，叫你亲自入去里面受领。
0: 姑娘啊，既然大人咁讲，我相信一定系你旧时嘅细叔伯攞。咁你咪乖乖地入去攞咯。
1: 御赐上奸犯燕奴，
2: 你记住面朝外跪啊！
1: 知。

0: 人本官不忍见你衣衫褐褛，你且收下这黄金五两，一袭寒衣落在我跟前一愿。
1: 大人，你讲得出呢句关怀嘅说话，一定系我旧时嘅细叔伯噶啦。
0: 吓，
1: 如果你唔嫌弃嘅话，请听我解释素颜。
0: 你细伯几十岁人，唔听人哋咁多解释噶啦。

0: 嗰阵时佢嘅家道都已经破落咗咯，只剩得一扎青衫，半残书剑。我记得佢响后花园指住个棵樱桃树同我讲，佢话樱桃樱桃高不可攀。你话呢句说话，佢讲得几伤心呢？
1: 呢句说话，佢讲得一啲都冇错。

0: 事次素食听向你道歉，忍气吞声，你又何尝原谅我呢？及至命案发生，才弄至今日这般田地。
1: 我都知道错。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系《穿金宝扇之病逝前言》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正被扣查。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佢嘅户口收取奖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嘅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5队跟进。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0: 習近平將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同各國領導人就當前國際形勢、金磚機制發展、深化務實合作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議主張，為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定向領航。毛寧又說，中印雙方正安排習近平和莫迪雙邊會晤，將是兩國領導人繼喀山、天津會晤後連續第三年會晤。印度總理莫迪和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金磚國家峰會召開前一日舉行會談，討論貿易、能源和國防議題。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和印度海员的安全和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日期稍后确定。道琼斯指数报52593点，升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4点，升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76，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9美元，卖出434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想用歌曲前程。
6: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5: 只要在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婉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

时间已去到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农历的8月初二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 75% 的噃。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故事咧就系讲到啦，合氏聂政咧，即系由梁少明饰演嘅聂政，就系奉命到韩国刺杀奸相阖闾。其子聂莹，即是系黎佩仪饰演嘅啦，就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系咧都仍然继续鼓励佢嘅细佬吓，佢嘅弟弟以家国为重，舍己救世。咁啊，子弟二人咧喺亡母嘅坟前同表不屈不挠之志，就憧憬战祸消除，同埋咧就会得到太平嘅盛世嘅。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有梁少明饰演聂政啦，黎佩仪就饰演聂莹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咧，即刻送俾大家。

灵之上，是这只赐血书体，国事无双，今日交于帝落。

0: 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慰藉一拜。
1: 谢谢激励正人先沥血，应受慰第一拜呀、啊。
0: 好，正帝上路吧。
1: 拜拜。

李秋元和张宝华唱出的《铁公园之品茶》故事呢就是讲到啊，背景呢就讲到呢已故太守太原，应该咁讲啊，已故太原守备之女陈秀英与母亲呢靠开茶馆呢就为生嘅。咁佢父亲呢留下一把铁弓啊，曾留下遗言啊，就边一个拉开此弓者呢就可以将女儿许配就俾佢㗎噃。咁而呢当中呢就呢一个嘅康宗呢就係、是、机缘之下呢就将呢一把弓就拉开咗吓。咁故事发展成点样请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铁公园之品茶。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唱出嘅。

0: 坐
1: 寿英刚好泡得香茶。
0: 慢着，待晚生爬爬灰尘才坐。

0: 喂，秀英姑娘。
1: 客官，你叫我啊？
0: 我当然是叫你啦，你叫做秀英啦嘛。
1: 你点知奴家叫秀英嘅呢？
0: 刚才你已报名三次啦。
1: 我已报名三次噶。
0: 是否取铁功来呢？

0: 快些取来。唉，秀英姑娘，我还有要事在后啊。
1: 是什么要事啊？我妈妈事习仍未回来啊。
0: 唉，答应安好友王富刚替他处理一桩要事。

0: 刚刚欣赏过嘅就是由李秋元同埋张宝华唱出嘅《铁公园之品茶》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说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表示，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搭航班。缅甸传媒较早时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使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车辆和跑道亦未受损，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报道说，缅甸官方谴责袭击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

0: 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輪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難，仍然有54人失聯。事發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後，在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傳媒報導，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員星期五晚在客船上發現30具遺體。當局發布的視像畫面顯示，客輪嚴重燒毀，現場可見灰燼和燒焦的金屬。道瓊斯指數報52572點，升50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8.26美元，卖出434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

0: 添，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剩余能量20%、10%、1%，警告！
2: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0: 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叉叉电。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2: 项羽于垓下之战惨败，最后在乌江自刎而亡。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在9月14号星期一晚上8点半，有我黄好庭联同冯天乐为你拆解楚汉相争胜败之关键。

时间已经去到凌晨的4:09噶啦。今日已经是2026年的9月12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初二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而相对湿度77%嘅。咁啊，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是、由文千岁啊饰演唐明皇啦，程德芬咧就饰演梅妃嘅、哦，歌曲咧就系、是《雪夜祭梅妃》吓，即刻为大家送上啦。

是否有事？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文千岁同埋程德芬为我哋唱出嘅《雪夜祭梅妃》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嘅4:42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由何家光同埋冯玉玲唱出嘅《重开并蒂红》啊。

0: 听一首由何家光和冯玉玲唱出的《重开并蒂红》之后，节目就圆满结束了。李慧图在直播室跟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名36岁男子，涉嫌盗窃。据了解，呢名男子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呢名男子负责落注。中奖后，佢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呢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佢嘅同事报案。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系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在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指上星期六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是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涉及金额大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后，在昨日拘捕一名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及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请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銀債最終發行額是550億，高過500億元的目標發行額，相當於超額認購近1.4倍。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今批銀債的申請人數和認購額再創新高，反映銀債作為安全和穩定的投資選項，繼續廣受長者歡迎。今批債券集資所得將用於發展公務工程，以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提升市民生活質素，會繼續因應認購反應和市場情況等因素，檢視發行銀債的安排。美國911事件25周年，當地多處有紀念活動悼念事故中的死難者。在紐約曼哈頓下城的世貿中心遺址出席儀式的副總統曼斯、四位前總統克林頓、喬治布殊、奧巴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難者家屬，在當地朝早8:46，即被騎劫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後儀式上逐一朗讀遇難者的名單，現場響起鐘聲。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並沒有出席在紐約的紀念活動，而是選擇前往五角大樓致意。特朗普致辭時強調，美國永遠不會忘記911事件，將繼續戰鬥。他又展述針對伊朗採取行動的理由，說是防止德克蘭取得核武的必要之舉。2001年9月18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4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道瓊斯指數報52573點，升5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53.53，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7.48美元，賣出4,348.7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度雲帶正為沿岸地區帶來驟雨，另外一個廣闊低壓區正影響南海中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0: 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多元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紧接戏曲天地下午1点到4点，直落4点到6点，仲有有你同行，内容太多不能尽录啊！
7: 一日唔得闲听晒点算啊？
6: 下载香港电台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几时听几时重温，由你话事。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这个真是大家心目中的明星，无论他是什么形象都好，在脑海里面仍然深深地印住我们的明星中的明星，哥哥张国荣。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12，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利。今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看你了，日子就来到2026年的9月12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初二了。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 74%。今天是我们最爱的哥哥70岁生日。容许我今日在节目里面带来他好多好歌，弊选择困难症又出现，真是太多太多好歌。提起张国荣，你会不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一首歌呢？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风继续吹，睇下今日系咪真系风继续吹先。东北季候风咧正影响华南啊，同时一度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嚟骤雨。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咧正影响南海中部。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稍后骤雨系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可有涌。涌浪啊！展望咧，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风雨势较大嘅。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4%啊。今日尽量咧，有几多播几多。

哥哥无论歌影视各方面都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佩佩都很喜欢这一位的明星。为你钟情，我们有哥哥张国荣。确实呢，要在他的唱片里面找他最好听的歌曲今天送给大家真的很难，因为真的很多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希望都揀到你哋心目中最喜欢嘅歌，有谁共鸣？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唉，想去旅行，但啲大家用晒啦。
3: 介绍你零成本免请假一个人成团嘅深度游啦。
2: 乜你有随意门咩？
3: 唔使坐飞机，只要戴上耳机啊，二胡曲赛马带你驰骋大草原，感受万马奔腾；琵琶曲春江花月夜带你夜游古长江江畔。
4: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黎晓君主持《动人的中国旋律》，透过乐器嘅音色带你游览山河绝色。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6: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心里的，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两难的天，
1: 讲起哥哥慢歌好听，快歌都好好听啊！咁啊，当然啦，即系讲起佢嘅快歌，都系哇，都系有啲唔知拣边首好，真系首首都好好听啊！虽然今朝早可能有啲早系嘛，又有啲嘈系咪？不过如果系一啲好歌，应该冇问题嘅。无心睡眠之后，我哋有 H2O 啊，都多谢呢一首歌，我认识咗 H2O 代表水咁解。

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张国荣《不羁的风》，唔好停啦。冇错，我哋要 stand up 啊，一齐跳舞啊！

0: stand up， 我哋有张国荣哥哥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随后即系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嘅。咁啊，展望咧，明日初时雨日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唔好俾佢停。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究竟有几多个女仔因为呢一首歌而去改名做 Monica 呢？喺我身边真系有同学系咁做嘅。张国荣嘅 Monica 之后，我哋有侧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召开会议，统筹一连七日内地国庆黄金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会议由局长罗淑佩主持。他表示，国庆黄金周是本港旅游旺季，预计访港旅客会明显增加。政府各部门和相关机构正积极紧密合作，及早准备和部署，并同内地相关对口单位加强协调和沟通，尽力为访港旅客在黄金周期间缔造良好的旅游体验。国泰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机场三跑具有长远效益，为航空业未来几十年发展作预备。国泰已经承诺未来十年投资1500亿港元，继续巩固香港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林绍波又说，国泰积极参与香港社会发展，包括青年发展、体育和艺术文化，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发展。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展不错，但强调 AI 不会取代员工，亦会顾及安全。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合共收到476,700多份有效申请，申购金额大约1193亿。今批银债最终发行额是550亿，高过500亿的目标发行额，相当于超额认购近1.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批银债的申请人数和认购额再创新高，反映银债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投资选项，继续广受长者欢迎。今批债券集资所得将用于发展公务工程，以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会继续因应认购反应和市场情况等因素，检视发行银债的安排。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讲法，是为缓乌政策作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发布视像影片，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受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又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讲法都是谎言和挑衅，目的是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前煽动国内的民众情绪。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骤雨。

0: 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5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兌美元0.717，新西兰元兌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32美元，卖出4350.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正如能量20%、10%、1%，警告
12: 就冇电啦，要快啲插电先得啦。
13: 欢迎嚟到奇力量充电站，逢星期六上昼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萧希婷、蓝伟婷联同一众银龄 DJ， 鼓励大家增加自信，发挥潜能，一齐启动老友记新力量，帮大家插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2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二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1%嘅。咁啊，今日咧就系呢一个9月12日咧，亦都系我哋最爱嘅哥哥张国荣嘅生日啦。咁一阵间咧，就我哋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咧，都介绍一个活动咧，都同哥哥有关噶噃。今日咧，清晨上嚟节目，佩佩咧特登拣咗好多哥哥嘅歌声，可以陪住大家一个好愉快嘅清晨。对于佩佩嚟讲，佩佩最喜欢哥哥嘅歌曲系呢一首佢唔单止系呢一首歌我好中意，佢呢一套戏《金枝玉叶》我都好中意，我睇咗真系好多次。张国荣《醉》。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有钱杯杯，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阿和哥伍志和喺电话嘅旁边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贝贝
1: 你好。
0: 早晨啊，今日咧，大家都知道系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嘅生日啦。讲起咧，数下手指，哥哥70岁噶咯，咁啊，亦都知道咧，
1: 冇错，
0: 冇错。咁所以都好多好喜欢佢嘅歌迷啦、戏迷啦，都会好挂住我哋嘅哥哥嘅。咁啊，亦都有一个好大型嘅展览咧，亦都喺呢一个嘅沙田嘅文化博物馆咧举行。咁今日更加喺呢个节目里面介绍呢係更加极具意义啦。咁想睇下呢次呢一个嘅张国荣70诞辰纪念展究竟有啲咩嘢睇我哋。即係无论你係哥哥嘅歌迷又好，或者你本身唔系佢嘅歌迷但係都好欣赏哥哥嘅电影啦歌曲嘅朋友仔都可以留意一下喎。
1: 系啊，咁啊呢个展览咧就喺文化博物馆咁做紧噶啦，依家其实个展览咧就星期三啊，即系9月9号咧已经系正式咧就开幕噶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咧，即系我都有去啦。其实几年前啊，应该系2023年咧，都做过一个哥哥嘅展览啊，都系喺文化博物馆嘅喎嗰阵时。咁啊嗰阵时个范围就相对细啲嘅，咁因为佢都用咗展厅外嘅空间咧去到做啦，咁但系当时都好震撼嘅，即系哥哥，我相信咧到今日咧都有好多嘅即系歌迷啦，哥迷啦吓、就会嚟睇佢嘅一啲关于佢嘅即系纪念活动啊，或者啲展览啦。我知道上次好犀利啊，上次咧佢哋做咗咧6个月咧都有30几万人嚟即系睇嘅个展览，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大嘅影響力啦，咁仲有好多都係遊客添喎，即係我知道上次我都有印象係，即係好多唔係香港人嚟喎，好多真係喺外國佢啲 fans 咧特登係即係飛過嚟去睇呢個展覽嘅。咁今次呢個就犀利啦，今次呢個展覽咧就佢今次就正式喺個展廳裏面做嘅，係啦，咁就一個即係同上次比咧就大咗好多啊個場地，我去過都，同埋個裏面都好靚啊，即係成個設計咧周圍都係哥哥嘅一啲舊嘅照片啦，都珍貴嘅啲相，都係唔同地方佢哋搜集翻嚟嘅，有唔少都係即係第一次曝光嘅，好多我自己就唔係算一個好哥哥嘅哥哥迷啦，可能有啲就覺得睇過，但我自己好多都好新鮮嘅，即係第一次去到見到嘅相啊，有啲唔同佢關於佢嘅物件啊咁啦，咁今次佢哋有成超過300件喎、關於哥哥嘅即係物品啦、就包括一啲佢演唱會之前即係嘅服飾啊，一啲嘅相片，咁今次應該一個幾吸引嘅一個展覽嚟嘅係。
0: 其中咧有一個係佢嘅告別樂壇演唱會，唱大家都好中意嘅《為你鍾情》嗰件斗篷咧，我諗大家都仲仍然係留喺個腦海裏邊啊！呢個印象
1: 係啊，咁呢件又係一個好經典嘅斗篷啦。咁另外就有啲去喺唔同地方，好似去馬來西亞嗰陣時演出啦，那個叫熱情演唱會啊，有件網狀嘅背心啦咁樣，同埋有一張係一啲有人面印花嘅長褲，咁呢啲都係即係佢一啲經典嘅演出咧嘅一啲嘅，大家我相信都好有難忘嘅一啲服飾啊。咁今次都可以喺個展覽度見到，都幾難得嚟嘅。今次好多呢啲嘅即係展覽嘅服裝咧，都哇好似一個時裝 show 咁樣，即係我入到去感覺係全部都係哥哥嘅一啲即係一啲嘅物品啦，同埋一啲好有紀念價值嘅一啲嘅展品嚟嘅。
0: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好得意嘅，大家咧都好想了解一下哥哥可能佢嘅一啲嘅生活嘅嘢。今次咧有一個叫做哥哥故居嘅部分嘅場景出現，我覺得真係好得意喎呢個感覺。
1: 係啊，嗱佢今次個拆展幾有趣㗎啦，即係上次個展我都有去啦，咁空間有限啦，即係佢做唔到咁大嘅復原場景啦，即係上次就主要係即係陳列佢一啲嘅物件啊、服飾啊咁樣啦。咁今次佢有個位咧，就做到阿哥哥嘅以前住嘅地方，即係將裏邊佢有間做到好似一間書房啦，有一個係做到有個火爐，側邊有2張梳化咁樣啦，即係做翻佢嗰陣時嗰個家居嘅環境咁樣。咁啊，呢度要講下喎，其實咧，大家入到去咧，有一張咧以前哥哥嘅書台啊，嗰張係真嘅喎，即係真係哥哥用過嘅書台嚟嘅喎。咁啊，你會見到一個場景嘅擺設啦，同埋佢屋企一啲唱片啊，咁樣其實都 將佢成個嗰陣時個家居咧嘅佈置咧，就重新去做翻出嚟。咁其實呢個都幾有感覺嘅，即係好立體咯。即係大家去認識過，以前可能大家就睇到佢即係幕前啦。咁今次就會睇埋佢一啲嘅生活嘅點滴啊，佢張工作台啊，佢屋企嘅佈置。咁啊，今次我覺得真係幾全面咯，係去講呢一個講阿哥哥嘅整個人嘅一個全面嘅一個嘅。展示，我覺得
0: 係。咁講起即係哥哥，相信大家都好喜愛佢嘅歌曲啦。會唔會都喺裏面可以聽到佢好多好經典嘅歌？當然啦，可以聽清純爽你啦，係嘛？
1: 係啦，冇錯，咁都有嘅。大家要留意咧，我都推薦嘅。其實你入場啦嘅時候咧，如果大家記得即係文化博物館入到去裏面有個好大嘅大樓梯嘅，即係大堂嗰度。咁喺大樓梯嗰度咧，放咗個好大嘅屏幕啦，咁。里面都挺好看的，有段短片啦，咁讲翻哥哥嘅一啲嘅歌曲啊，同埋一啲关于佢嘅一啲嘅即係画面呢，我觉得都挺值得睇㗎。即係喺大堂嗰度呢，我挺推荐大家呢，唔好入展厅住，喺大堂睇睇嗰个短片先。咁呢段短片我觉得拍得挺好㗎，真係睇到即係都挺感动㗎。有啲朋友有啲哥哥迷啦，同我讲睇完短片都觉得挺感动。咁所以喺嗰度都会睇到一啲即係当日展览嘅一个嘅介绍啦，咁样嘅。
0: 咁当然系咪成个馆我哋都会一路播住哥哥嘅歌啊？定系我哋有一个位置可以睇下佢啲 music video 咁样噶？
1: 我去过咧，就佢会有地方好地方播嗰啲 music video 嘅，咁同埋有啲互动嘅装置啦，同埋里边有大量嘅电影海报啊，呢、這个都好多好大回忆。即系你知道哥哥真系歌影视都系好活跃噶嘛。咁头先我哋主力讲咗好多歌啦吓，咁其实电影都。佢好多好经典嘅电影，
0: 嗱我好中意《胭脂扣》啦，我又好中意《金枝玉叶》啦，仲有哇《英雄本色》呢啲都系大家都好中意啊，系啊。
1: 冇錯冇錯，呢啲都係我哋嘅即係老土啲講啦，真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咁所以其實裏面咧都真係好多，我諗唔係淨係對於哥哥啦，可能即係我哋呢年紀啦，對於香港流行文化咧嘅一個好重要嘅回顧，因為大家都知道哥哥其實喺我哋即係。早期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都有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其实有呢个展览，其实基本上佢都代表咗即系大家好多嘅当时嘅一啲电影啊嘅回忆。咁里边有好多海报啦，同埋有好多嘅即系一啲同电影有关嘅一啲嘅资料咧，其实都系即系都系少见嘅以前，即系都系今次我喺呢个展览度咧第一次见到嘅一啲嘅物品咯。咁所以。即係好值得去大家去到睇嘅，
0: 咁但係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細啲嘅，咁佢未必可能因。

0: 賞過阿哥哥嘅電影，會唔會喺裏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哥哥嘅電影呢？
1: 有啲選段會睇到嘅裏面，係啦。咁同埋即係電影海報啦，電影海報我諗都一定程度上都好有故事性嘅。咁呢啲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去到睇到嘅呢啲咁嘅資訊咁。
0: 嗱，我仲有一樣嘢，即係最緊要，我覺得係呢次咧有一個嘅小冊子，即係設計成為一張海報，係可以免費派俾市民去收藏嘅、哦。
1: 係嘅，呢、這個咧就咁樣，因為今年佢哋個設計以前不嬲去展覽就有一啲小冊啦，即係即係幾版咁樣一啲嘅，即係要展覽簡介啦，係咁樣。咁今次佢就將佢變成一張海報。其實咧，呢、這個我記得咧，二三年嗰次都有類似嘅做法嘅。咁呢個咧，佢哋就要求咧，就要睇完個展覽先攞嘅。咁啊，佢哋好似有個位置咧，就你入去睇展覽啦，然後喺出翻嚟嘅時候咧，咁有個地方就可以。不過咧，就因為我相信都因為多人啦，所以佢哋每日有個限量嘅去派發咯。咁不過又唔緊要，其實呢個展覽咧又唔使話真係好趕住去睇嘅，因為大家知道都其實好耐㗎，呢個展覽由星期三啦，即係我哋上今日星期三開幕啦，其實就一路去到明年啊5月10日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咧可以慢慢去睇啦，我相信都即係開嗰段時間都會好多即係歌迷啊，或者好多市民會去睇咁其實又未必話真係要急於一時嘅，其實即係既然佢嘅展覽都好幾個月啦，咁大家可以慢慢去睇嘅。咁同埋我睇過咧，佢網上都講咧，其實依段時間可能尤其是今日，即係可能人都比較多啦。其實佢都會實施一個派籌嘅制度嘅。上次我去都多人嘅，咁我諗大家去到就俾耐性啦，或者都跟住管方佢哋嗰個即係安排啦，去攞籌同埋去入場啦。咁都係嗰句啦。其實我又覺得即係可能大家好想去先睹為快，咁但係其實個展覽真係好耐嘅，即係佢差唔多幾個月。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可以即係或者遲啲去睇啊，或者就算真係有啲失望攞唔到籌，咁咪遲啲再去睇咯。咁我覺得又冇乜所謂嘅。
0: 嗱、
1: 今日最緊要就開心啫。
0: 嗱、今日就係哥哥嘅生日，相信咧真係應該好多海內外嘅朋友都會嚟，即係希望可以同阿哥哥一齊慶祝啦。不過咧，事實上即係今日如果大家塞曬入去呢一個嘅香港文化博物館咧，就肯定就非常之擠擁啦，有機會真係入唔到去嘅。咁啊，頭先和哥講咗啦，呢個展覽好長噶嘛，去到明年噶嘛。咁啊，揾一日你係平日你又得閒啲嘅，咁相信應該會情況會好啲嘅，係咪咧？
1: 我相信係咁啊，攞一個好嘅體驗啦，同埋裏邊都幾多打卡位嘅，即係佢裏邊
0: 幾得帶相機，係咪可以影相嘅？你知咧，有啲博物館係唔影得相噶嘛，係咪？
1: 哦，佢影得嘅，好似都大部分都影得嘅，係啦。咁就其實都幾多，即係佢嗰啲 backdrop 啦，好多嘅場景設計都有好高嘅攝影嘅一個吸引力啊！我覺得，即係我相信都好多人會入去打卡嘅啦。咁啊，大家可以慢慢去享受啦呢一個展覽。
0: 系重点系呢一个嘅展览，我知道系唔收入场费嘅。
1: 系啊，呢个系免费入场噶，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即系去多几次都得嘅。
0: 系啊。好啦，咁啊，即系希望今日即系如果大家系哥哥嘅歌迷，咁啊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啦。咁啊，如果你话今日去唔到嘅，唔紧要吓，即系因为今日应该好多人噶啦，咁啊可以今日一齐听一下哥哥嘅歌，或者如果屋企有哥哥嘅电影嘅，又攞出嚟即系感受一下咁样啦，好唔好？好啦，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即系继续讲下有啲咩好去处咯。下星期再见，拜拜。
1: 下星期见，拜拜。

唔该晒伍志和啊，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过啲啦。咁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仲有哥哥张国荣一系列嘅好歌送俾大家。唔够喉嘅可以听节目重温一次。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喺清晨省里再次同你喺空气中相遇，约定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这个男人同同事夹粉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同事报案。据了解，这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由于警方正在调查，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上星期六与几个同事合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的款项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寻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案件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卫生署就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刊载政府牙科医生的失实资料及执业情况严正澄清，说没有任何现任的全职政府牙科医生在私家牙科诊所从事外间工作，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呼吁市民可透过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在网上公布的注册牙医名单，查核注册牙医的姓名、专业资格和执业地点，切勿轻信未经核实的资讯。卫生署说，早前收到投诉，说有多名政府牙科医生在一间私家牙科诊所驻诊。经初步调查，发现一个私家牙科网上平台列出的其中一间位于旺角区的牙科诊所，有超过340名牙科医生驻诊，当中包含200多名现任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资料。重申该网上平台列出有关全职政府牙科医生的驻诊资讯，全属虚假和失实陈述。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和明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毛宁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谈，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2日星期六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

0: 赞恩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1: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咧接受咗本台专访噶，佢就话咧期望啊港队都可以啦，嚟紧举行嘅名古屋亚运会啊可以展现到自己嘅水平，咁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另外咧，本港体育产业方面，罗淑佩话咧有信心2025年、2026年嘅相关数据系会有一定嘅进步。咁亦都讲到啦，启德体育园未来嘅发展方向，留意阵间局长嘅专访。
0: 首届牙科实习计划完结，70多个本地牙科毕业生咧就完成实习，超过60人啦，今个月起就会陆续加入卫生署噶啦。有完成实习嘅牙医就话，实习期间从其他专科医生身上学到书本以外嘅知识。卫生署就认为计划嘅反应理想，有助增强毕业生嘅手艺同埋经验，舒缓人手紧张嘅情况。会继续安排参加者轮转到不同的岗位，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1: 一项银行业的调查显示，有99%的本港银行对于行业的未来发展感到乐观，提到都说香港和内地的深厚联系以及稳健的基础设施都是其他的金融中心是难以复制得到。超过一半银行都向调查指将会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的首选领域。陈家我们都会带大家了解一下银行业怎样看行业的前景。
0: 今年呢就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呢就放宽自911恐袭以来对非旅客进入机场禁区的严格限制。包括呢容许部分未持有机票的民众透过预先登记和机场的安检进入禁区范围陪伴亲友，并且呢就带动机场的经济。环看天下，阵间会讲下。
1: 嗱，家居环境遇上潮湿天气咧，当然都唔想见到有毛菌出现啦。不过内地最新就有研究发现，有一种咧嘅毛菌系有助咧人类抵御辐射嘅伤害。咁日后咧，希望可以被研发成啊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等等较有咧大嘅机会受到辐射伤害嘅人。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结束4日跌势，油价回落舒缓通胀忧虑，但系美国上个月消费物价指数持续高企，强化咗市场对于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嘅预期。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近660点，收市报52573点，升509点，升幅近1%。纳斯达克指数一度升1.3%，收市报26333点，升251点，升幅近1%。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6点，升65点，升幅近0.9%。大型科技股多数上升，苹果、Alphabet 和亚马逊升近2%， Tesla、Meta 和微软就升超过0.5%至到大概0.7%，但是 Nvidia 就偏软。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商戴尔股价创新高，收市急升大概12%。全个星期计，道指跌近1.6%，连跌两个星期。纳指和标普500指数跌大概0.7%和0.8%，都结束了两星期的升势。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因为油价至高位回落。德国 DAX 指数报25568点，升207点，升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179点，升63点，升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650点，升41点，升幅近0.4%。全个星期计，法股和德股累计跌了1.2%至到1.8%，分别连跌5个星期和2个星期。至于英股就跌了近1.7%，结束了3星期的升势。美国最新通胀数据推高了加息预期，美元对欧元微升，而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国债孳息率向上。智商所 Fed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估计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0.25厘的机会升至超过86%，高过一日之前的超过72%。 美元指数一度升至

0: 99.37 附近，收市就变动不大，报99.087，全个星期计跌咗近0.1%。至于指标十年期债息就一度升，一度系逼近五厘，升穿4.99厘，之后回顺至4.97厘水平，升大概3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升大概8个基点，升至近4.63厘。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3.5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国际油价先升后回，一度触及五月中旬以来最高，最终跌超过2%收市，但仍然处于每桶100美元以上，全个星期计升近9%或以上。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4.61美元，跌3.02美元，跌幅2.8%。纽约期油报每桶100.05美元，跌2.43美元，跌幅近2.4%。金价上升，市场关注联储局的利率走势。现货金报每安士4,347.32美元，升幅0.7%，全个星期系跌咗近2%。至于纽约期金报每安士4,408.9美元，升幅系0.04%。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多数较本港收市下跌。ATMXJ 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向下，以小米跌大概0.7%的幅度较大。至于汇控的 ADR 就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商业数据通知金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预计涉及融资大概900亿，认为相关数据能够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部署绿色转型项目。由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绿色周来到最后一日，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闭幕活动2026绿色金融科技研讨会上致辞表示，发展净零排放和具气候韧性的经济不单止在于筹集更多资金，亦在于更明智地投放资金。他提到商业数据通能让银行透过标准化和安全的界面获取企业的商业数据，推出至今已经促成超过10万宗贷款申请和审查，估计涉及融资额大约900亿元。除了让中小企获得贷款，亦有助资金更精准和有信心地部署绿色转型项目。
2: CDI so far has already facilitated more than 100,000 loan applications and reviews, unlocking about HK$90 billion in estimated credit for SMEs who otherwise may not be able to get those credit.While the CDI is not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green finance, it can actually provide a very important enabling catalyst. Robust and interoperable data infrastructure can help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race supply chains, measure emissions, and also verify the carbon performance of projects over time.
1: 余伟文说，香港不单只是跨境资金枢纽，更是试验田，可以俾全新嘅绿色金融科技解决方案喺呢度研发、测试，再推广至更广泛地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一项报告指出，绝大部分本港银行对业界未来发展睇法正面，超过一半嘅银行将生成式 AI 同埋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首选嘅领域。香港银行工会表示，业界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提高效率和安全性。由罗伟浩报道。
3: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剖析银行业迈向2030年的策略发展机会，涵盖六大核心主题，包括行业机遇、数码创新、普惠金融等等，并且提出37项核心建议，增强国际联系、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和多元共融。报告显示，有52%的受访银行对香港银行业未来发展乐观，47%预期将会逐步改善。

0: 认为香港受惠同内地嘅深厚联系、稳健嘅基础设施同埋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嘅市场深度，并且预期优势将会逐步加强。超过一半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同埋流程自动化列为科技投资嘅首选领域，四分一嘅银行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嘅科技投资领域，聚焦 AI 嘅威胁侦测同埋预测性防御等。报告指出，银行业领导层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领导数码技术转型。香港银行工会处理主席陈文说，生成式 AI 是银行业数码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认为银行服务在未来几年需要与时并进，包括优化开户安排，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1: 以前你就要来银行签开户书开户，我们叫做纸张的。其实现在大部分的银行第一都通过线上去开户的模式，也都通过很多线上去递交一些申请表格，包括身份认证的方法。譬如说以前没有人面识别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挑战，如果现在有人面识别，你都要识别他是不是真的那个人，除了是服务的效率之外，也都是保安啊，令到客户会更加放心。
0: 陈文强调，大规模应用 AI 面对不同的挑战，要兼顾数据安全、风险管理和合规要求，银行业界近10万名员工亦都要提升自身能力，应对新的经营环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了，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系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朝骤雨为大屿山同新界部分地区带嚟咧大约5毫米嘅雨量。此外咧，一个广阔低压区就正系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咧系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咧天色逐渐好转，早晚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69%。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5，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健康风险今日上昼和今日下昼的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将会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午宴暨长期服务奖颁奖典礼。
5: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系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
5: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系会咧为新青年论坛25周年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6: 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将会在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
5: 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是会在今个月的17日展开，卫生署署长林文健是会出席电台节目讲下相关的情况。

来到放眼世界的环节，我们包括会讲一下内地最近有研究是发现广泛存在在土壤、空气和腐败的有机物入面。

0: 面呢有一种霉菌是有助人类抵御辐射的伤害，日后希望可以被研发成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等等较有大机会受到辐射伤害的人。稍后会讲一下。
1: 英国伦敦交通局就同一个自闭症慈善机构合作，在地铁站设置宁静空间，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远离噪音和人群的地方，希望加强有关人士独立出行的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梁静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城市人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搭地铁出行的时候遇到挤迫的人潮和噪音可能会感到压迫。英国有地铁站设置宁静空间，为有需要的乘客提供远离噪音和人群的喘息地方。宁静空间位于伦敦西部的伊灵伯鲁会站，由伦敦交通局同一个自闭症慈善机构合作设置。这个开放式空间由美国厂商制造，外形好似一间屋仔，里面有一排舒适的长椅，墙身上印有令人放松的植物图像。空间采用无障碍设计，即使是坐轮椅、推 BB 车或者使用导盲犬的人都可以用到有关设施。不过有自闭症患者表示，设置宁静空间的原意虽然好，但是空间是开放式，任何乘客都望到有边个坐在空间内，不能够保障用家的私隐，建议当局加装一道门。又有网民批评宁静空间的面积太小，而且位置靠近升降机，选址不适当。交通局表示，宁静空间是提升交通网络包容性的其中一项策略，旨在为神经多样性乘客，例如自闭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和焦虑症患者等，提供一个可以暂时远离噪音和人群，重新调节情绪的避风港，希望可以加强有关人士独立出行的信心。当局又说，有关试验计划为期至少四星期，期间将会收集民众的意见，评估成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完美的改良方案。日后亦都计划在伦敦交通博物馆设立第二个宁静空间。不少人都讨厌有霉菌在屋企的墙身或者天花板生长，不过以下这一款霉菌又会不会令大家改观呢？天津南开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以小鼠做实验，一些小鼠体内含有种状毛霉，另外一些小鼠体内就没有。团队将小鼠放到一个含有高剂量的电离辐射环境中，结果发现体内没有种状毛霉的小鼠体重暴跌，肠道严重发炎。相反，体内拥有种状毛霉的小鼠面对辐射的时候，在体重减轻、炎症和氧化应激反应方面的表现比较轻微，证明种状毛霉为动物提供辐射防护。团队表示，这一种霉菌在受到辐射的时候会释出三种关键氨基酸，能够促进被辐射破坏的 DNA 修复和肠道组织再生。另外，种状毛霉又会产生一种叫做甲硫腺苷的化学物质，可以增强肠道细胞的耐受力，防止辐射引起的发炎和黏膜坏死，维持肠道屏障完整。团队说，种状毛霉有效减轻辐射引起的损伤，拥有应用潜力，未来可以被研发成减低辐射伤害的生物制剂或者药物，保护癌症电疗患者、核工业从业员等高风险人士。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咧系属于甚高。天气预测方面，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留意翻咧，稍后可能骤雨逐渐增多，同埋咧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稍后离岸咧同高地系会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69%。
4: 报章摘要，
1: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李云腾、陈忠恒同。

0: 黎远基寻日喺西九龙法院话，支联会喺香港运作已经超过30年。案发嘅时候，虽然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喺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監禁5年2个月，李卓仁同周幸彤就分別監禁7年同埋7年3个月。星島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法院咧琴日係依法對支聯會案被告支聯會以及李卓仁、何俊仁、周幸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出量刑裁決。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話：呢個係對憲法同基本法確立嘅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嘅有力捍衛，再次超視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嘅活動，都係對底線嘅觸碰，都係咧絕不能允許嘅。中央政府驻港澳港联络办发言人咧，系话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嘅量刑裁决，并且系强烈谴责外部势力嘅干预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今次判刑顯示法庭確定被告所犯的罪行非常嚴重，必須嚴懲以顯法治。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六合彩上星期六舉行50周年金多寶攪珠，頭獎基金達2億2800萬，最終頭獎由3.5注瓜分，每10蚊一注派彩超過6337萬。據了解，有15個食環署職員夾粉買六合彩注項之後中頭獎，派彩大約3000萬。但係持有彩金收款户口嘅36歲衛生督察懷疑拒絕平分彩金，所以掀起糾紛。據了解，衛生督察喺攪珠之後一直請假，同事於是報警。警方調查之後，尋日以涉嫌盜竊拘捕一個36歲男子。食环署回应话，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警方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相关细节。明报报道，
1: 而东方日报的报道咧就讲到，马会2025-26年报系显示咧，呢个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比上个年度咧升4.2%，而同期咧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咧就有7900万元，比上个年度回落2.5%。2025-26年度咧赛马嘅投注总额咧1433亿，比上个年度升3.6%。而同期咧，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埋退款咧，一共系有3400万元，比起上个年度咧增加咗3%。根据马会规定，六合彩赛马嘅彩票有效期系60日，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喺搞珠日或者系赛马日之后嘅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咧系会无效。无人认领的六合彩彩金是会拨入去金多宝彩池，而无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是会拨作慈善用途，直接支付给信托基金。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会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而推算每4份申请或者可以额外获得1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的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到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逝世，享年89岁。报道话，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是会享有国葬规格的礼遇，仪式将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 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会出席丧礼。多位消息人士就是透露，董建华的国葬将会由商务局经

0: 经济发展局安排，而唔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据了解，因为下个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系会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负责嘅政制事务局咧系繁忙。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嘅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嘅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先听一节详尽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至到听日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话，中印双方正系安排习近平同莫迪双边会晤。喺峰会举行前夕，莫迪同到访嘅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许敬轩报道。
2: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亦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说，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张曼燕报道。
3: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4: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回來本港，智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的周幸彤判囚7年3個月，李卓人判囚7年， 至于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的何俊仁，判刑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罚款150万。法庭话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级别，案发时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黄贝文报道。
5: 案件由高等法院3个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和何俊仁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权机关。其中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之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至于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判词提到，根据证据，支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宣扬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行动纲领，并且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六四晚会、维园年宵摊位、游行、集会、街站、网站和社交媒体，传扬和行动纲领相关的内容。又说支联会成员包括3个被告不断在不同场合鼓吹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主张，即使2020年7月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亦都继续有关行为。判词指，法庭裁定虽然案件不涉及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被告亦都未有就怎样将结束一党专政付诸实行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法或者时间表，但案件仍然属于情节严重的级别，因为案发的时候社会氛围动荡不安，有关活动持续14个月，被告利用各类活动和不同社交平台犯事，他们在本港具有一定的动员和影响力，而活动属于全港性，接触面广，而且影响不同年龄层人士，以及被告在相信他们的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国安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一意孤行，属于有预谋之举。法庭重申，国安法不具追诉效力，被告不是因为政治思想或国安法实施前的言行受审，有关定罪针对在控罪期间触犯国安法所不允许的行为。判词提到，3个被告罪责基本相同，以7年6个月监禁作为各人的判刑起点。由于何俊仁认罪，刑期给予扣减，而何俊仁和李卓人都曾经担任长达21年的公职，酌情扣减刑期。至于辩方同意大量控方案情，节省可观的审讯时间和公帑，而审讯日期因为事前未能够预计的原因而一再延后，对各个被告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所以再酌情额外扣减3个人的刑期。最终周幸彤被判囚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囚7年，何俊仁被判5年2个月，支联会就被判罚款150万，需要在3个月内缴清。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警方拘捕了一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这名男子和同事夹钱投注六合彩，由这名男子负责下注，中奖后其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这名男子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警。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并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适宜评论相关的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上星期六和几名同事合资买彩票，由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后

報案人同呢名男同事就採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涉及金額約3000万元。警方經調查之後，尋日拘捕一名36歲本地男子。道瓊斯指數報52573點，升5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56點，升6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

0: 六，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7.32美元，卖出4350.1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八，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正为沿岸地区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大屿山和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是影响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斯华利夫击败卡珍诺夫晋级男单决赛，决赛对手将是美国球手舒尔顿或者同胞迪亚科尔。斯华利夫在四强以6-3同两盘7-6直落三盘淘汰对手，继2020年之后再次杀入美网男单决赛。他赛后说，在训练中开始找回击球的感觉，随后的比赛表现都越来越好，所以打入决赛。今年已经赢得法网冠军的斯华利夫又指，过去在大赛经历过很多挣扎，亦曾经多次同冠军擦身而过，今年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会尽情享受在赛场上的时光，期待决赛的来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国家队的陈幸同、陈邑、周启豪晋级八强。在女单赛事，陈幸同面对埃及的高达，以3-11先失一局，之后调整节奏，以11-8、11-6反超前局数2-1。到第四局，陈幸同频频失误，输9-11。到决胜局，陈幸同顶住压力以11-9胜出，总局数3-2反胜。另一场，陈邑3-1反胜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男子单打方面，周启豪面对美国的贾哈，首两局双方打至平手，但之后周启豪连赢两局，最终3-1胜出晋级，但陈桓宇就不敌斯洛文尼亚的对手出局。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年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推出了新计划，是容许部分未持有机票的民众透过预先登记和机场安检，进入到禁区范围的登机闸口、餐厅和商店，给民众可以陪伴亲友多些时间，并且希望可以带动到机场的经济。当局同时都考虑容许部分美国的旅客携带樽装水通过安检。
1: 今次措施就放宽自911恐袭以来对非旅客进入机场禁区的严格限制。有专家指出，只要核心安全措施不变，而且保安标准维持在高的水平，这些变动不会影响乘客的安全。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欣在环看天下探讨下。
3: 环看天下。
4: 2001年9月11日，19名阿盖达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2架撞向美国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1架撞向五角大楼，另1架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坠毁。事件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这一日对于全球民众以至是航空旅游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

0: 影响。911事件暴露出一系列安全漏洞。当年恐袭发生之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收紧措施，包括登机闸口在内的机场禁区，只是容许持有机票的旅客进入，并且禁止乘客在随身行李携带刀具。国会亦都通过成立运输安全管理局，加强机场及航空安全，将乘客行李和其他货物的安检职责移交给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又要求加固驾驶舱门，增加航班上的联邦执法人员，并对所有托运行李进行爆炸品筛查。25年过去，部分严格的措施有望放宽。运输安全管理局日前宣布，将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等13个机场推出一项预先审查计划，容许符合资格但未有持机票的旅客进入机场禁区。局方表示，这项计划旨在让合资格民众能够在机场禁区登机闸口迎接或送别亲友，在转机期间和其他人会面，或者光顾机场禁区里面的餐厅和商店。当局会评估计划的成效，考虑推广至更多机场。想进入机场禁区的非持票旅客，必须已经是局方受信任旅客计划下的成员，并拥有一个已知旅客号码。他们本来已经通过美国政府的预先审批流程，以便在机场享受更快速的安检服务。新措施之下，这些非持票旅客可以在计划到访机场前的一至三日内，在网上申请通行证，获批之后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及批准通知前往机场，并通过专用安检通道进入禁区。美国传媒报道，这项计划是运输安全管理局持续改变机场安检的新措施。当局去年已经取消乘客在安检时需要除鞋的规定。报道说，除了恢复让没有持机票旅客前往登机闸口之外，当局亦考虑容许在受信任旅客计划下的民众携带樽装水过关。若果正式推行，将会推翻2006年英国警方侦破恐怖分子计划以炸药原料混入液体企图发动袭击后民航界所实施的禁令。美国民众对新措施意见不一，一些在911恐袭前经历过较宽松规定的民众形容是回归正常生活，但有年轻用户就质疑这些改动是否意味安全性下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丹佛大都会州立学院航空安全专家普莱斯认为，这些变化是航空安全领域几十年来最大变革之一，背后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科技的进步。他指出，运输安全管理局正安装新型安检设备，取代传统的 X 光机。这些设备具备电脑扫描功能，能够更有效地检测液态爆炸物。普莱斯说，理解民众对911事件前的生活有一种念旧情绪，希望回到过去正常状态，但他强调不希望单纯为了念旧而在任何有效的安全措施方面妥协。只要核心保安措施做足，保安标准维持在高水平，这些措施的改动就不会影响乘客的安全。
1: 我们转看一下本地消息。一项银行业的调查显示，有99%的本港银行对于行业未来发展感到乐观，或者预期会逐步改善。业界普遍认为，香港和内地的深厚联系和稳健的基础设施都是其他金融中心难以复制。
2: 香港银行工会和德勤中国联合发布的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是指出，超过一半的银行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流程自动化列为他们的科技投资首选领域。 德勤中国香港银行业2030项目主管合伙人陈和美说，香港银行业对自身增长的前景充满信心，并且提出不少的建议，认为业界都可以在互联互通、网络安全等等方面做得更加好。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跟陈和美谈过，听下他怎么说。
3: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我们都有指出了香港银行对香港银行业去到2030那个的增长前景，大家是都是正面的。 99% 的受访者都是认为是正面的方向，而当中有 52% 是觉得乐观的，而當中有 47% 係會覺得係逐步改善。咁而提到增長嘅動力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板塊都亦都做得好好。而當中我哋會覺得人民幣嘅國際使用係應該可以有更具嘅潛力，同埋更多嘅策略性咁樣去應用嘅。喺我哋報告裏面亦都包括咗係點樣可以有更快嘅支付系統啊，更便捷嘅結算嘅基建啦，同埋點樣去策略性咁樣去引入我哋周邊嘅國家去使用人民幣。而另外我哋覺得一個增長的動力咧，就是在人工智能和埋嗰個數字資產各方面。
4: 銀行業咧都經常要面對不少的挑戰啦。咁其實而家面對一個科技轉型啦，或者啱啱提到其實人工智能的發展非常迅速的情況下，銀行業有冇反映到咧？其實而家面對緊最大的挑戰是啲乜嘢？佢哋會點樣去應對呢？
3: 在領導層，我哋叫 leadership。他們覺得的 challenge 呢，當中裡面是比較大的比例呢，是覺得在這個領導 AI 的轉型其實是有一個一定的難度或者挑戰在這裡的。第二個比較覺得是需要去投入更加多的資源去應對的，就是網絡的風險，因為銀行始終是要一個作為一個保障大家的金融的資產啊的利益、市民的利益，變成在這方面的需要的關注的地方的。
4: 啱啱提到有好多嘅增長嘅機遇同埋需要面對嘅挑戰啦，咁你哋呢份報告有冇話建議咧銀行業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去推動加快佢哋嘅業務嘅增長啦，同埋即係應對呢一啲嘅挑戰咧？
3: 喺我哋報告裏邊咧，其實今次我哋亦都係有提出一啲嘅建議嘅，一共係有37項嘅建議。我哋亦都係透過4個 I 啦，第一個 I 係聯繫國際。internationalizations， 第二個 I 是互聯互通 interconnectivity， 第三個 I 是創新賦能 innovations， 另外第四個 I 是共融多元 inclusions。 而當中我們提到的有一些重點，譬如是人民幣國際的使用啦，針對資本市場和財富管理的一些建議。而在互聯互通的方面呢，就是與內地怎樣可以再深度的融合，同埋我哋人才的流動啦。而在這個創新賦能，我哋亦都係涵蓋了一些嘅關於數據 AI 同埋科技措施的設施的建議。
4: 譬如在市場的聯繫啦，同埋呢個網絡安全方面咧，咁你哋嘅報告有冇話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令到銀行業咧可以加快去應用或者係採納咧？
3: 針對我哋互聯互通啦，點樣去同內地嘅深度融合咧？我哋係建議去繼續拓展我哋互聯互通嘅機制嘅。包括咧係將呢個互聯互通嘅框架係擴展至去新股通啦，允許內地嘅投資者參與香港嘅 IPO， 便利內地企業嘅集資。另外亦都係建議係可以加快將人民幣計價交易櫃台納入互聯互通，允許內地投資者以人民幣買賣香港嘅上市股份。提升流動性同埋支持人民幣嘅國際使用，而另外亦都係好支持銀行去繼續推廣呢個 Money Safe 嘅防護功能，令到客户咧可以鎖定佢哋嘅存款，防範有一啲未經授權嘅交易同埋呢個詐騙案嘅可能嘅。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留意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69%。

0: 完成实习，或正式注册成为牙科医生。超过六成人咧，今个月起就会陆续加入卫生署。另外有一个人涉及今年年初公布的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
1: 卫生署认为计划咧系反应理想，都有助咧增强到毕业生嘅手艺同埋经验，舒缓人手紧张情况。系会继续安排参加者咧系轮转到唔同嘅岗位，加强啊实习医生真实嘅临床经验。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嘅报道。
2: 政府上年修订牙医注册条例，本地牙科应届毕业生需要先完成为期一年嘅实习。期间获牙管会批准临时注册，由卫生署聘任为合约实习牙科医生。处方会安排他们先接受两星期培训，再轮转到不同单位，包括卫生署、医院管理局和飞猎牙科医院，参与紧急牙科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和专为弱势社群提供的牙科服务等的工作，通过评核之后才可以正式注册。首届计划上个月底完结，74名本地牙科生完成实习，超过六成人今个月起陆续加入卫生署，其他分别在私营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等的机构工作。另有一人涉及卫生署今年初公布的一宗未经授权阅览医疗记录事故，需要延期实习。其中一名完成实习已经在公务员牙科诊所工作的叶谦信认为，实习期间学到书本以外的知识，觉得很满足。
3: 有一位婆婆咧，佢就想整一个活动假牙咧，去替补翻前牙啦。佢唔想佢嘅亲朋戚友咧见到佢个假牙，佢想尽量望起上嚟自然啲啦。咁因为书本上面学嘅咧，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就系要靠一啲金属嘅钩仔固定喺特定嘅牙齿上高啦。套用喺婆婆呢一个案例嚟讲咧，就唔适合嘅。咁我就去请教咗一位专科医生啦。咁佢就教我其实美观同埋功能性或者个假牙嘅松紧咧，其实唔系二拣一嘅。教咗我一啲方法去可以做一啲调整同埋微调啦。最后婆婆一个礼拜翻嚟咧，佢都用得舒服，望起上嚟都好自然咁样咯。自己喺嗰个案都好满足。
2: 另一名参加者欧阳心妍话：实习计划令佢提早适应工作环境。
4: 咁因为始终以前喺学校嘅时候，都相对嚟讲睇嘅病人咧都比较特定一啲啦。咁但系到而家实习嘅时候咧，其实见到嘅病人都会越嚟越多。咁其实都会慢慢增加我哋嘅工作量啦。去到个实习完结嘅时候，其实同而家现时嘅工作量其实都已经差唔多噶啦。
2: 卫生署七月以网上问卷了解参加者对计划嘅意见，超过八成人表示满意，认为能够提供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升各项技能，亦都有参加者建议增加手术的经验。而综合病人反映，参加者的表现获正面评价。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医生许美贤表示，计划有助增强牙科毕业生的手艺和经验。
5: 读书的时候，他是自己预约个病人回来，就预先知道自己的病人是做些什么。但是呢，去到这个的轮转呢，其实他们每日见到的病人呢都是不同的。去到牙科街症的经历呢，这个病人入来是究竟是什么事的呢？牙痛啊，定是剥牙，定是牙肉都肿晒啊，有牙疮那些，他们是不知道的。其实整个实习期呢，增强他们的临床的经验和一个独立的判断、独立的思考，这样增强他们的手艺，令到他们譬如第日是更加有信心去面对自己的病人。
2: 卫生署牙科顾问医生李小文指出，计划反应理想，相信有助舒缓处方人手空缺的情况。
6: 现在的空缺情况呢，就住我们有这一班的生力军，其实呢是大大改善了。但是呢，牙科实习计划呢並非去填補任何政府裏面人手的空缺，是要回應翻修例之後對我們畢業生那個的實習要求的。所以無論我們空缺情況如何，其實我們都必定會繼續去推行這個計劃，以及會預留足夠的崗位去讓他們去完成整個實習。
2: 新一屆牙科實習計劃已經在今個月開始，共有78名牙科畢業生參加。李小文话会继续采用轮转岗位的模式，加强实习医生在真实临床经验和各个专科领域的体验，亦都会持续提高他们使用电子健康病历系统和个人社交媒体的安全意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以及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在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佩斯科夫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人为预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的态度。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举行会谈，讨论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到中东和俄乌战事局势，认为战事影响到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表示，莫迪将应普京的邀请前往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运行指挥中心说，机场内的航班已经恢复正常，旅客可以在机场乘坐航班。传媒早前报道，当地星期四下午有恐怖分子利用六架无人机对曼德勒国际机场和周边地区发动袭击，安全部队拦截了无人机，并对无人机携带的爆炸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袭击未造成伤亡，车辆和跑道亦都未有受损，机场部分航班一度暂时停飞。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名古屋亚运会咧，仲有大约一个星期就开幕啦。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接受咗本台专访，佢话期望啊，港队可以喺赛事入面咧展现到佢哋嘅，甚至咧突破到啊佢哋自己备战嘅水平。佢亦都呼吁啦，市民为港队打气。
2: 政府咧亦都。

0: 会在亚运会之后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了实际的检讨方向，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更多队伍，以至运动员的津贴，也都期望可以有更多协助提升队伍水平的配套措施。
1: 另一方面，政府统计处早前都发表了数据，就显示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港元。罗淑佩说，相关的数据都只是两年前的数字，就有信心2025-2026年的相关数据会有一定的进步。罗淑佩亦都讲到启德体育园未来的发展方向。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的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早前就举行授旗礼，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超过800人，当中包括大约580名运动员出席亚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而在最近的赛事亦都反映港队已经做好准备，好似羽毛球的中国大师赛，港队的李卓耀和吴英伦包办了男单决赛席位，剑击的男子花剑队早前在世锦赛历史性夺得团体银牌，认为成绩除了显示港队的实力，亦都令到他们有更大信心参加亚运。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当中展现出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在亚运会期间为港队打气。
3: 好多朋友都问我，局长你对于譬如奖牌我们有多少期望啊，是不是多过上次啊，是不是颜色好过上次啊，咁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呢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啦，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譬如说我们全运会手球，我们手球队历史性最好的成绩打入去四强，不过可惜都是没有牌，但是我同香港市民都一樣，我哋唔會因為冇牌而覺得佢哋唔得，而係反之就係話，哇！你哋作為一個業餘嘅球隊，你哋咁樣去投入，然之後你哋可以打得咁好，咁我哋一路繼續支持啦。
2: 講到手球隊嘅成績，除咗一班隊員嘅努力，佢哋亦得到喺2018年開始嘅隊制運動項目發展計劃支持。罗淑佩话，当局喺今届亚运之后，将喺明年初检讨对队制项目嘅支持。现时参与计划嘅8个总会下嘅队制项目，除咗手球，仲有足球、篮球、曲棍球、棒球、垒球、排球同水球。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咗检视有冇更多资源去支持更多队伍，以至系咪可以增加队员嘅津贴，又期望向队伍提供更多嘅配套措施协助提升水平。
3: 譬如话，佢哋可唔可以喺体院得到更加多嘅帮助或者协助咧？譬如话医疗嗰方面嘅协助啦，运动科学嗰方面嘅协助啦，因为而家运动科学咧好重要，就系譬如话一个运动员，他的狀態是怎樣呢，是可以有很好的分析的。場地在訓練方面，譬如說全運會之後，其實對手球隊我們會在室內場撥多一些時數給他們去訓練，這個都很重要。另外教練可不可以會資助到他們請好一些的教練呢，這個也是很多時提升一個運動項目的水平重要的一環，這幾樣東西我們都會看。
2: 亚运会除了被运动员展示实力，同时也是现有精英体育资助制度的重要评核准则之一。现时体院会根据政府的准则计算运动员的成绩，决定支援哪一些项目，以至是哪个精英级别，而运动员的成绩就会配合奥运和亚运周期每两年检视一次。所以能否在亚运拿到好成绩，是其中一个影响精英项目地位的因素。早前桌球和网球项目就因为未能够符合部分的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两年即将过去，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都保持到好成绩，例如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多项的大赛表现出色，当局愿意因时制宜去考虑两个项目的情况。
3: 大家成日讲王泽林啦，

0: 王澤林已經連續兩年打咗入去美國公開賽嘅正賽啦。今年亦都首次世界排名係入咗100以內，係最高去到92咁。呢啲都係我哋舊年喺一個彈性呢個計分嘅情況底下，保持住呢兩項運動喺個精英嘅級別，讓佢哋可以安心用體院嘅資源去訓練。呢個係好重要嘅。其實只要我哋目前嘅運動員有好成績，然之後只要網球總會繼續係可以喺嗰個青少年培訓嗰、那個梯隊嘅培訓方面係做到有成績嘅話咧，我哋係願意咧。真係嗰句啦，因時制宜，適合咁樣咧去考慮佢哋嘅情況。事實上已經做咗。
1: 本港體育政策近年已經由三化，即係普及化、精英化同盛事化，進展成為五化，即係加埋專業化同產業化。政府統計處早前就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港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反映體育產業的潛力。羅淑佩說，數據只是兩年前的數字，有信心這兩年，即是2025和2026年的數據會有一定進步。
0: 第一就是啟德體育園的開幕，25年的3月1日。啟德體育園一開咗幕之後咧，當年嘅年尾埋單計數九個月咧，我哋已經係亞洲第一，我哋已經係全球最佳嘅場地啊！咁我哋嗰個項目亦都係多啦。咁我哋有理由相信咧，2025同埋2026嘅呢啲數字咧，將來嗰個成績一定會比24年更好、更亮麗。第二樣嘢咧就係、2025年嘅年尾咧，即係粵港澳大灣區承辦咗全國嘅運動會。咁呢個係第一次啦，亦都非常成功。我哋喺中間咧，亦都係同粵港澳三地同國家體育總局咧係有一個嘅合作嘅備忘，亦都簽署咗。我哋將來咧就會喺全運會咁成功嘅基礎上面咧，辦更加多嘅區域性嘅賽事啦、全國性嘅賽事啦、亞洲賽事以至世錦賽。咁我哋今年都做緊嘅，譬如話我哋嘅劍擊嘅世錦賽啊，我哋嘅網球啦、乒乓波啦、羽毛球啦呢啲嘅賽事啦、女排啦，我哋都喺香港好多喺啟德添去主辦。咁啊，遲啲亦都有東盟杯。我哋希望透過辦呢啲嘅大型賽事咧，第一就係帶動嗰個產業嘅。咁呢個亦都會係計算咗入去嗰個體育嗰個增加值嗰度啦。
1: 啟德體育園去年開幕，除了成為香港的地標，以及推動體育產業，亦都是大型演唱會的熱門場地。而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和演藝節目比例分配就受到當局定出的指標所限制。根據政府在2018年訂立的績效指標 KPI， 以啟德主場館為例，在明年3月底完結的年度內，舉辦體育活動的日數要達到40日，體藝館和青年運動場等亦都有相應的規定。局方早前表示，體育園運作一年之後，發現實際操作，例如更換草坪等，都需要一定時間，會調整相關的指標。羅淑佩就話，當局會考慮是否在今個年度就有彈性處理有關的指標。
0: 咁我哋都會要諗，我哋係咪今年開始已經係有彈性咁樣去睇呢啲嘅數字？但我亦都可以講咧，就係我哋而家整體嗰個運動同埋演唱會個比例咧，就算係睇嗰個指標咁嚟計咧，其實我哋嗰個達標情況都唔係差嘅。到最後埋單嘅時候係得定唔得咧？咁同埋我哋都要睇呢個硬指標，畢竟都已經係十年八年之前定落啦。目前我哋其實個運動同埋演唱會產生個經濟收益又係如何咧？咁我哋都要去多方面咁去睇。
1: 至於啟德體育園未來發展方向，羅淑佩就話，當局會不斷微調，強調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又話體育園係基建投資，當然希望有回報，除了直接收益，亦都期望可以拉動經濟。
0: 譬如我哋夏天嘅香港足球盛會門票嘅收益啦，周邊產品啦，帶動咗啟德個零售館嚇嗰啲 pop up store 賣得好好，以至餐飲嗰啲亦都好好。呢一類係一個產業啦，同埋係一個經濟嘅收益啦。咁另外演唱會當然亦都係嘅，亦都好重要嘅。過往可能好多朋友就係話，點解香港喺爭取一啲 巨星。

0: 天團嘅時候，會好似有少少蝕底咁樣咧。咁自從啟德開咗之後，我哋就見到啊，巨星天團真係好有興趣喺香港，亦都有好多已經成功啦。未來會更多。咁呢啲當然係我哋想爭取嘅嘢啦。我哋未有啟德已經想爭取啦。而家我哋有啟德，我點解唔用我哋嘅場館用好佢，然之後去爭取？咁所以喺未來我哋使用嘅發展方面，我哋會去睇呢一方面。
1: 罗素佩期望可以见到一啲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都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都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嘅体验。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咧逐渐增多，同埋咧系有雷暴。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1%。
1: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稍后访美，消息指会率领商界高层代表随行。文汇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情节严重，支联会头目最高判囚7年3个月。明报：支联会案，李卓人囚7年，周幸彤7年3个月。《東方日報》支聯會煽動顛覆，何俊仁、李卓人、周幸彤入獄。《大公報》李家超話危害國安絕不姑息。
0: 《星島日報》嘅頭版就關注到15名同事夾錢中六合彩頭獎，買飛嘅食環署督察咧係領款之後失蹤，涉盜竊罪遭警方拘捕。《商報》嘅頭條就係打造遊艇港，啟航九龍東。《經濟日報》美國通脹升溫，下個星期加息預期是達到90%。《信報》的頭版同樣是美國八月通脹高企3.4%，下個星期細加息。
2: 先看《星島日報》報導，已解散的支聯會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何俊仁開審前認罪，支聯會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個月被裁定罪成。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昨天在西九龙法院指，支联会在香港运作已经超过30年。案发的时候，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法院咧琴日系依法系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话：呢个系对宪法同基本法确立嘅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嘅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嘅活动，都系对底线嘅触碰，都系绝不能允许噶。中联办发言人话：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嘅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嘅干预同埋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今次判刑显示法庭确定被告所犯嘅罪行非常严重，必须严惩以显法治。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每10蚊一注派彩超过6337万。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是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掀起纠纷。据了解，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寻日以涉嫌盗窃罪，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0: 《東方日報》的報導亦都講到，馬會的年報是顯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額是達到94億，比上個年度升4.2%，而同期冇人認領的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萬元，比上個年度回落2.5%。 2025-26 年度咧，赛马嘅投注总额系1433亿，就比起上个年度升咗3.6%。而同期啦，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埋退款咧，一共系有3400万元，比起上个年度咧增加3%。根据马会嘅规定，六合彩赛马嘅彩票有效期系60日，所有中奖嘅彩票需要喺搞珠日或者系赛马日之后嘅60日之内咧领取，否则彩票系会无效。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系会拨入去金多宝彩池，而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退款咧系会拨作慈善用途，直接支付俾信托基金。东方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艘或以下嘅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艘以上嘅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艘债券，即系最多获得13艘。而推算每4份申请，或者可以额外获得1艘。依照保证息率4.25%嚟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蚊至到5525蚊不等嘅利息收益。今年银色债券录得双破纪录，新一批银色债券一共收到476700份有效申请，系历嚟最多。申请嘅债券本金总额1193亿，同样刷新纪录。银色债券最终发行额提高至到550亿，高于目标发行额嘅500亿。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嘅董建华系会享有国葬嘅规格礼遇，仪式咧系会喺下个星期日20号喺上昼喺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会出席丧礼。多位消息人士是透露，董建华的国葬是会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安排，而不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据了解，是因为下个星期三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负责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事务繁忙。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满落幕，论坛吸引超过60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界人士参与。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两日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签署了超过60份合作备忘录，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是上届的3倍。出席人数和代表国家亦都更广，包括过往较少接触的拉丁美洲地区代表都有来香港参会和演讲。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至今咧系有530000嘅人才经过各类人才计划嚟到香港，当中系包括受养人。咁对于系唔系需要设立配额嘅上限，以顾及社会嘅承受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过去几年通过唔同嘅人才计划，吸引到好多优秀人才来港，政府目前系无意设立上限。话因为如果相关嘅人才续签成功，意味能够喺香港揾到落脚点，一定咧系对香港嘅经济有所贡献。孙玉涵话，人才计划大致分为2种，一种咧系以工作为本，即系申请人要先有工作获聘，由雇主提出申请嚟到香港；而另一种咧就好似系高才通呢一类嘅人才咧，特质系例如系高薪人士，或者嚟自世界百强大学曾经接受非常好嘅教育。他们来到香港是探索机遇，可以为香港经济多元发展贡献力量。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首届需要实习的本地牙科毕业生上个月已经完成实习要求，74人顺利注册为正式牙医，当中46人选择加入卫生署，占整体62%，加入政府服务比率是近3届以来最高。卫生署牙科服务主任顾问

0: 银医生许美贤话：，以往牙科生喺菲涅牙科医院工作，都系自行预约病人诊治，即系事前已经知道病人嘅病情。而实习期嘅轮转入面，每日都会遇到未知嘅病症，病人或者有牙疮等嘅问题，可以增加实习牙医嘅临床经验，并训练佢哋嘅独立判断同埋思考能力。计划亦都设持续评核机制，每次轮转都系由资深嘅牙医负责评核。完成实习之后，亦都会就佢哋嘅表现再作总结，并交由牙委会评估系咪合格，并授予经验证明书正式注册。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深水埗宇洲街一堂超过60年楼龄的旧楼，昨日早上发生致命工业意外。50岁的男工人搭棚期间怀疑意外是从大约7楼堕下，连人是带狗比架倒卧在后巷一楼平台，事主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屋宇署证实这座大厦由政府承建商进行修葺工程，已经指令承建商暂停所有正在进行的代办工程。现场消息是说，事主当时有带到安全带，但怀疑就扣了在狗比架上面，不是独立的稳妥点。有业界人士说，旧楼的批档口爆炸螺丝可能打得不够深，狗比架受力过大，结果是出意外。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肇事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宗旨，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评论说，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升级转型的探索，都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从高处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亦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处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金砖国家峰会今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金砖主要成员国领袖近月频密接触，因应当前国际秩序崩解，主动塑造合作空间，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大话语权。中俄印三国展示了一种求同存异、聚焦发展的合作模式，让金砖机制已经从一个经济概念成长为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讲到，历年来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是反复变化，中美直接摩擦有所减少，周边局势就反而是日趋紧张，美国的印太盟友充当地缘政治的马前卒。评论认为，东盟各国都有独立而复杂的政治经济利益计算，对香港和内地投资者来讲，越是看好东南亚，就越是需要因地制宜。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看天气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 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